0: 向转弯时增加幅度，用来防止驾驶受限 A 柱而产生视线死角，不小心没看清就冲上去。
1: 嗯，没错。所以行人庇护岛大多设置在车流量大、路宽较大的路口处，可以让行人或行动比较缓慢的人在穿越路口时提供短暂等待小绿人再次亮起的保护空间及时间。
0: 啊，总而言之哦，驾驶人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不贪快，不切西瓜，正确的转弯，才能守护所有用路人行的安全。
2: 行人庇护岛是一块设置于道路中线的安全空间，能提供短暂的站立空间，让行动不便的年长者或来不及通过的行人分两段穿越马路，并迫使车辆增加转弯的幅度，让对向转弯车不能用切西瓜的方式通过路口，以提升驾驶让行率，守护用路人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8:06了，在系五高架北上方向31.2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系五高架再往北一点点，30.9公里的外侧，还有两辆小客车的碰撞。所以现在系五高架往北过了五股转接道，一共有两起事故哦。在北上31.2跟30.9公里，先遇到内侧事故，再遇到外侧。国一南下37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的外侧路肩，两辆小客车的碰撞。国一北上61.4公里，过了中坜，油罐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占用在中线车道。台68线往东8公里，过了新竹二交流道，这里也有事故，占用到部分车道。到底是占用内侧还是外侧呢？如果有经过的朋友，再帮我们补充一下这个路况哦。台64线往东9.6公里，是在五股一出口前内侧车道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国道5号往北要下石碇出口，已经靠近浩志这边了。内侧车道小客车抛锚，引擎盖已经打开。国一北上排除的好消息，61.4公里是过了中坜，占用在中间车道，油罐车跟大货车的事故排除喽。
1: 小轩轩，来来来。

范晓萱的健康歌，但是你有听出这个爷爷是谁吗？他是郭子乾。这首歌到底几年了，只能说它真的是共同的回忆哦，甚至应该很多人是有遇过他们前进校园带低年级的同学们一起做健康操的时候吧。前两天呢，看到报道说这个福茂唱片办起了同学会，那一起参与的有王力宏、范晓萱跟苏永康，就讲起了过去的点点滴滴。当然不能够忘记的就是范晓萱缔造百万销售的这一首健康歌，说宣传时期呢，工作人员带着人偶到各地的国小，带着大家跳早操哦。活动结束回到公司之后，发现竟然才早上九点。所以看看早起的好处是什么，你忙完一轮之后发现天哪，我还有好多好多的时间，所以早起是不是很棒呢？

这一场福茂同学会哦，苏永康呢是特别安排了2天1夜的快闪行程，就为了参加这一场聚会。在福茂的时间对他来说也是非常的珍贵，他甚至还记得唱片公司的统一编号。搞不好很多人连自己家里的电话号码都记不起来，还记得哇，久远前公司的统一编号，这个还真的是不得了。在台68线往东的方向8公里，是在过了新竹二交流道，先前说有事故，那已经排除了。国一南下37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的外侧路肩，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拜拜。国道5号北上头前到南港的外侧，移动式的清扫作业结束了。国道5号南下疑似出口匝道的内侧，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国道5号北上石碇出口占用在内侧的故障车已经离开喽。台64线往东9.6公里，是在五股一出口前内侧车道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交控说事故车正在拖掉，那受到事故影响回堵大概1.7公里。

在西武高架北上过了五股转接道，连续有两起事故哦，会先遇到31.2公里的内侧两辆小客车，再遇到30.9公里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那现在30.9公里外侧的已经先排除了，那还有另外一起事故还有待协助。在国一南下37公里是过了泰山转接道的外侧路肩，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了。

0: 梁咏琪的拔河比赛。西武高架北上 31.2 公里，过了五谷转接道，就在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三南下 93.8 公里，过了竹林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碰撞。台64线往东 9.6 公里，是在五谷一出口前占用内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咯。
1: 一二三，一二三吼，来哦，咱卖口气音吼，来 echo 较细声的吼，好，来。尽管943讯息报你知。
0: 桃园捷运绿线工程再传重大突破，市长张善政率市府团队实地视察，并搭乘列车由 G11 艺文特区站以无人自驾模式行驶到 G15 水尾站，宣示全力朝今年底通车的目标迈进。记者静杰的报道。
2: 本次视察活动，桃园市长张善政特别邀请德国西门子交通运输全球负责人 Mina Hams 共同见证，首度展示全线全自动无人驾驶技术，整体过程流畅舒适。他在实地视察后感谢捷运绿线全体团队努力，让西门子建制的耗资系统通过阶段性检验，朝向年底通车的目标持续迈进。
3: 压缩工期，但是绝对不会压缩品质，也开始用假日跟晚上的时间进行施工。我们一天当两天用，目标就是在

0: 今年年底真的要能够通车。
1: 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长刘庆峰表示，捷运绿线机场经过3年8个月努力，从一片泥泞黄土至今已进入装修收尾阶段。他说，优先通车的路段各站的消防检查已经全数通过，且G13、14、15三站的无障碍缺失也完成改善，其余各站预计将在近期完成。此外，建物管理系统整合以及营运单位人员教育训练也持续推进，为后续的营运维护工作做好万全准备。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为持续推动青年社会住宅政策，新北市府择定圆通路369巷一处基地作为青年社会住宅，并于昨日开工动土。市府指出，未来除了提供605户青年社宅，更结合停车场、公共托育中心以及市民活动中心等，完善居住品质。记者刘威的报道。
3: 为了让居住正义不再只是口号，新北市目前完工以及新建中社宅户数已经突破2万户，并朝4.1万户社会住宅目标稳健迈进。市长侯友宜指出，本次开工的中和盛昌段住宅将规划新建地下4层、地上21层建筑，除了提供605户青年社会住宅外，也设置222席汽车位以及620席机车格位，并导入公共托育中心、市民活动中心等公益设施，提供市民更便利的照顾支持，还有公共服务。
4: 中和地方除了安邦、林乐青年社宅住宅就完工以外，目前还有中和保护总队的警消的社会住宅，那除了这个部分，盛昌的这个社会住宅，我们总共要盖605户。
3: 城乡局提到，该社会住宅临近国道3号中和交流道以及捷运万大中和线，加上附近除了有双和医院、景和运动公园、中和国民运动中心之外，还有景和国小以及景和高中，拥有完善医疗、教育、休憩及运动机能，提供市民最舒适的居住环境。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台北市新生特色运动馆开幕试营运，场馆定位为台北市射击运动基地，设有全国首座25公尺火药枪低铅智慧靶场，另外也结合游泳、羽球、网球及匹克球等多元设施供民众使用。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5: 台北市政府推动特色运动馆计划，这次正式启用的新生运动馆定位为台北市射击运动基地，地下1楼设置全国首座25公尺火药枪低铅智慧靶场，透过低碎裂吸能防溅及弹板降低铅尘逸散，并以负压空调及高效率滤网降低硝烟与异味。羽球场则导入微米微孔式置物风管空调系统，将场内最大风速控制在每秒0.2公尺以下，降低气流对羽球飞行的影响。市长蒋万安说，
6: 在接下来的6年，我们至少会有8处特色运动馆，我们也持续盘点适合的地方来复建更多的特色运动馆。同时在今年的10月，下一个特色运动馆完工启用，就是在我们自来水园区的公馆特色馆。
5: 体育局表示，新生特色运动馆试营运至8月2日，期间部分设施开放民众免费体验，未来也将推出射击入门体验课程，让更多民众接触射击运动。台北市政府也希望透过特色运动馆的陆续启用，提升市民运动参与率，朝规律运动人口比例40%的目标迈进。金光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国道3号南下93.8公里，过了竹林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喽。在西武高架北上31.2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也已经离开，回堵1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现在国一南下从五堵开始，一路到内湖交流道，车速30到50；泰山转接道到林口、桃园到中立服务区40到50之间；杨梅到高架杨梅段20左右；往北方向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50；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50公里上下；桃园到林口不到30；泰山转接道到五股不到60。五股转接道到台北20公里，过了台北到圆山不到60的车速。西武高架南下的汐止端到堤顶不到60，往北方向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30到40之间。五羊高架南下的孝

前路到杨梅休息站30公里上下。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不到50，继续往南宝山休息站到宝山交流道低于60公里。往北方向的话，从树林一路到木栅休息站30到50的车速，木栅到南深路出口不到50哦。

在国道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以及往西万芳到台北端车速50，国道二号的话现在双向车流都有60-70起跳哦。国道五号这边南下的头城到宜兰外侧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国道五号继续南下疑似出口匝道移动式的清扫是占用内侧，台65线北上板桥二出口车多哦。

在国道五号北上下石碇出口接近红绿灯号志的地方哦，内侧车道小客车抛锚，引擎盖打开的情形还没有接到排除哦。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捷运施工，双向只维持一个车道通行，别忘了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跟中顺街做替代。同样是在台北市的木栅地区，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在进行捷运南环段的施工，请依照现场。

人员的指挥通行。台北市的泉源路221号敦叙工商往阳明山大概200公尺的方向，边坡落石的抢修，虽然落石已经排除，但是边坡还在做加固哦，所以依旧是采单线双向管制，全天候由义交协助指挥。别忘了，也可以利用东山路上下阳明山。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林路到仁爱路二段，因为施工封闭，所以现场是单线双向通行，这个工程做到9月3号。新北市的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做的是捷运土城树林线的工程，往桃园走三福街福兴街，往新庄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跟三龙街做替代。音乐声中收听5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他决定暂停攻击伊朗，以保留另一个谈判机会。不过，他也强调，若外交努力失败，可能会恢复并扩大军事行动。另外，川普并未理会外界对美军历经五个月战事后弹药库存下降的疑虑。美国与伊朗暂停交火并重启谈判，使中东局势缓和之际，华尔街股市主要指数今天收盘涨跌互见，国际油价今天大幅下跌。交通部公布，今年一到五月交通死亡人数较去年同期减少42人，机车、高龄者、酒驾、行人及儿少死亡人数都下降，而毒驾造成17人死亡。另外，交通部也公布听障驾驶统一识别标示。记者杨欣报道。
2: 交通部表示，今年一到五月交通死亡人数较112年同期减少187人，而各县市今年一到五月整体30日死亡人数与去年同期相比，除了新北市增加21人、新竹市增加2人，以及国道增加5人外，其他县市都呈下降趋势。路政及道安司长吴东林说，
3: 在酒驾、还有儿少的部分、都是有超过一半的降幅。那在酒驾是分别是降了 56.3%， 那在儿少的部分是降了 60%、过去以往降的比较少的部分就是机车的死亡，那我们在这一次也看到机车死亡也是减少151个人，相对的降幅也是达到 18.3%、这个都是跟过去比较不一样，而且有显著进步的部分。在行人也是降了 15.4%。 那另外比较遗憾的就是、最近因为毒驾的事件大家比较关注、那一到五月毒驾整个、死亡人数是17人，那在17人里面、真正吸毒者是有4个人、
2: 另外，为避免各地听障驾驶识别标准不一，交通部公布全国统一识别标示，让其他用路人、执法人员及救援单位都能及时辨识。未来遇到听障驾驶，路人可以用灯光代替按鸣喇叭，并采取适当的辅助或礼让措施，打造更友善的行车环境。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一名范姓女子因为轻信虚拟货币高额获利话术，被骗走530万元。警方获报后协助设局，当场逮捕前来取款的梁姓车手，全案讯后依法送办。记者陈伟玲报道。
4: 台北市南港警分局接获报案，范姓女子在网络交友时不慎落入假交友、假投资诈骗，期间诈骗集团诱骗被害人下载多个投资 APP， 并且要求面交现金，前后8次共交付530万元。直到范姓女子想要提领获利时，遭到客服以触碰风险管制、需负担保金等理由推脱，才惊觉上当并报警求助。台北市南港警分局周庄派出所所长陈宏俊说，
5: 一名女子遭假投资诈骗530万元，经与警方联手配合面交，当场逮获诈欺车手，讯后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
4: 后续警方成立专案小组，提供30万元的耳钞，由范姓女子赴约面交。埋伏员警趁车手现身收款时，当场将人逮捕，并查扣作案用手机、电磁记录等证物。全案讯后依诈欺、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台湾士林地检署侦办。警方呼吁切勿轻信高报酬、稳赚不赔之投资讯息。民众如接获疑似诈骗讯息，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

0: 案查证。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有民众拍下南投县草屯地区一名男子骑乘电动独轮车行驶道路的影片。草屯警分局表示，目前在一般情况下，电动独轮车不得行驶道路，违者最高。

0: 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69条第5项，需依直辖市、县市政府所规定规格，指定行驶路段、时间、速度限制、安全注意及其他相关管理事项、办法之规定，实得行驶道路，违者可处罚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之罚款，并禁止其行驶或使用。
1: 草屯警分局呼吁，电动独轮车目前只适合在特定场地或私人场所使用，切勿违规骑乘上路，以免处罚受罚，也避免危及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方将持续加强交通安全宣导，提醒民众遵守相关法令。警广记者陈荣涵南投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近期越来越多驾驶行经路口时，会在斑马线前停下来，让行人先过马路。驾驶多停几秒，行人多一份安全，路口也少了一份危险。
1: 其实，交通事故往往就在一瞬间发生。有人赶时间，有的人没有注意路况，但只要愿意在路口减速，停让行人，就能避免许多憾事。
2: 小小的一个停车动作，可能就改变了一个家庭的命运。提醒所有驾驶朋友，车辆行经路口请减速慢行，看到行人务必停让，多停三秒，平安更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在西武高架北上的环北出口遭到小客车抛锚停放，台61线北上 78.8 到81公里哦，说是中华路五段320巷平交路中线车道呢有车祸留下来的散落物还有轮胎。

市区道路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环河北到松江上方，建国高架桥往北和平东到仁爱上方，基隆路高架桥往北罗斯福到乐业上方，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泉州到师大以及往北方向新店端到西洲，环河快速道路往北贵阳街到忠孝西路，环东往西金茂一路到旧宗以及麦帅二桥往内湖都是车多哦。

谢佩恩的歌声，两个人都有孤独的勇气。我想每个人都需要有孤独的勇气，还有被讨厌的勇气哦。想请大家一定要看一下今天的联合报，他们的阳光行动有三大面向：永续、关怀跟监督。今天是关怀系列，讲的是国安危机。那国安危机跟关怀有什么关系呢？因为这一次聊到的是电子烟毒大举进入校园的状况哦。那不光是在头版看得到，内页在 A4 跟 A5 版是全版的报道，从各个面向要让你知道现在电子烟在校园有多么的夸张。如果你没有小孩在念书的话，你可能知道严重，但是不晓得到什么程度哦。那如果你有看过之前很夯的韩剧《铁拳教育》，在后面几集有讲到毒品在校园泛滥吗？你配合报道，再配合戏剧，就会知道戏一点都不夸张。在今天的报道里面也请到了非常多，就是十几岁的已经吸过电子烟然后已经上瘾的学生们，就来分享他们是怎么样步入到

电子烟的圈套里面哦。他们共同的说法其实就是并不是想吸烟，其实是不想要被排挤，所以即使知道这不是正常的电子烟，但还是想说试试看。那或者是在压力的迫使之下，因为怕如果不跟着一起之后就会被排挤，甚至是演变到霸凌的程度，都是因为这个前提之下只好碰了。没想到就那么一次就再也停不下来，没有办法控制。甚至有的人说他有看过同学，不是只有一个，是好多个同学像丧尸一般在学校走路哦。学校里面其实只要有一个人接触就非常的难以防堵，因为太容易取得，太容易扩散，也太难被发现。所以现在在学校传统纸烟基本上是已经绝迹哦，取而代之的就是各式各样的电子烟了。那虽然政府在2023年已经明令禁止制造、输入跟贩卖，但其实上有对策下有政策吗？不对，好，反正就是虽然政府不让大家买，他明令禁止，但是这些买卖就是转入到地下去了，所以学生们依旧可以很轻松地取得电子烟具跟烟弹，而且电子烟在校园已经是一种次文化哦。精神科医师有发现，最近几年校园转介的个案常有急性幻觉、多疑、极度情绪暴躁、身体不自主的抽搐或者是恍惚的症状。那为什么会这样？多半就是透过电子烟去吸到了新型毒品造成的。而且过往啊，都以为是16到18岁的高中职或中辍生是吸烟染毒的大宗，其实最近两年有不少是12到15岁的学生哦。那这些就是年龄往下探的族群，其实都以为自己只是抽电子烟，知道染毒之后当场崩溃痛哭，但是其实都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回归到源头，还是要在有人邀请你吸的时候，你要勇敢说不哦，即使你有可能接下来是被排挤、被讨厌的。真的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哦。再说到有可能因为你不跟着大家一起，接下来可能就被排挤，就会被讨厌，但是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知道电子烟毒带来的风险可能是你未来没有办法承担的。那在知道后果无法承担之后，回到现在拒绝的这个当下，就算非常的困难，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提醒自己要做对的事情。因为学校这个环境代表你还年轻，你还在求学，未来还有无限的可能，但如果一旦吸了这一口电子烟，它如果是不是正常的电子烟，它是掺毒的状况，那个后果绝对是你没有办法想象的。真的要来看一下联合报这一次的阳光行动的专题报道哦。讲到同侪诱惑这个部分，就有高职的女生来提醒大家，要戒电子烟真的非常的不容易，最大的困难就是环境、人际关系跟戒断的症状，而她当时也只是就试那么一口而已。那昨天其实也有讲嘛，在第一线就是处理这些状况的刑警就说，如果说发现小朋友身上有异常的这个水果香味，因为电子烟会掺杂很多这种的香味去掩盖，那就说如果小朋友身上有这种特殊香味，就要提高警觉嘛。但是在这边的报道里面就有讲哦，这个小女生就是被爸妈闻到说，哎，你身上怎么会有这种香香的水蜜桃或薄荷味，她就说她喷这个香味的香水或是吃口香糖就过去了。所以在电子烟已经入侵校园的这一个状况之下，我们如何去在制度面补强，如何预防泛滥，如何让小朋友在校园里面不被同侪的诱惑或者是威逼利诱而踏上吸电子烟的这一条路，真的很需要大家一起来想想办法。那当然第一道防线就是在家里哦，也希望家长要好好的跟小朋友讨论关于电子烟这个议题。

阿妹张惠妹的歌声你好不好？刚刚跟大家分享了今天联合报的阳光行动，讲到的是电子烟大举进入校园哦，然后讲这一些人，比方说学生们为什么吸，吸了之后有什么样的状况，那他们现在面临到什么样子的问题，以及以整个国家的政策面来说，政府可以做什么，我们可以做什么，学校或者是个人又可以有什么样子的作为。那其实在整个报道的阅读过程当中，我想到了一部很经典的韩剧，叫做《机智牢房生活》，里面有一个让大家非常心疼的角色，就是小迷糊，你还记得这个角色吗？他就是因为染上毒瘾才进监狱的。那他在监狱当中非常非常认真努力的戒毒，甚至生病都不吃含止痛成分的感冒药，好不容易熬到刑满出狱，结果其实他的家人跟他的伴侣都在餐厅等他，准备给他惊喜，但因为他出狱的时候看到大门口没有人接他，他以为他的家人朋友对他失望，所以被抛

气。就在这个时候，昔日的毒友来找他，面对毒品的诱惑，他就没有办法抵抗住，就再一次接受了毒品。结果其实这一套是警方的钓鱼执法，所以他刚打完毒品，马上就被埋伏的警察给带走，又再一次回到监狱。这个安排其实是短短的大概5分钟左右，所以当时看戏之后衍生了好多好多的讨论，觉得为什么对这样的角色，为什么对这一个人这么的残忍。那导演就说，安排这个非常有争议的结局，其实就是要传达现实当中毒瘾是非常难根治、很难戒掉的残酷真相，也借此提醒大家千万不要碰毒品。

西武高架北上在环北出口匝道小客车抛锚的状况排除咯。国三南下60公里，这边是埔顶二号隧道前，就在路肩面包车故障停放，那车上的人都下车站在车旁边了。国道三甲往西0.9公里，在台北二号隧道里头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台北市罗斯福路五段往南，在靠近捷运万隆站三号出口，公车抛锚的状况已经解决。

大家好，我是江建宇，我的快乐全是因为有景广的陪伴。开车出门记得打开景广，让及时的路况一直陪伴我们平安抵达目的地哦。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67.7公里，过了中丰交流道、外线车道以及路肩有轮胎皮。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40公里左右。南下60公里在埔顶一隧道的路肩有厢型车停放。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以及北上木栅休息站到新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九线北上152.2公里中仁隧道的机车道有自小客车停放。稍早在台七十四线东向34.7公里草湖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台十九甲线北上31.8公里在新市前路面有油渍。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我那块防坡用地哦，放了好多年了，不能盖房子，放在那边哦，不知道要怎么办。
1: 哎，你可以去参加台北市政府的投标啊。
0: 啊，什么意思啊？
1: 就是说有公共设施保留地的，像是抽水站用地，还有你的提防用地啊，只要没有地上物都能投标哦。
0: 哎，可是我已经持有30年了，可以投标吗？
1: 哦，持有越久投标百分比越高，等于政府帮你把长期闲置的土地活化。哎，
0: 哎，这个好，这个好。哎，那要怎么申请啊？
1: 你可以利用邮寄投标，不方便跑一趟邮局的也可以线上办理投标，很方便哦。
0: 我马上回去整理资料去投标。
1: 嗯，今年度申请时间到9月18日下午4点哦。
0: 哎呦，等不了这么久了，我明天就去办。
2: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详细资讯请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或打电话02-2720-8889转分机2679。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9:05了，许多的施工都从9点开始哦。台北市的乐群一路往东，明水路到堤顶大道的外侧要到8月15号，施工时间早上9点到下午5点。台北市的新光路1段31巷路面险铺作业也是9点到下午5点，要记得提前改道哦。那在台北市的天域街天母北路到中山北路7段141巷的施工封闭主线车道，只有开放天域街38巷跟39巷通行，这个工程也是9点开始到下午5点。台北市爱国东路往西，杭州南路到中华路，管前路往北，襄阳路到忠孝西路，在做道路保护缺失改善工程，是点状施工，不会封闭车道，时间早上9点到下午5点。听众朋友的点播，张宇的《情有独钟》。

点播这首歌曲的听众朋友说话对景广就是这么的情有独钟。台北市市民大道高架桥往西，过了敦化南路的外侧路肩发生了车祸。国三南下82公里，过了关西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道5号南下的疑似出口匝道内侧车道移动式清扫作业结束了，现在换成国道5号北上的疑似入口匝道的内侧在做移动式的清扫。国道5号南下头前到宜兰移动式的清扫在外侧。新北市的淡水区民权路187巷往台北方向车多，八里区龙米路一段接关渡桥往淡水台北方向也是车多的。台61线北上81到78.8公里是在中华路5段320巷平交路是在新竹了，中线车道有车祸的遗留物跟轮胎。现在国一的红色路段在南下方向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以及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在30公里上下，北上方向新竹到竹北不到40公里，桃园到林口30，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车速不到20公里。那在国道3号这边南下方向安坑到中和不到40，北上的话土城到中和30公里。西武高架往北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不到30，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那在国道3甲这边往东方向木栅到深坑端以及往西木栅到万方车速都不到60哦。国道2号双向的车流都有70-80起跳。排除的好消息，国道3号南下82公里过了关西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回都2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而在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桥往西，过了敦化南路占用外侧路肩的事故，松山分队也回报已经离开。0800-000-123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不要忘了告诉警广。

0: 摇滚公主，这个宫不是王子公主的宫哦，而是宫庙的宫，她是赖明伟救你幸福。在土城地区中央路三段永安街口的中间车道货车抛锚，国道五号北上30到29公里之间过了头城，大客车专用道因为施工封闭。
1: 握好方向盘，
2: 安全不用烦，
1: 欢迎收听
2: 交通方向盘。
0: 欢迎基隆市交通处停车管理科的林应成科长。 Hello 科长早安。
3: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大家早安。
0: 好的，既然是停车管理科嘛，来讲一下免费的停车场接驳讯息，让大家可以多多利用。
3: 是的，我想这边要跟各位听众做一个报告哈。那暑假到了哈，那我们基隆市有很多的好山好水哈，那很欢迎大家来基隆市的风景区玩哦。那有很多朋友除了到了我们的景点以外，也会到我们市区的庙口周边来逛街哈。那在这边要提醒，就是说我们基隆市市区的路比较小，比较容易塞车。那原则上还是希望大家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来这边来旅游哈，那避免塞车。那如果说没有办法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需要自行开车的朋友，在这边我们也提供在市区周边的停车场供大家来参考哈。那主要在市区庙口的附近的东岸停车场、博爱停车场或是新营国小停车场，这边虽然离庙口

0: 较近，但是也经常会有客满的情形哈。那建议大家可以考虑到把车子停到周边的六合停车场、新合停车场或是西山码头停车场，然后再沿路散步过来，大概不会超过十分钟的路程就可以到庙口哈，可以节省大家排队等候进入停车场的时间，也可以顺道来欣赏沿途的港口的风景哈。那如果说停到周边的停车场不想逛街的朋友，可以利用我们的田寮河环川线接驳车哈。那这个接驳车主要是在每个礼拜五到礼拜天或是国定假日的部分有来行驶哈。那它的接驳车的路线从我们的周边的六合停车场到基隆女中，沿着我们的信义路经过1917、1916、1914到一二路口，然后转到我们的仁二路循环站哦，也是靠近庙口这边。那再来就到码头工会到中山区卫生所站，也就是我们的刚提到的西山码头旁边哈。那他会再绕回来我们的电力公司这边，也就是仁义路这边，在庙口旁边哈。那沿着仁义路走爱六路、刘铭传路、爱九路，然后到我们的六合停车场哈，就是说，沿着周边这几个停车场到市中心的部分，它循环的行驶哈。那班次从下午的刚提到的礼拜五到礼拜天的下午4点到一直到10点，
1: 哇哦，
0: 每20分钟会开一班车哦，每天大概有19个班次哈。那很欢迎大家来基隆玩，也希望大家多利用周边的停车场，然后利用我们的接驳车来移动，可以节省你的排队的宝贵时间哈。
1: 没错，对，不光是现在暑假哦，其实平常周末的时候，基隆的好山好水跟好吃好玩就已经很吸引大家了。所以现在有这个接驳车的服务，让大家如果说你真的是有开车需求的话啦，我们就可以很方便的把车停在比较外围，然后利用接驳车进到市区，真的可以省下不少的时间哦。你不用在那边排队排到后来，可能气也气饱了，结果原路回家，这样子就真的是很浪费时间了。好，谢谢科长帮我们做的叮咛，欢迎大家多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以及免费的停车场接驳车来到基隆旅游。那再来有一些相关的道安宣导跟大家做个提醒。
0: 是我这边有一些道安的相关的讯息跟各位用户做一个报告哈。那我们基隆市的行车事故哈，那酒驾的部分比去年有稍微多一点哦。那主要我还是希望大家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那多利用我们的代驾的部分哦。那或是说同行的友人可以指定一个
1: 指定驾驶，对。
0: 那再不然就是利用我们的大众运输工具去做移动哦，这样可以避免事故的发生哈。那另外在这边要特别要做一个报告，就是我们基隆市今年一到六月的有关于吸食违禁品驾驶的事故哈，
1: 是指毒驾吗？
0: 毒驾的部分，总共有4件
1: 哈。
0: 那这4件里面造成了9个人的受伤哈。那不过要提特别要提的是说，虽然是9个人受伤，但是涉入的人数高达36个人哈，显示如果事故一旦发生的话，很容易造成很多多数人的受伤哈。那这4件事故里面，第一当事人都是小客车驾驶哈。那这四个驾驶里面有3个有驾照，1个没有驾照哈。所以这个违规的情形哦，应该是不止于发生在无照驾驶哈，同样的有照驾驶也有人会发生哈。那所以那发生的时候，这事件里面还是以同向擦撞跟对向擦撞为

0: 那所以在这边我们要特别呼吁我们的用路人哈，那毒品使用毒品会影响我们的身体的中枢神经哈，那导致我们的视线模糊、反应迟钝，甚至产生幻觉哈。那不仅是影响自己的身体健康，也会影响到周边人的安全哈。
1: 对，
0: 那所以在这边要呼吁我们大家来共同预防哈，拒绝毒品，远离危险哈。那如果有发现毒驾的情形，要立即做检举哈。那也要提高警觉，关心我们的身边人或是家人。如果朋友或是家人有使用毒品的倾向的话，应该要及时在做劝导跟协助哈，避免毒驾来酿祸，那影响大家的安全。
1: 嗯，没有错，哇，这个真的是很对应到我们现在很关注的社会议题做的叮咛哦。吸毒本来就希望大家绝对不要碰，我们都说你要勇敢的拒绝毒品的诱惑嘛。那更何况你今天吸了之后，你明明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不 OK， 你明明知道自己的意识可能是没有办法集中的，你还开车上路，那真的是不止害己也害人。所以希望大家真的要从源头，就是从自己本身就把关好。希望我们都是健康平安的。谢谢基隆市交通处停车管理科的林应成科长，谢谢科长。
0: 不会，谢谢，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在国道三号北上26.6公里是过了新店中线车道挡泥板掉落，国道五号双向在疑似匝道的外侧都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国道五号北上的宜兰到头城移动式的清扫是在外侧，台北市市民大道高架桥双向都有瓶颈点，往东是重庆北到永吉，往西是永吉到建国北上方。在新北市的土城区中央路三段就在永安街口的中间车道货车抛锚，国道五号北上30到29公里是过了头城大客车专用道，因为施工封闭。国一北上台北入口大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来看一下国一的行车速度。现在国一南下方向东湖到内湖是不到60，泰山转接道到林口，内坜到中坜转接道2，还有中坜到平镇系统车速在50公里上下。至于往北新竹到竹北交流道50公里，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不到40，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落在20公里上下，过了台北道圆山不到60。西武高架这边在往北的方向，五股转接道到环北30，过了环北到下塔悠不到6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不到30。国三往南的方向，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40到50。北上的话，土城到中和不到40。过了中和到安坑，新店到木栅休息站不到60，木栅到南山路出口不到50公里。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以及往西方向，木栅到万方都不到60哦。国道二号双向车流都有70-80起跳。新收到的消息，在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北，就在景福街前的内侧，小客车抛锚停放。

台北市纯元路221号敦叙工商往阳明山方向大概200公尺边坡落石的抢修作业，落石已经移除，但是边坡还在进行加固，所以依

就是采单线双向管制通车，这里全天候有义交协助指挥，那也别忘了可以利用东深路上下阳明山。就在音乐声中，准备来收听五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晶片股走势疲弱，今天亚股开盘重挫，韩股暴跌超过 7%， 再度触发熔断机制，日经指数下挫超过 4%， 台股开低重挫超过1800点，跌破42000点关卡，最低来到41815点。赖清德总统接见中华民国第66届中小学科学展览会第一名作品师生，肯定获奖同学展现创意、细致的观察力以及探索科学的精神，并鼓励同学们善用 AI， 透过创意与创新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成为改变世界的重要力量。记者李一晨报道。
2: 赖清德总统指出，全国中小学科学展览会从1960年举办到今年已经第66届，目的是鼓励同学对生活产生好奇，对科学产生兴趣，勇于探索各种方法，积极尝试不同可能性，并透过创意与创新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他从所有同学的作品中看见满满的创意、细致的观察力以及全心全力的付出。
3: 像是今年的作品，有同学研制记忆合金热引擎，取名为热来运转。有同学研究用废弃鱼鳞做出具有实用强度的环保容器，取名为鱼润有余。还有作品名称是同学麦克困难了，比上课打哈欠作为指标来研究高中生的课堂疲劳行为。
2: 总统表示，人工智慧带来前所未有的可能性，鼓励同学们善用 AI， 把 AI 当成学习能力的放大器，而不是替自己思考的替代品，并多元接触、跨域学习，让想象力成为真正的超能力。总统也期许同学们保持好奇，现在心中的每个小问题都有可能是未来改变世界的大答案。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暑假期间，青少年接触网络游戏跟游戏平台一定要小心。高雄市警方就发现有歹徒以赠送免费账号为诱饵，让学生差点沦为诈骗人头。记者徐俊秀报道。
4: 高雄市警方日前接获报案，有学生在知名社群平台抖音上遭歹徒以免费赠送热门游戏高级账号为诱饵，随后透过通讯软体层层设局，一开始都会先点击对方提供的不明连结，然后加入假冒的官方 LINE 账号。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预防组侦查组庄玉令说，
5: 假客服框称手机绑定操作时触发防盗机制，系统认证需要验证码及手机实体 SIM 卡，尝试骗取被害人门号资讯，并要被害人至超商寄送 SIM 卡。被害人产生迟疑时，另一名假冒警方办案人员则会恐吓门号已涉刑案，不配合交出实体 SIM 卡作为证物，将被逮捕送办。
4: 受害学生因为涉世未深，在歹徒言辞恐吓的心理压力下惊慌失措，最终听从歹徒指引，把自己的实体 SIM 卡寄出，落入诈骗集团的双重套路。高雄市警局呼吁，实体 SIM 卡就是你的数位身份证，如果依照对方指示寄出卡片，等于把门号送给诈骗集团，发送诈骗简讯或成为洗钱的联络工具，被害人因此变成涉案嫌犯，后果不堪设想。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湾美食展将于7月31号到8月3号在台北世贸易馆登场，今年以风土酝酿为主题，集结全台特色美食、米其林必比登名店及五星饭店。四天的展期将带来超过100场厨艺秀，邀请民众品尝台湾美味。记者杨欣报道。
6: 今年台湾美食展集结中央、地方及各地业者，呈现特色农产品、客家美食及各地观光圈的在地风味。宜兰、嘉义、屏东、台南及台北

0: 也都带来各具特色的地方美食。台湾观光协会会长简于燕说：“
1: 2026年的台湾美食展，我们的策展主题是风土酝酿。今年的4天的台湾美食展，我们集结了青农、小农、主厨、专家，现场。”

0: 场不间断的视觉及味觉响应。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9:37了，这里是 FM94.3 京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我是 Elsa 艾尔莎。台61线北上81到78.8公里，是在新竹这边的中华路5段320巷平交路，中线车道事故残留下来的掉落物以及轮胎，北分局回报排除了。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往北就在景福街前，内侧车道受到小客车抛锚的影响，后方尾端来到了新店端。国一北以上台北入口大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国三往北26.6公里过了新店，中线车道挡泥板掉落。国道5号双向的疑似匝道外侧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国道5号北上宜兰到头城的外侧也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同样是国道5号往北30到29公里是过了头城，大客车专用道因为施工封闭。新北市的土城区中央路3段就在永安街口的中间车道货车抛锚。新北市的土城区金城路2段双向明德路到中正路的内侧捷运施工，只有双向的外侧可以通行。这边的施工呢，预计进行到8月8号。那每天的施工时间，早上9点到下午5点。一样是土城地区中华路2段255号到中央路3段83号管线试挖工程要到7月31号，施工时间早上9点到下午4点。新庄地区新北大道往桃园的方向就在寿山路口，内侧跟中间车道的施工分白天跟晚上哦。那白天的时间呢是9点到下午4点，夜间的施工时间是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这个工程比较久，要到116年哦。

排除的好消息，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北就在景福街前，内侧车道小客车抛锚停放，导致车流尾端来到新店端的状况已经排除。

动力火车的歌声，听众朋友点播的《我很好骗》。在国一北上台北入口，大客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喽。而在国道三号这边往北的方向，是在安坑入口，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

0: Sam Boone, The Time of My Life。
1: 诈骗游戏上线中。
2: 我不是教你诈，是要你
3: 不要被诈。
0: 是的，又来到了打诈、试诈跟防诈的单元。欢迎我们的打诈专家，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妇幼警察队的警员杨佳杰。Hello， 佳杰早安。
4: Hello，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新北市妇幼队的警员杨佳杰。
0: 好，不晓得大家好，在我们每一次说到这个诈骗的时候，都会讲打诈仪表板，但你到底有没有上去看过呢？佳杰就怕大家知道但没看，所以他今天从打诈仪表板这边整理了最新的数据，告诉大家最近的高发诈骗手法。今天是一个懒人包的整理哦，请大家听过来了。
4: 好，我现在首先就是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7月26日礼拜日的，就是一个打诈仪表板的一个数据哦。大家会知道说，就是那一天虽然是礼拜天，可是虽然我们放假，可是歹徒可是不会休假的。
0: 没错、
4: 哦，那一天光那一天哦，我们的诈领案件受骗数就高达327件，那财产的损失总金额就高达了8716万。哇，你看这个8000多万，如果是你的退休金，那该有多好！可是诈骗集团他们当天哦，就已经就是可以让我们的人民损失高达8000多万。可是这个数据已经是有点下降的数据，之前还更高哦。对啊，
0: 好，所以显见大家的确是在打诈仪表板跟可能相关的电视啦、新闻这边的防诈，我们的安全意识有上升，但还是有一些些不小心的地方，所以才会光那一天礼拜天最新的数据齁，300多件被骗、
4: 就是、然后300多件案件，然后就是总高达金额是8000多万，这样就是其实这个数据是真的是很惊人，可是也不是为了要吓大家、而是要让大家就是重视这件事情。就是每天我们都在公布都在统计，但是就是还是很多人会被上骗受当这样子。
0: 对对，但是我觉得我们就是要吓大家，我们没有8000多万的退休金，我们可能8000块都要很省吃俭用了。所以到底最近有哪一些高发诈骗

0: 骗手法需要大家注意呢？
1: 其实大家都会觉得说，哦，我不会被骗啊。可是因为诈骗集团真的都很厉害，就是以前可能从就说，哦，什么恭喜你中奖啦，你是幸运组，就是一听大家可能就会觉得说，哦，怪怪的，就是有点像金光党这样，就是会提高警觉。可是现在的诈骗集团都很聪明哦，他们现在就是会与时俱进。例如说，可能就是你有个网购啊，你突然收到一个简讯，就是说，哦，你的包裹配送异常，那请点选这个连结处理。或者说你真的有买东西，那你突然收到一个电话，你就说，哦，我您好，我是银行客服，那你刚刚是不是有一笔什么交易错误啊？那可能他也会讲得出来你的名字、电话，或是你真的买过的那个东西。那你这个时候就想说，哦，他有我的资料，应该是真的吧？我的什么东西都讲得很清楚之类的。可是你一定要注意，就是诈骗集团很会利用我们现在的生活资讯，让我们降低戒心，让你相信说，哎，它就是真的，
0: 没错。
1: 对，所以一定要小心，就是诈骗不是离我们很远，它是每天都就是在我们身边的。
0: 对
1: 对,
0: 对，哇，我觉得佳姐讲的非常好，就是我们天天在听诈骗，但是其实如果没有发生在你自己或是身边的人身上，你会觉得它很远，会觉得骗不到我，我是安全的。
1: 对，就是我是聪明的哦，那个是什么我都很了解啊，什么网络诈骗啊，网购假投资，这个都很简单。因为其实像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再补充一下，就是诈骗手法前五名一直以来都还是网购
0: 哦，
1: 假投资、假交友。你看这三个大家是不是都是耳提面命，都说哦假交友你就不要被骗啊，骗财又骗色什么之类的。
0: 对，
1: 可是真的这三个都还是高居榜单不下这样子。对，
0: 我们有时候在分析一些就是诈骗案件的时候，都会觉得哦这个头一开始我就知道后面要怎么走了，但今天如果那个电话打到你身上的时候，你真的会被绕进去、欸、
1: 还是会落入那个陷阱。所以就是今天就是从就是网购、假投资跟诈骗包裹这些来做重点宣导。因为像现在很多人喜欢做网购嘛，那看到什么、哦原价3000，今天只要299，就觉得说哦我要抢便宜这样子。或者是现在脆的很流行，就是说哦小农自产自销、本来可能一个芒果可能要卖很贵，然后现在说哦299什么自产自销便宜卖这样子。
0: 对，
1: 反正就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越便宜越不合理的东西你越要冷静。对，那现在就是网购它现在已经不是就是说你收到款后付款后收不到东西，而是有一种它手法，它是它会诈骗集团会假装买家或买家跟卖家说，哎，我要买你的东西哦，可是你这个东西没有开启交易保障，然后他丢一个客服连接给你。
0: 对，
1: 然后让你点进去，就是说他就会说，你这个没有完成什么实名认证啊，或者是什么验证系统验证失败之类的，或者是说需要什么操作网络银行，反正你听到这些种种的关键语，你就是要提高警觉就对了。
0: 没
1: 错，就是其实有时候诈骗就是你慢一点，你不要跟着他的话术走、
0: 对，你不要被他的节奏带跑了。
1: 对，你不要被他的节奏带跑了，你就是就是你要静下心来冷静，要想一想，你不要就是说他跟你说你要赶快赶快赶快，你就落入他的陷阱。
0: 没错，
1: 其实你就是要冷静下来想一想，哎，这样子是对的吗？因为他其实话术他都是跟着他的那个剧本在走的，你千万不要真的落入他的圈套里面去了。这样子
0: 对，其实
1: 那那也要知道，就是说像他们就会提供一些什么假的客服连结啊，或者是会跟你说你要去什么 ATM 解除分期付款之类的啊，这些都是大家要知道说 ATM 它就是提款转账，它不会用来解除分期付款这样。
0: 对、其实真的是只要你冷静下来就会发现 ATM 哪有这种功能啊，可是在那个当下你真的会因为对方所说的话深信不疑，
1: 而且他可能会或者他讲的那些字很话术很就是怎么样，很
0: 专业用语，
1: 就很专业用语，就是说哦好像很专业哦，其实他们就是有一套剧本在这边乱而已，就是在骗你入那个陷阱。
0: 没错没错，他只是讲的比较熟练，然后你就以为是真的。
1: 对，那再来就是因为我们时间有限，我要赶快来讲第二个，就是假投资的部分。因为现在就是全民就是疯股市嘛，就是整天那边上冲下跌、坐云霄飞车这样子。
0: 没办法，
1: 大家只要就是看到什么哦，保证获利呀、或者是说
0: 稳赚不赔、
1: 对，就老是带你飞这些什么关键字啊，你就是要提高警觉。或者是有些人他们会用 AI 就是制作一些假名人的诈骗、让你以为就是说哎、这些老师真的有在推荐这些股票或什么什么之类的，你一定就是要提高警觉这样子。
0: 对，
1: 对，因为其实正常的投资它一定有风险的嘛、
0: 对啊、
1: 如果说有对啊，就是投资一定是有赚有赔，怎么可能是一定是保证获利或之类的、所以如果有人告诉你说哦你不用懂啦，我帮你操作，或者是说你只要投资进去绝对就会赚的，你投10万然后你今天不买就没有机会了，千万不要急。

0: 嗯，
1: 对，我觉得讲到假投资部分哈，就是只要今天有人邀请你加入这个投资群组，只要要加入的这个状态，你都要小心，因为那个群组里面可能只有你一个是真正的人。
0: 对，他们可能几百个人在骗你一个人，都有可能，所以就是真的都要小心这样子。
1: 好，
0: 好，那我接下来再讲第三个，就是大家也是网购会注意到，就是有些包裹的诈骗啊，像包裹诈骗，如果你有看到，就是说它的编配的码是73N 或是 73N 或是 7N 开头的编码，你都要小心。
1: 嗯、
0: 或者它的那个寄件人的资讯栏上面写说非卖家、代寄或是物流公司、报关行、运通这些字样，你就千万不要接收，因为他们这些字样啊，就是通常都是一些诈骗来的包裹。反正就是如果你有收到一些取货简讯的时候，你一定要核对你的那个交货编码。
1: 嗯，
0: 就是对，反正你就是要自己看一下你的交货编码跟平台的是否一致。如果反正如果你没有下单，你就是不要去取货，不然有时候你取货来，就是你的钱都被骗走了这样子。
1: 那因为现在很多人会怕自己被骗，他就变成是货到付款。所以如果今天我去超商领包裹，
0: 可是如果你货到付款的话，如果你刚刚有记，就是有看到那些资料，你也不要货到付款，因为有时候你可能你付钱了，然后你拿回家才发现，哎、欸，原来我本来可能是买了一个很高级的音响，可是他可能借给你一个可能10块钱的一个。就是不好的东西或石头都有可能，
1: 所以我在领包裹我要取货之前，我如果看到刚刚你说的那些关键字，我就直接不要领就对了。
0: 对对对对、
1: okay、
0: 或者你要先核对你的交货编码，
1: 嗯，就是多方确认之后，不要想说今天名字是对的你就要收了。
0: 对对对对、啊、就是你有看到那些 73N 73M 或 7M 开头的、嗯、或者说有什么代寄啊、报关行啊、运通啊等一些字样的话，你就不要接收这样子，签收这样子。
1: 這個、
0: 对，这些就是包裹的诈骗的一些、嗯、就是统计的数据，就是这些高几率都是诈骗的信，就是包裹这样。
1: 好，你收到的可能是烂东西齁。
0: 对对对对。
1: 好，那最后两分钟佳杰再来跟我们讲一下这个富有警察队嘛，所以相关业务的一些叮咛。
0: 好，那因为我们富有警察队啊，总共就是有六大业务嘛，我们的六大业务主要是性影像、性骚扰、嗯、跟骚、家暴，然后儿少保护跟性侵害。那就是因为现在暑期到啦，就是小朋友就是都会比较会用那些、
1: 哦、上网的比例、
0: 社群媒体，对对对、嗯、上网比例就很高，加上现在人手一机啊、
1: 哎、
0: 然后还有就是现在就是可能之前那个艾尔利的一些偷拍案件、
1: 哦、
0: 还有防止案、
1: 哦、
0: 对，所以大家就是会比较重视性影像这个部分。那就是一定要提醒大家不要觉得说可能是朋友传给你的一些照片啊，你就觉得看一下没有关系，转传给别人也没有关系，或者是说你在社群媒体上面就是留言说哦加一加一加一，就是你想要看那些新三色的照片、
1: 哦、
0: 对，千万不要这样子，因为其实有时候一张照片或者是一段影片，你只要被转传出去了，就是会对被害人有很大的伤害。
1: 没错，对
0: 对，所以希望大家有同理心，就是不要再转传或转发别人的不雅的照片这样子、
1: 嗯嗯嗯、
0: 对。那也要提醒，就是如果你真的是被害人的话，有人拿这些私密的影像威胁，就是说哦你不听话你就要把这些照片传出去啊、
1: 嗯嗯嗯、
0: 之类的，你不要就是按照 对方讲的做更多的事，你应该是说先冷静 保存证据，寻求协助、
1: 嗯、
0: 把他的账号啊、对话的部分或者是威胁你的内容就是保存下
1: 全部都留下来。
0: 对对对，不要因为你害怕就把这些证据就删掉了这样子、
1: 哦、嗯，
0: 对。那还要特别强调就是说，如果你的影像是未成年的话，就是问题会更严重，因为现在还有儿少性剥削这个部分就对了。
1: 是、嗯、
0: 所以说如果现在如果是18岁以下的小朋友，如果你可能就是在家里上网，那有人就会问你说哦你给我一些钱拍你裸露的部位，我给你一些钱，
1: 我给你钱然后你给我照片。
0: 对，希望不要因为就是一点点小小的甜头你就出卖了自己的身体，这样子就是得不偿失这样子。
1: 没错，好，以上就是佳杰今天做的特别的提醒哦，不光是诈骗，也有妇幼安全的一些叮咛，重点就是大家都要知道如何保护自己。谢谢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妇幼警察队的杨佳杰警员，谢谢佳杰。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1: 好啦，跟佳杰说拜拜之后，我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见咯，拜拜。
2: 我们即兴演出，别担心这一路。
3: 现在时间早上10点，旅行公路与你共度，开车时也请记得专注。大家好，我们是
4: 小男孩乐团，
3: 一路上就让我们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27.1到27.2公里，过了环北交流道的外路间有小货车抛锚。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在40公里左右。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安坑入口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速缓。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四号西向丰市到台中系统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
1: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大家好，我是邱淑昌，偶尔可以开车出门，请自己讲来听一下，养松养哈，找最美的风景，一个人四处闲逛。但是请记得，车上一定要准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假如车辆故障需要临时停车，请先穿上反光背心，再下车到适合的位置摆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小心闪避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是我的座右铭。
1: 笑是最天然的解药。
2: 不管你今天过得如何，一起来听。
3: 一见你就笑。
4: Have you smiled today?

欢迎收听7月28号礼拜二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 Jane， 从现在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点半。那哎吼朋友早午安，今天还好吗？好，一样来关心一下今天的这个天气哦。今天环境水汽还是比较多，那迎风面的台东呢，不定时会有这个局部短暂阵雨，那尤其花莲以及中南部地区哦，也会有零星降雨的机会。那其他地区呢，早上的时候大多都是多云到晴，不过到了下午之后，这个西半部以及宜兰还有花莲的山区呢，也是比较容易出现短暂雷阵雨，那山区呢还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可能哦，所以要提醒朋友呢，出门的时候最好随身带把雨伞，那下午的时候呢也要多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那气温方面呢，今天还是相当炎热哦，花东的高温大约是32度，西半部还有宜兰普遍有33到35度，桃园以北以及中南部内陆的局部地区哦，甚至有36度左右高温的机会。那天气呢是比较闷热的，所以外出的时候记得做好防晒，然后也不要忘记哦，要随时补充水分了。好，另外呢，目前这个第13号轻度台风白海豚哦，是在关岛东方的海面，那距离台湾呢还是比较遥远了。预计这个礼拜呢不会对台湾的天气造成直接的影响，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但还是可以持续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资讯了。那最后呢，还是要提醒朋友，今天东部还有离岛空气的品质大都是良好等级，西半部则是普通等级哦，所以敏感族群的朋友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携带好口罩喽。

时间来到10:09哦，一样来提醒路况。我们先讲掉落物的部分哦，在国三往北26.6公里，刚过新店，有挡泥板掉落在中线车道，这个状况已经通知喽。好，另外呢，提醒一下国道沿线的一些移动式清扫作业还有工程，国道5号双向疑似匝道的外侧哦，移动式清扫作业还在进行。另外北上的宜兰到头城哦，外线车道同样有移动式清扫。那排除消息呢？是在国道5号北上30到29公里，过了头城这边的工程哦，就是大客车专用道后这边的施工已经结束了。国道3号北上安坑路口小货车还有自小客车的事故也顺利排除咯。我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交通状况哦。目前国一南下的五股到高工局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的中立服务区有一路到中立转接二，好，沿线的车速20到40公里。好，另外北上的方向呢，新竹一过来一路上都还蛮 OK 的。好，不过呢，到了桃园这边后就整个降速了，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五股到圆山，车行速度20到40。

十公里。高架部分呢，后目前南下的校前路一路到高架杨梅端，车速20到40。高架往北的方向呢，五股这边就不太好走了，一路到环北路段沿线都是呈现红色提醒。好，车行速度呢后是不到40。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后目前往南的方向都还蛮正常的，不过北上的土城到安坑，还有木栅到南深路沿线的车速同样不到60公里。其他路段呢后目前保持的还蛮不错的，像是国二甲、国三甲还有国道五号，双向车流都是正常。省道方面，在台六十一线往南12.6到16.8公里，林口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呢，正在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所以要提醒朋友改道行驶台十五线。另外，台六十一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路段，同样也是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哦，所以要请朋友拜托哦，改道行驶台十五线了。台六六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村二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的哦。来，市区道路哦，在台北市中正路往东，承德路一路到集合路沿线都有车多情形，不晓得什么原因哦。如果朋友知道的话，再麻烦打电话来帮我们补充了。台北市的新光路一段31巷这边有路面洗铺作业哦，所以要请朋友拜托提前改道了。工程时间会到下午5点。台北市的天誉街哦，从天母北路一直到中山北路七段141巷，好，这边有工程是有封闭主线车道，那现场呢后只有开放这个天誉街38巷还有39巷通行。那这个工程时间呢会到下午5点。不过如果遇到下雨的情形哦，整个工程又会在顺延喽。台北市爱国东路要往西的方向哦，从杭州南路一直到中华路，还有管前路往北襄阳路一路到忠孝西路，这边正在进行这个道路的保固缺失改善工程，然后呢现场是采点状施工，并不会封闭整个车道。那整个工程呢是到下午5点。好，另外持续提醒一下，全员路221号就是敦叙工商要往阳明山的方向，大约是200公尺处的地方，因为边坡有落石的情形哦，正在抢修当中，现场是采单线双向通行。那建议朋友呢可以提前改道，我们可以改由东深路上下阳明山咯。乐群一路往东哦，明水路到体体大道的外侧目前封闭施工，会到下午5点。另外就是长期的监狱施工啦，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一直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开元街一路到木栅路三段哦，正在进行监狱施工。木栅路二段双向从55号一直到131号也是监狱施工哦。那双向呢只有维持一个车道通行，那我们可以多加利用其他的替代道路咯，可以使用这个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还有中正街来替代行驶。好，新北市的部分呢，后在中和区连城路530到520号，就是要往土城的方向哦，正在进行自来水管线的工程哦，是到下午5点。林口区吉林街要往北的方向，嘉陵路一路到仁爱路二段。好，这边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哦，所以现场是采单线双向通行，整个工程呢后预计会到9月3号才会结束。那土城区的部分哦，金城路二段双向明德路一路到中正路的内侧，好，这边是捷运施工。只剩下双向的外侧车道可以通行，是到下午5点。那土城中华路二段哦，255号一直到中央路三段83号，正在进行这个管线的施挖工程。那整个工程呢，是到下午4点。新庄区的部分哦，在新北大道要往桃园的方向，跟寿山路口中线跟内线车道这边同样有工程。那我分两个时段哦，早上的时段是9点到下午4点，晚上呢后10点又会开始了。一直到隔天早上6点哦。树林区的部分哦，在城林桥要往树林的方向，一下桥的外侧哦是封闭施工的。好，另外也要特别提醒哦，也有封闭右转接环汉路的引道哦，这边是全线封闭，需要提醒朋友拜托提前改道了。整个工程呢是到下午4点。树林区八的地下道双向哦，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也是整个封闭的。好，建议朋友呢也可以提

先改道咯，我们可以改道行驶中山或是丽人地下道行驶。那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三郡街一路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好，内线车道也正在进行长期的捷运工程，所以如果你是要往桃园方向的朋友，我们可以改走三福街跟福兴街，如果是要往新庄方向的朋友呢，就请您改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还有三龙街来替代行驶咯。好，新北市芦洲区哦，今天有庙会绕境活动哦。这个活动呢，会一直到傍晚的六点钟。行经路线呢，也有包含这个长安街、光华路、中正路、光荣路以及中原路哦，这些芦洲地区有主要的道路。所以要提醒朋友哦，行经这些路段的时候，拜托拜托哦，一定要小心驾驶喽。位高架南下27.1到27.2公里哦，刚过环北有小货车抛锚，目前占用的是外侧路肩哦。

时间来到10:21哦，国道一号北上43公里林口 B 交流道的外侧，这边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陶喆的《Melody》，是收录在2002年哦，《黑色柳丁》这张专辑当中。那这首歌大家都知道，就是要写给他交往多年的前女友，就是 Melody。我相信大家应该脑中有浮现那个人。好了，不晓得朋友呢，如果有人写歌给你，会不会觉得很感动呢？其实我个人应该也是觉得蛮感动的，不过我觉得前提呢，还是要看我跟那个人的关系。如果真的是很喜欢的一个朋友的话，应该会觉得哇，真的是超级感动的。但如果关系还好的话，就会觉得好像这个礼物呢，有一点太有负担的感觉。台北市城北桥要往内湖的方向哦，外线车道有发生一起事故，一样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状况喽。电话0800-000-123。

好，来自王力宏的歌曲有 Julia。 时间来到10:27，有排除消息哦，国一往北43公里林口B交流道的外侧两部自校客车的事故，这个已经顺利排除了。不过后方呢，在事故发生之前，后方的车流本来就比较多一些，已经回堵到桃园路段了，沿线的车速不到30。另外市区道路在城美桥要往内湖的方向，外线车道也有发生一起事故，后方已经回堵了，回堵到南港洞新路口。好，我们再来听一首呢，也是有关于这个人名的歌曲哦，来自黄品源的《小薇》。听完这首歌，我们要一起来准备收听新闻喽。

0: 各位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随着现代家庭形态改变，手足特留份常引发争议。为了保障遗嘱自由，立法院会今天三读通过民法修正案，删除兄弟姐妹特留份规定，新法自公布六个月后施行。记者林雨晨报道。
1: 现在的社会多以小家庭为主，手足之间的关系不如过往紧密。许多单身或顶客族过世后，部分的遗产需强制分给久未联络的兄弟姐妹，导致家族争产的纠纷频传。为此，立法院通过民法第1223条的修正案，删除兄弟姐妹享有特留份的规定。参与审查的立委林倩琪说，
2: 当事人自己最了解谁陪伴自己照顾自己，也最清楚谁在离世后财产要留给谁，那只要没有侵害配偶、子女、父母等具有密切抚养与生活依存关系的基本保障，国家就应该尊重个人的选择。今天的修法使我国在民法亲属保障与个人自由之间、个人自主之间建立更符合现代需求的合理平衡。
1: 根据现行民法规定，兄弟姐妹是第三顺位的继承人，在遗产上享有应继份及特留份，其中特留份为应继份的三分之一。由于这次的修法只删除特留份的部分，未来如果被继承人没有留下遗嘱，生存的配偶仍需跟被继承人的手足依法分配遗产。警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屏东县东港镇一名林姓妇人误入假交友真诈财的陷阱，对方要求他到超商 ATM 存入3万元，店员利用手机扫描打诈一点通 QR code 传送简讯报案，员警及时到场阻止，拆穿这场骗局。记者宋玲报道。
3: 屏东县东港警分局接获超商店员利用打诈一点通 QR code 传送简讯报案，员警前往时发现林姓妇人准备以无卡存款的方式汇款新台币3万元到指定账户，详细询问汇款的原因，原来是林姓妇人认识网友，对方一番的嘘寒问暖之后，要求他转3万元到指定账户，要帮他投资。东港派出所所长黄义明说，
4: 员警见状立即请林姓女子挂断电话，并终止操作，随后耐心向其剖析诈骗集团惯用的嘘寒问暖与投资获利等话术，成功揭穿这场骗局。
3: 在超商与警方共同努力之下，顺利保住妇人的辛苦血汗钱。员警也再次提醒，网络投资与交友务必要提高警觉，汇款之前一定要三思，并且拨打165或110求证。另外，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首创的打诈一点通简讯报案服务，在辖区内各金融机构及超商 ATM 都设有专属的 QR code， 民众或是行员如果发现疑似诈骗或车手提款，只需要低调扫描就可以精准报案。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国发会发布六月景气对策信号，连续第七颗红灯，分数增加2分，上升到41分，主要受惠 AI 需求强劲，带动相关产业销售动能及加班工时增加。另外，领先及同时指标续成上升，显示国内经济维持稳健成长。记者杨欣报道。
5: 国发会发布六月景气对策信号，综合判断分数为41分。九项构成项目中，制造业销售量指数转成红灯，工业及服务业加班工时转为黄红灯，各增加1分。其他七项灯号维持不变。国发会经济发展处处长陈美菊说：“
6: 已经是连续第7个月的红灯了哈。”那主要是加这2分，主要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工业跟服务业加班工时的变动率是由绿灯转为黄红灯加了1分。那这个主要就是因为除了我们知道 AI 的需求还是很强劲，然后 AI 的应用也不断的加速中，所以对于我们晶片的需求或是伺服器，包括资讯电子跟产品的出口也持续增加。那因为这些需求的增加，带动我们机械产品或是基本金属的一个产能也持续在扩充，所以这边部分就是在制造业的加班工时是在持续增加的。
5: 全球 AI 基础建设持续扩张，加以下半年进入消费性电子产品备货旺季，出口动能渴望维持。投资方面，国内主要半导体厂商调增资本支出，有助带动相关供应链产线扩增及升级。另外，国发会提醒，美伊冲突不断，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及美国关税政策持续演变，还是需要留意对全球经贸及通膨影响。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7: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环境是吹南南东风，在台东恒春半岛不定时是有短暂阵雨，其他地方的话则

是多云到晴，午后在西半部地区及宜花的山区会有些局部短暂雷阵雨，那特别是在各山区对流发展较旺盛，还是有大雨发生的几率哦，所以下午外出请注意天气的变化并

0: 高温炎热哦，所以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那未来这一整周天气都比较类似，虽然受到高压影响，但是还是会有些水汽，所以特别在迎风面东南部横冲半岛，那其他地方的话，中南部可能是清晨会有一些零星的雨势，不过大多时间都是多云到晴，要注意高温的影响了。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们是陈优。谈恋爱的时候宣布爱的主权可以不必让位，
3: 但是开车时如果遇到行人穿越道，请礼让行人先走再继续行驶，
2: 而行人也要依照交通号志迅速通过，让我们用互相尊重来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吧。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暑假到了，你计划好要去哪边玩了吗？出去走走是不错的休闲运动，不过提醒你要注意防晒，然后要从事水上活动的话，也要记得注意安全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10:38，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en， 要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30。要来提醒路况，我们先讲排除消息哦。国道5号要往北的方向，宜兰到头城的外侧哦，移动式清扫已经结束了。另外，国道5号双向哦，疑似匝道的外侧这边的清扫也同样结束喽。好，改成没有改成，需要请朋友多加注意哦，因为在国道5号南下的15.6公里哦，在雪山隧道的内侧有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刚刚发生的哦，也要帮忙留意一下后续了。国道1号南下桃园出口这边有3部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哦。台北市稍早之前呢，有提醒朋友说，中正路往东，承德路到基和路沿线有车多情形，不过目前这边的车流已经恢复正常了。台北市民权东路往东，刚过新生北路的外侧目前封闭施工哦。还在处理的事故，陈美桥要往内湖的方向，外线车道的事故呢，已经造成后方回堵了，整个回堵到南港东兴路口。新北市芦洲区有今年有庙会绕境活动，时间会到傍晚6点钟。那行经路线有包含长安街、光华路、中正路、光荣路以及中原路哦，这些芦洲地区比较主要的道路，需要提醒朋友哈，拜托小心留意喽。那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目前国一往南，南下的方向哦，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了。不过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哦，车速不到60。另外我们再往前，桃园到林口这边还是一样持续车多，好，车速呢是大概落在30公里左右。那北上的五股一路到圆山路段车速20到40，高架的部分呢目前南下的方向朋友可以多加利用。不过北上的五股一路到环北路段这边还是呈现红色提醒，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往北的方向，中和到安坑还有木栅到南社

路，沿线的车速不到60。另外，国道五号往南的方向哦，平林到头城哦，这边的车流量也是明显增加了，车速不到60公里哦。也要特别提醒啦，因为南下15.6公里雪山隧道的那一次哦，有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所以后方呢已经开始回堵了，沿线的车速不到60。

好，刚补充一下哦，在国道5号南移下15.6公里，原本说雪山隧道的那一次哦，是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那平行行控呢，有派员去现场查看哦，不是两部哦，是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这样的是内侧车道后方已经回堵了哦，所以要提醒朋友拜托耐心的等候一下了。好，另外台六四线往西五股二要接国一五股转接道，沿线都有车多情形，目前没有接获到任何状况哦。

福的歌曲《肝功能衰竭》哦，这个歌名虽然听起来非常非常严重哦，但是它的歌词跟曲风依然有这个旺福标志性的一些幽默感，还有一些生活的荒谬的感觉。国道五号南下15.6公里，有雪山隧道的内侧有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已经回堵，大约有1.5公里左右了。台六四线往东，五股二要接国一，五股转接道后沿线都有车多情形。另外西向的三重到五股二这边也是车多不好走。好，提醒一下哦，台北市城美桥要往内湖的方向，好，外线车道说有发生一起事故，后方也是有回堵情形哦，整个回堵到宁港东兴路口了。那内湖分队有特别的补充哦，这个大货车的轮胎它整个没气了，好，目前是占用外侧车道，正在等待处理，好，可能要等待脱掉啦。哦，再提醒朋友们哦，拜托拜托，耐心等候，如果真的等不及的话啊，我非常非常赶时机，然后有约好客户，那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哦。

哦，为什么要选择放这个肝功能衰竭这么可怕的歌曲呢？其实它也没有很可怕啦，我觉得还蛮可爱的。好啦，我今天7月28号呢，也是世界肝炎日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呢？肝是沉默的器官。那很多的肝病哦，其实在初期几乎它没有明显的症状，所以常常呢，等到身体真的不舒服了，才发现问题呢，其实已经变得比较严重了。那一般来说呢，肝病的发展呢，其实很常被称作是肝炎三部曲，也就是从慢性肝炎，然后慢慢演变成肝硬化，最严重的话呢，甚至可能会发展成肝炎。所以最重要的呢，其实不是等到这个生病了才治疗，而是要及早发现，及早治疗。那在这边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例子了，就是有一位民众呢，原本只是因为其他的疾病就到医院看诊，那医师就顺便安排抽血检查，结果没有想到意外发现感染了这个细型肝炎。那后续呢，再做这个详细的检查，竟然也找出了早期的肝脏肿瘤，哇，真的是还好发现的早然后有及时的接受治疗，然后也顺利的把握住这个黄金的治疗时间。这个故事呢，也提醒我们，肝病真的是很会藏哦，没有症状不代表没有问题哦，所以我们只能定期的筛检，这样子呢，才是守护我们健康最重要的一步哦。不过如果朋友今年40岁到69岁的话呢，不要忘记哦，其实目前政府也有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的 B 型还有 C 型的肝炎筛检，所以如果你有符合资格的朋友，不妨找个时间，我们可以到医疗院所了解一下，我们花一点点时间呢，就有机会提早发现，提早治疗。另外呢，平时也可以从生活中做好一些预防，然后像是要接种这个 B 型肝炎的疫苗，然后也要注意个人的卫生，当然千万不可以共用证据哦，要维持安全性的行为，当然还要保持规律的作息啦，还有均衡饮食，这些都是照顾肝脏非常重要的方法哦。所以今天是世界肝炎日，也想要提醒每一位朋友，健康真的不能等哦，与其等到这个身体发出警讯哦，不如我们现在呢，就多关心一下自己的肝脏，然后也鼓励有身边的家人，我们一起做筛检，然后一次简单的检查，或许就可以成为自己跟家人多争取一份健康，多一份安心了。

再帮我们留意一下哦，国一往南桃园出口这边有三部自小客追撞的事故哦，那如果有后续状况再麻烦通报给警管咯。

0: 我的心肝宝贝。
1: 徐福凯的歌曲，这首歌叫做《我的心肝宝贝》，我的心肝宝贝。那徐福凯呢？在2023年有经历父亲离世哦，他透露

这一首歌呢，其实在几年前就已经动笔创作了。那当时呢，他其实是没有特定的对象，不过完成之后再回头看，就发现呢，歌词竟然是非常巧合的，有对应到父亲生前的一些点滴互动，所以仿佛好像就是提前为爸爸写好的歌。所以整首的歌曲呢，其实是充满对已故父亲的一些比较深切的思念跟情感，然后也是一首呢可以触动我们心灵，然后陪伴我们呢面对生命当中一些告别跟不舍的一些，我自己觉得啦，算是一个比较温暖的作品。

国道还在处理的事故，持续提醒一下哦。国一往南桃园出口三部自小客追撞的事故还没有截获排除。国道五号南下15.6公里雪山隧道的那一侧哦，这边有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哇哦已经回堵还蛮长的。好，目前看路网图呢，国五南下从南港系统这边就不太好走了，一路到头城路段哦，沿线的车速20到40公里。那要特别提醒哦，南下石碇到平林这个路段车速不到30哦。

台六四线东向五股二街国一五股转街道沿线都有车多情形，另外西向的三重到五股二楼这边也是车都不好走。市区道路呢，在城北桥要往内湖的方向外线车道呢，有发生一起事故。那目前的状况呢，就是因为大货车它的轮胎没有气了，那目前是停放在外侧车道，正在等待处理。那后方呢，整个回堵到宁港东兴路口了，还需要一段时间哦，所以要提醒朋友，拜托耐心等候。那如果真的非常赶时间的话，斟酌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喽。来关心一下，目前国一往北新竹到竹北车速不到60，北上桃园到林口路段呈现红色提醒，车速大概是落在32公里左右。我们持续往前，北上三重到圆山车速为10到40公里。高架部分呢，目前南下的方向可以多加利用，约都是绿油油的一片。不过北上的五股一路到环北哦，这边车流还没有疏解哦，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的部分呢，目前南下也是蛮 OK 的，北上中和到鹰坑哦，车速不到60。国道五号的部分呢，目前南下从南港系统就不太好走了，一路到头城路段这边的车速20到40公里。也要持续提醒朋友哦，这个南下15.6公里哦，在雪山隧道，这边三步之小客车的事故，哇，终于排除了，刚刚排除的，不过后方持续回堵，大约有4.5公里哦，真的是回堵蛮长的，好，车流会消化的，还是要提醒朋友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喽，一样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1月深中，我们要准备11点钟整点对时喽。

Hello， 大家好，乌尼娜美欧米上，我是 Bill 王洪恩。现实难免有一点不美丽，但要快不快乐由你定义。跟着我一起听景广的音乐，好好呼吸，好好生活吧。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144.6公里，过了铜锣外线车道以及路肩有小货车起火燃烧。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在50公里左右。稍早在国道五号南下15.6公里雪山隧道内线车道三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目前后方车多回堵。国道四号西向丰势道台中系统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3: 喊你早安。
4: 亲爱的早安，最近有一款虚拟货币超夯的，投资10万元月底就能赚到100万，然后我们就能结婚了。
3: 结婚好，我立刻转账给你。天哪，汉尼竟然主动打电话来，从网络上认识到现在要跟他通电话总是被拒绝，我等一下一定要好好表现。
5: 喂，是我的汉尼吗？
6: 什么汉尼呀？我是你的阿嬷啦。
3: 啊，
6: 我吼就是看最近假交友真诈骗遐尼济，想讲来甲你试看卖，你敢会哄骗？哦，谁知影你真正有够戆，多只花过来10万块，阿嬷当作过年红包，恭喜发财哈！
3: 阿嬷，
4: 小心你的 Honey 可能只想要你的 Money，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管道，有疑问可拨打165专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林慧萍的歌曲《爱情》，Oh Dubai。时间来到11:07，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要一路陪伴您喽。其实帮忙留意一下，国一南下桃园出口三部自小客追撞的事故还在处理吗？还有看到他吗？有看到没看到都麻烦通报给我们了。好，另外呢，后来提醒一下，目前国一南下沿线的车流状况还蛮 OK 的，不过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速不到60，北上桃园到林口路段呈现红色提醒，车速低于40公里。我们再往前开，北上五股到圆山路段车速为10到40。高架部分呢，目前北上的五股一路到环北路段车流还没有消化，国道3号北上的中和到安坑这边还是一样持续车多，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5号南下的方向这边就比较辛苦一些了，南下的南港系统一路到平林沿线都有车多情形，那尤其是石碇到平林这一段已经呈现紫爆提醒了，车速完全不到20公里哦。好，另外提醒在新北市芦洲区这边有庙会绕境活动，会一直持续到傍晚的6点钟。行进路线呢，也有包含这个长安街、光华路、中正路、光荣路以及中原路，所以要行进这些路段的朋友拜托拜托一定要依照现场原指挥来行驶咯，然后也要特别注意要减速慢行。

新北市中和区有在林城路530到520号，就是要往土城的方向，这边有自来水管线的工程哦，是到下午的5点。那土城区中华路2段255号，一直到中央路3段83号，这边正在进行这个管线的施挖工程哦，整个工程然后也是到下午的4点钟哦。

另外持续提醒一下哦，在陈美桥要往内湖的方向哦，外线车道有发生一起事故，好，正在处理当中，所以要提醒朋友哦，如果赶时间的话要提前改道了，后方整个回堵到南港东兴路口。好了，有路况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

0: 徐若瑄的歌曲由豆瓣，时间来到11:14，国道三号南下26.7到26.8公里哦，在新店前有木条掉落在中线跟内线车道。
1: 警广您好，
2: 欢迎光临交通会客室。

0: 好，说到停车，我相信不少开车的朋友呢，都有共同的感受，就是找车位。有的时候呢，真的哇，比开车还要累。那最近新北市呢，又有一项这个停车建设呢，已经正式完工了。好，那就是永平国小地下停车场。那这座停车场，除了增加这个停车空间之外，那当然呢，也就是希望可以改善周边的交通环境哦，来提供给我们的朋友提供给当地的居民更加便利，然后更安全的停车服务。那今天呢，我们很高兴哦，可以邀请到新北市政府交通局张成记者。记者你好。
1: 主持人大家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记者好。首先呢，我们先请记者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永平国小地下停车场有哪一些这个设施跟特色呢，可以分享给我们听众朋友。

0: 们吗？
1: 永明故乡它其实原生哦是在永和区的一个垃圾掩埋场，所以当初我们在施工前哦，其实是校方还有那个家长会其实非常担心，因为他们是怕上课的过程中哦，它产生的这个气味以及粉尘会影响到他们学生的上课。
0: 哦，
1: 因此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来跟他沟通说明。
0: 嗯哼
1: 哼，那最主要是我们有答应，就是在113年那时候暑假的过程中，
0: 嗯，
1: 我们把所有的这个垃圾的这个废弃物哦清运完成。
0: 哇，
1: 哦，那工程才有办法顺利的施工。
0: 是。好，所以是非常大的工程，好像从113年，可是好像预计说是年底会启用，现在已经哇，已经正式启用了吗？
1: 现在目前哦，我们进度几乎已经将近完工了。
0: 哇，
1: 哦，将近完工了。
0: 嗯，
1: 但是我们完工之后哦，就是还必须要申请这个使用执照，
0: 嗯，
1: 以及正式的接水接电，然后再必须再透过这个完售验收点交的这个过程，所以会在11、12月左右能够让民众来正式的一个使用。
0: 嗯哼哼，11、12月，那通常然后就是已经完工的话，然后要启用之前呢，好像都会有一个试用的时间，对不对？
1: 是的，
0: 嗯哼哼，
1: 我们在启用都会让民众先进行免费停放
0: 或
1: 者一个月的时间，
0: 是
1: 哦，先尝鲜一下。同时，我们也是在那个时间点来颁发这个抽签办法。
0: 哦，
1: 以及相关这个费率的这个定定。
0: 嗯嗯嗯，好，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因为11、12月后就会这个正式启用了，然后我们在试用期间的话也可以就是来使用看看啊，然后如果有哪一些就是觉得嗯好像需要可以改善的话后，我们都可以提出来。不过想问一下后，可以提供一下后，这个停车场它大概有多少的停车位呢？
1: 我们总共规划地下3层的一个停车场，
0: 嗯，
1: 那有提供238个小型车位。
0: 哦，
1: 那另外最主要是因为它旁边就是未来万大线 LG08站，
0: 嗯，
1: 哦，那我们在地下1层提供了692个机车格位，
0: 嗯，
1: 哦，作为就是未来转乘这个需要来使用。嗯，
0: 是是是，哦，所以它刚好就是在永平国小的地下停车场，所以我们平日也是可以使用的吗？
1: 对，也是可以使用，因为它跟学校我们是采用这个分开的方式来做区隔，不会影响到这个学生安全的一个问题。
0: 是哦，所以它其实是它的出入口是不一样的地方嘛，就是跟学校是没有连在一起的，是不是？
1: 对，出入口是跟学校是分开的。
0: 哦，了解。
1: 那两处的这个人行出入口，它整体规划就是以这个人本交通的为主啦，哦，那包含他学校里面就是还有包括那个车道以及他的捷运出入口等等，
0: 嗯，
1: 而且我们在地下2层哦，有做这个捷运的连通道，
0: 哇，
1: 哦，等于说是让以后转乘哦会更加的这个方便。
0: 是这样，停车场完工之后呢，不仅让我们这个通勤族是更加的便利，那当然呢，我觉得家长接送的时候呢，也不用再抢车位了，对不对？对啊，就会大大的减轻我们这个市民的一些交通压力啦。那最后呢，我们也请纪正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说明，或是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们的呢？
1: 再跟观众就是补充报告，就是我们在地下室也设有这个家长接送区啦，
0: 哦，
1: 就是配合我们是否就是停车30分钟免费的一个政策，
0: 嗯嗯，
1: 但是大大舒缓就是他目前在保生路口，就是那个家长接送的这个拥塞的这个情形，
0: 是，
1: 哦，等于说我只要在停车场找一个位置，
0: 嗯，
1: 然后在我的家长接送区接送我的小朋友，
0: 嗯，
1: 所以就可以很方便，而且也不怕淋雨，
0: 哇，
1: 哦，这个部分可以让这个大家可以以后可以多使用。
0: 这个真的很便利，有30分钟的这个免费停车的这个时段，因为通常我们可能都是挤在校门口，但是因为校门口的位置真的是非常的停车的那个位置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了，而且也会影响到这个后方来车嘛，对不对？就会造成这个整个尤其上下班时间，然后就会非常非常拥塞。那现在这个如果永平国小的这个停车场已经完工的话，真的是可以大大的减轻这个家长等候的这个压力。那也希望呢可以透过今天的介绍呢，大家对这项新建设呢有更多的了解，也期待停车场启用之后呢，可以有效的改善周边停车的一些需求，可以让我们的居民呢停车更加方便，然后交通也更加的顺畅，也让这个接送学童的环境呢其实是可以更加的安全。好，再次感谢新北市政府交通

这个永平国小地下停车场的工程哦，其实对永和地区停车场非常稀少来说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呢，它也是衔接未来，比如说万大、中和线的一些捷运站的出入口哦。那也可以因应未来的捷运系统的一些通车哦，以及这个小朋友啊，在上下学的时候，家长接送的一些安全哦。

排除消息，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出口三部自小客追撞的事故呢，已经排除了。国道三号北上60.7公里埔顶二前外线车道有大货车还有自小客车的事故，这个也同样排除。好，另外国一南下48公里哦，桃园前这边有两部大货车的事故。好，目前这样的是外侧两线车道哦。因为两部大货车的事故，造成后方回堵了，整个回堵到林口路段沿线车速不到60公里。市区道路呢，提醒一下，在台北市天裕街天母北路一直到中山北路七段141巷哦，这边的主线车道是封闭的，正在进行工程。好，不过呢，有开放天裕街38巷跟39巷通行，所以要提醒朋友，拜托提前改道喽。台六四线往东三重交流道这边已经回堵到平面道路了，不晓得前方有什么状况，那朋友知道的话再麻烦打电话来提醒一下咯。好，目前国一南下的林口到桃园哦，沿线车速不到60公里，是因为有事故发生哦，是在南下48公里桃园前的外侧两线哦，这边是两部大货车的事故。好，过了这个事故点呢，车速就开始回升喽，一路到新竹都是没有问题的。北上的方向，新竹到竹北路段哦，车流还没有疏解，车速不到60，目前还没有接获到任何的状况哦，应该啦是单纯车多。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三重到圆山，车速20到40公里。那高架的部分呢，目前双向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了，所以朋友可以多加利用。国道三号也是一样哦，目前都是绿油油的一片，不过国道五号呢就比较辛苦一些了，南下南港系统一路到头城沿线都有车多情形，尤其是石碇到平林这一段哦，呈现红色提醒，车速不到30公里。

持续提醒一下哦，在新北市新庄区新北大道要往桃园的方向哦，跟秀山路口中线跟内线车道这边有工程，是到下午四点钟。另外，芦洲区的今天有庙会绕境活动哦，会到傍晚的六点。那行进路线呢，有包含长安街、光华路、中正路、光荣路以及中原路。所以行进这些路段的朋友哦，拜托依照现场人员指挥来行驶喽。台北市星光路一段哦，31巷有路面洗铺作业。所以要提醒朋友提前改道了，这工程会一路到下午的5点钟。国三往南26.7到26.8公里哦，新店前有木条掉落在中线跟内线车道，已经通知处理了。再帮我们留意一下这个

去顾的后续状况哦。那有任何如果有我遗漏掉的路况，再打电话来提醒我喽。好，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来听田馥甄的歌曲《不醉不会》。听完这首歌呢，我们要一起来准备收听东台湾新闻喽。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花莲直飞韩国仁川的定期航班因为韩国航空公司营运据点迁移，七月底停飞，待重新申请航权之后，最快十月底复飞，直飞目的地将改为钦州机场。
2: 花莲曾于2019年开辟往返韩国仁川以及釜山的直飞班机，平均载客率约八成。2020年因为 COVID-19 疫情冲击停飞，花莲县政府去年11月与韩国

0: 可依航空携手重启花莲仁川间的定期航班，不过最近却传出7月30号之后将停航。对此，花莲县政府观光处长余明勋表示，主因是航空公司考量营运成本，决定撤除仁川据点，并将相关业务整并回青州总部，预计最快10月底之后可以恢复营运，到时候航班目的地也将由仁川改为青州。
1: 这个航权一旦通过之后，从十月底开始的韩国就是直接从花莲飞青州，就不再飞仁川了。好，可能十月底之后，十一月开始，就会恢复这个韩国的这个直航的班机。
0: 而至于外界关心的花莲直飞日本航线进度，花莲县政府表示，目前全球航空市场还是面临机队以及飞行员不足的问题，要开辟稳定的定期航班难度相当高，县政府现阶段以不定期报机的方式为主，持续争取日本旅客来花莲旅游，拓展国际观光市场。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台东关山警分局员警翁家敏下班之后到超商购物时，敏锐地察觉到一名男子持手机走向自动提款机，疑似要听从指示操作 ATM， 可能遭到诈骗，上前关切，果然成功拦阻了一起假购物诈骗。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一名男子在网络上购买商品，对方声称因交易需求必须先进行银行认证，因此要求他依指示前往 ATM 操作。所幸当时翁姓员警发现该男子通话内容以及银行认证等字眼与警方平日宣导的诈骗手法高度符合，因此立即上前询问男子。男子表示对方是银行人员，员警随即请男子将手机交给他，直接向电话另一头所谓的银行专员询问其所属银行姓名、职称及公司电话等基本资料，并当场表明自己是警察身份，同时告知瑞元联合所电话，表示若有需要可由警方协助处理。然而对方不断要求员警将电话交还男子，员警再次坚定表示警方可以直接协助处理相关事宜，对方便自行挂断电话。瑞元所所长杨登基说，
4: 该案本所翁姓员警正好在超商购物，听到关键之后立即上前关心并介入处理，顺利阻止民众受骗，获得民众的感谢及肯定。
3: 关山警分局长龚世哲也提醒民众，银行不会要求民众透过电话操作 ATM 或进行所谓的账户认证，只要听到认证、解除分期付款、验证账户等关键字，就应立即提高警觉。警方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职业安全卫生法新制上路，宜兰县全面启动督查，至今已经受理45件的霸凌相关咨询，并针对最高负责人涉案个案启动了外部的调查。此外，盘点2亿元以上平行承揽案件，落实公共工程源头管理，确保职安。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5: 针对7月实施的职安新制，宜兰县政府劳工处表示，县内约有27000家事业单位，其中90%为30人以下微型企业，为辅导重点。新制上路3周以来，劳工处共受理45件咨询与申诉，其中包含1件最高负责人涉案案件，已经启动外部受理与调查程序。尤鸿龙处长说，
6: 本县辖内的事业单位共有27000多家，其中不到30人的小企业、微型企业占了90%。因为规模越小的公司越没有 HR 法务，最需要我们辅导。所以目前的辅导重点，我们要求企业把申诉管道公开揭示。
5: 另外，针对职安法新制，要求2亿元以上工程需落实平行承揽整合管理，县府要求各工程主办单位即刻盘点。劳工处强调，工程安全责任需要前推到规划设计阶段，改变以往总价抓100%的安慰经费编列，改采一项一项量化编列。为了确保落实，劳工处规划4场教育训练，透过跨局处合作和严谨查核，让职安防护从规划源头落实。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张降署表示，今天水汽仍多，台湾东南部以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以及中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以及马祖是多云到晴，西半部地区以及东北部东部山区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北部26到36度，中部25到35度，南部26到30度。

35度，东部26到33度，外岛的澎湖27到31度，金门马祖26到31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记得慢、看、停三个原则，先减速慢行，再观察左右是否有行人或来车，必要时停下来让行人先通过。
1: 多一点耐心，多一分留意，就能避免危险发生。提醒所有用路人，车辆行经路口，请记得慢、看、停，确保安全再通过。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仰望虚无苍天，无尽的遥远。
3: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佑欣。精神不济会蒙住你清澈的双眼，开车会很危险哦。休息一下再上路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11:39，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要一路陪伴你到中午的12:30。好，陆续有排除消息进来了，在国一往南桃园出口三步子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好，持续提醒一下，在国一往南48公里桃园前的外侧两线哦，这边有两部大货车的事故。好，后方还是持续回堵哦，目前看路网图，整个回堵到林口路段了，沿线的车速大概是落在31公里左右。我三往南16.7到26.8公里，新店前有木条掉落在中线跟内线车道。台六四线往东哦，三重交流道哦，这边沿线的吼已经开始车多了，而且回堵到平面路段哦，不晓得前方有什么状况。那朋友如果知道的话哦，再麻烦打电话来提醒我们喽。目前国一南下哦，林口到桃园沿线车速只有30公里，因为有事故发生了，正在处理。那北上的方向哦，新竹到竹北车速不到60，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三重到圆山车速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呢，目前双向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了，所以朋友可以多加利用。不过国道5号南下哦，从南港系统这边就不太好走了，一路到头城沿线车速20到40公里。

0: 提醒一下哦，国三往南26.3公里有新店前的内侧有一个掉落物，新北市林口区在文林四街跟文林五街的交叉路口，好，这边有工程师做。好，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金光，电话是0800-000-123。
1: Mooney， 在一起。

0: 台湾拥有丰富多元的原住民族文化，每个部落都有属于自己的历史故事跟珍贵的文化传承。今天我们要带大家一起走进花莲玉里镇的马太林部落，透过部落头目的分享，我们可以认识部落名称的由来、凤莲祭的文化，以及那些正在慢慢改变却值得我们珍惜的传统。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马太林的头目陈昌生，来吼。
1: Mata lim kako, onyalo nunyam u mata lim, a omo tumok no mata lim kako, si kamil ko ngangan no mako. 我是马太林部落，也是马太林的头目，我叫陈昌生，原住民的名字叫Kamil。
0: 很多人都知道马太林部落，但可能不知道这个名字背后呢，其实有一段故事，所以可以请头部跟我们分享一下马太林部落的名称是怎么来的吗？
1: 起初因为我们南边有一个叫做李焕溪，李焕溪以前的那个溪都有水，目前来讲都没有水了，因为我们都用在饮用的水跟那个灌溉水田的部分，所以水不会流到下游了。所以以前呢，这个水啊很清澈，所以每一个人，我们这边的居民呢，就跑去那边去抓鱼。那时候没有渔具、道具啦那类的哦，都没有。然后用什么呢？就用那个箭竹削起来就很利，所以用那种去用射的。那个鱼是什么鱼呢？就是苦花鱼，也就是说我们讲阿美族的话是塞奥里。那除了色以外，要用毒的，就是有一个毒藤，那个毒鱼的话就开始去抓，那个叫做沙丁，那个毒藤也就是沙丁。所以翻过来，原住民翻过来就是马达丁，我们部落的名称就是从那边由来的，叫做马达丁，也是毒鱼的一种图腾。那因为原住民的话翻成国语，那就是马太林。
0: 哦，原来马太林这个名称是从族语马达丁演变而来的，而且还和过去族人哦，就是利用这个独藤捕鱼的一个生活方式有关系。从一个地名啊，就可以看见祖先跟自然共存的智慧，那也让我们更了解部落的历史哦。那每个部落呢，其实都有属于自己的丰年祭文化，也是族人一年当中哦最重要的盛事之一。所以想请问头目哦，马太林部落的丰年祭通常是在什么时候举办呢？那过去跟现在有什么特别的传统呢？
1: 我们的丰年祭几乎以前都办都是在八月份中旬，差不多十几号陆续的进行。那我们的聚会所本来是在这个地方，所以以前我们年轻人有一些晚上都不会回家的，都是会睡在巴拉罐。就传承的时候，也就是父我们部落嘛，都不会回去，就要住在巴拉罐那边，然后以及要生活，就这样子哈。
0: 这个巴拉罐，女生是不是不能进去啊？
1: 巴拉罐不是说女孩子不能进去，是可以进去，但是只要有庆典就不能够了，很多活动女孩子都不能参与。到现在来讲，因为都已经稍微把这个文化已经没有那么严肃了哈。那我们现在来讲的话，只有在哪里，就是年轻人接受大会的龙一九的时候，他们在跳舞，女孩子不能参与，那个是最重要的一环。二来我们要去抓鱼，也就是成年龄的时候要到河流去抓鱼，那个时候女孩子也不能参与。只有两个庆典就不能够参与，或者在巴拉罐里面，比如说有年轻人的会议，男生的部分的，因为男生都要分阶级年龄嘛，坐下来也要分哦。

0: 到现在我们还是这样分哦。接下来最小的我们叫巴卡龙爱，巴卡龙爱，然后就开始一直上去，一直上去到区老这个部分。所以开会你孩子那个时候你孩子都不能参与
1: 哦，所以以前年轻人然后要住在这个巴拉罐哦，不只是要学习文化，更肩负守护部落的责任哦。那这些生活方式呢，也让丰年祭哦不只是庆典，更是一种文化传承跟族群凝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那接下来呢，我们想请桐木啊，就是跟大家聊聊，因为过去没有这个手机嘛，也没有广播的年代，所以想问一下哈，部落是怎么通知大家集合或者是开会的？哦，听说马太林部落呢有一个很特别的方式，所以可以请你就是跟我们分享一下是什么方式吗？
0: 我们有那个敲钟了，还有比如说我们用那个铁轨，不要的铁轨有没有？吊在那边用敲响的哈。部落要开会就要等那个钟响，敲一敲，然后才开始用喊说：“哦，给阿尼娘的那样。”开始就喊说：“阿尼娘的那样。”比如说我们要开会，那阿尼尼亚的那样，阿沙布给到非闹乱啊，不要说没有去参与的，所以我们听到这个敲声，然后再喊的时候，就来这里开会。那以前就多半都是这样子，不管是要做义务劳动也好，或者打扫清洁也好，就是部落的会议的时候，都是要靠那个钟响啊，就知道说打几响。要开会是这样子哈，我记得就是用这种方式来传递所有的人来开会。现在比较用广播器了哈，所以比较不一样了啊，所以以前都是这样子哈。
1: 哇，真的是蛮有意思的，原来一段铁轨就成了部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讯号，只要听到钟声再加上族人的呼喊，大家呢就知道，哎，要集合开会或者是一起投入部落的工作。虽然现在联络方式有改变了，但这样的记忆呢也成了部落文化当中哦非常珍贵的一部分哦。好，那最后呢我们想请教头部哦，就是在您的观察当中，有哪一些传统文化正慢慢的消失，而我们又可以怎么做，然后才可以把这些珍贵的文化继续传承下去呢？
0: 如何要保存这个文化，那也就是说现在目前来讲，渐渐的所有的部落的一个文化可能慢慢慢慢的就会消失掉了哈。像我当头目的时候，我也有一些改革，比如说喝酒，那个是说一个享受每一户人家的所酿的酒。以前呢，比如说我家里我妈妈酿的酒，她只能分享给我自己家人来去享受的，可是现在不是了，后来人情的关系，我妈妈酿的酒可以分享大家，不一样了，文化就不同了，对不对？那现在呢不一样了，没有人会酿酒了，没有人会酿酒，那就是文化的消失嘛，一样的道理。所以我就说现在的酿酒不会酿酒，那怎么办？那就是依赖公卖局嘛。依赖公卖局呢，后来我就也给他改革。本来说每一户人家所酿的酒应该是供给每个年轻人使用嘛，哈。结果呢，现在都是用公卖局的。那我也决定说，绝对是要用米酒，不然的话，以前哈什么酒都可以喝了。所以很可怜的是年轻人，哦，因为。你拿的诚意的酒要给我们喝，可能是米酒啊，等一下你又是啤酒又给我喝，你说我能够喝到多少酒？后来我就给他改革，不要掺杂，一定用米酒就好了，这样子年轻人就不会醉，当天跳舞都还可以参与。这个我有一点改革，所以有很多事情我们都是要用比较现代化，没有所谓的说把那个文化去掉，但是有一些就是稍微改一下，不要忘本，这样就好了。
1: 文化的传承不一定是一成不变的保留所有的做法，而是在尊重传统的同时，也可以配合时代做适当的调整。更重要的是哦，不忘记文化的精神，也不忘记自己的根，唯有持续传承，才可以让下一代继续认识并且珍惜属于自己的文化。希望透过今天的分享，可以让更多人了解原住民

时间来到11:52，我们来持续提醒一下路况咯。在国道1号南下48公里桃园前外侧两线车道，两部大货车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了，后方真的回堵蛮长的，回堵大约5公里左右哦，已经回堵到林口路段了，车速完全不到30公里哦，正在消化当中，也要提醒朋友耐心等候了。台61线要往北的方向，78.8到81公里，在中华路段320巷的平交路，那中线车道呢？有非常多的散落物。那目前北分局通报说已经排除喽。台北市建高往北哦，刚过仁爱路的外侧哦，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新北市三重区长路西段跟大智街口这边刚好是国道客运全部会下车的地方，一样提醒朋友行经这个路口的时候，拜托拜托，一定要先行礼让行人哦。国三往南26.3公里新店前的内侧哦，这边有一个掉落物，那来关心一下哈、目前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那国一南下林口的桃园哦，这边呈现红色提醒，车速不到30公里，因为稍早之前有事故发生，不过目前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了，车流正在消化当中哦。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哦，这边的车流还没有疏解，好，车速呢是不到50公里的，不过单纯车多，没有任何的状况。北上三重到圆山路段哦，车速不到50。那其他路段呢？目前都已经恢复正常了，除了国道5号要往南的方向，南港系统一路到头城，好，这边车速为10到40公里哦。要特别留意的就是南港系统到石碇这一段，车速不到20公里。这边已经呈现紫报提醒了，不过一样哈，单纯车多，没有任何状况哦。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0800-000-123。我们来听咸猪肉乐团哦 ，Gasilo 的歌曲《垦荒》。听完这首歌，我们要准备12点一起吃饭喽。

情。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心田。爱嘎经已供出来，唔汤唱心来。你可以趁着中午时间和喜欢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林口到桃园车速不到40公里，稍早在南下144.6公里过铜锣交流道，小货车起火燃烧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三重到圆山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目前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国三甲双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

0: 到石碇，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稍早在国道10号东向19.3公里过燕巢系统路肩的不勾绳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哇，山里天气也变太快了吧，刚刚还出太阳，现在雨下成这样。
2: 气象报告有说啊，会有午后短时强降雨哦，就叫你不要上山，你偏要。
1: 哦，会不会有坍方落石啊？
2: 哎，你听，下大雨的话，山坡的土石会松动，当然有可能会掉石头啊。
1: 哦，那怎么办呢？
2: 开慢一点，留意边坡的状况。
1: 有，我现在开很慢。
2: 哎，我们眼睛都要睁大一点，看到落石或坍方就要立刻改道哦。
1: 嗯，明白了，山路不能硬闯。
2: 小心一点，我们可以平安下山的。嗯。
3: 午后短时强降雨，山区道路可能发生坍方与落石，请注意气象资讯，在山路上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静。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邱海正的歌曲《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那这首歌呢，是游鸿明非常早期的创作代表作之一哦。然后再搭配这个邱海正非常深情，然后也非常有穿透力的嗓音，所以这首歌推出之后呢，就获得极佳的销售跟传唱度。那一直到现在呢，还是这个 KTV 有非常热门的怀旧金曲。

时间来到12:09，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专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要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30。好，有派出消息进来了，台北市陈美桥要往内湖的方向，外线车道的事故呢已经顺利排除了。好，不过后方呢还是有灰堵情形哦，正在消化当中，一样提醒朋友耐心等候了。另外呢，也是台北市的路况哦，在建高往北刚过哦，原本说是过仁爱路，这边更正一下哦，是过了忠孝东路。好，外线车道呢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后方回堵到信义路喽。另外有一个状况哦，在新北市板桥区福州桥的正下方的涵洞哦，刚好是在这个捷运土城机场旁边哦，因为这个环河路的限高架哦，整个遭撞了哦，所以目前是封闭环河路要往板泉路的方向哦，那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哦，所以要提醒朋友拜托哦，提前改道了。如果是环河西路还有板泉路要往台65线的方向哦，要请您改走新兴桥还有华东街哦，来替代行驶喽。持续提醒一下哦，在新北市板桥区福州桥的正下方的涵洞哦，刚好是在这个捷运土城机场旁边哦，因为这个环河路的限高架哦，整个遭撞了哦，所以目前是整个封闭的哦，封闭环河路要往板泉路的方向哦，要提醒朋友哦，如果是环河西路还有板泉路要往台65线方向的朋友呢，要请您改道行驶新兴桥跟华东街了。好，另外呢，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哦。目前还是有车多路段哦，在龟北上新竹到竹北，还有三重到台北，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5号南下内港系统这边就不太好走了，一路到头城路段哦，沿线车速20到40公里。目前有掉落物哦，在国三往南26.7到26.8公里，新店前有木条掉落在中线跟内线车道哦，已经通知了哦。

提醒一下，芦洲区今天有庙会绕境活动，会一直到傍晚六点钟。行进路线有包含长安街、光华路、中正路、光荣路以及中原路哦，所以要提醒朋友行这些路段的话，拜托拜托哦，一定要减速慢行哦，要好好的跟着现场人员指挥来行驶喽。再麻烦喽，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金光，电话是0800-000-123。

林的歌曲《人间烟火》，时间来到12:17喽。我们要帮朋友们找东西哦，掉在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品，好要请这个问奖兵哦，再帮忙留意一下喽。一位阳性乘客呢，是在7月25号的凌晨2:30哦，从这个圆山搭到板桥冥想街，掉的是一个黑色的皮包哦，再帮我们注意一下了。好，那另外呢，还有这个李小姐哦，是在7月25号的晚上9:30哦，从这个五分埔松隆路这里哦，搭到天津街，掉的是一个黑色的布局的手提袋，然后里面有化妆品啦，还有胃药啦，还有这个3双袜子哦，都是放在里面的哦。那林小姐是在7月24号的下午1:33，仁爱路4段搭到中华路1段39号，掉的是一个绿色的手提袋，然后上面有这个绣花纹哦。好，那里面有掉有装这个保温瓶，还有围巾哦，跟这个医疗的门诊单哦，上面有这个失主的名字哦。好，那吴先生7月26号的晚上10:10，复兴北路15号搭到台北车站，掉的是一个黑色，然后可以肩背的背包。然后里面是有盥洗衣物，还有充电线跟行动电源。徐小姐呢，是在7月26号的下午2:05，复兴南路2段跟和平东路2段的交叉路口，搭到青田街跟和平东路口，好，掉的是一把雨伞哦，是可以折起来的这个雨伞，然后外面有这个雨伞套哦，也帮忙留意一下咯。好，也要提醒哦，这个搭车的朋友哦，拜托我们下车之前呢，还是要仔细的检查一下，确认自己心爱的物品都有带好在身上，我们再下车咯。

Azariah Fulfill 还有 Aespa 一起合唱的歌曲 Beautiful Christmas， 时间来到12:22咯，一样持续提醒一下路况哦，在建高往北过了忠孝东路的外侧哦，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后方已经回堵到信义路咯。好，另外是新北市板桥区哦，在福州桥正下方的涵洞哦，就是刚好在这个捷运土城机场旁哦，因为环河路的限高架呢哦遭撞了，目前正在抢修当中，所以是封闭环河路要往板城路的方向哦，所以要提醒朋友哦，拜托如果你是环河西路还有板城路要往台六十五线方向的朋友，要请你改道行驶星星桥还有华东街咯。现在暑假呢，应该很多朋友呢已经安排这个行程了，对不对？或者呢，我们会利用这个周末的时候到处走走。那如果你还在想，哎，这个周末要去哪里呢？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排行榜是什么样子的排行榜呢？根据这个网络调查呢，有整理出这个全台十大热门的新景点哦。那看看最近呢，有哪些地方是最受大家讨论的？也许我们下一次出游。有时候还没有想法的话，欸，就可以放在口袋当中咯。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讲前五名，讲十名好像这个时间有点不够，那我们直接从这个哇第一名开始了。我们通常都是53而已，没有没有没有，直接给你第一名。第一名我想大家应该会有应该是说已经放在口袋里面了，然后就是这个淡江大桥。因为很多人一听到淡江大桥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交通建设嘛，不过它可不只是一座桥而已哦，通车之后呢，桥上规划了比如说有人行步道还有自行车道，所以民众呢可以在这边慢慢的散步哦，然后骑脚踏车，然后吹吹和风哦，然后尤其傍晚的时候呢，真的非常建议一定要去这边看夕阳。傍晚时分哦，我们到桥上看夕阳，这个景色真的是非常非常漂亮，而且现在还可以一路串联到这个淡水金色水岸还有巴黎左岸，所以很多人都说我以前到淡水就是逛老街啦，吃阿给啦，看渔人码头，现在又多了一种玩法，就是我们可以沿着这个河岸然后慢慢的散步，然后骑车赏景，这个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呢还可以运动哦，保持一下我们的身材。好，第二名呢就是这个台中的绿莓凸啦，这个地方也是非常特别哦，它把美术馆还有图书馆然后整个结合在一起，而且建筑本身然后本来就是一件艺术品嘛，所以很多去过的民众都说，哎，即使不看展览哦，只是在里面坐着阅读，看着窗外的景色，其实都觉得很放松哦。说到台中，也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大赢家。好，那第三名呢就是这个汉玄洲际购物广场啦，除了有非常多的这个品牌之外呢，还有这个美食餐厅进驻之外呢，又紧邻这个洲际棒球场，所以很多球迷呢，现在看球之前都会先去逛街吃个饭，填饱肚子，然后看完球再回商场走走，一整天的行程呢都一次安排好了。好，第四名呢就是非常多的这个亲子家庭都非常期待的台中海洋馆哦。如果以前想要看企鹅啦、水母啦、鲨鱼啦，很多民众都得跑到比如说桃园啦或者是屏东，对不对？现在就不用跑那么远咯，我们在台中呢就可以欣赏这个海洋生物了。而且呢夏天很热嘛，馆内有这个冷气非常非常的舒适，所以夏天来避暑呢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哦。好，第五名呢就是台北的国家铁道博物馆哦，这里的前身呢就是大家很熟悉的这个台北机场，又保留了非常多的珍贵的铁道设施啦，还有修车工厂啊，就可以让民众呢更加了解台湾铁路发展的历史，所以有很多的网友分享哦，就算不是铁道迷也会被

这里浓浓的历史氛围然后给吸引了，而且也有很多这个免费的展区哦，非常适合全家大小一起来走走哦。所以呢，如果暑假不晓得要怎么安排，那这些五名前五名哦，前五名直接给你了，赶快放进口袋里面哦，这个暑假就好好的去走一趟喽。时间来到12:27哦，真正也要跟大家说拜拜喽。希望今天才礼拜二，还是要好好的认真上班了。我们还有还有三天，其实很快就到了，对不对？好啦，希望大家一切都平安，有更多路况再欢迎通报给我们喽。最后一首歌送给你们，来一首算是怀旧歌曲吧，郭富城的《对你爱不完》。一样约好明天同一时间空中见喽，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台股盘中史上第五大跌点，失守42000大关，立院三读修正民法遗产继承，删除手足特留份。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28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汉光42号实兵演习8月5号到14号即将展开，总统赖清德除了指出判断配合互信是今年汉光演习的验证重点，也提醒认知作战经常利用错假讯息影响官兵对指挥体系的信任，必须严守保密，彼此信任，让敌方无法渗透分化。记者朱瑞森报道。
1: 赖清德总统日前出席海军丹江军舰成军典礼，录制国军精神战力专案教育续勉影片。总统谈到即将展开的汉光42号实兵演习，将透过更贴近实况的情境，检验各部队的应变和协同能力。今年会增加更多临机状况，让部队在压力下检验平时的准备是否扎实，发现问题就立即改进。
2: 演习期间，官兵会面对复杂的资讯环境，真假难辨的讯息。

0: 可能影响官兵判断和部队互信。认知作战经常利用错假讯息和不确定感制造猜疑，影响官兵对指挥体系和同袍的信任。大家依照正式管道确认资讯，严守保密，并且彼此保持信任，就能够让敌方渗透分化的企图失去作用。
1: 总统并强调，国家安全战略的首要目标就是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现状，期勉国军加强战备训练，做好战技及各项专业学习。政府发展无人机系统是国防自主非常重要的一项，就如同丹江军舰展现的国建国造目标。尽管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2: 国军汉光42号士兵演习将在下个月举行，国防部强调没有剧本，并已将无人机作战运用及反制纳入演习验证科目，以强化整体战力。记者李一晨报道。
3: 国防部作技室联合作战处处长吕文元说明，延续四月电脑辅助指挥所演习，六月立即备战操演及七月联合防御操演，汉光42号实兵演习假定共军在海空军及联合封锁掩护下完成装载及航渡准备，国军依敌情发展同步执行联合反封锁动员实施阻绝设置反资敌关键基础设施与重要政军目标防护等备战准备。
4: 那进入到汉光实兵阶段，在各级部队了解以及熟悉作战计划之后，我会给予相关的变化，由透过统裁部去发布特别的状况，没有剧本，也没有按照所有的时序去进行，所以所有的磨练都是取决于所有干部对于临机状况的应处以及处置，还有部队兵火力的调整运作。
3: 针对此次演习无人机火力验证，吕文元指出，无人机已成为现在战场的重要关键战力，国军持续参考俄乌及美伊战争实战经验，将无人载具纳入整体联合作战规划。今年汉光实兵演习已将无人机作战运用及反制相关作为纳入演习演练规划，战场侦搜、联合目标获得、复合式火力协同打击及反制无人机等纳入验证科目。尽管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美伊停火进入第三天，针对外界质疑美军爱国者飞弹库存告急，美国总统川普受访时强烈否认，他指称美军的各种武器多到用不完，但他也坦诚希望能加速生产高阶先进装备。有关谈判的进展，伊朗外交部首次证实，美伊两国并没有直接谈判，而是透过第三方中间人如巴勒斯坦跟卡达互通讯息。以色列总理林坦雅胡今天将在白宫与川普会谈，外媒报道美方正向以色列施压，要求其从加萨撤军。随着现代家庭形态改变，手足特留份常引发争议，为了保障遗嘱自由，立法院会今天三读通过民法修正案，删除兄弟姐妹特留份规定，新法自公布六个月后施行。记者林雨晨报道。
5: 现在的社会多以小家庭为主，手足之间的关系不如过往紧密，许多单身或顶客族过世后，部分的遗产需强制分给久未联络的兄弟姐妹，导致家族争产的纠纷频传。为此，立法院通过民法第1223条的修正案，删除兄弟姐妹享有特留份的规定。参与审查的立委林倩琪说，
6: 当事人自己最了解谁陪伴自己照顾自己，也最清楚谁在离世后财产要留给谁，那只要没有侵害配偶、子女、父母等具有密切抚养与生活依存关系的基本保障，国家就应该尊重个人的选择。今天的修法使我国在民法亲属保障与个人自由之间、个人自主之间建立更符合现代需求的合理平衡。
5: 根据现行民法规定，兄弟姐妹是第三顺位的继承人，在遗产上享有应继份及特留份，其中特留份为应继份的三分之一。由于这次的修法只删除特留份的部分，未来如果被继承人没有留下遗嘱，生存的配偶仍需跟被继承人的手足依法分配遗产。尽管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台北股市今天受到 AI 概念股下挫的冲击，盘中跌点超过2000点，创下史上第五大跌点，大盘跌破42000关卡，目前下跌1724点，指数来到41909点。记者游水源报道。
7: 中国晶片传出量产可能冲击美股，费半收跌超过 2.2%， 亚洲股市同步下挫，日股开盘大跌，韩股更触发熔断机制，台股也同样难逃买压空袭，电子全指股成为杀盘重心，拖累大盘跌势持续扩大。分析师李永年指出，目前正值美国联准会利率决策与苹果、Meta、微软等科技巨头

0: 后财报公布前夕，在利多仍待观望之下，以资金为主要动能的市场情绪，对于利空反应更是处于高度敏感状态。
1: 今年上半年的上涨的行情，它是属于一种资金行情，尤其是到了五六月的时候变成。

0: 阳市值达到4.95兆美元，时隔一年多超越辉达，重回全球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由于其在 AI 资本的支出上倾向租用算力而非自建数据中心，相对克制的财务策略得到投资人的青睐。宣示独驾零容忍，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正案，独驾或者是拒绝独测，一律吊销驾照并没入车辆，3年内不得考照；如独驾致人重伤或死亡，将终身不得考照。记者林雨晨报道。
1: 本次的修法加重独驾、独驾累犯及拒测的罚锾，首次独驾机车罚120,000，汽车罚150,000；二次独驾将以前次的罚锾金额再加罚90,000。三次以上每次再增加90,000，并当场一致保管车辆吊销驾照。另外首次拒测将开罚27,000，第二次45,000，第三次以上按前次金额加罚18,000，罚锾没有上限。如果独驾拒检或在吊照的期间上路，车辆一律没入。参与审查的立委罗廷伟说，
2: 独驾者将从重处罚，吊销驾照。对于再一次独驾或者是拒绝稽查检测，也将依规我们要次数持续的加重相对应的责任，不能让拒测借用他人的车辆成为规避的法律手段。
1: 三读条文也增订同车乘客的责任，独驾者的车上如果有年满18岁的乘客，可处6,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罚锾。另外也建立预防性的吊照机制，吸食毒品、迷幻药、麻醉药品等管制药品，经警察机关确认后吊销驾照，2年内不得再考照。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0: 新北市中和区前天发生公公砍杀媳妇上百刀致死的凶杀命案，检警迅速将犯案的66岁张姓男子逮捕，讯后依杀人、毁损尸体等罪嫌向法院申押。新北地院落叶开庭，今天凌晨裁定收押警戒。记者吕明宗报道。
3: 34岁的被害女子因丈夫在中部工作，原本带着女儿和公婆同住，双方经常因为生活习惯和小孩管教问题发生争执。据了解，被害女子后来搬离住处，白天由公婆代为照顾女儿。案发当天，女子到公婆家接小孩，又和66岁的张姓公公发生口角。张姓男子持刀一路追砍女子，造成女子失血过多，当场死亡。警方获报，迅速将男子逮获。法医事后相应发现，女子遭砍杀了上百刀，头颈几乎分离，血迹喷痕高达1公尺，犯案手段凶残。男子警讯时一度否认杀人，检方讯问之后认为男子涉犯杀人、毁损尸体等罪嫌，涉嫌重大，并有逃亡灭证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新北地院漏夜召开申押庭，男子当庭坦承杀人。合议庭认为男子有涉犯重罪、逃亡灭证的羁押原因，同时审酌他侵害生命法益，情节严重，有羁押的必要，因此裁定羁押2个月，并禁止接见同行。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财政部高雄国税局表示，今年申报的综合所得税第一批退税将于7月31号入账。根据财政资讯中心统计，首批退税案件超过365万户，金额约新台币612亿元，平均每户可退16745元。致癌油引发民众的恐慌，中研院院长陈建仁表示，食安法有修法的必要，透过重罚增加稽核双管齐下，并强调中央跟地方政府必须密切合作。记者尤若淳报道。
4: 中联毒油调查报告出炉，专家点出业者3大环节失灵酿祸。面对这一次的毒油风暴，中研院院长陈建仁再度发声，力挺食安法修法。
5: 这个食安的这个办法的再修正，我觉得是有必要。好，加强重罚以外，那怎么样把这个稽核的这个频率哦，能够来增加？我想这样能够来确保啊食安的啊推动啊，这是很重要。那我再强调一次，就是食安呢是需要中央跟地方密切合作，每一个人都有他啊法定的这个执掌。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够好好尽到自己的责任，我想民众的食安就可以得到很好的保障。
4: 陈建仁指出，食安法确实有需要修正的地方，更重要的是源头管制、制程管理、抽验稽核到重罚黑心商人以及民众的检举，加重处罚之外，增加稽核频率，才能确保食安。对于油品接连出包，外界也关注是否要扩大全面稽查，他认为应该照食安法规范进行。经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气象署表示，本周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

0: 地高温炎热，但午后容易有雷阵雨。今明两天东南部有短暂阵雨，西半部以及宜花山区需要留意午后局部大雨。另外，青苔白海豚持续增强，明天有机会达到强台等级，但影响台湾的几率较低。记者杨欣报道。
1: 气象署预报员黄恩宏表示，今天环境水气仍偏多，迎风面的台东有局部短暂阵雨，花莲及中南部偶尔有零星降雨。周四水气减少，但周五起中南部还是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周末到下周一，随着太平洋高压增强，天气更稳定，午后降雨缩小到局部山区。
2: 这礼拜大概都是受高压影响啦，这天气上是多云到晴，然后也算高温炎热，但是因为这高压没有到非常强，所以午后一样有雷阵雨，水汽也是比较多，所以迎风面也是会有短暂的阵雨。像今明两天的话，就是在东南部局部短暂阵雨，那花莲跟中南部偶尔会有些零星的短暂阵雨，不多哦，很少，主要都还是以多云到晴为主。那午后是在西半部地区跟宜花的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主要是各山区有大雨发生的几率。
1: 另外，白海豚台风持续快速增强，预估今天下半天可能增强为中度台风，明天不排除挑战强烈台风等级。台风目前朝西北西方向移动，预计下周后半段接近日本琉球群岛附近。因为目前距离台湾遥远，而且路径预报仍有变数，后续动态还是要持续观察。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日本知名推理小说家东野圭吾因大肠癌病逝，享受68岁。全球各地的读者、文坛好友以及参与过他改编作品的影视圈人士，如饰演破案天才伽利略、汤川学的福山雅治等人，都陆续表达哀悼，感谢他40多年来创作的无数经典。东野圭吾生前完成的最后一部小说《永远的记忆》确定在8月5号正式发行，让他生涯累积的单行本达到106册。距离他1985年以《放学后》获得江户川乱步奖出道以来，他的作品在全球累积的销量已经突破1亿册。现在时间12点44分，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1号北上288公里，在新营出口匝道散落轮胎皮，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5号南下石碇到平林交流道时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10号西行顶金系统到最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4线东向12到12.2公里，国道5股2交流道有掉落物在内线车道，台61线南下246.5公里，口湖匝道口有灭火器掉落。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0: 为了推动无人机产业发展，2026年总统杯无人机竞赛由经济部、教育部及国科会举办5个项目，其中经济部的无人机堆积木、避障及精准投放等3项比赛，自即日起到8月31号报名，学校、企业或个人都可以参加，冠军奖金高达20万元。记者朱瑞森报道。
5: 本次竞赛以飞越梦想、竞创未来为主题，在发展可信赖的飞鸿无人机产业，从小扎根培育无人机飞手人才及推动各部会的无人机多元应用为目的之下，举办5项竞赛。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指出，希望透过竞赛带动产业投入与升级，并促进国民参与。
6: 整个参赛的过程里面，能够达到 Green USA 的这个相关的一个这个规范，那这个也因为透过竞赛能让产业更多的投入，也让产业更加的升级，让国内的全民也更共同的参与。
5: 包括经济部主办的无人机堆积木、无人机避障、无人机精准投放等3项竞赛，自即日起到8月31号，只要学校、企业或民众都可以个人或组队参加，冠军奖金20万、亚军10万、季军5万元。12月25号将与教育部的无人机足球赛共同在大台南会展中心举行决赛。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刑事局电信侦查大队破获一起贩卖第三级毒品彩虹烟集团，

0: 查出黄姓主嫌等六人涉嫌组成制毒贩毒集团，并在桃园郊区设置分装工厂，以低价贩售彩虹烟牟利，全案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1: 警方表示，专案小组历经半年搜证，发现黄姓主嫌等五人共同出资成立彩虹烟分装工厂，并承租桃园郊区农舍躲避查缉，由集团成员分工负责进货、调料、分装、接单及贩售，再由俗称小蜜蜂的成员负责交易及收取贩毒所得。为抢占市场，集团将原本每支新台币200到400元的彩虹烟，以18支1000元到1500元的低价贩售。刑事局电侦大队第二队队长王英智说：“
2: 专案小组见时机成熟，执行两波搜索，逮捕黄姓主嫌等六人到案。这六个人均有黑帮背景，另查获彩虹烟2000多支、毒品原料、制毒设备、分装材料及贩毒所得等等，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桃园地检侦办。”
1: 刑事局呼吁，彩虹烟外观与一般香烟相似，多掺入合成卡西酮类等第三级新兴毒品，可能造成痉挛、肾脏损伤、幻觉、暴力行为及成瘾等严重危害，提醒民众切勿因好奇而以身试法。新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新北市有五名大学生开车出游，3天的台南行结束后准备北返，行经七股区龙山宫前道路时，疑似精神不济，失控偏移撞向路旁的许姓女子，女子送医后伤重不治。记者魏金妮报道。
3: 消防局27号下午1点多接获报案，七股区龙山宫前发生事故，派遣人车前往。到场时发现是轿车冲撞民众事件，伤者是一名36岁许姓女子，已经没有生命迹象，送往家里奇美医院救治，最终人回天乏术。经过警方调查，来自新北的3男2女大一学生，暑假期间相约南下出游，第3天的行程却发生事故。嘉里分局七股分驻所所长蔡其阳说，
4: 系李姓大学生一车五人自新北市开车南下至台南旅游，于昨日欲至本辖七股区景点参观，途中疑似精神不济恍神，车辆偏移至对向车道，与站于路旁许姓民众发生碰撞，导致许女送医不治死亡。驾驶人李姓大学生经酒测及毒品快筛后均无酒精及毒品反应。
3: 事故发生后，车上的5个人都愣在现场，不知所措。详细肇事原因、责任归属有待厘清。警方呼吁开车上路应养足精神，避免疲劳驾驶。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台中洽兴畜牧场去年爆发非洲猪瘟，警方依伪造文书、诈欺等罪嫌起诉猪农陈兴父子。台中地院今天一审宣判，分别判处2人1年6个月以及3年徒刑。记者陈依林报道。
5: 台中地检署调查洽兴畜牧场陈姓猪农与儿子为依规定上传真主厨余照片及燃料申报至环境部系统，去年10月10号起，畜牧场猪只陆续大量死亡，陈姓父子却未通报疫病，只有自行投药，并将部分死猪交由业者清运，甚至将可能染疫及未于停药期的猪只运往大安区肉品市场拍卖。检方依伪造文书、诈欺取材、废弃物清理法等罪嫌起诉，台中地院一审判决陈姓父亲1年6月、儿子3年，全案还可上诉。台中地院行政庭长黄玉启说，
6: 被告陈瑞堂部分就长期上传不实厨余蒸煮照片，触犯行使业务登载不实准文书罪，就未据实申报厨余再利用数量部分，触犯废弃物清理法申报不实罪，就隐瞒疫情将染疫的猪只送往拍卖，触犯共同诈欺取材罪，就上述有期徒刑部分合并定应执行有期徒刑3年。
5: 警方另外起诉陈姓父子短报死亡猪只，涉嫌委托非法业者处理废弃物部分，则因罪证不足判决无罪。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高雄一名女子在小学5年级时遭导师猥亵，导致身心受创，时隔13年经心理师主动通报才揭发老师恶行。虽然老师否认犯行，但一二审法院都依法判刑3年10个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老师必须入狱。记者李敏宗报道。
7: 涉嫌猥亵国小学童的宋姓男子，十多年前在高雄一间国小担任五年级导师，他被控利用下课时间将被害女

0: 学童抱在大腿上抚摸胸部，受害学童曾经告知校长和家人，但因导师否认犯行，女童还因此遭到家人打了一顿。时隔13年，受害学童长大成人，期间因罹患创伤压力症候群需要心理辅导，心理师误谈时发现，主动通报警方揭发男子的犯行。男子到案人否认猥亵，坚称没有和学童有肢体接触，并质疑女子前后描述不一。但一二审法院认为女子历次的证述大致相符，也没有案发多年后构陷诬告的情形。经过鉴定，也确实因此罹患身心疾病，认定男子触犯加重猥亵罪。审酌他身为老师，却未满足私欲，强害学童身心发展，犯后否认犯行，也没有取得女子原谅，男人有悔改之意。依法判处3年10个月刑期，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确定，郎师必须为了他10多年前的犯行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一名刘姓男子开车行经国道3号院里路段时，不明原因自撞翻覆，后方车辆闪避不及发生追撞，3台车驾驶以及乘客共8人自行脱困，其中3人受伤送医，详细事故原因仍待厘清。记者陈依林报道。
2: 国道二队27号晚间6点多获报，国道3号南向151.7公里苗栗苑顶路段发生交通事故，现场为一辆小货车与2辆自小客追撞，造成3人受伤。后龙分队分队长杨宗哲说：“
3: 刘男驾驶自小货车行驶内侧车道，疑因不明原因撞击内侧护栏，侧翻与内侧车道，致使后方行驶内侧车道之。”自小货车往南47年次及自小货车往南76年次撞击刘男之自小货车而肇事。
2: 事故造成梁姓驾驶与同车的刘姓女乘客以及后车驾驶王姓男子手部擦挫伤，苗栗县消防局救护人员协助送医，队员纪宏志说：“
4: 救护人员到场后发现3台车辆8人皆自行脱困，一名40岁男性左手臂骨折，其余2名伤患肢体疼痛。”
2: 国道二队指出，3车驾驶都没有酒驾，事故在当晚8点50分排除，肇事原因仍待厘清。经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1: 乳腺炎是哺喂母乳的女性常发生的问题，依成因可分为不同类型，其中以肉芽肿性乳腺炎最为严重，若乳房出现红肿热痛时，务必及早就医。记者陈怡玲报道。
2: 33岁周姓女子2年前曾哺喂母乳8个月，日前突然感到左乳房外下方反复疼痛，并摸到硬块，甚至高烧到39度，就医确诊为罕见的肉芽肿性乳腺炎。大千综合医院乳房外科医师陈以涵说：“
5: 肉芽肿性乳腺炎好发于曾经哺喂母乳的育龄女性，但其确切形成的原因目前仍不明确，推测可能与个体的免疫反应、长期的压力、抽烟、情绪起伏或是体内荷尔蒙异常有相关。”
2: 陈以涵医师指出，肉芽肿性乳腺炎是一种非细菌感染引起的慢性乳腺发炎，临床症状与恶性度较高的发炎性乳癌有重叠，提醒育龄女性，若发现乳房有不明肿块、反复疼痛且对常规抗生素治疗反应不佳时，应及早寻求专业医师，透过切片检查厘清病因，才能免受漫长发炎之苦。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迎接父亲节，台南市政府8月1号起举办多项守护健康霸气人物，邀请大家陪爸爸健康过节。记者韦金妮报道。
6: 台南市今年父亲节推出3大健康活动，市长黄伟哲鼓励市民陪伴爸爸从日常生活落实健康管理，作为送给父亲最实用的节日礼物。
7: 一方面呼吁我们能够监督爸爸啊，拜托爸爸能够啊减盐减糖啊，过一个快乐的生活。之外呢，我们在8月2号台南市卫生局又特别举办了这个检查哈，那希望说来检查6项指标，那能够让啊爸爸能够有快乐的这个爸爸节。
6: 首先8月1号到31号办理霸气出任务台南代谢健康寻宝，结合台南转运站公车 U-Bike 跟全市37区卫生所等健康据点，民众完成指定拍照跟健康任务就可以参加抽奖。另外8月2号在卫生局林森办公室1楼广场举办宠爱爸爸健康99

0: 健康同乐会，安排健康体检、趣味闯关跟摸彩等活动，鼓励民众少盐少糖，多摄取天然原型食物。相关活动资讯跟健康饮食内容，可以上台南市健康饮食运动地图网查询。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气泡水是否会酸蚀牙齿？美国营养学会最新研究，针对成人饮用纯水、无糖气泡水、加钙气泡水跟含糖汽水等四种情况分析，发现喝完气泡水的20分钟内，口中的酸碱值就会被唾液中和，对珐琅质几乎没有影响。相较之下，喝完含糖汽水20分钟之后，口中依然维持强酸状态，明显增加蛀牙的风险。牙医师建议，喝完酸性饮品，珐琅质会暂时软化，此时刷牙反而会容易磨损牙齿。建议在喝完后先用水漱口，冲淡残留的物质，间隔半小时以上再刷牙。
2: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30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30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9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依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刷高兴的技术。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2: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北斗到西罗服务区受工程事件影响，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64.1 公里，在顶金系统前有三角锥掉在外侧两线车道。北上288公里新营出口匝道散落轮胎皮。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顺畅好走。国道五号南下 2.4 公里，在石碇隧道的内线有往生动物。国道十号西行顶金系统到嘴营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4线东向12到12.2公里，过了五股二路段有掉落物在内线车道。台至四线东向14.8公里，过北屯二交流道的外线掉落大颗鹅卵石。以上路况由黄思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暑假到来，正是年轻朋友们走出户外游山踏青享受青春好时光，请家长们也要多关心孩子。尽管和大家一起守护青少年，让他们平安成长，享受青春。内政部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那就来一点蜜呀、啊。
1: 觉得生活无聊，
0: 那就来点蜜呀、啊。
2: 觉得生活寂寞，
0: 那就来一点蜜呀、啊、陪着你。三个愿望一次满足，一起
3: 来一点蜜呀、啊。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欢迎收听今天2026年7月28号礼拜二下午1点钟到4点钟来点蜜啊，节目时间我是蜜啊，时间来到下午一点空六分，这时间你吃饱没？会给你吃饭后，这样下午才会有力气继续努力，继续打拼。昨天呢稍微休了个假后，让 Mindy 陪伴大家度过美好的午后时光。那我们听众朋友呢也是非常踊跃，想说哎呀 Mia 你是跑去哪里了呢？诶，其实就是我们今年的这个这一周的这个主题啊，就是小气周后，想说啊，我们就好好休息一下下好了后。毕竟呢这个一年也过了一半了嘛，好，那在现在虽然没有放暑假后，但是还是可以给自己好好放个假，让自己这个脑子稍微放空一下。因为昨天刚好休假的时候呢，我就把一些这个原本有点搁置的事情，把它赶快把它处理完，然后呢也打扫了一下家里面，就会觉得说哎，好像感觉起来会比较不会有那种停滞不前的感觉，所以有稍微整顿了一下哦，今天这个满血回归啊。那么路况的部分呢也来继续补充一下咯。首先要提醒的是，目前在国道的朋友需要特别小心留意的状况。从路网图上呈现，目前国道一号的车流是集中在往南的方向，高工局开到林口，还有北上的台北到圆山，平均车速大约都是维持在60公里左右，没什么状况，单纯车子稍微多一些，记得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哦。那另外还要提醒的呢，是在国道三号的朋友

有，目前国道三号的车型状况很不错呢，南来北往顺畅好通行，大家可以安心通过。那在稍早哦，大约是11:30左右的时候，有看到国道三号的南下大约26.3公里，新店路段的内侧有掉落物，然后南下26.7、26.8公里左右，同样新店路段哦，又发现了这个内侧集中线的木条，不知道目前排除没？如果您刚好经过，也可以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那有任何的路况都可以跟我们说哦，0800000123。那我们国道五号朋友呢，目前车型状况比较辛苦的是在往南的部分，从石碇开到头城，现在平均车速大约40-60公里左右，主要是隧道路段的车速会比较缓慢，那可能也是因为天气状况还不错，所以有些人可能进到隧道里面会忘了开头灯，将会造成自己的这个行车视线没有到很晴朗很好看到啊，所以别忘了行经长隧道地下道，你的车头大灯都要点亮打开哦。那除此之外呢，刚刚在国道五号往南的2.4公里石碇隧道，朋友发现说，哇，内侧车道有一只小动物吼，没有呼吸心跳躺在现场，状况通报当中，请朋友经过小心留意，不要二次伤害了。那省道的部分呢，在台61线一样南下12.6到16.8公里的林口路段，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林口路段都是施工封闭，要改到台15线才能顺畅通行。那另外呢，是在省道的台64线，目前台64线东向的12到12.2公里过了五股二，朋友说看到了内侧有掉落物，状况已经通报处理。那再来呢，还要提醒的是台66的长期性工程哦，现在呢在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会一路到118年。那另外呢，在市区的部分，除了一些长期性的工程之外，今天要稍微提醒一下跟平常不一样的地方。刚才台北的建国高架往南民族东路的上方，说是看到了内侧有2台自小客车事故正在处理当中。那另外在新北市的芦洲地区，今天是有绕境活动哦，一路到晚上6点钟，行经路线包含在芦洲区的长安街、光华路、中正路、光荣路还有中原路等等，主要的都是这个芦洲的主要干道啦，所以可能会造成这个行车上面没有那么的顺畅。那再请朋友呢，务必要提早规划路线，先行避开。那如果真的必须要行驶在绕境队伍可能经过的地方，那我们就是小心驾驶，不要分心观看。我知道有时候看到一些这种庙会活动会觉得说啊，好好奇，我想要看一看，但是如果你手握方向盘，千万不贪，眼睛一定要看好前方的道路。好，那另外呢，也要请朋友帮我 double check 一下，因为稍早在华醉大桥往板桥的方向，就是在万华端的上桥处有看到外侧车道的掉落物，好，如果您刚好还有发现的话，也可以跟我们说一声，又或者说呢，来拨打1999市民热线，加速它处理的速度哦。那更多的路况后续也麻烦您随时通报警广了，电话0800000123，我们0000123的下大家。小记者来到了这个 Mia 的主题，第一天要跟你分享的歌曲来自于 Jason Mraz， 这首歌曲就叫做 Little Time。 我很喜欢这首歌，因为这首歌曲呢真的有一种好像忙里偷闲，让你觉得可以稍微喘口气的感觉。

歌曲来自于 Jason Mraz， 这首歌曲就叫做 Little Time。 这首歌呢其实是在讨论这个人生啊，在不同的年龄阶段会有不同的感觉，还有对未来时间的一种渴望啊、期盼啊，还有对他的这个各种的期待、各种的安排。总而言之，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这首歌曲里面他用了不同年龄层可能会在想些什么，然后还有对于未来有一些可能怕、害怕碰到的遗憾等等的各种人生体悟，所以其实是一首蛮值得大家细细咀嚼的歌曲。尤其呢在这种比较忙碌的热热的夏天，还是请大家别忘了还是要喘口气喝口水呢。跟你说一下哦，排出的消息，原本在台北市区建国高架往南民族东路上方的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就在刚刚确认排除完毕咯，但是后方尾端大约还是回堵到了圆山左右，所以如果你原本走国道一号啊，打算要往这个建国高架的方向前进吼，干那不太好走，目前这个还是有些回堵车流在等待疏解消化当中。那另外还要提醒的是，刚刚在台六四往西的 16.4 公里过了江子翠的外侧车道抛锚车停放，目前状况通报当中，也请朋友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觉咯。更多路况后续也麻烦您随时通报警广了，电话

0: 0800-000-123 0000-123得下打给。所以来这个时间点呢，让我们一起哦来关心我们的这个冰箱里面到底有没有好好的给它清干净。毕竟呢炎炎夏日里面确实很想要开冰箱哦，除了这个可以蹭蹭冷气之外，还有看一看有没有不小心忘记吃的东西。今天我们要清出什么呢？今天来清一下这个干货系列哦。有时候我们去买一些可能让我们的菜肴变得更加的香，更加的鲜美，又或者说呢可以有一些这个保存更久的一些东西，那或许然后在保存上面呢就有一些小配方后来跟大家分享。那今天我们的干货是什么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
1: 哎，这是什么味道啊？
2: 房东太太你还好吧？
1: 年糕先生，你该不会变质了吧？赶快立刻马上给我搬去垃圾桶。
3: 我不服。
4: 不要再吵了，有什么话法庭上说。
5: 嘿，打开冰箱的时候好像谁在盯着你？是被遗忘了3个月的高丽菜，还是角落里默默发霉的酱料？
6: 打开冰箱，别只是找吃的，也找回一点责任感吧，让食物被珍惜，让生活更干净，一起找出冰箱里的二房客。
1: 哎，今天冰箱门啊，怎么都关不上啊！
7: 啊，这都痛啦，压到我了啦，房东太太。
1: 抱歉。哎，不对啊，银耳小姐，你怎么变得这么胖？还湿哒哒的啊。
7: 哎呀，因为哦，我等等要跟冰糖还有雪梨一起炖汤啊。
1: 可是这样我的冰箱门关不上哎。
7: 哎呀，我等等就离开了嘛，请您多担待哦。
1: 哎，不行不行，冰箱门关不起来会影响到其他租客的鲜度哎。不然你搬到里面一点。
7: 哎呀，搬到里面哦，主人会找不到我哎！别这么心急嘛，房东太太，我等一下就走啦。
1: 不行，门一定要关好才可以。你给我进去一点！
8: 痛啊，房东太太！
1: 二房客，二房东，哦，到底谁比较饿啊？
4: 现在宣布开庭，今天要审理的案件是满满的干货，请双方当事人报上姓名跟身份。
1: 我是原告冰箱本人。
7: 我是被告银耳本人。
4: 本案件系冰箱主张银耳有自来水吸附过度罪，泡完水不止变大，还占用空间，容易腐烂变质。原告方是否维持原诉？
1: 是的，庭上，这位银耳小姐都已经泡发好了，还一直赖着不走，害我们都关不起来，影响到其他住客的保鲜权益。而且一开始说好她很快就会离开，没想到直接被遗忘，再这样下去哦，她就要烂掉了啦。
4: 被告方有什么意见要陈述吗？
7: 唉，那都是因为冰箱房东哦，硬要把我压进去，才害我被主人遗忘。哼，我差点还被他压烂，他一定是嫉妒我吼，被泡泡个又咪咪啦。
1: 乱讲，原本我好声好气的跟你说是你不同意搬到里面，我只能更用力关门咯。而且你还骗我马上就会离开耶，结果现在都发黑了还没走。
7: 就是哦，因为你把我压进去啊，我才没办法如期离开，发黑也是因为被你压到 OK 啦。
4: 原告被告都请诉进，原告方可有证据证明你的主张属实呢？
1: 报告法官，台大医院的营养师可以帮我作证。
4: 请证人上庭。
9: 报告法官，我是台大医院营养师谢佑珍。
4: 请问营养师，我们要怎么样判断干燥的银耳还有已经泡发的银耳，或是新鲜的银耳已经变质了呢？
9: 银耳呢，它有我们平民的燕窝之称， 它其实在未加工和加工之后判断它的方法是不太一样的，我们主要可以从它的气味、外观还有触感三方面。

0: 来进行检查。首先，干燥的银耳它的颜色应该是自然淡黄色或米白色，完整，没有黑点或是发霉的斑点，也没有霉味、酸味和异味。它的触感呢干燥，而且摸起来有点韧性，折起来不会粉碎
1: 哦。
0: 已发泡的银耳呢，它的外观呈现乳白或半透明的形状，它的质地比较软，而且有弹性，味道上呢有淡淡的一些木质味以及自然的味道，不应该会有一些酸味、霉味。但是如果它有明显的一些黏液出现或是发霉的状况，就不可以使用。至于新鲜的银耳呢，它的外观白色或是淡黄色，没有黑斑或是黑点或软烂的一些部位，它的味道清香自然，不应该有一些酸味或是一些刺鼻的味道。触感呢，摸起来有轻微的弹性，没有黏滑或是烂烂的感觉。那如果说呢，这些银耳已经出现有一点点烂烂的部分的时候呢，就不建议再使用了。有一些把烂掉的地方切掉，是不是就可以吃呢？那这也不太建议。
2: 泡发后的银耳不仅过胖，不容易包装，容易变质，有没有什么延长保存期限的做法啊？
0: 泡发后的银耳呢，要延长保存期限，主要是要靠沥干它的水分，以及密封，还有冷藏或是冷冻。再来呢，就是分装后密封可以让它保存的久一点点，但是要特别注意的是说，在食用之前呢，你务必一定要检查。那再来就避免反复的解冻，如果发现它已经有变黏或是有异味了，那就不能吃了。所以呢，最重要的就是建议可以少量的泡发，干燥的银耳它分装冷藏，要吃再泡，这样才是最安全的。
2: 请问营养师，如果不小心吃到坏掉的银耳，对于肠胃会有哪些风险呢？
0: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公共卫生还有食品安全的问题。坏掉的银耳呢，它不只会拉肚子，还有可能产生致命的一个毒素。因为银耳呢，它是多糖体，含水分，非常适合细菌的生长。如果没有立即的冷藏或是放太久，那就有可能导致有很严重的一个毒素的产出，也就是之前发生的食物中毒最重要的元凶邦克列酸。这虽然不常见，但是非常致命，它没有办法高温煮沸或者是高压烹煮所被破坏掉。这种毒素呢，常见于一些发酵的米、玉米、一些淀粉制品里面，还有一些长时间浸泡的银耳啊、木耳当中。如果它储存不当，就会导致中毒，严重的时候可能致命。所以预防中毒的方法就是要保持低温、短期保存，还有适当的处理，而且烹煮之后应该要尽快的食用。
2: 请问各类型的银耳最佳的保存时间或是有没有什么限制的范围啊？
0: 银耳的寿命长短取决于它的干燥的程度，还有含水的成分。干燥的银耳它保存最久，只要放置在阴凉干燥的环境里面，并保持密封良好，它可以保存长达1到2年。泡发后的银耳，泡发后它的体积膨胀，水分增加，它会成为微生物容易滋生的环境，因此沥干之后呢，建议立即冷藏，不建议持续的泡在水里面，并且在1到2天内尽快烹煮食用。那煮熟的银耳呢，煮熟之后，银耳虽然经过加热杀菌，但是仍有水分，微生物还是可以继续的生长
2: 啊。
0: 因此建议将煮熟后的银耳密封冷藏，2到3天之内也是应该要吃掉的。那额外呢，提醒大家，就是其实像我们在菜市场里面买的一些黑木耳，我们在购买的时候呢，也需要注意它的品质，像是你要先闻闻看它的味道，或是要摸摸看是不是有一些已经有出现黏液的部分，如果都有出现的时候，表示它的品质已经受到影响了，那就不可以使用。
2: 简单来说，银耳还是等到要吃的时候再泡发比较好。谢谢营养师提供的专业建议跟解答。
3: 我们与饿的距离，
2: 经过审理，本庭判决如下：被告银耳犯下自来水吸附过度罪，而且泡发后滞留冰箱多日，已经发黑变质，判你即刻移送垃圾桶。
4: 谢谢法官大人，
5: 我不服啊！冰箱里明明有一整个银耳家族，为什么只有我被驱逐？
4: 因为只有你被泡烂啊！
6: 哇哇，今天呢，这个银耳小姐是败

对，怎么办嘞？到底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呢？赶快把这个银耳给消灭掉哈，让它在保存期限之内乖乖的进到肚子里面嘞。今天我们等一下要来做的呢，就是小甜点哦。如果大家今天就是刚好暑假放假在家，也不知道要做什么，姐姐可以稍微的听听看哈，或许呢，这个做出来之后呢，可以帮你润润肺哈，也可以呢，把它冰起来变成凉凉的点心，吃起来也非常非常的舒服，沁凉心脾哦。路况部分赶快更新一下齁，目前省道台64线往西的 16.4 公里过了江子翠路段，原本外侧车道那台抛锚车现在已经开走咯。国道5号的部分呢，则是要注意齁，在国五的南下 2.4 公里的石定隧道那一侧车道的小动物情形就在刚刚确认排除。国五的北上要留意的是，在平林到南港路段的外侧车道有移动性的清扫作业正在进行当中。那除此之外呢，目前在市区部分有超级多的工程都还在进行，包含台北市的民权东路往东过了新生北路的外侧施工中，台北市新光路一段31巷的路面工程邀请您提早改道，就到晚上5点钟。还有在天域街介于天母北路到中山北路七段141巷之间封闭主线车道施工中，目前只有开放天域街的38巷和39巷可以通过。爱国东路往西是介于杭州南到中华路，还有管前路往北方向介于襄阳路到忠孝西进行点状工程，不会整个封闭，但经过要小心。另外在乐群一路往东，从明水路到堤顶大道的外侧正在施工，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前方有捷运工程，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新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也是一样进行南环线工程。至于在敦叙工商的那个边坡落石情形还在抢修，目前依旧管制，现场采取单线双向通行，建议驾驶朋友，如果您要上向阳明山，都可以使用东升路作为您的替代动线哦。更多路况后续仰赖各位随时来补充了，电话0800000123。等会儿我们1点半收听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201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定在8月7号及8月10号到13号，以南部、中部、外岛、东部、北部地区的顺序实施演练。民众若未配合管制及演练，最高可裁处150,000元罚锾。记者李义成报道。
2: 国防部全动署人力动员处处长何阳征说明，从111年起逐步扩大验证民众实际进入防空疏散避难设施，今年将全面验证全国368个乡镇市区确实依照内政部防空避难指引实施疏散避难，公共运输、生活消费等室内场域都应停止室内外营业，包括铁路、捷运、市场、邮局、证券期货商等，
3: 停止室内外营业活动，场域编组织民防团队负责人或员工应协助民众实施疏散避难，候机旅客不管制，下机的旅客需配合管制及演练。
2: 国防部表示，各地区演习当天由内政部警政署民防指挥管制所发放防空警报，搭配电视、广播电台及警察巡逻车广播等方式提升警报涵盖率，同时透过空中威胁告警系统发送手机告警讯息。行驶中车辆演习时需靠边停在安全处，驾驶及乘客都应该就近进入防空疏散避难设施，或依警察及民防执勤人员引导疏散避难。警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1: 26岁郑姓男子不满日前遭23岁徐姓女子甩巴掌，进伙同具有帮派注记的游姓男子设局，假借调解名义约出徐女，趁隙持辣椒水攻击并拉扯，造成五人眼睛不适及全身擦挫伤。警方巡线逮捕4名犯嫌，依聚众斗殴及伤害罪嫌移送侦办。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警局新店分局员警接获通报，辖内五峰路发生纠纷案件，经赶抵现场，有5名男女全身擦挫伤，口鼻也因为被辣椒水喷洒而感到不适，所幸经送往慈济医院诊治，并无大碍。碧潭派出所副所长王俊。

0: 为指出，深入追查发现，受伤的23岁徐姓女子还有26岁郑姓男子原为朋友关系。双方日前聊天时，徐姓女子认为郑姓男子出言不逊，自觉受辱，愤而伸手打了对方一巴掌。事后，郑姓男子伙同有竹联帮背景的友人和徐姓女子等5人调解未果，便持辣椒水攻击。警方后续已将郑姓男子等4名涉案人逮捕送办。
1: 本分局漏夜侦办，郑男等人已到案，全案依刑法聚众斗殴及伤害罪移请台北地检署侦办。
0: 新店警分局呼吁民众，如果遇到各类纠纷，应该保持理性沟通，并循正当法律管道解决，切勿因为一时冲动而诉诸暴力或是违法犯纪。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花莲直飞韩国仁川的定期航班因为韩国航空公司营运据点迁移，7月底停飞，但已重新申请航程后，最快10月底复飞，直飞的目的地将改为钦州机场。记者张涵报道。
3: 花莲曾于2019年开辟往返韩国仁川以及釜山的直飞班机，平均载客率约80%。2020年因为 COVID-19 疫情冲击停飞，花莲县政府去年11月与韩国可一航空携手重启花莲仁川间的定期航班，不过最近却传出7月30号之后将停航。对此，花莲县政府观光处长余明勋表示，主因是航空公司考量营运成本，决定撤除仁川据点，并将相关业务整并回钦州总部，预计最快10月底之后可以恢复营运，到时候航班目的地也将由仁川改为钦州。
4: 这个航权一旦通过之后，从十月底开始的韩国就是直接从花莲飞钦州，就不再飞仁川了。好，可能十月底之后，11月开始，就会恢复这个韩国的这个直航的班机。
3: 而至于外界关心的花莲直飞日本航线进度，花莲县政府表示，目前全球航空市场还是面临机队以及飞行员不足的问题，要开辟稳定的定期航班难度相当高，县政府现阶段以不定期报机的方式为主，持续争取日本旅客来花莲旅游，拓展国际观光市场。经济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水汽仍偏多，迎风面的台东地区不定时有局部短暂阵雨，花莲及中南部地区偶有零星降雨情形，午后西半部地区及宜兰花莲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及中部地区多云，30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9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怡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欧开合唱团。

下午来到了1:37，欢迎朋友继续锁定景广台北台 FM94.3 来点蜜雅节目，刮起蜜雅。今天外头天气超级热的，请大家一定要多喝点开水后做好防晒作业。虽然目前呢，以我的窗外看起来呢，这个天气状况很好，但是有可能啦，有些地方可能有一些塞巴火的情形，所以提醒朋友。

哦，如果是雨中行车，别忘了您的车头大灯要点亮打开。除此之外，行经长隧道、地下道，您的车灯也要记得点亮打开，照亮前途的同时，也让自己可以大方光明哦。

0: 好，北上平林南港路段目前外侧车道开始进行移动性的清扫作业咯。还有在台北市区，刚才台北市的文山区新光路二段28号的木栅动物园地下停车场目前已经停满满，如果你现在才正准备打算前往动物园的话咧，记得要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好，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刚才朋友行经60公里中立转接道前的位置，发现说外侧跟偏中间的车道呢，目前有一个很大的铁钉哦，这个铁钉掉落的情形目前通报中，行经国一请留意北上60公里大约在外侧车道跟比较偏中间车道的位置，好像有看到这个散落着大铁钉，目前状况通报当中。那另外还要提醒朋友的呢，是在那个国道5号目前国道5号的北上平林南港路段的外侧清扫作业还在进行，那原本南下的车流呢目前都已经疏解了，大家可以比较安心的通过咯。国道一号的车型状况来讲呢，现在车流是集中在北上，从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桃园到林口，还有三重到圆山，目前均速不到60，其他都是损损损。国道三号则是在北上树林土城路段有一点点开始出现拥塞的情况，目前平均车速也大约维持在50公里上下，还是要请您跟前车保持嘟嘟好的安全车距咯。刚刚在国道一号往北 25.6 公里台北前的中间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就在刚刚确认排除完毕，大家可以安心通过。更多路况后续再麻烦大家0800000123打电话的时候注意安全。我们接下来就要来告诉你这个什么冰糖银耳雪梨汤到底该如何做喽？
1: 二房客的华丽转身。
2: 今天冰箱又有什么好料嘞？这怎么菜瓜布啊？
1: 妈，
3: 嗨，
2: 你怎么把菜瓜布冰到冰箱里去啊？
3: 我哪有放菜瓜布去冰箱啦？
2: 啊，不然你看这啥？
3: 哎，这白木耳啦。
2: 白木耳？
3: 嘿啦，这干燥的啦。
2: 哦，原来白木耳干燥长这样啊。
3: 嘿，不捌看哦。
2: 嘿，真的不捌看，但是这个放多久啦？
3: 差不多啦。
2: 哎，你每次说差不多，一定都放很久。那这样，我们今天来把它煮掉吧。
3: 我们来煮一个冰糖雪梨银耳汤。
2: 嗯，听起来不错，饭后甜点可以可以。
3: 这除了饭后甜点，重点也要润肺哦。
2: 好的，那么冰糖雪梨银耳汤需要什么材料呢？
3: 冰糖、雪梨、银耳、水。
2: 我怎么觉得我好像问的跟没问一样？
3: 好，我们来开始做吧。来，我们先把银耳泡水，
2: 它的发会发成多大、啊？
3: 大概会变成两倍大。
2: 啊，两倍大。
3: 再来两个。
2: 我的水没过就可以了吗？
3: 再看水，因为它会吸水。等一下你热水不够多的话，泡不开。
2: 那我就泡到它的
3: 五倍。
2: 这么多？
3: 你等一下看哦，它会长很大哦。
2: 真的假的？
3: 泡个十分钟以后，我们再来准备雪梨。雪梨哦，先在碎开切开哦，新鲜呐。
2: 洗身是因为天气太热，它会洗身吗？
3: 哦，不，因为它会氧化了。所以它有点像生锈一样了，所以
2: 就黑黑的。
3: 哦，土黄吧。
2: 那我们现在就是休息一下。
3: 休息个十分钟再来吧。
2: 休息一下，进广告哦。没有广告 ，OK， 时间到。哇哦，十分钟过去了嘛，它真的变了两倍大了哎。
3: 对呀、啊，没关系，最多了，不搞快那会长大。
2: 接下来我就可以开始煮它了吗？
3: 你先看，先要清洗，
2: 这要怎么洗干净啊？
3: 顶头啊，看我那个刷下面无，无就是干净啦。
2: 干净啦。
3: 好嘞，咱这边把迄银耳吼搬来这个新的锅子来底，啊，咱两边再个夹起来底。
2: 好的。
3: 好，啊，咱这边来做一个动作哈。
2: 什么动作？
3: 把剪刀拿出来，咱来个剃头。
2: 哈。好，剪刀来了。
3: 好，来，你给它拿起来看看，你看是不是有一个筋的地方，确定。
2: 什么地方是筋？它有筋吗？
3: 不是筋啦，是根部啦。
2: 哦，根部的根啦。
3: 嘿啦，要确定，对不对？
2: 泡发之后有一个凹槽，摸起来确实硬硬的。
3: 你给它钉的吼，别矮，啊，像那个跟那个银耳叶子，你就给它夹起
2: 来。哦，所以我就直接把它上层这样剪掉，上层是我们要的地方，
3: 对，
2: 啊，下层那个太硬的就不要，
3: 对，
2: 啊，它不会有毒啊什么的，
3: 啊，不会的，不会的，
2: 哦，因为通常长成这样子，好像很多都是那种有毒的香菇。
3: 现在这银耳哦，拢是人工养殖的啦，所以没有问题啦。怕是怕讲哦，用硫熏过了，
2: 哈， 那我把这个根的上面也要剪起来，对不对？

0: 爱嫩嫩，迄拢会吃。
1: 上层这里全部都要，就只有最下层的这个根不要而已。
0: 因为口感不好啦，
1: 单纯口感的关系。所以如果我觉得口感我 OK， 我其实也可以留下来。
0: 是是是。哦。那来加加些的，不是规律煮煮面呐，那来加切割个剃头。
1: 我还真的是在帮他剃头哎。
0: 哎呀。
1: 啊，请问人客啊，你要加三分头还是五分头？
0: 啊，随便你啦。
1: 那我就加个平头吧。
2: 完工。
0: 我加卡油一撮啦。
2: 这个银耳要把它再剪碎一点了、
0: 喔。哎、欸，对，你加你就对啊。
2: 它剪多碎啊？
0: 你若较碎，伊就融化会较紧啊。啊，你若较大块，融化就较慢啊。
2: 银耳汤不就是要吃它那种有胶质的感觉吗？
0: 对。啊，咱一般来讲哦，拢爱食足高足高的啦。啊，我是感觉讲哦，迄高高中哦，啊一点点啊脆脆，烤烤迄落感觉嘛袂歹。所以咱今日做安尼先好。
2: 就是吃得到银耳口感的吗？
0: 嘿，咔吱咔吱的感觉，捞一撮来起来。
2: 不要煮吗？
0: 不同步。
2: 哦。
0: 分次下锅，
2: 这样它会熟吗？
0: 一定会熟的。
1: 好，那我就留这里的十分之一起来吧。
0: 好，来这一锅要下去炖的哈、加水，
1: 加多少水？
0: 五倍，
1: 它的五倍。
0: 因为它会长大。
1: 刚刚泡水就加五倍了呢。OK， 这样五倍水啦。
0: 那现在外锅放一杯半的水，电锅炖，我们就可以去做我们的事情了。
1: 这么棒，哇哦！
0: 好，把它放进去。
1: 啊，不是，我们要炖银耳冰糖雪梨啊，冰糖跟雪梨不用加哦，
0: 那个是第二步骤。现在我们就有空档，我们可以休息一下，等一下再来继续。
1: 刚刚我已经休息十分钟，现在还可以再继续休息到它跳起来，是不是？
0: 对，
1: 好的，太棒了，休息器。哇哦，跳起来了！妈，我们是不是可以接下来的另外一个动作了呢？
2: 是的，是的。
1: 首先先来看看我的银耳煮得怎么样。哇哦，已经黏黏的了，
0: 有哥哥啊哈，伊的迄个胶原蛋白敢那有出来呢哈，胶质出来啊，
1: 胶原蛋白，那我要多吃点喽。
0: 好的好的，来，还有赶快，来我们把水梨削一削，等一下加进去再炖它一次。
1: 哦，所以现在这个电锅继续插着电，不要理它。
0: 对对对，等一下。
1: 那要盖着吗？
0: 不盖没关系，反正你等一下再加热来。
1: 好吧。
0: 先削水梨，
1: 拿出来之后当然都要洗的啊。那我洗完之后要削皮吧？
0: 是的。
1: 那今天的梨子要把它弄成块状吗？
0: 对，你到时候要切成小块小块。
1: 哦，这水梨真的有够大嘞。
0: 那我们用一半就好了。那就交给你啦。
1: 好的，削水果我还是会的。哦，水分有够多。
0: 哦，会爆汁的。
1: 好。
0: 哦，你要够挖刀呀？
1: 没错。这样子才可以显示刀的锋利。
0: 磨刀霍霍像猪羊，
1: 明明就磨刀霍霍像水泥，你这让我想到以前小时候在背那课文，同学都会说磨刀霍霍像爹娘。
0: 另外不孝子，
1: 小时候不懂事嘛，长大了就不敢乱讲话啦。水泥切丁状，这样丁一层一的小方块，
0: 可以。光天了，现在老师要再水一点好讲，
1: 是清脆的水泥，金钱的味道。好了，我的水梨切好了，接下来是冰糖，多少呢？
0: 看你爱吃较甜的掺较济啊，不爱甜的卖掺较济啊。
1: 哎呀，开玩笑，我蚂蚁人呢，当然是掺较济咯。
0: 啊，你无够甜，你事后会使加。啊，你若伤甜，你个起司就无好吃。
1: 好，那我就再
0: 差不多。
1: 这也不过就是那种陶瓷汤匙两汤匙而已啊。
0: 起码拢讲求健康啊，少糖少盐少油啊。
1: 哎呀，能吃就是福啊！
0: 啊，开心吃总要紧哈。
1: 来，糖一定要包好哈，不然它会
0: 长蚂蚁。
1: 对，没错，很可怕。那我现在是不是就是把刚刚切好的梨子丁，然后冰糖，还有刚刚拿起来的一点点，为了制造口感的白木耳丢进去呢？
0: 答对了，
1: 太好了。我觉得齁，料理啊就是应该这么简单。
0: 是的，
1: 把东西全部都拉拉做会。阿内小弟，
0: 阿内你最适合吃大杂烩。
1: 好了，现在料全部都加进去了，然后
0: 外锅一样，
1: 外锅水就一样加一杯就好吗？
0: 可以，因为咱今嘛诶水里唔免煮盖固嘛，一杯就好啊。
1: 接着我猜猜，是不是把盖子盖起来，然后等它跳起来就好了？
0: 你们有切下去，它会跳起来吗？
1: 啊，那切下去。A few moments later。哇哦，跳起来了！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
3: 开饭了？
4: 哼，说我嫉妒他北泡泡又咪咪，有没有搞错啊？谁想当软弱的小公主？我可是冰雪聪明的房东女王呢！嗯，花生的入住申请，

下午来到了1:52，听完了来自于梁静茹所演唱的《如果冰箱会说话》哦，再然后呢，我们还可以顺便来做个这个冰糖雪梨银耳汤，让我们的夏日午后有冰冰凉凉的午后这个下午茶哦，可以来陪伴你度过美好的午后时光喽。冷网部分也赶快来帮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最新的变化嘞？有哦，派出消息，原本在国道3号往南的85.7公里，在竹林前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确定排除，后方车速目前已经恢复正常了，大家可以安心通过。那再来要持续帮你关注一下目前国道的车流瓶颈点哦，到底开到哪里会 KK？ 在国道1号是在南下，一路从中壢到平镇系统会均速比较缓慢哦，不到60公里。北上从桃园开到林口，还有三重开到台北也是比较辛苦，均速大约60公里左右。至于在国道3号往北方向的树林到土城啊，目前均速也大约40-60公里左右，记得要保持嘟嘟好的安全车距喽。那另外呢，目前

天在国道还需要留意的消息，包含这个掉落物啊，还有工程的路段。这个是在国道一号看到了北上60公里中立转接道前外侧跟偏中间的车道的那个位置哦，有看到一根大铁钉，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清除完毕。国道五号则是北上平林南港路段的沿线外侧有移动性的清扫作业正在进行。那省道方面，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的林口路段，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林口路段都施工中，请改走台15线通过。台66双向0.1到2.6公里是在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封闭，一路到118年。那另外台64的掉落物也还没有捡起来哦，这是台64的东向12到12.2公里，过了五股二路段内侧车道的掉落物，目前北分局已经通报处理当中。市区的部分呢，要特别提醒一下，今天在新北市芦洲区是有绕境活动的，一路到下午的6点钟，路径呢就是包含长安街、光华路、中正路、光荣路、中原路等等芦洲重要的主要干道。好，再请驾驶朋友一定要依照我们人员指挥小心通行，或者是最好提早改道。那再来也顺便跟大家补充一下，目前新北市正在施工的地方包含在新北市的板桥区，目前板桥的福州桥正下方的涵洞在进行的是这个限高架被撞坏的抢修作业，那会封闭环河路往板城路方向的车道，请朋友按照我们人员指挥小心通过。那如果是环河西板城路往台65线方向呢，你就要改走新兴桥或者是华东街作为您的替代动线咯。那中和地区则是要留意连城路530到520号前方有自来水管线工程，林口地区的单线双向施工作业重要的是吉林街往北从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那这个工程会一路到9月3号才 OK。 土城地区金城路二段双向从明德路到中正路的内侧捷运施工双向只剩外侧可以通过，同样土城还有中华路二段255号到中央路三段83号之间的管线施挖工程，今天下午4点才会收工。新庄地区则是在新北大道往桃园方向跟寿山路口的内侧及中线施工封闭，一路到下午4点，然后呢会休息一下，休息一下，等到晚上10点钟再次开始动工哦。那再来呢，树林地区总共有3个工程在进行啊，除了捷运工程是占用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之外，还有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也是进行捷运工程。那树林地区的成林桥土城往树林方向的下桥处外侧目前也是施工封闭，也封闭了右转接环汉路的引道，也请朋友务必要提早改道，这工程到月底每天朝九晚四的施工。那当然如果还有看到更多路况资讯，也麻烦您随时跟我们说，电话0800-000-123。今天除了有这个冰糖雪梨银耳糖，我们再来点更甜的，这是听众朋友所推荐的，忙里偷闲可以来一点甜甜圈，这是卓文萱的歌声，等会儿歌曲之后2点钟对时咯。

下午两点钟，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什么上清？景广的路况上清，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337.5到337.7公里路竹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南下359公里过南子交流道的中外线车道有帆布掉落。国道一号北上中立转接道二到中立转接道一，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27到26公里环北出口前外线车道沿线有掉落物。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速不到40。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86线西向2.3公里湾里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台88线西向13.9公里过了万丹交流道内线车道有菜篮掉落。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交通观测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黄明安。暑假期间，桃园市交通局在机场捷运 A20 新南站旁新设机车考照练习场地，提供大中立地区有相关需求的民众利用。统计全市目前的机车练习场已扩大到10个行政区，总共15处据点。桃园市政府表示，新设的机车考照练习场位在中立新北二路机捷 A20 新南站附近，场地空间比照公路局机车驾照考验标准，规划模拟标线，包括直线平衡驾驶以及转弯刹车等基本操作项目，让民众提前熟悉流程，缓解应考压力，进而提升实际道路驾驶的应变能力。而为打造更安全舒适的环境，场内还有防撞设施，降低练习风险。此外，考量夏日高温，也规划活动帐篷和临时座椅，提供练习民众和陪同亲友使用。桃园市政府交通局长张新福说，
2: 机车练习场对青少年考照的民众来讲的确很需要了。每个行政区哦，至少都要设一个，选址的部分的考量基本上都是桥下了，台六一的桥下空间哦为主。
1: 桃园市交通局表示，中立新北二路机车练习场的开放时间是每天上午8点到傍晚6点，请前往练习民众务必遵守开放时间和场内动线指示，必须练习相互礼让，共同维护安全秩序。未来市府也会在适当地点持续规划机车考照练习场地，提供有相关需求的民众利用。以上就是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黄明安，祝您行车平安，我们下次再见。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克里夫。平凡的小事也有不平凡的力量，欢迎大家挽起衣袖参加捐血活动，协助有需要的人。你的小小行动就是很大的帮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4: 远方。

下午来到2:06，节目第二个小时正式起航，来继续补充一下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刚刚在国道1号的高架有发现掉落物哦，这是细武高架往北方向的27到26公里之间，环北出口前的外侧车道沿线都有看到东西掉在这里哦，虽然看不清楚是什么，但经过请小心闪避。另外提醒，国道5号就在刚刚南下的29.9公里头城前的内侧车道发现施工封闭的情形，现在要请您经过的时候提高警觉喽。这工程看来是在雪山隧道出来没多久吼，所以也提醒一下，如果您现在正好是开在国道5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出隧道的时候可能要跟前车保持比较刚好的安全车距，尤其是出隧道那一个瞬间可能会有点影响到你的这个视线嘛，所以我们就是减速慢行，小心再小心哦。再来呢，要提醒朋友的是，目前国道上还需要小心的状况，分别是国一的北上60公里中立转接道前外侧比较偏中间车道一点的地方，有看到一根大铁钉掉在这里。国道5号北上平林南港路段沿线的外侧车道清扫是还在进行。那从路网图上呈现呢，目前看起来车流瓶颈点还是赶快哦，在北上一样是在中立路段，还有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台北到圆山车速大约60公里。左右，刚才新增一个是在国道1号南下的中立到平镇系统，目前均速大约60公里。国道3号则是从三鹰一路到土城，奇怪了，怎么车速好像变得更慢了呢？

0: 目前平均车速大约只有落在60公里左右哦。我们驾驶朋友如果刚好经过，也可以帮我们留意一下，是不是有发现什么特殊情形，造成前方车速会变慢呢？再来提醒的是，在省道方面，今天台六一南下12.6到16.8公里的林口路段，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的林口都是施工封闭，要改走台十五线才能正常通行。台六四东向12到12.2公里过了五股二，请小心闪避内侧的掉落物。还有在台六六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因为主线施工封闭，要走旁边侧车道才能通过，后这工程会到2018年10月23日。至于市区的部分，刚才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方向的长安东路前发现外侧车道有碰撞事故，目前状况已经通报当中，也请您经过的时候要小心再小心。更多路况交给您喽，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多谢大家。
1: 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
0: 这首歌曲在树上唱歌，来自于郭靖的歌声。说到忙里偷闲，我觉得这首歌曲的氛围再适合不过了。听完歌之后，我们再来学习法律知识咯。

0: 8:13喽。现在在国道5号往北方向平林南港路段的外侧车道清扫作业现在已经结束，持续小心的是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方向哦，在长安东路前的外侧车道正在处理事故当中。国道5号刚才南下南港到头城开始要进行外侧车道的移动性清扫作业，就在刚刚省道的台68线东向9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发生内侧车道的车祸事故，目前一并通报处理当中。更多路况交给您0800-000-123。
1: 法律问题何其多，
2: 聪明解决超轻松，
3: 聪明法宝 Let's go。
0: 聪明法宝 Let's go。 听完了这么轻松的歌曲，但我们等一下谈的话题呢，我觉得有点小小的沉重啦。好，事情是这样的，因为最近呢就是有一些陆陆续续看到新闻，就是讲说有关于继承这件事情啊，到底这个兄弟姐妹能不能继承呢？因为以前的法规来讲是可以继承的，那有些人就会说啊，不对啊，因为有时候可能父母过世了之后真的是血亲一个瞬间就会变成陌生人，那如果真的是过世之后呢，这个自己又没有小孩，然后呢也没有伴侣，那我的钱会不会就直接送给我的兄弟姐妹呢？那有些人可能对于兄弟姐妹没有这么的友好，所以可能会没有办法接受这个状况。那因为现在这个家庭的这个形态改变了嘛，所以很多时候兄弟姐妹成年之后是直接各自分家，各自有各自的这个经济独立。那这个部分呢，最近呢也是让好多的这个人一起起来讨论，而且呢就在今天，今天立法院也三读正式修正了民法的部分，就是把这个兄弟姐妹的特留份啊给他走入历史。到底这件事情呢跟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今天我们就来询问一下律师，来自于鼎丰国际法律事务所的朱俊莹朱律师。律师您好。
4: Hello, Mia, 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
0: 那首先呢就麻烦朱律师帮大家稍微简单介绍一下，今天呢我们这个修法的部分是修正的哪一部的法律，然后是什么样的法律呢？
4: 好，这一次的修法呢是直接删除那个民法第1223条有关兄弟姐妹特留份的部分。那因为特留份这个概念，因为一般的那个听众应该都很常有听过齁。
0: 那
4: 但是一般人可能对这个我还是讲一下他一些基本的概念齁。其实等于是说我们在讲到民法继承的时候民法有规定说我们哪些亲属是可以作为继承人，然后当他作为继承人的时候，那他的应继份又是多少？那这个时候呢，特留份是什么概念呢？他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的遗产的继承人呢，第一顺位是直系血亲非亲属，然后第二顺位是父母，第三顺位是兄弟姐妹，第四顺位是祖父母。好，这是四个顺位。那配偶呢是也是继承人，只是配偶是跟这四个顺位呢，去一起继承。那当然他跟这四个顺位去继承的时候，他相应的应继份他有规定他的那个规定在。那特留份的概念其实是建立在所谓的当你是继承人你有应继份之后，那特留份是什么？特留份就是说，但是法律虽然给你应继份，但是有时候有可能被继承人呢他在过世之前呢他有做一些安排，比如说他有写遗嘱，或者是说他有在遗嘱去赠予给其他人，或是用遗嘱说这个遗产都留给部分的继承人，造成说这个继承人他本来法律给他的应继份他是不是就会不见
0: 了
4: 不见了，那法律特别保留给他的那个就叫做特留份。那特留份的概念就是当你的法定应继份再乘以一定比例那叫特留份。那以前的兄弟姐妹呢，以前兄弟姐妹是有特留份的，就是他的应继份的应继份的三分之一。但是呢这次修法呢就把兄弟姐妹拿掉。他只是拿掉兄弟姐妹的特留份哦，各位听众不要误会，并不是说兄弟姐妹不能当继承人或兄弟姐妹没有应继份哦。那我举个例子大家可以理解齁。比如说有一个老王齁，老王他过世了，那他没有配偶，然后他也没有子女，他是单身，但是呢他有一个大哥还有一个弟弟。那他过世的话理论上就是由第三顺位的兄弟姐妹，就是他的大哥跟他的弟弟一起继承老王的财产。
0: 对。
4: 那如果说今天呢老王呢晚年有一个

0: 黄昏伴侣，但是没有结婚，
1: 嗯，是，
0: 然后他就立了遗嘱，他就说我要把我毕生啊的赚的钱都留给我这个晚年的陪伴我的这一个伴侣，
1: 嗯，
0: 那因为他不是配偶嘛，他只能透过遗嘱写遗赠的方式，
1: 是，
0: 但是呢，如果在今天修法之前，民法规定哦，民法规定哦，其实兄弟姐妹是有特留份的，
1: 嗯，
0: 所以当你写遗嘱把你的遗产都留给这个黄昏伴侣的时候，那不是变成大哥跟你的小弟都拿不到财产了吗？
1: 是，
0: 那这时候民法就会跳出来说，哎，要保障他们的特留份，那保障他们特留份就是他们的应继份的在三分之一，
1: 哦，
0: 就会保障给大哥跟小弟，
1: 嗯，
0: 但是这个时候老王可能就会说，哎，可是我从小我跟我哥哥弟弟就感情不好
1: 啊，
0: 我们都互相不老，
1: 嗯，
0: 都没有往来啊，
1: 嗯，
0: 然后我最后要走的时候他们也都没有陪伴我，也没照顾我，也没有帮我，
1: 嗯，
0: 那反而是这一个伴侣我想要全部都留给他，
1: 嗯，
0: 那这次的民法就觉得说，哎，其实在现今的社会之下可能就是兄弟姐妹的联系没有像以前那种大家族似的这么的亲密，我们还是现在朝向是个人家庭在发展的，
1: 嗯，
0: 所以他就把兄弟姐妹的特留份拿掉，所以在这次修法之后，但是因为它生效是在施行要六个月后才生效，所以并不是现在马上生效，还要等半年，
1: 哦，
0: 那假设老王今天他半年后，就从今天开始算，就总统公布之后，嗯，半年之后他才不幸的离开，
1: 嗯，
0: 然后他的遗嘱生效，他发生继承，对不对？这时候他的兄弟姐妹，就是他的大哥跟小弟，就不能主张特留份。
1: 哦，
0: 对，会有这个差别。
1: 嗯，哎，但是应继份的部分还会有吗？还是也就，
0: 哦，因为他如果写遗嘱的话，
1: 哦，
0: 他如果遗赠全部给这一个黄昏伴侣，就是这个，哦，这个伴侣的话，
1: 嗯，
0: 不就等于是说连他的那个大哥跟弟弟应该分的应继份都没有了嘛？那在修法之前，就是特留份的用处就是，当你的应继份被剥夺或是减少或是被影响的时候，特留份才会跑出来。
1: 哦，所以是有这个阶层的关系。那他前面就没有了，所以就更不要说下面的那一个。
0: 对对对，那但是在修法之后，然后就是六个月之后已经生效之后，你写遗嘱给这个伴侣，那哥哥跟弟弟也不能吵着说，哎，我什么都没拿到，我要主张特留份，
1: 嗯，
0: 哦，不行，法律已经规定兄弟姐妹特留份已经拿掉了，但也这次只有拿掉兄弟姐妹特留份，
1: 嗯，
0: 包含配偶、直系血亲还有父母的特留份都还留着，哦，所以只有兄弟姐妹的特留份拿掉，但是也只有拿掉兄弟姐妹特留份哦，并不是说兄弟姐妹不是继承人或是他的应继份哦，
1: 嗯，
0: 那都跟以前都是一样的哦。
1: 嗯哼，所以如果今天呢，就是假设是兄弟姐妹之间我们感情很好，然后确实我也没有这个结婚或也没有小孩的状况之下，我可以特别，哎，应该说我就不用特别去写了，对不对？
0: 对，你就按照民法继承，兄弟姐妹本来就可以继承。
1: 哦，原来如此啊！如果是、就是，
0: 或者是说，嗯，或者是刚才那个案例稍微调整一下，比如说，你就觉得说，哦，我想要留给这个多一点，那留我，那因为我大哥跟我弟弟发展得很好，我只留一些东西，就是给他们有个纪念的，
1: 嗯，
0: 这样也可以。
1: 哦，
0: 但是当你这么做的时候，你就会发，比如说你留了，假设留了五分之四
1: 啊
0: 给这个伴侣，然后只剩下五分之一给大哥跟小弟分，等于是他们各自拿到1/10嘛，
1: 对，
0: 这就低于他们的特留份了。这时候，
1: 哦，
0: 他们可能在修法之前就可以跳出来主张特留份，
1: 就这半年内可以。
0: 但是如果说是在，
1: 嗯，
0: 对，但是如果是半年生效之后，他们也只能拿到他分给他们这个五分之一，然后他们对分，但是他不能再说，
1: 哦，
0: 啊，我不足特留份的部分我还要主张这样。
1: 嗯哼哼，原来如此。好，所以这个就是今天齁就是修腾腾刚修法通过的部分，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可以再稍微 follow 一下，或许呢正好是前一段时间你也很在意的事情，那也希望这个修法的部分有确实帮助到你。那今天在空中也非常感谢我们鼎丰国际法律事务所的朱俊莹朱律师帮我们详细解说一下这个法律的这个修正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谢谢您，
0: 谢谢Mia，谢谢大家，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所以说法律就是保护懂法律的人，你要如何来保护自己的这个财产呢？要好好的来研读一下法律，了解一下法律。那如果你平常就觉得这个法律这么多字我好难啃下去啊，我跟 Mia 一样，可能对于看书呢会相对吃力一点，那你就听的好了。锁定 Mia 的节目，在每周一到周四的2点到2点半中间都会跟律师连线，为你补给一下法律知识哦。下午2点27分了，现在呢这个路况有没有更新呢？有哦，排除消息跟你说，刚才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长安东路前的外侧车道事故目前确定排除，但是车流尾端还是在忠孝东路左右。台北市又另外一个停车场满场的资讯传来了，这是在士林区的中正路17号福林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已经停满满。另外要提醒的是，在省道台68的东向9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目前内侧车道事故是还在处理当中。那原本在新北市板桥区福州桥的正下方那个涵洞啊，有那个限高架不然被撞坏了嘛，现在呢新北交控说已经修好了，好，所以恢复正常通行。至于国道五号的工程也有一些变化，原本在国道五号南下29.9公里头城前的内侧施工封闭状况目前已经结束了，往前推进，推进到国道五号南下的49.9公里过了罗东的内侧

施工封闭当中。另外国道五号还在施工的路段就是南下的头城到南港到头城沿线的外侧车道移动性清扫当中。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则是要留意在北上60公里中立转接道前外侧车道跟偏中间的地方，有看到这个大铁钉掉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捡起来，大家经过要特别留意哦。再来要提醒的是在高架部分，现在呢谢武高架往北27到26公里在环北出口前的外侧沿途掉落的东西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清除，经过的时候同样也要小心留意了。至于现在在市区的部分呢，芦洲地区是在新北市芦洲区，因为有绕境活动会到晚上的6点钟，所以长安街、光华路、中正路、光荣路、中原路等等的芦洲重要主要动线有可能都会出现这些绕进队伍，那也请朋友务必要遵循现场人员指挥，小心通行。那如果可以的话，先改道会更好啊。如果真的你非得要跟绕进队伍一起前进的话，我们就请看好自己前方的道路，不要好奇观望，这样子的话呢，这个新名就来包庇啦。我们在音乐声中，等一下2点半一起来收听新闻，再继续回到节目现场，继续帮你补充最新的路况资讯喽。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景广南台湾新闻。南部地区城镇韧性防空演习8月7号上午举行，高雄市警局民防管制中心专员到警广空中宣导30分钟，疏散避难以及人车管制内容，请大家多加配合。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南部地区城镇韧性防空演习8月7号星期五上午10点到10点30分举行，是唯一一场在上午登场的场次。高雄市警局民防管制中心关志扬专员提醒，
3: 今年演习的重点包括加强先导民众平时备妥紧急避难包，遇防空警报时携带紧急避难包进入防空疏散避难设施完成避难动作。那另外，警报发放后，人车需配合交通管制，并依指示进行防空疏散避难。防空疏散避难设施所有人是指管理委员会、保全或住户，听防空警报应主动开启地下室车道之铁检门或栅栏，供周边民众就近实施避难。
2: 八月七号南部地区演习范围包括台南、高雄和屏东。当天上午9点55分到10点45分，高雄轻轨列车将暂停行驶，乘客需配合司机员引导下车就近疏散。至于行驶在高速公路、高架道路或搭乘火车的民众，演习期间下了交流道和车站，就必须遵循警方或站务人员引导进行避难。警广高雄分台和台南分台当天上午会同步在节目当中播放开始和解除警报，提醒民众多加配合。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南一名女子透过脸书想要买肉鱼，遭遇到了假黑猫、假客服的连环骗，幸好及时到派出所求证，警方拦阻守住了荷包。阳性女子透过脸书想要购买肉鱼，没想到却差点掉入诈骗集团陷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和顺派出所所长徐立生说，
4: 一名民众透过 Facebook 购买肉鱼，却遭诈骗集团假冒物流及客服，以实名认证、卖场遭冻结等理由要求汇款。所幸民众察觉有异，立即向警方查证，在远景及时说明下成功识破诈骗，避免财务损失。
1: 阳性女子接到假黑猫跟假客服的讯息，被要求再汇款新台币1600元。她察觉有异，前往和顺派出所询问，远景郑明勋、潘成伟立刻辨识这就是诈骗集团惯用的假买卖诈骗手法，耐心说明诈骗话术跟犯罪模式，成功拦阻受骗。警方呼吁正规物流业者跟电商平台不会要求民众加入私人 LINE客服，更不会以解除限制为由要求汇款。民众网络购物应提高警觉，如遇疑似

0: 骗情形，应立即停止操作，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请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无照驾驶的陈姓男子开车行经云林县虎尾镇，撞死骑单车的高中生后肇事逃逸，警方将他逮捕，检方认为有逃亡之余，向法院声押禁见获准。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2: 16岁的陈姓少年骑脚踏车从外环道转入芒果大道时，被驾驶黑色车辆的陈姓男子从后面撞击，并拖行近200公尺，送医急救不治。车祸发生后，陈姓男子将车丢在路旁肇事逃逸，还将车牌拔掉躲避追捕。警方透过监视器等线索追查，两小时后将他逮捕到案。虎尾分局副分局长许志伟说，
3: 肇事的陈男经检测其呼吸酒精浓度为每公升0.1毫克，另查无毒驾情事，驾照遭吊销，全案讯后依公共危险及肇事逃逸等罪嫌，函送云林地检署侦办。
2: 检察官讯后认为，陈姓驾驶涉犯酒驾致人于死、肇事致人死亡、逃逸等罪嫌重大，且沈卓发生事故后有拔除车牌弃置、谎称车辆遭窃等灭证行为，且有逃亡、灭证及勾串证人之余，认定有羁押的必要，因此向云林地方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1: 为有效改善东港西大鹏湾以及周边的水域水质，屏东县政府启用东港镇水资源回收中心，未来将配合用户接管以及后续的二三期工程，每日污水处理量将由4000吨提高到8000吨，对当地的生活品质提升还有观光带来更大的效益。记者宋玲报道。
4: 一座文明、健康、安全的城市，污水下水道建设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屏东县东港镇每年吸引大量的观光人潮，污水处理以及水环境品质势必要提升。屏东县政府希望乡亲能够踊跃的支持，县府除了免费协助完成污水接管之外，也将一并废除既有的化粪池，让民众免去后续维护的负担。县长周春敏说，
5: 那东港镇呢，是我们屏东县呢很重要的一心三合的城镇，然后每年的观光客呢也都是非常的多，那所以相关的一些安全水的环境我们更需要的来加强。
4: 东港水资源回收中心是屏东县第四座污水处理厂，未来随着用户接管率的提升，除了有效提升地方的环境品质，这也象征着城市建设持续迈向现代化。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水气人多，台湾东南部以及金门、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跟中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以及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西半部地区以及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气温南部跟北部都是26到35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东部则是26到33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劳保局资讯站，
7: 老板早，我是今天第一天上班的工读生。
8: 哎，欢迎欢迎，先把你的基本资料给我，我帮你办理家保跟提缴劳工退休金。
7: 哎，我只有暑期攻读2个月，也要保哦？
8: 当然要啊，不管是正职、攻读生还是部分工时员工，雇主都要在劳工到职当天加保，也要提缴劳退，才不会违法哦。
7: 哦，我以为这里才几个员工就没有这些保障耶。
8: 只要雇用一名员工，就要参加就业保险跟职灾保险，也可以自愿参加劳工保险。如果雇用5名员工以上，就一定要参加劳工保险。另外啊，不论员工几人，劳退都一定要提缴的。
7: 原来工读生也有完整保障，真好哎。
8: 对呀，我现在啊都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申报，快速又方便。
9: 暑假雇用工读生或部分工时员工，记得于到职当日申报家保，并提缴劳工退休金。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10: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一听二挂三查证，冷静不慌张，拨打165查证。

节目瓜喜咪呀，来跟你说一下哈，刚刚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就在想说为什么中立路段会拿莫塞，哎，原来是因为有碰撞事故，好加载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往北原本62公里在中立交流道前的外侧车道，大货车及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就在刚刚确认排除喽。但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机场系统出口，说是看到了有两台小客车跟小货车的碰撞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也请朋友经过的时候一定要跟前车保持嘟嘟好的安全车距哈。再来要提醒的是在市区咯，稍早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长安东路前的外侧事故终于排除，但是在台北市的重庆南路三段跟厦门街174巷的巷口，听众朋友说那个行人号志灯啊，现在有点诡异哦，它是垂挂的情况，我还真没有看过行人号志垂挂，欸，我只有看过这个开车的那个红绿灯有点弯腰然后垂下来，我还真的没有看过行人号志灯垂挂的情况。好，但是不用担心，好，这个状况呢，现在中正二分队是已经掌握，也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那再来还要提醒朋友的是，目前在国道的情形，我们稍微帮你梳理一下好了齁。先提醒国道一号的朋友，目前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车型状况还 OK， 只有在南下机场系统出口，因为有小货车跟两台自小客车事故，所以车速有些许缓慢，大约6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往北，从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受到稍早事故影响，目前车流也还在疏解消化当中。至于在高架部分呢，则是留意西武高架往北的27到26公里环北出口前的外侧沿线的掉落物，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清除哦。刚刚有绕高铁，请问一下那根大铁钉排除了吗？好，国道一号北上60公里中立转接道前，稍早听众朋友说在外侧偏中间车道的地方有看到大铁钉，再请朋友帮忙 double check 一下，是不是已经捡起来了呢？接着要来提醒的是国三的朋友齁，国道三号目前看起来车型状况整体来讲是顺，大家可以比较安心通行。那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其实整体来讲也算是不错，只有在北上雪山隧道的均速有一点偏慢齁，40-60公里左右。目前国道五号还在施工的地方有两个，包含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到头城沿线的外侧移动清扫当中，南下的49.9公里过了罗东，目前内侧车道施工封闭。要特别提醒哦，内侧是快车道，所以到时候呢这个车速上面可能要控制一下。那如果你本身是属于开的比较慢一点点，也不要长期占用内侧快车道和超车道哦，这样会影响到后方整体的交通速度哦。再来我们提醒的是在省道方面的朋友，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的林口路段，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请改到台15线通行。台64的部分呢，稍早西向16.4公里的抛锚车排除了，那原本在东向12到12.2公里之间过了五股二内侧车道的掉落物也确定排除完毕。省道台66要留意工程占用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全线都是施工封闭到118年。在省道台68东向9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的内侧事故，目前是还在处理当中，那大家经过的时候同样也要小心留意。更多路况交给您了，我们电话0800000123 0000000123，多谢大家。今天呢这个 Little Time 系列小气系列呢，来带大家来稍微了解一下，我觉得自己的这个小时间到底可以怎么样来处理。我有时候都觉得哦，每当我觉得哎呀好像可以稍微偷闲一下的时候，就瞬间忙起来。所以今天这个主题刚定下去之后呢，哇真的是忙好忙满呢，好，只能说真的完全不能想，连想都不能想。所以我们只能想念你咯。这是我们听众朋友说，哎呀，有一个小时间的话，会拿来干嘛呢？拿来想念你这首歌曲，哈林庾澄庆的歌声。

想念你，这是来自于哈林庾澄庆的歌声。听众朋友说，哎呀，有点小时间的话，好拿来想念人刚刚好。其实我也这么想，因为有的时候呢，就是想念这件事情啊，如果太久的话，还真的是会就是有点沉沦下去，也不太好。所以嘟嘟好，想了一下下就好了。那如果是我有一点小时间，我会拿来做些什么呢？今天有听众朋友说，哎呀，很好奇蜜啊，这个小时间都怎么使用齁。我自己其实呢是习惯把我的任务们，我的工作们把它切分成很小的区块，所以如果真的不小心被打断的话，至少呢我等一下下我可以先去做其他事情，然后等一下再回来做这一趴，然后把这趴说完之后呢，可能又可以再稍微休息一下，想要去上个厕所啦，喝口水啦，这样子的话其实也可以陆陆续续的把工作完成哦。而且我想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把今天要做的事情呢先写在我的这个小本本上面，然后前面还会画一个框框，每一次我做完那件事情，我就可以很开心的把它打勾。你知道打勾那件事情啊，对我来讲是有一个多大的成就感。还有呢，因为这样子打勾下去，就会觉得说 OK， 我今天有做好多好多事情，我很棒。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样，就是常常一个不小心时间可能就会被切分成很小的话，你也可以来用这样的方式，让自己的生活多一点有趣的感觉哦。下午2:48，小时间可以拿来做什么呢？可以来报一则路况哈。目前国道1号往南方向的55.6公里，过了中立服务区外侧。

车道有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请朋友经过一定要小心。那更多路况也麻烦您0800000123，也可以用您的小时间告诉我们最新的路况资讯哦。这首歌曲呢是萧煌奇的歌声，歌名叫做《没事的》，希望大家都是平安顺利，大家顺顺利利，好开车也顺顺顺。歌曲听众朋友推荐，《没事的》。

没事的，这是来自于萧煌奇的歌声。目前在台北市的西安街一段往南方向过了捷运石牌站，说是外侧车道有工程正在施作中哦。那另外排除消息跟你说一下吼，原本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55.6 公里，过了中立服务区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刚刚发生，但是也刚刚结束，大家可以安心通过通行。那另外在国道5号的南下 49.9 公里，过了罗东原本内侧车道施工封闭的状况目前已经排除完毕。那另外省道台68的东向9公里，在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的内侧事故也确定排除。

国道一号南下机场系统出口的小货车及两台自小客车追撞事故也确定排除完毕。最新消息，刚才有听众朋友行经台北市的青岛西路往西，刚好在台大儿童医院的停车场前方，那个号志灯吼，干那怪怪呢，红绿灯是同时亮起来，大家想说啊，我这样是能走还是不能走啊？好，现在这个状况呢，请您一定要小心通过吼，这个路口慢看停很重要。那至于这个怪怪的号志灯，我们已经通报处理喽。还有一个号志也是有一点弯腰哈，现在在重庆南路三段跟厦门街174巷巷口，行人号志灯垂挂情形，中正二分队在现场正在努力处理当中。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资讯，都可以随时来通知哦，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多谢大家。如果有点小时间，你想做什么？听众朋友说：“哎呀，去旅行好了。”那但是我觉得旅行呢，如果小时间会不会玩不够啊？果然还是要长一点哈。旅行还是要这个把时间拉长，然后你才可以好好的享受一下。不知道大家旅行的时候，一些小时间，好，旅行中的小时间，你会拿来做些什么呢？旅行的意义，陈绮贞的歌声。

旅行的意义，这是陈绮贞的歌声，也是我们听众朋友的推荐。说到旅行呢，最近呢，在那个 PBS 金管会客室呢，就有一张 Mia

旅行时拍的照片。好，如果你想要去查查看的话，欢迎你可以动动手指头打一下 PBS 金广会客室，在哪一天四天前的时候有 PO 出来，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看一看。然后这张照片呢，其实是我之前呢第一次，人生第一次去到欧洲的时候所拍的照片。我觉得果然这个不同的风景之下人都会长得不一样，我都觉得那张照片拍起来特别好看啊。时间来到下午的2:59，我们等一下准备3:00对时，路况中心会帮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现况喽。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冈山到南子，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都是车都不好走，时速约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110.9公里，过了香山交流道的中线有铁片掉落。往南306.9公里，白河交流道前两部小客车事故占用外侧车道。国道三号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沿线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都拥挤，车速降到40公里以下。省道部分，先前在台九线北上134公里观音隧道里面停在紧急车道的抛锚车已经顺利排除。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第一个已经超过10点了，看有没有这样的娱乐场所容留一些未成年的人。第二个要做一个包括一些违禁品的查查，因为加热烟在台湾是非法的。除了加热烟之外，如果加热烟再加上上市烟弹，这样子不仅触犯了烟害，也触犯了毒品的防治的相关的法律。第三个，有没有酒驾？那有没有毒驾？我们也会在交通要道设置临检点。这个毒驾的事情，大家可能全国都在警示哈，所以说也曾经在一天里面找到光是一天就找到26个毒驾，16个酒驾。所以呢，我们这几个面向都不能放松。那另外呢，年轻朋友也容易受到诈骗的影响哈，我们也去看看看这个有没有这个校外会循学校的体系去了解有没有同侪之间互相招呼朋引伴来被诈骗集团所运用，成为车手，或是成为这个。
4: 今年暑期青春专案展开的第一天深夜，台南市长黄伟哲

0: 率队来到了娱乐场所扩大临检，确保青少年都能有个安全平安的暑假。青春专案四大查缉重点全面聚焦在暴力、毒品、诈欺跟性犯罪等当前少年触法最主要的犯罪类型，在宣导方面规划了犯罪危害跟安全危害两大主轴，其中诈跟毒是青少年容易因为好奇或是受到引诱而接触。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副队长沈昭仁也特别分享了青少年间新兴的诈骗手法。
1: 他们也会跟你讲说，要送你点数，或送你宝物，但是他有一个要求啦，会希望你提供电话号码啊，结果他会有一个传认证码给你，结果我们青少年朋友为了获得宝物或是点数，就认证码也接收，然后跟有接我们手机有收到认证码嘛，然后跟对方说认证码几号，结果这个事情就发生了，我们的 LINE 啊 LINE 的人就被对方拿走了，结果他现在就弄把你的这个 LINE 的使用权，他去假装是金融的理专各方面，去做一些投资诈骗，还是他一些网络上交友的诈骗，变成你的身份。
0: 反毒是另一项工作重点，沈昭仁副队长也说，同侪跟网络加上好奇是青少年容易接触毒品的管道。
1: 确实青少年朋友蛮多都是从网络上的一些网站啊各方面哦，还是聊天室哦，他们有可以获得相关购买的讯息啊，基于好奇心哦而去购买，这是，然后还有大部分我们查到都是同侪间的使用。再来就青少年朋友最近就大家一直说电子烟，确实也好像蛮多青少年朋友都使用这电子烟啊，有时候电子烟有的人就很不好嘛，就会加一些类似依托米子那种非法的成分哦，然后就很容易让青少年朋友透过我刚刚讲的这些管道沾染上的毒品啊。我们以往查缉的类型，现在台南市的青少年朋友还是毒品咖啡包比较多，凯他命的部分，然后安非他命是比较次之比较少，然后现在就很整个全国都很积极针对这个毒品烟油依托米子的部分做一个查缉啊。
0: 查缉是对毒品最好的防堵，警方校方跟相关单位联手主动出击，保护青少年不受毒品的伤害。沈昭仁副队长说，
1: 在学校外或是学生之间的毒品，我们一定都强化溯源，也特别针对这毒品的少年哦。我们少年队有那种校则区的，然后我们也会做一个定期的这个约制，至少每一个月一定要去访视这个青少年，至少要掌握他的状况。诈欺的青少年也是有啊，就我们透过我们校则区要做这个相关的约制访视，不要让他再扩大哦。所以我们也特别走出去，有针对公庙聚集的一些处所，叫青少年，我们会约集哦，跟公庙的公主哈，然后邀集青少年朋友，大家约法三章。
0: 警察局局长林国清指出，警察局为展现守护少年的积极作为，全面落实源头查缉、精准查访、防治宣导三大核心策略，暑假期间会持续针对公庙、槟榔摊等少年容易聚集的场所加强宣导跟约制，同时针对曾经犯吸毒、诈欺还有帮派等触法高关怀少年加强追踪查访，以避免青少年误触法网。治安守门员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2: 驾驶人行经路口时，遇到行人走在行人穿越道，也就是斑马线上，记得先减速慢行，然后停车礼让行人先行通过。有些长辈或小朋友行走速度比较慢，如果车辆没有停让，持续逼近，算不准行人通过的时间，容易造成危险。多停几秒钟，能让行人安全通过，也能避免交通事故发生。
3: 停一下，安全多一点，请养成行经路口停车礼让行人的好习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地平。若是伫外口看到找无路的时段，会用甲伊问一句，有需要斗相共无？若是有需要，嘛会当带伊去附近的派出所。简单一句话，就有可能帮伊找到倒来厝的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下午3:10，节目第三个小时正式启航，也来继续补充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咯。首先要先提醒一下齁， Odobike 骑到了五羊高架上了。刚才在五羊高架往南的 49.1 公里的桃园路段，有看到这个 Odobike 骑士骑上来了齁，这大概是在机场系统前的位置。这个机车误闯情形目前是已经拦停，感谢我们听众朋友来电回报。那另外还要提醒您的呢，是在新北市林口地区，现在后置灯也怪怪的咯。林口的文化三路一段39巷的巷口，行人后置灯目前居然罢工不亮呢，经过路口慢看停，目前清新已经通报处理。另外后置灯怪怪的地方还有出现在台北市的青岛西路往西台大医院的那个儿童医院停车场前方的后置红灯跟绿灯会同时亮起来。台北市重庆南路三段跟厦门街174巷口也要留意，这个行人后置灯目前垂挂当中哦，虽然我不太确定它还有没有在正常运作，但是因为它的位置已经跑掉了嘛，哦，所以还是要请朋友经过路口小心再小心。那再来呢，要提醒的是目前在国道还需要留意的交通情形。首先关注国道一号的朋友，刚刚在国道一号有发现齁，南下的桃园到机场系统均速有点缓慢，不到60，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更慢哦，均速已经荡到了40以下，红色灯号亮起来，请问上来有什么状况吗？齁，如果您刚好在车阵前方，可以帮我们来个导航齁，告诉我们一下为什么国道一号往北从新竹开到竹北路段车速会那么缓慢呢？我稍微看了一下监视器啦，我是没有暂时没有发现什么特殊情况，但是确实车子多了一些，所以记得跟前车还是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那如果您有掌握最新消息，咪要绕高铁搜在麻烦你跟我讲，定位0800000123。再来呢，要提醒朋友的是在那个国道一号的其他状况齁。稍早在国道一号北上60公里的中立转接道前有发现一根大铁钉，请问排除了吗？齁，这根铁钉呢根本就是钉子户啊，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排除消息传进来呢。那另外谢武高架的北上，请问27到26公里在环北出口前沿线掉在外侧的东西也排除了吗？齁，这个也要麻烦朋友来帮忙掌握一下后续情形。至于在国道三号的朋友呢，目前车型状况非常良好，大家可以多加使用国三，目前几楼损损损。国道五号呢，只有在北上雪山隧道的均速比较缓慢，不到60，其他的车速维持到非常正常水准以上等级，那是要小心哦。现在在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到头城路段的沿线外侧有移动清扫队伍，正在努力的清扫路面当中。掌握完国道状况之后，再来提醒的是在省道跟市区了。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的林口路段，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因为施工封闭，请您改到台15线通过。另外，省道台66双向0.1到2.6公里是在

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会一路延续到118年。施工期间，邀请朋友提早改道喽。至于市区的部分，除了一些长期性的工程路段需要小心通过之外，要提醒在新北市的芦洲区，今天是有绕境活动，一路延续到晚上的6点钟。行经路线包含芦洲的长安街、光华路、中正路、光荣路、中原路等等芦洲的重要道这个重要干道。所以我们听众朋友如果可以的话，请务必先规划好替代动线，先行避开。那如果真的必须要走在我们这个绕境队伍可能出没的地方，也请您一定要依照我们现场人员指引小心通过，并且专心驾驶。那我们带大家呢，如果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都可以在安全情况之下告诉我们，电话是0800-000-123，桃多阿迪勒神道台64朋友发现抛锚车哦，台64东向16公里，过了三重的外侧车道抛锚车停放，目前已经通报处理。这个时间点有很忙吗？牛仔很忙，这首歌曲周杰伦的歌声。

听完之后有没有觉得，哎呀，你也还好嘛，没有很忙啦，牛仔比较忙吼。这首歌曲来自于周杰伦的歌声。人都说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所以如果当你觉得哦天哪，自己怎么会这么忙的时候，你就去看旁边比你更忙的人，然后你就会瞬间觉得哦，我心里平衡了， OK， 我也没有这么忙嘛。来跟你说一下，原本呢在汐五高架北上27到26公里环北出口前沿线外侧车道的掉落物，感谢北控来告诉我们状况解除，目前呢已经没有看见这些掉落物咯。但是还是要持续小心的是，五羊高架往南大约 49.1 公里在机场系统前的位置，Odobai 误闯哦，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排除掉，虽然已经拦停了，但是还没有完全排除，请朋友经过的时候同样要提高警觉了。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都可以随时跟我们说，电话是0800001123。台北大小事，帮你网罗台北大小。

好新鲜事，台北大小事网罗台北新鲜事。今天网罗些什么呢？当然就是我们上个礼拜的大事啦。好，上个礼拜呢，刚好周末的时候，不是在大稻埕下有放烟火吗？不知道你有没有抽空去看看嘞？虽然我今年呢没有到现场去人挤人吼，感到溃烂啦，但是呢，好，我有看了这个网络直播，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哦。因为在这个网络上看的话呢，可以舒舒服服躺在我们想要躺的地方，然后呢，这个可能吹着冷气啊，可能吃个零食之类的吼，然后也不用忍受这个蚊虫叮咬，我自己觉得这个体验不错啦，我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那今年呢，这个大稻埕夏日节就是在上个礼拜六齁，7月25号的时候正式拉开序幕。那一天从下午的4点钟开始就已经有这个市集活动啊，齁，人潮非常的多。因为我看了那个网络直播啊，就看到这个画面下方好多人都拿着手机在录这个烟火。那如果你已经错过了礼拜六的烟火怎么办嘞？没有关系齁，因为接下来的活动还是依旧非常的精彩。如果你是针对烟火的话齁，8月5号礼拜三还是会放烟火。那8月15号礼拜六，也就是在闭幕式的时候，也会有烟火跟无人机的表演齁，也就是跟开幕式是同等级。所以如果你真的是开幕式错过了，那至少8月15号的闭幕式不要太错过喽。那除了这两个有烟火秀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活动呢，我自己也觉得挺有趣的，是这个礼拜六在8月1号的时候呢，在迪化街的永乐市场也是有音乐展演跟市集活动的。活动时间是从下午的2点到晚上7点钟，也就是最适合出来晃晃的时间点。早上可能有点热，或者说你有其他的安排，那或者说你想要睡得比较晚，等到下午时段再舒舒服服踩着轻松的脚步来到迪化街逛逛周围，然后呢顺便参加一下市集活动，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安排哦。就在这个周末8月1号礼拜六。那因为这一次呢，2026年的大稻埕夏日节啊，是跟这个知名 IP 蜘蛛人合作吼，所以其实呢，在这个表演，不管是烟火秀还是这个无人机的表演呢，都会搭配原版的电影配乐，甚至还有这个电影当中的口白，我觉得蛮有趣的。大家如果有空的话，也可以稍微揪一揪朋友吼，3、5好友一起来嗨玩一下哦。但是啦，当然还是要提醒朋友，因为毕竟这个如果是要不管是去大稻埕还是说到这个水门外面去看烟火齁，这个空间都有限，所以建议朋友不要自己开车过来，你可以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如果你是要搭捷运的话齁，你可以搭到大桥头站、北门站或者是双连站，其实走过来都是半个小时以内的事情，行算稳当齁，稍微运动一下，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吃更多，诶，不是吧？这样的话可以消耗热量啦。啊，如果你不是搭捷运的话，其实公车也可以到。然后你搭火车的话，搭到台铁的台北车站，其实就在北门站旁边。所以如果真的要走过来的话，其实也是半个小时之内可以走得到。那另外呢，搭客运也是可以啊，然后到转运站同样哦，就是在北门站旁边。所以走过去的距离其实都还蛮近的，你只要走到那个3号水门就可以进入到活动会场了。但是呢，还是要特别提醒大家齁，因为在8月5号跟8月15号是会放烟火的，所以到时候呢，晚上7点到晚上11点钟都会实施交通管制，不管是管制这个行车还是管制行人，甚至说卡打枪齁，还有 U-Bike 的这个营运啊，都会受影响。因此我们听众朋友，如果齁您有要来这个大稻埕夏日节玩玩的话，记得先上官网哦，就打上大稻埕夏日节就可以查到。里面有个交通资讯哦，然后就有包含不管是这个交通资讯、交通管制，还有公车的改道资讯，因为到时候这个可能会配合活动有一些更动哦，所以这个部分呢，也是我们如果真的要去玩的话，要先查好的地方喽。
这个很适合忙里偷闲，对吧？因为这个烟火啊，8月5号。

忙与忙，这首歌曲来自于张艾嘉的歌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28，再忙也要记得喝口水，然后上个厕所休息一下。毕竟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啊，所以如果你现在呢这个开车已经开到觉得两眼昏花，好想睡觉怎么办，找个地方休息困起来。这个休息站现在都非常的先进啊，有这个按摩椅啊，甚至还有这个休息室，甚至还有地方可以洗澡，有的地方啦。所以我们听众朋友呢其实也是可以稍微让自己 relax 一下好不好，不要让自己呢这个绷太紧。毕竟我们也像这个橡皮筋一样，如果真的拉

拉太久，拉太紧的话呢，你会弹性疲乏哦。来，路况部分更新一下哦，在台北市区，现在如果你开在忠孝桥，你会发现，怎么这么缓慢？忠孝桥往三重方向，刚才在桥中段的内侧车道发生事故，所以目前车流尾端已经来到了台北市区喽。驾驶朋友可能要考虑行车动线。那另外，省道台六四的东向16公里，过了三重的外侧车道有抛锚车，也请朋友要先行避开。请问五羊高架上面，在这个机场系统附近那一台欧都拜的状况是否排除嘞？也麻烦朋友随时来电补充了，电话0800000123，等一下我们3:30收听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巴布亚纽几内亚片面宣布关闭台湾代表处。外交部今天表示，在接获巴纽政府通知后一周内，已正式停止在现货市场进口巴纽的液态天然气，也将是巴纽政府后续回应滚动式调整因应措施。宣示毒驾零容忍，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正案，毒驾或拒绝酒测一律吊销驾照并没入车辆，三年内不得考照，如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将终身不得考照。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2: 立法院日前修正卫星广播电视法，将党政军的持股上限放宽为 1%， 但有线电视广播法仍有党政军退出媒体的规定，导致许多投资案受阻。立法院会28号通过有线电视广播法的修法，将政府捐助成立的财团法人或其受托人个别间接持有系统经营者的股份放宽持股的上限到 1%。 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说，
3: 请问院会有文字修正，无文字修正决议有线广播电视法第10条及第58条条文修正通过。
2: 由于政府的四大基金时常投资上市柜公司，原先的党政军条款等同让许多上市柜公司无法投资有线电视系统，因此业界普遍认为修法通过将有利于资金的活水注入产业。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气象署表示，本周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高温炎热，但午后容易有雷阵雨。今明两天东南部有短暂阵雨，西半部及宜化山区需留意午后局部大雨。另外，青苔白海豚持续增强，明后天有机会到强台等级，但影响台湾的几率较低。记者杨欣的报道。
4: 气象署预报员黄恩宏表示，今天环境水气仍偏多，因封面的台东有局部短暂阵雨，花莲及中南部偶尔有零星降雨，周四水气减少，但周五起中南部还是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周末到下周一随着太平洋高压增强，天气更稳定，午后降雨缩小到局部山区。
5: 这礼拜大概都是受高压影响啦，就天气上是多云到晴，然后也算高温炎热，但是因为这高压没有到非常强，所以午后一样有雷阵雨，水汽也是比较多，所以迎风面也是会有短暂的阵雨。像今明两天的话，就是在东南部局部短暂阵雨，那花莲跟中南部偶尔会有些零星的短暂阵雨，不多哦，很少，主要都还是以多云到晴为主。那午后是在西半部地区跟宜化的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主要是各山区有大雨发生的几率。
4: 另外，白海豚台风持续快速增强，预估今天下半天可能增强为中度台风，明天不排除挑战强烈台风等级。台风目前朝西北西方向移动，预计下周后半段接近日本琉球群岛附近，因为目前距离台湾遥远，而且路径预报仍有变数，后续动态还是要持续观察。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刑事局电信侦查大队破获一起贩卖地将级毒品彩虹烟集团，查出黄姓主嫌等六人涉嫌制毒及贩毒，并在桃园郊区设置分装工厂，以低价贩售彩虹烟牟利，全案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6: 警方表示，专案小组历经半年搜证，发现黄姓主嫌等五人共同出资成立彩虹烟分装工厂，并承租桃园郊区农舍躲避查缉，由集团成员分工负责进货、调料、分装、接单及

0: 贩售，再由俗称小蜜蜂的成员负责交易及收取贩毒所得。为抢占市场，集团将原本每支新台币200到400元的彩虹烟，以18支1000元到1500元的低价贩售。刑事局电侦大队第二队队长王英智说：“
1: 专案小组见时机成熟，执行两波搜索，逮捕黄姓祖贤等六人到案，这六个人均有黑帮背景，另查获彩虹烟2000多支。”毒品原料、制毒设备、分装材料及贩毒所得等等，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桃园地检侦办。
0: 刑事局呼吁，彩虹烟外观与一般香烟相似，多掺入合成卡西酮类等第三级新兴毒品，可能造成痉挛、肾脏损伤、幻觉、暴力行为及成瘾等严重危害，提醒民众切勿因好奇而以身试法。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及中部地区多云，30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9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下午3:36在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金广台北台 FM 94.3来点蜜雅节目，瓜喜蜜雅继续来补充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喽。现场排除的后，原本在国道5号往南方向的南港到头城沿线的外侧清扫作业结束了。那另外呢，在细武高架原本北上27到26公里沿线的掉落物也确认清除。台北市区在西安街一段往南过了捷运石牌站的外侧车道工程，也在刚刚收到北市交控回报，状况已经排除喽。那另外，台北市稍早在忠孝桥从台北往三重方向桥中段内侧事故也排除，只是稍早后方尾端回堵到了环快，所以驾驶朋友可能还是要斟酌一下行车动线。好，那刚才呢新增了两个情形，都在国道，包含国道三号往南方向的32.9公里安坑隧道的内侧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事故，还有在国道五号双向的头城交流道移动性清扫作业正在进行当中。那目前还是需要多加留意小心的路况，基本上集中在了省道的这个工程还有抛锚车部分。台61线往南12.6到16.8公里的林口路段，以及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林口路段，都是施工封闭，要请改到台15线通行哦。台64线东向16公里过三重的外侧停放的抛锚车，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开走。台66则是要小心通过双向0.1到2.6公里，因为目前呢，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都是施工封闭，要走旁边的侧车道才能正常通行。市区的部分要请朋友帮忙 double check 咯，请问在新北市林口区的文化三路一段39巷口行人后置灯恢复正常了吗？还是说依旧不亮嘞？同样请朋友帮忙回报。新北市芦洲区今天的绕境活动预计会到6点钟，那路线包含长安街、光华路、中正路、光荣路、中原路等等，那因为是主要动线，然后再加上等一下的下班时间，所以怕人潮有点多，建议朋友可以先行规划好你的行车路线，还有如果真的要通过现场的话，也依照我们人员指挥小心通行咯。刚刚在国道一号高架，五羊高架的南下

49.1公里机场系统前 ，Odobye 误闯的情形已经排除完毕，好，大家可以比较安心的通过。好啦，后续的任何消息也麻烦您了哈，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多谢大家。

风吹红吹，这是江蕙的歌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44喽。接下来我们花点时间帮朋友找一下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吧。各位问讲司机朋友吼，在这个载运乘客的过程当中啊，可能也要稍微去提醒一下我们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就下车的时候东西要记得带。那另外就是呢，可能在我们吃饭呢，吼下来上厕所的时候啊，稍微清一清车，吼捞捞看这个车子的座位缝缝有没有什么东西不小心就这样子溜进去了。那我们今天呢，首先要帮一位杨先生找他的手提袋。

杨先生是在今天的下午3点从青年公园搭车哦，他才刚下车哎，他从青年公园搭到了基隆路4段的这个电力公司。他说下车的时候忘记带的是一个黑色的手提袋，有红色的背带的那一种，然后在手提袋里面有包含他的皮夹还有一些个人用品。再来是杨姓失主，他是在7月25号的凌晨2点半从圆山搭车到了新北板桥的冥想街，下车忘记带的是黑色钱包一个。好，今天呢看起来还有再来还有一位是李小姐齁，在7月25号晚上9点半，她从台北市松隆路的5分埔搭车到了天津街，下车忘记带的是一个黑色布袋，里面都是她刚买的东西，还有个人用品还有药品。再来是林小姐齁，在7月24号下午的1点半左右从仁爱路4段搭车到了中华路1段，结果下车的时候呢一个绿色底绣花的手提袋忘了拿齁，里面包含他的围巾啊保温瓶等等的个人用品。还有一位是吴先生，在7月26的晚上10点10分从复兴北路10几号搭车到了台北车站，下车忘记带的是一个黑色的双肩包齁，里面有包含个人用品。再来徐小姐是在7月26下午2点05分左右从复兴南路2段跟和平东路2段交叉路口搭车，一路搭到了青田街跟和平东路口，下车忘记带的呢是2只雨伞，是一只雨伞，然后他说有伞套。那再来是一位陈先生齁，在7月25号的中午11点半左右从宝桥路的餐厅搭车到了永和区的德和路民族街口，下车忘记带的是一只灰色手机。好，以上这些遗失物，麻烦来问讲司机朋友吼，帮忙找看麦。如果你刚好在车上有发现乘客掉的东西，可以送来警广哦。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察广播电台，从1楼的服务中心就可以把遗失物送进来，但是要注意我们的服务时间。现在的服务时间是平日吼，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到晚上8点钟。其他时间，如果您捡到东西，请直接送交附近派出所。又或者说呢，你虽然在我们服务时间内，但捡到的东西不是您车上乘客掉的东西，或者说呢掉在路上的吼，也都请大家直接送交附近派出所，才能赶快把东西送回事主手中哦。那另外呢，当然也是希望朋友真的不要忘记带东西吼，所以呢我们就可以通力合作一下。我们问讲司机朋友可以做什么呢，就是下车的时候提气几嘞吼，提醒一下。那我们一般的乘客可以做到的，就是在搭乘任何大众运输工具，只要不是你的车，下车的时候都要转头查看吼，确认没有任何东西落在别人的车上，造成彼此的困扰哦。这样子才不会变成一场游戏一场梦，这是王杰的歌曲。

一场游戏，一场梦，这是来自于王杰的歌声。时间来到下午的3:52喽，继续来补充最新的路况资讯。稍早省道台64的东向16公里，再过了三重的外侧，那台抛锚车就在刚刚确认排除完毕。原本在国道3号南下32.9公里安坑隧道的内侧，两台车事故目前也确认排除，但是后方有1公里的回堵车流。另外还要提醒的是，在台北市的堤顶大道往国道的方向，朋友说啊，在过港路前的外侧车道有看到一整包的掉落物，不确定是什么，但经过要小心。那另外因为这个是市区的掉落物，如果呢您刚好是在台北市市区，也可以协助拨打1999市民热线，加速它处理的速度哦。那另外呢还要提醒朋友的是，目前在国道5号原本南下南港头城路段沿线外侧车道的清扫作业，现在是确定已经结束，换成双向的头城交流道进行移动性的清扫作业。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都可以随时跟我们说吼，电话0800000123 0000000123。那接下来帮大家稍微看一下路网图的车流变化。从路网图上看起来，现在车子是集中在南下的国道一号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立，车速大约40-60公里左右。那尤其是新竹路段呢、啊，从刚才开始车子就开始变多了，该不会是这个下班时间吧？或者说呢，这个回家的人潮，毕竟现在是那个暑假，所以有些人可能下午时段出去玩，现在差不多倦鸟归巢了吧。今天天气很热吼，在外头互动活动的时候呢，还是要多加留意，多喝点开水，做好防晒作业。好，那除了国道一号有车流瓶颈点之外，国道三号也是一样，有一些车速比较缓慢的路段哦。国三如果你是开在南下的新店到中和，目前是均速不到60公里的辛苦路段。还有是在国道五号的北上，现在雪山隧道均速大约40-60公里左右。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因为最近天气很热，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在外头啊晒了太阳之后，然后呢回到车子上之后又开着很强的冷气，这样子

冷热落差很大，你就会觉得哦，这个头疼啊，头晕晕啊，想要睡觉啊。那这个时候一定要稍微休息一下，不要硬开啊。如果真的是开车开着开着觉得真的很不舒服，还没到休息站怎么办？赶快下交流道哈，至少下交流道之后一定可以看到加油站，上个厕所、洗把脸都是很有用的。那当然啦，我觉得补充能量也是很不错的哈，所以如果你有这么一点小时段的话，也是可以稍微补充一下小食物，现在吃下午茶好像蛮刚好的。所以今天的节目最后呢，我们为听众朋友所推荐的歌曲也是听众朋友推荐的，这是蔡家珍的歌声，歌名就叫做加爸呗，希望各位呢都是可以在不管是什么样的天气什么样的日子，都是要把自己的肚子填饱饱哦。好，那当然啦，我觉得呢这个饮食上面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这个热量的摄取。像我最近就发现呢，可能有一点，因为前一段时间我有去跑步嘛，所以呢在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哎，因为我有跑步，所以我好像可以多吃点，就多吃了一点之后就发现，对，腰围有点粗啊，有点粗起来了，然后我就发现真的不行呢。虽然我们听众朋友说啊，能吃就是福啦，对啦，但是就看到自己的这个身材果然还是有点痘痘啊哦。好啦，所以就是还是希望大家在开心摄取食物的同时，好，我们可能还是要留意一下热量。那如果你真的觉得说啊，可能跟蜜雅一样有一点点小小的胖起来的话，就一起去运动好了哈，不管是要去跑跑步啊，还是说这走走跳跳啊，拉个筋啊，小小的运动一下总比不动还要好。加倍倍送给大家咯，这是蔡家珍的歌声。好啦，随着轻快的歌曲，蜜雅要轻快的下班了齁，等一下会交棒给 Lucas。我们就明天下午1点钟继续空中再相会，明天见，拜拜。

0: 面对。
1: 不管世界多荒唐，留点时间给爱你的人还有你自己吧。我是邵雨薇，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让我们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以及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都是车多，时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交流道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沿线时速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其中北上 191.3 公里，在和美交流道之前，内侧跟外侧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都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洪吉星，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知。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我靠！你我靠！怕你死！
4: 哎呦，莫搁怕啦，囡仔会予你怕死啊！
3: 免你管啦，囡仔是我生的呢，我要安怎就安怎。
5: 大牛的妈妈为什么要把他打死？
6: 打什么字？浪费钱啦！你给我乖乖踮在厝的，袂使学袂走。
5: 小美的爸爸为什么不让她上学？
7: 我不要去陪客人啊！
8: 你爸已经把你卖给我了啦，紧张。
5: 琪琪姐姐为什么会被爸爸卖掉？
9: 每一个儿童都是独立完整的个体，他们不是父母的私有财产。儿童的人权与大人一样，需要被尊重和保障。以上广告，法务部提供。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提醒您，夏季用电量很大哦，
11: 不要忘记要随手关灯、关冷气，让北极熊可以笑眯眯。
10: 我们是南拳妈妈，在金广陪你一起节能减碳，救地球。

0: Hello，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春 Kenzy。想打通路况的任督二脉，就要听景广台北分台 FM 94.3。下午茶时光，一定要听卢卡斯主持的《如此美好》节目，赞哦！
1: 话说有一种冷，叫做阿嬷觉得你冷。
2: 乖孙诶，你穿这样敢袂寒啊？
1: 有一种好，叫做
3: 妈妈是为了你好，知道吗？
1: 知道了。让卢卡斯用温暖陪伴你，透过声音的力量，散播到全世界。
4: 美妙的音乐，美好的生活，还有热腾腾的路况资讯，
1: 通通都在如此美好。

Ladies and gentlemen， 时间4:06。Hello， 大家午安快乐，欢迎持续锁定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周一到周五下午4:00到7:00，如此美好 on air 上线喽。我是 Lucas， 陪伴朋友平安到家，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00，3个小时美好时光就从现在起一路携手相伴，平安到达哦。来先提醒一个路况哦，这个是在新北市芦洲区，今天有庙会绕境的活动，持续到6:00。行进的路线呢，像是在芦洲市区的长安街、光华路、中正路、光荣路、中原路这些主要道路，请提前规划您的行车路线，并且遵循现场指挥人员的交管措施，小心通行哦，千万不要分心哦。这个是芦洲今天的庙会活动绕境的路线呢，就是刚刚我们讲到的长安街、光华路、中正路、光荣路跟中原路，从今天早上9:00开始呢就开始绕境，持续到下午6:00。台北市中山区民权东路一段往东的方向，过新生北路口的外侧车道，今天有道路施工，预计呢进行到5:00收工。行经施工路段呢，请特别注意相关人员的安全以及摆放的施工机具。那今天呢，在天母地区也有一个施工工程，是在天域街上，介于中山北路7段141巷到天母北路口这一段呢，封闭主线道进行工程，现场只开放天域街38巷跟39巷这两条巷子可以过，那其他的路线呢就不能够走哦。哦，今天的进度是到5:00，如果待会呢有下雨的话呢，就会顺延。不过看了一下天气状况哦，目前大致上来讲，台北市还算正常。哦，如果说你的所在地是在新北或是桃园就不一定了，所以呢随时要注意一下天后状况，因为天气跟路况的连结性很高。高速公路上面呢，目前有一起事故，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64公里，过了平镇系统交流道，小心啊，内侧车道大货车、小货车、小客车发生追撞，总共加起来3辆车的追撞事故，就在刚刚4:07接到的国一北上64公里过平镇系统交流道的内侧车道，后方也开始回堵咯。国道3号南下2.6公里过马东系统交流道，两个纸箱掉落在中线及内线车道，小心闪避啦，不确定里面有没有装东西哦。这两个纸箱呢，现在是在中间以及内线车道，换言之，你现在呢就是走外侧车道是比较安全的。那之前呢，在台北市内湖区堤顶大道一段往高速公路的方向，过港前路口的外侧车道有一包掉落物，不晓得还在不在现场哦。这是3:45所接到的一包掉落物在外侧车道这边。接着下来呢，是一连串的道路施工讯息。在台北市中正区爱国东路往西的方向，从杭州南路到中华路口以及管前路往北，忠孝西路一段到襄阳路口进行路面的改善工程，采取点状的施工形态，不会封闭。

B 车道，不过还是要留心哦。今天的进度呢是到五点钟撤除。新北市土城金城路二段双向，从明德路到中正路口，目前这段期间到8月8号之前，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也会进行捷运工程，占用内侧，只剩下外侧车道可以通行。不过要注意的是，它是双向车道都有进行哦，不管是往三峡方向还是往中和方向，目前介于明德路到中正路口的金城路二段都要特别小心注意。台北市北投区全园路221号，也就是敦叙工商往阳明山方向，目前的这个抢修路面作业呢还在进行当中，现场采取单线双向管制通行，24小时呢由义交同仁管制哦。特别注意一下哦，它这边的范围呢就是缩减管制区域到工区前后的现场，建议大家这段期间呢可以改道行驶东深路作为您的替代路线。新北市中和连城路往土城方向530号到520号这一段自来水管线的工程，一直到7月30号，也就是后天，就是最后一天的工期进度。那好，那这个大直地区的朋友也要留意哦，8月15号之前呢，从明水路到堤顶大道二段这之间外侧车道有施工养护作业，也同样是在每天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进行。这是乐群一路往内湖方向，明水路到堤顶大道二段这之间。后续路况就麻烦朋友继续的接力补充喽，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300点位。今天礼拜二给你的第一首歌曲呢，可以让你心情非常的愉悦，心情够神采飞扬。没错，这就是阿妹张惠妹所带来的《神采飞扬》。

0: 神采飞扬来自张惠妹的诠释。台北市的北投区西安街一段往南方向，从361号开始一直到石牌路一段166巷69弄，目前呢封闭施工，只剩内侧一线车道可以通行，请大家先改道行驶，预计这个工程进度呢是到5点钟才会结束。国道一号北上 65.1 公里，在平镇系统交流道，三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外侧两线车道，这个是后来出现的事故哦。原本我们提醒大家的事故点是在北上64公里过平镇系统交流道的内侧，大货车跟小货车还有自用车的追撞，所以加起来呢，总共有两起事故都发生在国一北上的平镇系统路段，只是呢，一个是刚好在平镇系统，另外一个呢是在平镇系统过后的位置哦。国道五号双向头城交流道移动式的扫街作业目前横扫完毕结束喽。台北市中山区民权东路一段往东的方向，过新生北路口的外侧车道施工进行当中，预计呢五点钟才会撤除。今天呢我们也是有月光宝盒的任务要执行的哦，因为今天7月28号是一位金曲歌王的生日，来欣赏一下他的经典回味的作品哦。因为昨天是陈奕迅嘛，那今天这一位呢，他在乐坛素有音乐顽童之称，所以呢他的前中后三个时期的音乐风格都截然不同。
1: 带你从音乐中寻宝，
2: 探索音乐中的遗珠之憾，
1: 回到那一年的经典时光，
2: 一起打开

说到哈林庾澄庆的音乐经历呢，非常的丰富哦，不只是在金曲奖还有金钟奖上面都有一些这个涉猎。我们先讲这个音乐的成绩好了哦，他1986年发行他个人第一张出道的专辑《伤心歌手》之后呢，一路呢在福茂耕耘。刚刚欣赏到的就是1993年他在福茂唱片的最后一张唱片。那1996年呢，他获得了美国告示牌音乐奖的第三届年度亚洲杰出创作艺人奖，所以呢，他早期呢是创作型歌手，不管是在作曲还是说玩音乐呢，都非常的精通哦。不管是创作曲风的风格，还是说呢各种乐器，他都能够哦，全部都可以办到一手包办，所以当时呢有音乐顽童的称号就是这样子来的。那其实呢，他一开始的成名作呢，就是《让我一次爱个够》。1989年这首歌让他一炮而红。到了90年代的中期呢，有很多首经典的作品哦，不管是 K 歌，还是说呢玩音乐的这种实验性作品，他的这个经历呢，也是比别人更加的这个深刻。好，那刚刚这个老实情歌的前奏，你会觉得说好像是一种黑胶唱片的这种音质哦，的确就符合我们待会4:30过后这个歌颂者单元呢，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考题出现咯，就是呢你现在可以利用时间想想看，不管是未来还是说现在还没有推出黑胶唱片的歌手专辑作品，如果说呢你是要敲完的哦，就是说还没有发行黑胶唱片，你很希望哦未来可以推出，那你要告诉我们这首歌的歌名或者是专辑名称。那已经推出黑胶唱片的呢，当然你就有这个资格呢可以去选播哦，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限定。

收录于1997年推出的专辑作品《想你醒在0:03分》。有人问作词者这个许常德老师说，为什么是0:03分？这三分钟呢，表达的意思呢，就是一首歌曲将要唱完的长度，暗示说呢，这段恋情呢已经快到达尽头。没想到越接近落幕，情感越深厚，就是他歌词的含义啊。这种歌曲的歌路呢，诞生在哈林婚后形象的转型时期。哦，1997年他已经结婚了，哦，象征着音乐顽童将要朝向沉稳又内敛的风格。到了2006年呢，这个戒不掉专辑当中的主打歌《静静的》，他当时呢就是作为偶像剧《深情密码》的主题曲。当时这个阵容呢十分强大，跨国的组合包含了我们台湾代表仔仔周渝民跟赖雅妍，韩国代表朴恩惠，啊，香港代表许志安，哦，共同组曲的这样子的一个《深情密码》啊，是作为他当时的电视剧主题曲《静静的》。刚刚在国一北上65.1公里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哦。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 COVID-19 的疫情进入了流行期，根据最新的统计，上周急诊就诊数翻倍破万。疾管署长罗毅军表示，疫情的高峰修正提前到了八月初开始，到九月才会下降。随着疫情上升，民众接种疫苗的踊跃程度，施打数也翻了三倍。南部地区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8月7号上午举行，高雄市警局民防管制中心专员到警广空中宣导30分钟的疏散避难还有人车管制的内容，预请民众要多加配合。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南部地区城镇韧性防空演习8月7号星期五上午10点到10点30分举行，是唯一一场在上午登场的场次。高雄市警局民防管制中心关志扬专员提醒，
3: 今年演习的重点包括加强宣导民众平时备妥紧急避难包，遇防空警报时携带紧急避难包进入防空疏散避难设施完成避难动作。那另外，警报发放后，人车需配合交通管制，并依指示进行防空疏散避难。防空疏散避难设施所有人是指管理委员会、保全或住户，听防空警报应主动开启地下室车道之铁检门或栅栏，共周边民众就近实施避难。
2: 8月7号南部地区演习范围包括台南、高雄和屏东。当天上午9点55分到10点45分，高雄轻轨列车将暂停行驶，乘客需配合司机员引导下车就近疏散。至于行驶在高速公路、高架道路或搭乘火车的民众，演习期间下了交流道和车站就必须遵循警方或站务人员引导进行避难。尽管高雄分台和台南分台当天上午会同步在节目当中播放开始和解除警报，提醒民众多加配合。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高雄有一名女子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遭到了导师猥亵，导致于身心受创，时隔13年经过了心理师主动通报才揭发了狼师的恶行。虽然狼师否认犯行，但是一二审法院都依照判刑3年10个月定验，在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狼师必须要入狱。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涉嫌猥亵国小学童的宋姓男子，10多年前在高雄一间国小担任5年级导师。他被控利用下课时间，将被害女学童抱在大腿上抚摸胸部。受害学童曾经告知校长和家人，但因导师否认犯行，女童还因此遭到家人打了一顿。时隔13年，受害学童长大成人，期间因罹患创伤压力症候群，需要心理辅导。心理师误谈时发现，主动通报警方，揭发男子的犯行。男子到案仍否认猥亵，坚称没有和学童有肢体接触，并质疑女子前后描述不一。但一二审法院认为女子历次的证述大致相符，也没有案发多年后构陷诬告的情形。经过鉴定，也确实因此罹患身心疾病，认定男子触犯加重猥亵罪。审酌他身为老师，却未满足私欲，强害学童身心发展，犯后否认犯行，也没有取得女子原谅，男人有悔改之意。依法判处3年10个月刑期，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确定狼师必须为了他10多年前的犯行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花莲有一名66岁的江姓妇人骑机车在花莲市府后路上疑似闯红灯，被无照的33岁吴姓女子开车撞上，妇人连车带人被推行了50公尺，伤势严重，一度失去了生命迹象，送医之后被救回，还在加护病房救治。详细的事故原因由警方调查厘清。记者张涵的报道。
5: 66岁的江姓妇人27号上午8点左右骑机车行经花莲市府后路跟建设五街时，疑似闯红灯遭33岁的吴姓女子驾车撞上。撞击当下，吴姓女子又因为紧张误踩油门，将江姓妇人跟机车推行了50公尺左右。江姓妇人当场陷入昏迷，消防人员获报到场，发现她头部有撕裂伤、颈椎受伤、肋骨以及骨盆疑似骨裂，送医途中一度失去呼吸心跳，经花莲慈济医院

0: 抢救之后恢复心跳呼吸，不过伤势严重，还在加护病房观察。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涂纯德表示，不幸女子无照驾驶，双方酒测值都是零，详细肇事原因还要进一步调查。
1: 7月27日上午8时许，一辆机车沿介寿五街西向东直行，与另一辆自小客沿府后路南往北直行，双方发生碰撞，骑士脑部及全身多处擦挫伤，目前仍在医院治疗中。警方调查，机车骑士有合格驾照，自小客驾驶未有合格驾照。经检测无酒精反应，详细肇事原因尚待调查中。
0: 花莲警分局呼吁，行经路口应减速慢行，注意左右来车，养成防御驾驶观念，以降低事故发生几率。今晚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天气跟今天类似，环境吹东南风，水汽也偏多，所以在台东及恒春半岛不定时是有短暂阵雨出现，而中南部及花莲也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几率。在明天清晨北部也可能会有零星短暂阵雨，不过在白天呢，这些地方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可以见到阳光。要留意是午后西半部地区及宜花山区有短暂雷阵雨，特别在山区对流发展旺盛，可能会有大雨发生，所以下午外出特别是前往山区朋友要记得携带雨具哦。再来气温方面，东半部高温是32到33度，西半部则普遍33到35度，特别是桃园以北中南部内陆局部会来到36度或以上，感受上是高温闷热，外出务必要多补充水分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
3: 谢谢。
2: 以上新闻气象是由任南星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你的勇敢与帅气应该展现在球场以及田径场上，千万不要让毒品、飙车污染了你精彩的青春岁月。我是陈晓东，让我们一起拥抱开心的暑假时光吧。

4:37，欢迎回到如此美好的现场，继续跟着 Lucas 的引导来关注路况哦。刚刚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93.5公里公道五交流道的外侧，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连带排除的好消息是北上65.1公里平镇系统交流道三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也在刚刚顺利排除，车流正在消化当中，所以目前只剩下这一起事故还在积极的处理当中，就是位于北上64公里过平镇系统的内侧车道，大货车跟小货车还有自用车的追撞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南下2.6公里过马东系统交流道，两个纸箱掉落在中线及内线车道，都还没有接获排除。今天新北市芦洲市区呢进行庙会绕境的活动，目前还是 ING 的形态，预计呢下午6点才会圆满落幕。目前行经的路线包含了在长安街、光华路、中正路、光荣路以及中原路这些主要道路，请大家呢经过时呢一定要小心开车，放慢速度，不要分心观看这个阵头或者是庙会的一些实况哦。今天芦洲这边的状况呢，就是因为庙会绕境，提醒大家待会下班如果会经过芦洲市区，请先斟酌行车动线哦。台北市文山区新光路一段31巷这边路面险铺作业，请大家先改道行驶，因为它要进行到5点钟，表定的时间是5点钟，但是请大家要注意一下，因为是在整个巷子里面进行路面险铺作业，请提前改道行驶，才不会说呢到了现场之后呢啊这个麻烦了就要改道行驶，那就浪费您宝贵的时间，不如呢就提前改走其他的替代道路哦。

那爱国东路往西的方向，从杭州南路一直到中华路口，到达中华路口呢，就是跟爱国西路的交叉这一段呢，进行点状的施工。虽然不会封闭车道，但是还是要小心哦，因为

0: 12.6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目前南下车道是封闭的，请大家呢改由台15线西部滨海公路来行驶。这个长期施工呢，要到2028年8月29号才会完工。如果是北上的朋友呢，该留意的就是过芦竹交流道之后，在指标 17.9到15.5公里之间，也是封闭主线车道，这段期间呢都必须改由台15线西部滨海公路行驶。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之间的观音路段，也是进行平交路口的高架化改善工程，封闭主线车道哦，这个施工工期呢是最久的，要到2029年10月23号才会结束。还有其他路况要交代吗？记得安全第一，加入我们守护行列，0800-000-123。
1: 一首歌的力量，你知道有多强吗？把心里的点点点通通抛到九霄云外，以歌会友的时刻到咯，歌颂者。

0: 来进行的单元歌颂者，让我们欢迎女主角小玉。
1: 大家好，午安午安。
0: 今天这个话题呢，我们小玉十八岁哦，可能不太清楚，对不对？
1: 对，其实上节目前，卢卡斯就很开心哦，很兴奋说，来，我今天的主题都想好了，就是要来聊聊黑胶这一件事情。嗯，我就脑袋卡顿，因为对于我来说，小时候的印象是停留在那个录音带。
0: 卡带
1: 的卡带，对，就是两只手指头可以穿过去，然后这样转转转的那个卡带。嗯哼，你说要推到黑胶，我也没有，然后长大也没有涉略，想说哦好，那我就听听众朋友分享好了。
0: 不过现在因为复古风潮非常的盛行，
1: 对，
0: 现在很多歌手呢又重新推出了这个黑胶唱片的版本哦。
1: 嗯，其实去那个华山的那个电子商场那边其实蛮多，有一楼层是在收藏的朋友很多很多的喜欢聚集在那边，
0: 是，
1: 然后有很多经典的然后我刚刚也稍微的科普了一下，其实呢现在正流行的韩团也有做成黑胶，
0: 也有做成录音带哦。
1: 对，所以我整个就是很 shock， 想说哇，这个复古风潮延至2026年还在夯欸。
0: 你想想看，我国中的时候流行的战斗陀螺这个前阵子不是又很流行吗？
1: 现在还是，我以为快流行了，对，因为百货公司还是很多人就是在排队等着要一起 PK。
0: 对啊，
1: 哇，这个对于卢卡斯应该是满满的回忆吼，
0: 真的。但是我以前收藏的全部都不见了。
1: 不见了，
0: 但我还是有很多张游戏网卡。
1: 所以你是游戏卡网卡迷。
0: 对，2000多张。
1: 所以那时候一定都有守在电视机前面看
0: 新游戏王。
1: 哦，是新游戏王。
0: 对，一定要是新游戏王。
1: 因为是卡通，我没有发咯，但我知道好像头发会变得非常的刺，是不是？
0: 下巴非常的尖，那个是陈之内。
1: 哦哦哦，好，这我不知道。
0: OK，
1: 但我知道一张的价格不菲哦。
0: 真的，如果是正版的话呢？
1: 对哦，
0: 大概要2000-3000块。
1: 哦哦。
0: 那如果是非正版的话呢？其实当时唾手可得啊。
1: 哦，我记得好像就是早餐店的牛奶瓶上面都会附赠小卡片，
0: 还有那个扭蛋机，以前那个扭蛋机、
1: 哦、是不是
0: 扭开来就是一张盗版的
1: 啊？
0: 这是小时候的
1: 回忆。扭蛋怎么把它塞进去啊？
0: 他以前那个蛋啊，它是做的非常的大 Q
1: 哦，
0: 然后把一张卡片塞在里面，
1: 所以是大两人。
0: 大两人，啊，今麦是小两人。
1: 小两人，阿弟我知。
0: 好，听众朋友，我们现在在聊天的过程呢，就是要让大家好好的思考一下哦。已经推出黑胶唱片的版本，你最想收藏的是哪一张专辑啊？当然，我们今天也是开放敲碗哦。就是说呢，还没有推出黑胶唱片的这个

0: 歌曲或者是专辑呢，你也可以来期待一下未来哪一张唱片来发行黑胶版本。我们今天呢都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聆听到哦。当然我们播的都是音库版本
1: 啊对，我们那个黑胶吼，可能我们再等一下。
0: 对，毕竟那个机器呢是非常昂贵，
1: 对，它塞不进去我们的那个播音系统里啦。
0: 对啊、而且它的音质呢它是独一无二。
1: 欸，我刚也稍微再科普一下、我一直在科普自己，因为我觉得太好奇。他说他正常来说有听到一些细微的音都是一比一等比的
0: 是
1: 录进去，
0: 没错，
1: 我觉得好神奇哦。
0: 是不是这个工法科技呢、是无人能够取代的，
1: 一根针就可以透过很像那个喇叭花的造型扩音出来。
0: 而且呢、喜欢音响的朋友呢、也是非常喜欢聆听音响店所释放那个蔡琴的版本
1: 哦。蔡琴很多张，
0: 对，都是用他的黑胶唱片来作为这个音响，到底是不是货真价实，它的音质是不是非常的高档、
1: 因为就很像我们去买电视，然后就会看到彩度很高的画面、大概就是这样的感觉。
0: 没错，因为毕竟呢，黑胶唱片所散发出来的音质呢，是独特的温润的这种质感。
1: 而且是很真实的，因为看它可能科技太发达、有一些听到的声音旋律，可能是透过 AI 啊，
0: 对啊，
1: 或是其他的一些科技技术合成的。
0: 但是它并不是冷冰冰的 MP3 或是数位的档案所能够取代的，因为黑胶的这个音质是比较饱满的。
1: 我觉得它的温度一定是相当够的啦。
0: 所以呢，具有唱功等级的这些天王听后呢，非常喜欢在后续推出黑胶唱片的版本。那我们今天呢，就来听听看大家的心声哦。
1: 来，
0: 那我们也是很贴心。真的哈，这上个礼拜有 call in 进来的
1: 哦，来点个名，
0: 吴林哥，
1: 哎，
0: 还有周美女，
1: 美女，
0: 我们呢就要下周见喽。今天来听听看其他朋友的分享，02-2375-1722，摩西摩西你好
1: ，Hello，
2: 嗨，陆哥子好，小玉好，我是雀许，
1: 哦，雀许，
0: 来雀许，你的答案是，
2: 你今天的主题是说。之前有黑胶唱片的艺人，还是期待哪一首歌被做成黑胶唱片？因为
0: 他有分，这个有分已经推出黑胶唱片的版本，你最想要收藏的是哪一张？这是针对已经推出的。那尚未推出黑胶唱片的专辑呢？你也可以敲碗哦，比如说你期待某某的这个歌曲或是专辑能够发行一个黑胶唱片的版本，这样你也可以在今天的单元当中画线啊。
2: 对，你刚刚讲到那个艺人，其实我想到的也是他，你知道吗？因为你讲这个主题，我就想到《无间道》里面的剧情，有没有？杨朝伟跟刘德华他们在听音乐，有没有？就听的是谁的歌？
0: 蔡琴。
2: 对，其实
0: 是谁
2: 有位星光主持人
1: 敲到我的窗？
2: 他说，台湾两位艺人随时要开演唱会，随时都是爆满、票卖完的状况。一位就是蔡琴，一位就是费玉清。
0: 是的，那你今天想要听哪一位呢？
2: 那我觉得。蔡琴有一首歌叫做《最后一夜》，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应该有黑胶，应该有黑胶，因为这个年代相当久远。
0: 蔡琴的《最后一夜》哦，
1: 最后一夜，
2: 对对对对，
0: 好哦，今天马上来安排哦，
2: 好
0: ，OK， 谢谢雀许啦，
2: 谢谢，
0: 我们半个月见哦，
1: 拜拜
0: 拜拜，我们现在都很贴心的跟大家想哦。
1: 对，因为确实哈，这个贵人多忘事啊。上次就忘说我们没有讲不算，怎么可以不算？
0: 我
1: 不是应该有默契？
0: 你刚刚说他贵人多忘事，对不对？这是一句称赞的话哦，代表说他身价不菲啊。
1: 因为贵人嘛，大忙人。
0: 对，来下一位朋友。
1: 好，下一位。
0: 摩西摩西，你好。
1: Hello，
3: 你好，
1: 你好，下午好。
0: 你好，哇，我们的意志。
1: 一直会有点时差、是吗？
0: 一直你又更呆了哦。
1: Hello，
3: 我是蓝牙车机会有时差
0: 哦。你用蓝牙耳机，
1: 没关系，我们等，我们等。
0: 来，我们快乐无时差。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你有什么样的一个答案要跟大家分享心得呢？黑胶唱片这档事，
3: 黑胶离我有点久远呢。
0: 哦，那你期待哪一位歌手推出黑胶？
1: 你有接触过吗？对，要等一下。
3: 可是黑胶唱片没有什么印象哎。
0: 没关系，你今天就是直接把你喜欢的歌手的那张专辑名称直接告诉我们，我们就可以期待说未来他如果推出黑胶的话呢，我会第一个通知你啊，这样子，好不好？
3: 那当然是刘德华。
1: 德华、
0: 德华的专辑哦，
1: 好奇耶，德华有没有出过黑胶、
0: 一定有
1: 哦，有
0: 哎、
1: 好，那一直你是想要听
0: 哪一张？

0: 我是觉得比较早的那个你是我的传说应该还蛮经典的。
1: 1990、oh. 好的，今天来安排哦齁。如果你是我的传说那个时期的作品。好，谢谢一只哦齁。
2: 谢谢喽。
1: 拜拜。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收藏黑胶唱片，如果已经买的朋友呢、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哦、对，因为通常买了一定要有唱盘嘛，你声音才发得出来、嗯、所以这些操作我觉得还蛮酷，因为我刚才又看到就科普嘛，同时我也蛮好奇、哦、想说以前如果我们听那个录音带、嗯、其实你是可以快转的、嗯、那黑胶呢，如果我就是不喜欢第一首跟第三首，我就想直接一听就听第二首、哦、是有办法达到的吗、嗯、
1: 我懂了，你想要有人可以实际的现身说法，
2: 对那个操作的感觉，但是我刚好看科普他答案是说、嗯、是可以挑歌的，我觉得很神奇耶、欸、
1: 而且还不会跳针，
2: 对，还有一个小 Pebble， 还有一个辨识的方法，可是我想要亲自听到听众朋友如果真的有实际操作的分享，
1: 嗯，我们期待有黑胶达人的出现哦、喔、
2: 02-2375-1722。
1: 我先讲两个排除的好消息哦、喔、在国道一号北上64公里里过了平镇系统交流道内侧车道的交通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后方好堵又堵，堵了6公里之长，这样子掐指一算呢，就是到了这个我们刚刚提到的齁，64往后推6公里，就是你过了湖口交流道之后呢，哦，一路到杨梅这边呢都是行车的瓶颈，请大家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跟耐心。再来是台北市中正区重庆南路3段跟厦门街174巷的交叉路口，原本这个行人号志灯垂挂的状况已经把它排除搞定喽，您可以放心。摩西摩西你好
2: ，Hello。
3: 莫西莫西你好，
1: 哎，一张大大你好，
3: 哎，
1: 来，今天的话题有没有办法参与呢？
2: 黑胶黑胶，
3: 刚好前两天跟朋友聊到一个歌手，老歌手，
2: 嗯，哪一位？
3: 万沙浪，
1: 哇，万沙浪、欸，哎，
2: 我以为他要讲万芳，你知道吗？我还想说，我准备好了，我也认识。嗯，
1: 果然是年轻的小玉，
2: 果然是我历练还不够。
1: 万沙浪，哇，这个也是我在2020年代第一次听到名字，以前就是在新闻的时候看到那个名字。
2: 嗯、哦，
3: 对啊，对啊。
2: 这个部分的话，我们的音库不知道有没有请这一位，
1: 我们来科普一下。哎、欸，有哎、欸，
2: 哇哇，哎、欸，
3: 有，
1: 总共有19首。
3: 哇，
1: 啊，你有没有特别指定要听哪一首
2: 中意的歌？
3: 都可以啊，他的歌都不错啊。
1: 好，那就美酒加咖啡，还是我要对你说，或者是风从哪里来？
3: 哦，风从哪里来好了。
1: 哦 ，OK，OK，OK。好的，今天就有办法了哈。谢谢一张，
2: 谢谢喽，
1: 拜
3: 拜。
1: Bye
3: bye。
1: 我们最后呢，来收录3位朋友的答案。
2: 三位好，
1: 对，
2: 这个掐指一算还有6分钟左右。
1: 其实大家不要把这个题目想象着这么难
2: 哦，不要跟我一样想说哈，我没有在听黑胶，没有收
1: 藏。这个很单纯的，如果你是杰伦粉
2: 哦，
1: 周杰伦也有推出黑胶唱片、啊，
2: 杰伦也有对。那我的阿奇，我也是期望一下，
1: 啊、是不是？
2: 祈祷一下。
1: 我们今天只是拐个弯来问大家说，你最喜欢哪一张专辑的意思啦？
2: 嘿，大家就思考一下，如果手边没有马巴金。分享一下你最希望做成黑胶的专辑。
1: 对，那或许呢，就将来我们这个发行商他有听到我们的节目，他或许呢就会推出了。
2: 哦，想说我田野调查一下，空中调查一下。
1: 哎，
2: 哦，殊不知大家都在敲网呢。
1: 莫西莫西你好
2: ，Hello， 哎，上线喽。
1: 哎呦，这个是我们的阿明啊！
2: 你怎么会有时差的问题，阿明？
1: 哦，你回来了哈？
2: 哦，
3: 哎，我回来了。
2: 哦，所以是出国回来是不是？
1: 对啊，出国比赛都回来了。
2: 哎呀，有铁冠军吗？
3: 好想你们啊！所以我还好有 call 进来了。
1: 哎，今天哦，真的很开心邀请到我们阿明哦。
3: 对啊，昨天那个刚从那个熊本回来，可是刚刚熊本大地震。
1: 对，哦。真的是
2: 看得有一点
1: 冷汗，
2: 对啊，蛮大规模的。
1: 后嘎仔吉人自有天相，
3: 对啊，所以这个啊，而且啊，发好下警报，希望能听说日本啊，
2: 嗯，真的真的，
1: 希望都能够平平安安的哈。
3: 是啊，是啊，是啊，大家平安最好的。
1: 对啊，平凡中的幸福就是呢，每天起来呢，可以看到太阳，可以看到亲爱的家人这样子。
2: 对，没错，
3: 对，
2: 平凡就是幸福。
1: 嗯
3: 啊，只是上来跟你们打个招呼啦。啊，东河这边下开始下雨了。
1: 中和开始下雨了、
2: 哦，然后啊，
3: 对对对对，
1: 哦，中和得贵宾又加注意哦，
2: 谢礼哦，
1: 好啦，既然都进来了，我们来聊一下嘛，黑胶唱片你最喜欢哪一张，或者是你将来如果也要收藏的话呢，比较想要收藏哪一位的这个作品？
3: 有谁的作品啊？
1: 很多啊，你想得到的都有哦。
2: 你有听黑胶吗？还是
1: 比较没有涉猎哦？
3: 对呀、啊，我大部分讲出来不知道会不会被人家笑，我
1: 不会啦，
2: 不会，
1: 音乐是没有分等级的，
2: 没国界，好不好？都请听。
3: 我是都比较倾向台语歌
2: 啦，可以呀，
1: 可以啊，台语歌也可以出黑胶嘛，
2: 可以啊，谁说只会收国语英文，对不对？
3: 啊，真的啊，
2: 哎呀、啊，你赶快买，我们听快买。
3: 像是 Only You 啊，
1: 嗯。好，
2: 有很多代表作啊，都通通可以收进去、啊。
1: 那我们就以翁立友的主打歌为主喽。
3: 哦、OK
1: 哈、哦，好，谢谢中和阿明，
2: 谢谢阿明
1: ，OK， 拜拜，
3: 大家
1: Goodbye， 来感谢我们的阿明哦，
2: 很高追哦。
1: 对呀、啊，好，剩下两通喽。
2: 哎呦，快、
1: 哦、剩下两通，打给卡去外面哦，0223751722。现在在台北市中正区青岛西路往西的方向，就在台大儿童医院停车场前面，这个号志灯坏掉了，红灯绿灯竟然同时亮起来，这样子的话呢，大家就要特别注意一下现场人员控灯的安全哦。目前还在抢修当中，如果你行经青岛西路往西的方向，在台大儿童医院停车场前面，请大家放慢速度，小心经过哦。莫西，你好
2: ，Hello， 朋友，哎哎，
1: 来上线喽，
2: 上线喽，欢迎光临，
3: 嗨，
1: 嗨，这个小张嘛，
2: 是你吗？
4: 哎，是，
2: 哦，小张你好，
1: 小张你好，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
2: ，Long time no see 呢，
4: 之前打都打不进去，
1: 哦、打不进去哦，
2: 我们游戏规则变了，你今天比较好打，对不对？感觉上，
4: 对对对，
2: 有、哦、好，来欢迎加入我们的通话行列。
1: 黑胶唱片这个版本呢，你最喜欢哪一张，或者是你最期待哪一位歌手加入这样的一个发行行列呢？
4: 江蕙吧，
1: 江蕙哈、哦。那这样子选江蕙二姐的歌曲，就要选早期的版本的，对不对？你早期有比较喜欢她的歌吗？
4: 偏向于应该说90到2000，就是90年代到2000。
2: 有。
1: OK， 哦，这个段期间有很多畅销的作品，那你比较喜欢哪一张呢？
4: 我记得是给奥那个专辑
1: 给奥
2: 加厚，
1: 那就是2001年了。
2: 你不要脑子这么清楚好不好？
1: 没有没有，我还是会安排的。
2: 哦，
1: 哎，给奥嘛，
2: 给奥，哎，再一包小张，
1: 没问题。好，谢谢小张喽，
2: 谢谢喽，
1: 那拜拜。最后一通喽、
2: 哦，
1: 真的最后一通喽，
2: 真的真的一分钟喽，快点！
1: 来，我先预告一下哈，5点到7点这两个小时的时间，在台北市信义区松仁路往南方向跟松高路的交叉口内侧的左转专用道，待会5点开始呢，车辆就不能够在这个路口左转哦，现场只开放直行车辆通行，请大家要从前一个路口或者是下一个路口来进行左转。来，摩西摩西你好。
2: Hello， 上线喽！
5: 你好，
2: 你好，
5: 我好，两位主持人好，
1: 我们好，小罗就好，
2: 小罗更好，
1: 小罗是压轴哎、欸。
2: 你好，我好，大家好，来欢迎小罗。
5: 有你们没有接？
1: 什么？我们会接的，我们一定会接的。
5: 有通没有？一张大大那一通就是我掉的
1: 啊啊，没关系，
2: 手滑了，没关系，你还有30秒时间来。关于黑胶，你想听的是？
5: 欸，我有两个答案欸。
2: 公跨买。
5: 以前我听我爸的凤飞飞跟邓丽君
2: 啊，
5: 他们的黑胶唱片我有听过，但是我很小，我已经忘记的感觉。
2: 邓丽君有。
5: 可是我觉得现在那个什么9M88的声音，我觉得弄到那个
1: 很适合，很适合，
2: 它也是复古慵懒的。嗯，
1: 好，今天三个都可以让你实现，
2: 满足你可以吗？
5: 这么好，都可以啦。
1: 对啊，谢谢小罗，
2: 老朋友，
1: 5点哦
2: ，OK，
1: 好，拜拜，
5: 拜拜。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没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5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即时的路况，今晚给力报告，你是谁最高？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南下鹿竹到高科，车多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鹿竹出口匝道发生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杨梅到中立交流道沿线走走停停，时速10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交流道持续受到施工的影响，造成回堵。北上三鹰到土城沿线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以及东向的板桥往中和路段沿线车多拥挤，台65线南下土城接国道3号以及北上的泰山出口车多排队，台74线西向3公里过了高铁台中交流道的内侧有大捆的塑胶管掉落，台88线东向五甲系统一路到凤山出口沿线车多。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请共祝您行车平安。

0: 路口是最危险的地方，有人赶时间开太快，有人看手机没看路，交通状况往往就是这样发生的。就算再急，也不能忽略行人安全。提醒所有驾驶人，行经路口请减速慢行，多看一眼，观察周围，确认安全再通过。
1: 多看这一眼，你可能还会发现路边的风景比你想的美，过往的行人也礼貌地向你打招呼，一天的心情都会变好。遵守交通规则会让你的人生变得更有光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同学们上课喽！
1: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2: 我想要听故事啦！
0: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3: 交通小学堂。
4: 你知道计程车司机如果想申请个人车行，要怎么申请吗？
5: 是不是要找警察？
4: 不是吧，应该是找发驾照的人。
5: 那是所有人都可以申请吗？
4: 我也不知道哎，不然我们去问问老师好了。
5: 好啊。
6: 计程车驾驶人想要申请个人车行，必须符合年龄在30到65岁，而且连续持有有效的营业小客车执业登记证6年以上，最近3年没有重大交通违规记录，最近5年没有吊扣驾照处分，以及最近3年没有乘客申诉记录，并在当地涉及才有申请资格。申请人需要准备好身份证、印章、职业驾照以及职业登记证，亲自到台北市区监理所1楼的计程车业务窗口申办。
3: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Kish 怀宇。道路上的风吹草动、虫鱼鸟兽，我都听景广台。

凤姐凤飞飞的歌声《流水年华》，这是第一位登场的黑胶唱片的范例、哦、我们要用范例来形容。那也接到很多朋友的响应啊，刚刚呢 call in 线上呢没有办法搭上线哦，像是 Kevin 呢，他就推播说 Beyond 的《海阔天空》，Very good， 这太适合不过了。不过呢，他也真的有推出过黑胶版本哦。再来呢，就是千华，好，也跟小罗呢不谋而合，选到了邓丽君。所以今天邓丽君的作品呢，我们就会在半点的时候哦，大概5:30左右的时间来安排。第二个小时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来关注排除的好消息。在国道三号南下2.6公里。过了马东系统交流道，原先掉落的两个纸箱都已经排除搞定。国一北上64公里，过平镇系统交流道，内侧车道三台车的追撞事故，在4:50的时候呢就已经排除，后方回堵6公里。现在尾端呢是在杨梅交流道这边，从69到66公里之间。速度还是比较缓慢哦，不过呢，它前后的落差程度哦，平均速率的落差程度，要请大家格外当心哦。目前介于10到50公里之间，杨梅到幼师目前红色、紫色、橘色，通通集中在一起哦。新北市芦洲区今天的绕境活动呢，就只剩下1小时的时间，提醒各位。长安街、光华路、中正路、光荣路以及中原路都是绕境的路线，请大家注意一下相关人员的交管措施。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双向的板桥到中和路段出现下班车潮喽。台65线南下

土城交流道衔接国三以及北上的泰山出口，车行速度缓慢。目前高速公路的车况是这样子的哦，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内湖到圆山，北上的新竹到公道五、杨梅到右师以及平镇系统前后，还有就是系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都是车多速度慢。国道三号南下新店隧道过后，一路到安坑交流道、土城到树林路段都是红到发紫。北上方向的三鹰到树林路段也是车多。中和区呢，目前下大雨，所以呢，在国三双向的中和路段要小心注意行车视线跟速度管理哦。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路段也是不好走，均速低于30。国道五号目前呢，在北上的头城这边呢，均速是不到20的，尾端是在 31.8 公里附近。过了头城交流道之后，一路到雪山隧道入口前，车流量还是蛮大的。

万沙浪所演唱的歌曲《风从哪里来》。这个音质呢，也真的非常的道地哦，来欣赏一下咯。这是当时群星会的作品之一，

是安排万沙浪的歌曲，但也勾起许多人的回忆啊。不晓得龙爸有没有听节目，我们的阿龙今天对这个主题应该是非常的 match 哦。可是呢，没有call in进来，有可能就是他今天在上班。5:15，路况后续消息，在台北市的车多路段，我们要提醒哦，至善路往西的方向，从故宫博物院到故宫路口这一段，车流量很蛮大的哦，请大家要注意车型状况以及车流变化。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阵尾端大约是在南京东路上方。青岛西路往西，就在台大儿童医院停车场前面，这个号志呢，红灯跟绿灯同时出现，所以呢，经过时呢要格外当心。现场人员呢还在处理当中。基隆路高架往南方向也是全线车多，乐业街入口一直到福和桥这一端，满满的下班车流。至于在这个辛亥隧道往木栅方向，已经开始呈现车流回堵了。

那一些常态性的施工工程呢，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就是捷运施工。现在这个时间点，如果你行经台北市文山区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这边双向只维持一线车道通行，请大家注意哦。改道的路线像是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跟中顺街。木栅路三段的话呢，则是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路段。木星路一段则是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这边都是属于捷运南环段的施工，依照现场人员的指挥通行，这边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才会完工。好，那其他的路况要交代，记得安全第一，加入我们守护阵容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的定位，欢迎大家多加利用。待会进行的单元特警巡逻网，一同来加入我们反诈的行列。先送上 Beyond 的歌声《海阔天空》。

0: OK， 注意啊，在台北市的环河快速道路往南方向，正准备衔接华江大桥的引道之前，注意啊，有一位行人误闯上来，走在内侧车道，要当心哦。我们已经转达有关单位帮忙处理。好，希望大家一路平安。后续路况情形，记得0800-000-123，0800-000-123，欢迎大家都加利用。这首《海阔天空》就是我们 Kevin 哦敲完哦，想说呢，这个黑胶唱片的版本是不是有办法哦，在这个歌曲甚至是整张专辑呢，再重新的推出哦。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生活要安心，犯罪预防做得早，
3: 社会要安定，打击罪犯快又好，
4: 让安全更有保障。
3: 欢迎加入
4: 特警巡逻网。
0: 暑期打工呢是非常正常的现象，但是有一些高薪的工作呢也是隐藏了一些陷阱哦。今天呢特别利用黄金三分钟的时间来带大家快速的掌握哦。非常开心邀请到的就是我们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同分局的大家长周哲明分局长，跟大家一起谈谈哦这个求职打工的一些细节跟注意的事项。分局长好。
5: 考试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没错，每一年的暑假哦，这个许多学生或者是待业的民众都会利用网络来找这个打工的机会，也有不少朋友呢会透过口耳相传或是社群平台的这个网络哦来寻找兼差的工作。但是呢最近就常常听到说有人因此哦遭到这个诈骗，那我们要好好的更新大家的资料库了。今天呢就先请分局长来跟大家稍微提醒哦，这个求职打工的诈骗应该要从哪些方面来着手防范呢？
5: 求职打工诈骗哦，其实就是诈骗集团利用民众想找工作增加收入这种心理哦，可能他在 Facebook 啊或是 Instagram、Twitter 啊、Line 社群或是说这个求职网站刊登高薪轻松免经验的工作广告啊，等求职联系后之后再用各种的理由去要求你缴交一些费用啊，提供银行的账户，甚至要求协助收款啊、领款，让民众哦不但

0: 片还有可能成为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
1: 嗯，那我们就带大家来直击目前最最常见的这个求职打工诈骗手法，一共有哪些层面呢？
0: 是，那目前最常见有两种。那第一种就是先缴费后上工。哦，对，对方哦，他会要求支付你保证金啊、训练费、制服费或是其他名义的费用。那等到汇款后就失去联系，哦，那工作也根本不存在。那第二种，他就是提供账户换佣金，对方表示说只要借出银行的账户或是协助领款，就能轻松赚取佣金。
1: 嗯、
0: 但是实际上，这个账户可能还被拿来当做这个诈骗的款项。哦，但是不但这个账户还会被警示，还有涉及到刑事的责任。
1: 对啊，有些人觉得很冤枉哦，只是找份工作而已，怎么最后呢反倒变成了被害者哦，甚至呢还吃上官司。
0: 是的，那诈骗集团他会利用民众、急着找工作这种心理，用这种高薪、免经验、快速录取的条件降低戒心。那等到取得你的信任之后，再一步步要求你汇款或是提供账户。那如果工作内容涉及转账啊、收款啊、领款，或是要求交付金融账户，那就要提高警觉，很有可能成为诈骗集团利用的工具。
1: 所以呢，要去彻底的防范，那就是先把刚刚分局长所提到的这些现象以及重点反推回去。我们呢，就只要说哦，有听到一些关键字哈、哦，比如说转账啦、领款啦、或者是先缴费后上工。这样的一个脉络呢，我们就先不要去哦进行这个加入，或者是呢求职的诈骗，就可能会找上门。那有一些重点的宣示呢，最后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喽，分局长。
0: 最后还是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记住几个重点。那第一个就是看到高薪、免经验、工作轻松的征才广告，你还是要先查证这个公司是否是属于合法的。哦，那第二个，任何工作。如果要求你要先缴交保证金、训练费或是其他的费用，都要提高警觉。那第三个，不要把自己的银行账户啦、提款卡、存折或是银行账户、交给别人来做使用。第四个，就是工作如果涉及代收款或是代领款或是协助转账，这很有可能就是诈骗或是洗钱犯罪的一环。那最后遇到这个可疑的情形，可以先跟亲友来做讨论，或是说你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求职多查证才能安心赚钱，不落入诈骗的陷阱。
1: 没错，那如果说呢，在求职的过程当中有遇到一些不合理或是不合逻辑的地方呢，真的要再三思考一下。我们先不要冲动，哪怕说呢，对方说你不用去缴交这个履历，你也是要停下来好好的看看，到底为什么他要这样子呢？一般要应征工作或是打工求职，哪怕是短期的，都还是要投保这个履历。可是不用交履历，这好像很轻松、很简单，但也有可能是隐藏这些陷阱哦。才不要当成这个冤大头，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去哦，跟165反诈骗专线做咨询。好，那今天呢，很开心，就是呢，利用一些些的时间来提醒大家哦，暑期的一个打工求职，以及呢，在找工作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到的这个细节。再次谢谢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同分局的周哲明分局长加入我们的行列，谢谢分局长喽。
0: 谢谢卢哈斯，还有各位听众朋友。
1: 嗯，好，拜拜。
0: 谢谢，拜拜。
1: 其实这类型的诈骗类型哦，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跟大家哈、补充哦，这相关的重点啊，或者是一些实际发生过的例子，像是呢，脸书的社群，还有一些私密的社团，特别是在地的那些社团啊，譬如说，如果你是居住在中和地区，就不是有那种我是中和人，我是板桥人某某的这个脸书社团，常常会看到一些 po 文的内容，是说呢，在家就直接点点手指头，哦，就是呢，在网络上 po 文，就很简单，可以领到一日的薪水，将近2000块钱，一天的日薪2000块钱。这你相信吗？只是动动手指头哦，去发文，或者是呢输入一些这个图文资料，这么好赚的话，他真的不需要PO到这个社团当中。其实呢，他只要口耳相传，很多人都会抢。但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要PO在这个公开的社团？就是吸引民众的注意力，还有呢一些急需要用钱的朋友，他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去加以思考哦，就是呢被冲昏了头，那对方呢再用一些这个甜言蜜语来吸引他上。

勾。像这类型的求职文呢，我们如果看到的话呢，记得要给它下架，要检举，要 delete，要告知这个社团的管理员跟版主哦。这类型的 po 文呢，最近呢真的常常出现哦。希望大家都要注意哦，帮我们的荷包把关。我们都是在乎大家的荷包，在乎大家的安全。我只在乎你。待会下一首歌曲 stand by 了哦。5:31，在国道3号北上49.1公里，过了三鶯交流道中内侧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非常感谢北区交控的帮忙。水源快速道路往新店方向，就在青年路上方中间车道有一起事故哦。国道3号南下新台5路的入口处，也有两台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全线车多，永吉路一路到环河北路上方都是满满满的车流。邓丽君的作品。

0: 快乐是什么？
1: 安全就是快乐。
0: 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0: 健检报告来了都没有红字耶，很棒耶、哦、
1: 啊你妈妈我齁每天规律运动搭配健康饮食啊，应该的啦。
0: 那你的爱车夏季健检有做了吗？
1: 懂人 哦，夏天路面温度高，我都会定期检查那个轮胎胎压、黄子爆胎、嗯、还有午后齁容易有雷阵雨，路面湿滑会造成轮胎跟路面之间的摩擦系数降低啊，定期检查刹车系统也很重要呢。
0: 也别忘记检查冷却液的异味和品质、嗯、散热器和水泵都是能防止引擎过热的关键哦。嗯，
1: 观念正确、嗯、果然有其母必有其女啦。
2: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夏天到来，炎热的气候对爱车来说也是一种考验，车主平日就应留意五油三水，包含机油、变速箱油、刹车油、动力方向盘油、汽油以及水箱水、雨刷水、电瓶水是否在标准范围内，确保行车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3: 我刚刚在社群找到这个继续教育课程的网页，简直是长照人员的福音耶。
4: 咦，真的吗？借我看一下。
3: 你看上面写说修这堂课可以线上抽奖拿红包，邀请同事加入还可以额外得到奖励耶，我马上分享给你。
4: 可是在官方查询网页根本没有这个办课单位的资讯啊。
3: 哦不，我该不会差点被诈骗了吧？还好你有及时发现呢。
4: 我们还是找官方认可的单位上课吧，这样才比较安心。
5: 同事之间可以纠团订饮料，但是千万不要相约掉入诈骗陷阱。近期有不肖人士假借办理继续教育课程名义，招揽长照人员参与免费课程等活动，实际上是诈骗传销或投资诈骗。诈骗集团以话术误导长照人员，这些课程不止无法累积积分，还可能造成财务损失。请务必透过长期照顾服务人员继续教育课程查询平台查询合法课程。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6: 拥抱台北，气象万千，不论是晴天还是雨天，都要让心情保持笑脸，天天是好天。
7: 来关心今晚到明天的天气情形，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中心，一样请预报员黄恩宏来告诉大家。恩宏你好。
8: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明两天环境都吹东南风，水汽也都比较多、哦、所以在明天呢东南部恒春半岛仍然持续有短暂阵雨出现，那在清晨北部也可能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几率，那其他地方的话其实到白天哦，大致都还是维持多云到晴，可以见到阳光，要留意还是在午后雷阵雨，预估是西半部地区及宜花山区会有对流的发展，那特别是山区的部分对流发展旺盛，仍然可能会有大雨的出现，所以明天下午外出呢还是要注意天气的变化，特别是前往山区朋友要携带雨具备用。那再来气温方面的话，东半部高温大概32-33度，西半部则是33-35度，那尤其是桃园以北中南部内陆局部会来到36度或以上，感受就是高温闷热哦，所以白天外出还是要多补充水分并注意做好防晒了。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7: 好，谢谢恩宏。
8: 谢谢。
7: 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呢，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走走停停，回堵到长安东路上方。水源快速道路往新店方向，受到青年路上方的中线车道这起事故的影响，后方回堵到富民路上方，请大家呢要改道行驶了。麦帅二桥往市区，辛亥隧道往木栅，至善路往西，从故宫博物院到故宫路口沿线都是车多。堤岭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上国道一号之前车多排队当中。稍早在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的入口，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咯。5:40，接下来要进行资讯广场，把时间交给明安。
3: 谢谢 Lucas。

0: 工程刻不容缓，因此市府将改善工程分为三期。市长侯友宜指出，第一期林口区 A3 计划道路预计今年8月通车，难度最高的第二期改善蜿蜒路段，从八里区长坑国小南侧开始，延伸到林口区高尔夫球场施工，全长 2.46 公里，工程总经费约 82.19 亿元，由中央以及新北市府共同分担，预计9月开始动工。
1: 为了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以专访的方式，用高架环状桥梁的方式来建过高低差，这未来也是我们新的地标。
0: 公务局长冯兆麟提到，市道105线改善计划全面完工之后，南向可以直通国道一号林口交流道以及桃园机场，向北则是可以透过淡江大桥连接八里、淡水及台北港，并结合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及台64线快速道路，彻底翻转林口还有八里的交通格局。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台北捷运向韩国现代乐铁采购10列新电联车，用以因应未来信义区，用以因应未来信义东延段通车以及网路网运量需求，并发表首列新购的 CR38EA 电车，预计明年年中起陆续投入淡水信义线营运，尖峰时段每小时可增加约12000人次运能。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台北捷运公司表示，因应未来信义东延段通车及路网运量需求，向韩国现代乐铁采购共10辆新电联车，每辆造价约5亿9000万元。新列车全面采用一字形座椅，并透过双色地板区分动线，增加车厢空间与乘车顺畅度。车内也增设空气滤净器、无线充电功能，以及具备 AI 辨识功能的监视器，可协助侦测旅客滞留情形，提升乘坐列车的安全性。市长蒋万安说，
4: 我们今天迎来全新的车厢，我们接下来陆续会正式上线，来提高未来尖峰时段每一个小时增加12000多人次，所以我相信一定会有更好的乘车体验，更加的舒适。
3: 北捷表示，目前第二列新车已抵达北投机场，后续将进行组装及各项测试，确认与既有耗制、供电与轨道系统相容，并进行不载客试运转，预计完成各项验证后，明年年中起陆续上线服务。警广记者陈文玲在台北市报道。
2: 桃园市长张善政今天出席八德区茄东段社宅开工典礼，宣示持续扩大居住照顾。他说，日前全市施工中的社宅共有9案，若包括规划设计和发包中案件，总户数更突破11000户。记者进捷报道。
5: 张善政市长表示，今日动工的茄东段社宅是八德区第四处社会住宅，全案共提供100户住宅，并规划市民活动中心和公共托育设施各约100坪，打造兼具生活机能和公共服务的居住环境。他说，社会住宅只租不卖，一般住户可租6年，特殊身份最多可延长到12年。此外，市府还同步推动可负担住宅政策，以完善桃园的住宅政策体系。
6: 桃园有很多年轻的夫妇啊进驻，对社宅的需求量也非常大，所以我们希望说我们的社宅开辟的速度哈，能够又快，盖的品质又好，能够符合我们桃园这些年轻人，还有这些经济上需要帮助的朋友他们的需要。
5: 桃园市政府都发局表示，即日动工的茄东段社宅位于八德区永丰路，临近内坜火车站、卫福部桃园医院、高中和绿地公园，生活机能完善，基地面积2000平方公尺，规划新建一栋地上12层、地下3层建筑，提供100户1到3房住宅，并设置公托和市民活动中心，预计118年底便可完工入住。警广记者进捷在桃园市报道。
2: 基隆八斗子渔村文化馆今天重新开幕，馆内展示过去的渔具、船只模型以及老照片，并同步推出八斗渔村老照片特展，保存珍贵的渔村历史与海洋记忆。记者林梦平报道。
7: 八斗子渔村文化馆历经2年修馆陈潜、4度搬迁，经过1年多的设计和规划，终于在八斗老街面向海港的崭新馆舍重新与民众见面。副市长邱佩玲表示，近期前往日本石垣岛交流，深刻感受到早期人们循着海路往来的历史足迹，也感谢馆长许昆山20多年来投入数千万元的心力收藏珍贵文物。
8: 如何把每一步每一份的资料可以完整的保存，必须要向许馆长真心谢谢你，保留基隆在地最棒的渔港文化。

0: 保留的不只是渔港文化，它还凝聚了社区的底乡情谊，这是很不容易的。
1: 市府表示，未来将持续结合民间力量，推动社区走读及渔村文化体验，让八斗子不只有美丽海景和新鲜海产，更能让珍贵的渔村文化和航海故事被世界看见。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2: 60岁左右江姓女子上班途中穿越中央分隔岛，遭44岁严姓男子驾驶的自小客车撞上，送医抢救后宣告不治。警方初步排除严男酒毒驾，并查出严男因过去酒驾遭注销驾照，详细肇事原因及责任仍待后续调查厘清。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中山警分局接获通报，中山北路一段发生一起交通事故，警方到场了解，60岁左右的江姓女子是一名台北车站的清洁员，案发当时正前往上班的途中，从道路东侧往西穿越中央分隔岛时，遭44岁严姓男子驾驶的自小客车撞上，经送医抢救后仍宣告不治。台北市中山警分局交通分队分队长江柏兴说，
4: 一路由严男驾驶的自小客车沿中山北路一段第一车道南往北行驶，至中山北路一段134号前，前车头与沿中山北路东往西穿越道路的行人江女发生碰撞，因而肇事。江女紧急送往县医院救治，宣告不治。
3: 警方表示，严姓男子先前因酒驾公共危险罪遭注销驾照，这起事故发生后，经酒测及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均呈阴性，初步排除酒毒驾因素，详细肇事原因及责任仍待后续调查厘清。警方提醒，行人穿越道路时应走行人穿越道，并注意左右来车，车辆驾驶人行驶时也应注意车前状况，切勿超速，共同维护用路安全。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新北市树林区日前发生旅馆持刀伤人案，后续扯出遭砍男子开枪回击、自制爆裂物等威吓行为，三峡警分局会同新北市刑大展开深入追查，拘提竹联帮、仁堂名人会、三峡分会等8名犯嫌，瓦解不法组织。记者刘威报道。
5: 新北市一名江姓男子及许姓少年日前入住一家旅馆，突然遭人持刀闯入。江姓男子事后又为了报复，持枪到仇家店面开枪，自制爆裂物反击，行径嚣张恶劣。三峡警分局随即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专案小组连日比对上百支监视器，抽丝剥茧比对市政，全面追查涉案帮派，在兵分多路逮捕胡姓首谋等7名犯嫌，并投掷王姓少年到案说明，查扣折叠刀、依托米纸以及第三级毒品等。分局长徐在洲说，
6: 于近日持拘票、搜索票分别前往三重、三峡等地，拘获胡姓犯嫌及帮众共9人，前案依组织犯罪、枪炮、杀人及毒品等罪嫌移送侦办。
5: 徐在洲强调，警方绝对秉持帮派零容忍、暴力零宽待的执法立场，如果有心人士胆敢妄为，将向上溯源、向下刨根，同时追查涉案组织，展现警方打击组织犯罪决心，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桃园观音区深杯八案通缉男子长期躲藏逃避追缉，没想到日前晚间他经不住咸水鸡诱惑，在店家摊前排队点餐，此时恰巧员警巡逻经过，发现犯嫌神情紧张，当场识破身份将他逮捕归案。记者静杰报道。
7: 大园警分局草岔所员警日前傍晚执行巡逻勤务，行经观音区民权路一处咸水鸡店家前，发现一名男子排队过程不断左顾右盼，见巡逻警车经过，顿时手足无措。两名员警凭借多年经验察觉有异，立刻上前盘查，果然经查证发现，他就是涉嫌诈欺、妨害秩序、毁损、窃盗及毒品等8案，遭宜兰院检以及新北、桃园、高雄和花莲地检署等司法机关发布通缉的23岁游姓男子，当场依法逮捕解送归案。大园警分局草岔所张家维所长说，
8: 本分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一名男子行迹可疑，于是上前盘查，经查证发现其身负8项通缉，当场依法逮捕，全案讯后解送相关司法机关归案。
7: 桃园市警局大园分局表示，游姓男子原以为四处躲藏就能够逍遥法外，不料竟然因为一时嘴馋排队买咸水鸡露出破绽，遭巡逻员警识破，锒铛落网。警方未来将持续落实巡逻盘查勤务，积极查缉通缉犯、失联逃逸移工以及不法案件，让不法分子无所遁形。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以上资讯广场是由黄明安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将现场

0: 交还给 Lucas。
1: 好，谢谢明安所带来的资讯广场。5:51，台北市的车多路段有一头拉骨，赶快来关注一下哦。首先要提醒的是事故造成的后方回堵，就是在水源快速道路往新店方向青年路上方的中线车道，这起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的好消息，后方回堵到华中大桥的上方，现在又更堵了哦，请大家斟酌行车动线。再来就是一些常态性的车多路段啊，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忠孝桥往三重，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环东大道往市区下基隆路匝道车多下不去，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建潭出口的车阵尾端大约是在圆山路段这边停留，建国高架道路往南车流集中在南京东路到信义路上方，往高速公路方向的话呢，就是圆山匝道口这边后方堵到了南京东路上方附近，基隆路高架往南准备汇入水源快速道路的引道，内湖区的堤岭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要上国道一号之前，车多排队当中。港前路往南方向也是不遑多让啊，现在车流集中在内湖路到高速公路口之间。好，再来呢就是事故咯，这个是松山区的复兴北路往南与长春路的交叉路口，两部机车的碰撞，希望骑士们都平安无事哦。好，那至善路往西的方向目前还是不好走，就是在故宫博物院到故宫路口，辛亥隧道往木栅的方向车多。那如果是要关心南港联络道的朋友呢，这边的均速是正常的 ，OK， 没有问题。国道三甲东西双向呢，也没有看到明显的回堵车流，请继续保持下去。接着下来呢，是新北市的车多路段，都是集中在快速公路这边啊，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后方回堵到台北港端这边，双向的板桥到中和双向车流量大，台65线南下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车流大排长龙，回堵到板桥二路段，北上的泰山出口跟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的方向还是不好走，台66线这个东行线平镇系统到平镇二交流道也是下班车多。不久前在国道二号西向 12.2 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的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的事故刚刚已经处理完毕，排除搞定，后方没有回堵的车流。那接下来呢就是来关心高速公路的车况哦，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五股转接道到高工局，以及南下的内坜到中坜转接道都是满江红啊。北上方向的新竹到公道五路段，杨梅到右师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林口 B 一直到泰山转接道，汐止系统到汐止交流道均速都是非常缓慢的，大概低于30。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五羊高架北上的杨梅端到孝前路交流道车开始多起来咯，均速在40-6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路段还是不好行进，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前土城到树林路段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沿线都车多，国道五号北上头城路段恢复正常的车流速度了，但是呢雪山隧道入口前还是车多排队当中，完全要脱离塞车的感觉必须过了雪山隧道的前半段26公里，过了26公里之后就海阔天空，就心旷神怡咯。最后一首歌曲来送上意志、哦、想要听到这张专辑变成黑胶版本，如果你是我的传说，老的瓦瓦宅，待会呢迎接6点整点对时。
2: 天长地久有没有浪漫传说，说太多

0: 家好，我们是
1: 狗人，
0: 真的希望你能厘清唯一的定义，
2: 那就是下班的时候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3: 让警广在关键时刻的时候给你最清楚最及时的路况资讯，
0: 掌握安全的方向，避开车多路段，提醒你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实路况听极广，
1: 安全才会有保障。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宜下内湖到圆山，南宜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宜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宜下201.3公里过彰化的外线有拖吊车和休旅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174公里过大雅有安全帽掉在内路间。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二，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的汐止到五堵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五高架南宜下的堤顶路段，车速大约落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宜下南港系统路段，南宜下新店到中和一样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南宜下109到110公里之间，香山路段外线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土城，以及北上的中和到安坑，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往东，大园到机场系统；国道四号往东，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往西，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另外，在国道十号往东8.7公里仁武交流道前，有小货车抛锚在外路间。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北上261公里过民雄，路面有油渍，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3: 哎，阿妈，你怎么一直看那一张土地资料啊？
4: 哦，我这块公共设施保留地啊，放好多年了，不能盖房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被征收。
3: 阿妈，现在可以参加投标耶！
4: 哈，我这块是排水沟用地耶，可以吗？
3: 可以哦，沉沙池用地、防洪调节蓄水池用地、排水沟用地，只要没有地上物就能投标。
4: 哦，我已经放了快20年了，本来想说给你当嫁妆呢。
3: 哦哟，只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不用给我当嫁妆啦，投标卡实在。
4: 好，好，好，你去办啊，办了一样算你的。
3: 只要跑一趟邮局，利用邮寄投标，很简单啦，我帮阿妈跑腿就好了。
4: 哦，真的是乖孙哦。
5: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符合条件的民众，只要无地上物，都可以参加投标。到9月18日下午4点截止，详细资讯请上台北市政府新工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提供。
6: 小红帽正准备出门探望外婆，却发现熟悉的路线不太一样。
7: 哎，从圆山交流道北上去建国高架，怎么路线变了呀？
8: 哈哈，这是国道一号圆山交流道正在进行改善工程啦。
7: 啊，你是大野狼，你是不是来骗我的？
8: 没有没有，这不是我设的陷阱，是北出匝道要进行车型相含施工，你要改走北出临时匝道，一样可以前往建国高架和民权东路哦。
7: 嗯，我要不要相信你呀？哎，前面有出口标志，地上也有引导标线标志，真的是施工改道？
8: 是啊，我没骗你吧？
7: 嗯，你怎么会这么好心？
8: 因为我没有注意标线提醒，蛇形变换车道就自己撞到路边了。
7: 哎呦，真的哎，你脚上那一大坨是石缸哦。
8: 我不能走，就只好坐在这里动动嘴巴咯。
7: 那你好好休养，我就开开心心去找外婆咯。
8: 哎，帮我带点吃的来，我3天没吃了。
6: 国道一号圆山交流道北上往建国高架和民权东路出口匝道，为配合穿越湘潭施工，请改走临时匝道。因车道限行改变，行经施工路段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标线指示行驶，才能

6:07，第二个小时，第三个小时，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现场，继续跟着卢卡斯的脚步来关心路况哦。首先排除的好消息就是，原先在水源快速道路往新店方向青年路上方的中线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车流恢复正常喽，您可以放心通过，没有问题。因为原本这起事故导致水源快速道路往新店方向回堵到华中大桥的上方，那现在这边的均速呢都恢复正常了 ，OK， 没有问题。但有一起事故呢，是发生在复兴北路往南跟长春路的交叉路口，两部机车的碰撞事故，不晓得现在处理的进度到哪里哦，你再帮我们确认一下。国道三号南下109公里香山交流道前，小心哦，两台小客车发生碰撞，占用的是外侧两线车道。来看一下路网图，目前这边的车行速度真的给它慢了哈，时速呢50公里上下，亮起了橘色灯号。国道三号南下107到109公里之间，目前整个速度呢都已经掉到了40-50公里之间，现在呢正好是在50的上下。那其他方面的这个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呢，一样是在老地方，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目前圆山这边呢一路到建潭出口都是排队的情形。建国高架道路往南，从南京东路上方到信义路上方这一段是比较辛苦的。往高速公路走的话呢，就是从南京东路上方一路堵到圆山匝道口这边。基隆路高架往南，准备汇入水源快速道路的引道。麦帅二桥往市区进城方向，环东大道往市区下基隆路匝道，忠孝桥往三重，士林区重庆北路四段往南，准备要上国道一号北上的匝道，目前都在排排队。内湖区港前路往南，从内湖路到高速公路这边，堤顶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要衔接国道一号这边呢，也是排队的情形。好，这些呢都是台北市区拥塞的路段。新北市的话呢，在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后方回堵到八里，双向的板桥到中和，双向车多多。台65线南下土城接国三，目前的尾端呢是在福州匝道附近。北上方向的泰山新吴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方向依旧不好走，车阵尾端呢大约是在新庄二路段。这边首先呢要告诉大家，为什么南下今天会这么堵哦？因为受到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之间走走停停的因素，所以呢整个交织效应之下，影响到的就是台65线南下土城交流道衔接国三后方排队，而土城一出口呢又是车多下不去，整个加总起来呢，它的尾巴呢就是塞到了福州匝道这边，请斟酌改道哦。这是台65线目前的车多路段。那一些常态性的施工工程呢，现在比较要紧的就是捷运施工了哦。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万寿路一段，这之间内侧车道是工区现场。往新庄方向的俊男美女、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都可以做利用。往桃园龟山方向的车辆呢，就走三福街转到福兴街都 OK， 因为最后呢也会抵达到万寿路一段。这项工程呢，持续到2029年才会告一个段落。树林巴德地下道双向封闭汽车快车道，也是为了进行

捷运万大树林线的工程，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这段期间呢，大家都熟门熟路了哦，都会利用中山地下道或者是丽人地下道都 OK。不过这两边哦，这两个地下道的距离呢有点长。如果你是靠近树林火车站前站这边的朋友呢，可以走丽人地下道。如果说呢你是比较靠近南树林火车站那边，就走中山地下道。有更多的路况焦点要告诉我们，欢迎大家加入我们通报阵容0800-000-123的专线。好，那现在呢要来欣赏的就是我们小张哦，期待说呢二姐将会给敖这张专辑收录的专辑呢可以成为未来黑胶唱片的一个方式哦，用这样的一个媒介来让更多年轻朋友喜欢。

0: 交通 Easy Go，
1: 安全一定有。
0: 欢迎收听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与警广联合制播
2: 《新北交安快易通》。
3: 时间来到。

0: 6:16进行的单元新北交安快一通，又来为大家呢好好的来复习复习有关相关的用路安全宝典。我们今天呢翻到的章节呢，就是要带大家温习一下大型车的用路安全。有关这个部分呢，我们很开心要连线到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峡交通分队林资君分队长加入我们的行列。分队长你好，晚安。
1: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峡分局交通分队分队长林资君。那今天呢，就是想要跟各位观众听众朋友们来宣导一些大型车的视野死角以及内轮差的这个议题。因为这个议题呢几乎是每天用路人都会遇到的一个交通安全相关的议题，那就是要带大家了解大型车视野死角跟内轮差的危险区域在哪里，以及我们可以怎么保护自己的行车安全。
0: 好，那如果说呢，我们开大型车的朋友，或者是呢，你是一般的驾驶朋友，都该要听今天这一集的内容哦，等于算是一个大补帖的概念，就要麻烦分队长喽。
1: 好，那相信各位听众朋友平常比较常使用汽车类的交通工具，就是我们一般的小型轿车嘛。那当你坐在一般的轿车里面，眼睛离地面大概是1公尺左右，那前方跟左边右边到地面的这个范围都是比较容易看到的。但是像是大型车啊，他们砂石车、连接车这种等等大型车，驾驶座往往离地面会有2公尺的距离，听起来好像是坐得比较高，然后可以看得比较清楚比较远，但其实相反的来讲，靠近车子的四周呢，它反而会形成很多驾驶看不到的区域，就算有看那些后照镜啊，它其实也是都看不到的。那这些区域呢，就是我们所谓的视野死角。那尤其是在车头的前方、左右两侧跟车尾附近，都是我们的大型车辆视野死角的范围。如果一辆机车呢，刚好停留在这些位置，即使驾驶已经看了后照镜，也可能会完全不知道旁边有人。那另一个大家常听到的名词是内轮差，就很多驾驶朋友们都会以为大型车转弯的时候，只要看着前轮它的轨迹去避开那些区域，那我们就安全了。但实际上，大型车在转弯的时候，前轮跟后轮走的轨迹它并不是一样的。就是前轮它转得出去，但是后轮呢会往车身的内侧再切进来一点。那前轮跟后轮轨迹不同的这块区域呢，就是我们常听到所谓的内轮差。那如果机车呢或是脚踏车停在大型车右侧，或者是行驶在大型车的右侧，甚至是比较靠近车身的时候，当大型车开始右转，机车很有可能就会被夹在这个大型车的车身跟旁边的路缘的中间，然后就会导致没有逃生的空间，然后很多重大的交通事故呢就是这样子发生的。那另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问题呢，就是跟车太近，不少的机车骑士会习惯就是紧跟在大型车的后面，因为有一些人就觉得跟着大车走近一点比较不容易被插队，然后也有人觉得大车可以在我前面帮我挡风，然后这样子骑起来会比较轻松。但其实呢，跟在大型车后方太近是非常的危险的，因为大型车它的车身很高，会完全遮蔽了前方的视线，等于是说你根本就不知道前方的路口发生了什么事情，可能前方会塞车啊，然后也有人突然穿越马路，也许可能有道路施工，道路会缩减的状况，然后也有可能遇到一些突发状况，突然的紧急刹车。这时候如果你是紧跟在大型车的后方，你就会来不及反应。这时候最好的做法呢，就是要减速拉开距离，不要跟大型车去并排行驶，也不要停留在它的左右两侧。尤其是遇到大型车准备要靠近路口的时候，更要提高警觉，因为路口是我们交通相比起路段交通比较复杂的地方。那有一些骑士呢，也会利用大型车右转前的空隙，从右侧这样子想要钻出去去超车，这其实也是非常危险。

0: 险的行为，因为大型车一旦开始转向，那后轮就会往内侧去做靠近，那原本以为有空间，但是下一秒可能就是直接会被夹住这样。
1: 是，
0: 那除了这个大型车内轮差跟视线遮蔽的这个宣导呢，有另外一个议题也想要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宣导一下，就是有关速度管理的部分。那因为我们三峡分局是有关三峡跟莺歌地区，它有部分的路段都是比较笔直的，那深夜的时候呢，有一些路口就是原本在白天的时候它是红绿灯正常运作的状况，就会在深夜的时候转变为闪光号志，然后有一些驾驶人常常就会油门就一直踩着过去了，然后就没有注意到道路速限，然后去超速。很多时候我们在处理事故的时候就会发现，在事故发生的过程中，我们有时候会看到车辆的动态行为是速度较快的，或者是应该减速的地方它却没有确实的去做减速，像是弯道啊，或者是雨天，或者是起雾的时候，这种视线不佳的情形，那驾驶因为没有办法及时去反映道路状况，或者是其他车辆的驾驶动态，然后会产生这种失控或者是来不及刹车的情况，然后去导致事故发生。那一旦事故发生，速度也是造成严重程度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我们警方一直在呼吁各位用路人行车要遵守我们的道路速限，在行经弯道道路状况比较多，或者是需要比较多反应时间的时候，各位驾驶朋友们就要放慢开车跟骑车的速度，建立自己的防御驾驶的观念，然后去降低发生事故的风险。那希望大家都可以依照路段的速限去做行驶，并且经过我们路口的时候一定要转头看一下左右有没有来车，尤其是通过那种无号志或者是闪光号志的路口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然后车辆要进行转弯回转变换车道的时候，一定也要注意后方跟对向车辆的动向，如果研判对方的车速过快的时候，也不要去跟他抢快，然后才可以确保自身的安全。
1: 好，那刚才呢，我们就从实务上的经验以及执法所面对到的这个问题哦，来向市民以及用路人叮咛哦，大家呢都受用无穷。今天呢，非常开心邀请的就是我们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峡交通分队林姿君分队长在空中呢为大家服务哦，那就讲说这个大型车的用路安全一些面面观，一些相关的细节，再度呢让大家呢可以稍微注意一下我们常常忽略掉的重点。感谢分队长喽。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祝大家都可以行车平安。谢谢大家，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来提醒大家，大灯记得打开点亮，前途才会大放光明。现在这个时间点呢，天色已经昏暗下来了，检查仪表板是不是有确实的开启车头大灯，打开点亮就 OK 咯，但不要开成远光指示灯了。台北市中山区复兴北路往南跟长春路的交叉口，先前发生两部机车的碰撞事故已经顺利排除，谢谢北市交大的提供。常态性的车多路段呢，包含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还是一样全线车多速缓。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进城方向，辛亥隧道往木栅，建国高架道路往南，从民权东路到仁爱路上方这一段，以及往高速公路方向的长安东路上方，一路到圆山匝道都是走走停停。滨江街往西，就是往高速公路交流道口附近也是车多，尾端大约是在大直桥这边。内湖港前路往南，从内湖路到国道一号这一段均速都偏慢。好，那有其他的路况焦点要告诉我们，记得安全第一，加入我们的这个通报阵容0800000123。我来补充一下哦，国道三号南下109公里香山交流道前的外侧两线车道还在处理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后方回堵2公里， 从南下107公里

开始呢，就会有急速减速的情形。翁立友在1998年的歌曲《爱情这么自私》，好，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就来关注国内外的大小事，尽管晚间新闻。好，提到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非常适合来作为黑胶唱片的题材哦。我们今天呢，在4:40的歌颂者单元呢，跟大家畅聊了哦。如果未来呢，有一些黑胶唱片的专辑诞生，或者是呢，以及有这个发行的这个计划的话哦。大家呢敲碗哦，比较希望听到什么样的专辑成为黑胶唱片的这种特殊的音质，毕竟它温润如玉的是无可取代的一个歌声。

0: 金广晚间新闻。
1: 日本熊本地震规模 7.1， 熊本福冈发布海啸注意警报。 COVID-19 就诊人数上升，8月初达高峰，疫苗接种旺。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任兰心，欢迎收听今天7月28号星期二的金光晚间新闻。日本熊本今天下午4点27分发生规模 7.1 强震，总统赖清德透过社群平台 X 以日文发文，代表台湾人民至上诚挚慰问，并表示正密切关注当地情势，台湾已经准备好随时提供协助，祝愿当地民众平安无恙。熊本地震最大震度7，日本气象厅随即对熊本县等地发布海啸注意警报，呼吁民众立即远离沿海地区，也提醒未来一周仍可能发生最大震度7的余震，民众应提高警觉。夏季新冠急剧升温，上周就诊人次倍增，还出现本季最小重症个案，南部八个月大女婴全身抽搐，眼睛上吊，急送加护病房。疾管署预估疫情高峰提前到八月中，单周就诊人次将突破50,000人。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1: 新冠疫情连续7周上升，上周就诊人次突破10,000人，翻倍成长，也造成42人重症，2人死亡。南部八个月大女婴虽然年纪已经可以打新冠疫苗，但来不及打，重症住进加护病房。另外还有一名70多岁的妇人，虽然去年10月打过疫苗，但保护力随时间下降，也确诊新冠。尽管用了抗病毒药物，但2天后仍不敌病毒，重症死亡。疾管署署长罗宜君表示，新冠高峰将提前报到，疫苗要打要快。
2: 目前疫情的预估会比先前讲的这个八月下旬到高峰后会稍微提前一周，大概预估在8月16这一周会到达最高点，这个单周的就诊人次大概会到5.1万左右，之后会进入可能1-2周的高原期，然后等9月上旬的时候再开始会有明显的一个下降。我们还是呼吁民众要打疫苗。
1: 新冠疫情升温也带动疫苗打气，上周打气3倍成长。疾管署表示，目前库存还有43.7万剂，上周已经配发2.8万剂，包含北市的6000剂，本周还会配发8万剂，库存足以应付到9月中。疫苗、药物还有快筛的相关资讯，可以上疾管署新冠防疫专区或打1922防疫专线查询。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立法院今天3读通过有线广播电视法修正案，过去党政军无法持有任何有线电视系统经营者股份，修法后将放宽持股上限到1%。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3: 立法院日前修正卫星广播电视法，将党政军的持股上限放宽为1%，但有线电视广播法仍有党政军退出媒体的规定，导致许多投资案受阻。立法院会28号通过有线电视广播法的修法，将政府捐助成立的财团法人或其受托人个别间接持有系统经营者的股份放宽持股的上限到1%。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说，
4: 请院会有文字修正，无文字修正决议有线广播电视法第10条及第58条条文修正通过。
3: 由于政府的4大基金时常投资上市柜公司，原先的党政军条款等同让许多上市柜公司无法投资有线电视系统，因此业界普遍认为修法通过将有利于资金的活水注入产业。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巴布亚纽几内亚片面宣布关闭台湾驻代表处，外交部今天表示，在接获巴纽政府通知后一周内，已正式停止在现货市场进口巴纽的液态天然气，也将是巴纽政府后续回应滚动式调整因应措施。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5: 巴布亚纽几内亚外长特卡琴科无预警发布声明，片面宣称将立即关闭台湾驻巴纽代表处并停止运作。外交部亚东太平洋司司长林昭宏对此表示，外交部严正抗议且不接受巴方片面决定，并持续设法与巴纽政府沟通。
6: 我方目前呢已经盘点我对巴纽的依偎跟农业相关的援助规模，以及对该国 LNG 的购买额度，并已正式的停止向巴纽采购现货的天然气。那么我方目前你继续提供各项援助，尤其是在维持医疗转诊服务跟台湾奖学金方面，以彰显我方合作的意愿。至于后续会是不是援助，我们将是巴纽政府对我方的回应再做滚动式的检讨。
5: 林昭宏强调，若巴纽政府后续采取进一步不利我方措施，台湾方将持续洽请理念相近国家，适时为台发声，争取国际支援。针对此案后续发展可能情境，外交部都已严密因应对策，但目前方案内容暂时不便对外透露，将自适当时间再跟外界公开。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彰化县政府在芳苑乡打造生命园区，今天动土，场外民众抗议选址不当，要求停止动工。记者陈依林的报道。
7: 请白纸带，请你们立即解散。
8: 彰化县长王惠美亲自主持彰化生命园区动土典礼，二零芳苑反火葬场行动协会号召百位民众在场外抗议。总干事袁振全批评县府先射箭再画靶，不尊重地方民意，协会已提起行政诉讼。

0: 动。
1: 每次开完我们的会议以后，他的议题都一直在改，包括土地一直在做变更，一直在切割。这表示他彰化县政府当初设定，就是因为要把它已经设定在这里，先设建后划拔。
0: 王惠美县长表示，全国22县市只有彰化县没有火化厂，选址经过科学判别，并考量交通、噪音与环保。未来埔盐交流道通车后，乡亲往返会更加便利。
2: 总经费目前硬体的部分是在2亿8956万的一个经费。那第二个阶段还会再做10个炉具的一个这个施设，那每天至少可以烧60个大体哦。那我想可以解决我们这个在地的一些问题。
0: 新广记者陈怡丁彰化报道。
3: 2026城镇韧性演习定在8月7号及8月10号到13号，以南部、中部、外岛、东部、北部地区的顺序实施演练。民众若未配合管制及演练，最高可裁处150,000元罚锾。记者林奕晨的报道。
4: 国防部全动署人力动员处处长何阳征说明，从111年起逐步扩大验证民众实际进入防空疏散避难设施，今年将全面验证全国368个乡镇市区确实依照内政部防空避难指引实施疏散避难。公共运输、生活消费等室内场域都应停止室内外营业，包括铁路、捷运、市场、邮局、证券、期货商等，
5: 停止室内外营业活动。场域编组之民防团队负责人或员工应协助民众实施疏散避难，后居旅客不管制，下居的旅客需配合管制及演练。
4: 国防部表示，各地区演习当天由内政部警政署民防指挥管制所发放防空警报，搭配电视、广播电台及警察巡逻车广播等方式，提升警报涵盖率。同时透过空中威胁告警系统发送手机告警讯息，行驶中车辆演习时需靠边停在安全处，驾驶及乘客都应该就近进入防空疏散避难设施，或依警察及民防执勤人员引导疏散避难。请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3: 新北市树林区日前发生旅馆持刀伤人案，后续查出遭砍男子开枪回击、自制爆裂物等违和行为。三峡警分局会同新北市警大展开深入追查，拘提竹联帮、仁堂名人会、三峡分会等8名嫌犯，瓦解不法组织。记者刘威的报道。
6: 新北市一名姜姓男子及许姓少年日前入住一家旅馆，突然遭人持刀闯入。姜姓男子事后又为了报复，持枪到仇家店面开枪，自制爆裂物反击，行径嚣张恶劣。三峡警分局随即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专案小组连日比对上百支监视器，抽丝剥茧比对市政，全面追查涉案帮派，在兵分多路逮捕胡姓首谋等7名犯嫌，并投掷王姓少年到案说明，查扣折叠刀、依托米纸以及第三级毒品等。分局长徐在洲说，
7: 于近日持拘票、搜索票分别前往三重、三峡等地，拘获胡姓犯嫌及帮众共9人，前案依组织犯罪、枪炮、杀人及毒品等罪嫌移送侦办。
6: 徐在洲强调，警方绝对秉持帮派零容忍、暴力零宽待的执法立场，如果有心人士胆敢妄为，将向上溯源、向下刨根，同时追查涉案组织，展现警方打击组织犯罪决心，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3: 台中市一名年轻男子透过网络交友平台认识网友，对方以见面约会为由要求汇款50,000元，银行行员察觉有意通报警方，第6警分局员警到场劝说，成功拦阻汇款，保住民众财产。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8: 第6警分局接获文心路2段一间金融机构通报，指称有民众疑似遭遇诈骗，立即派员前往处理。警方到场发现，年轻男子准备临柜汇款新台币50,000元，起初表示是投资用途，但对于汇款原因及对象说辞反复，经征得同意查看手机对话记录后，发现年轻男子是透过网络交友平台认识一名网友，双方互动不久，对方便以见面、约会等理由要求汇款。第6警分局巡官徐大器说，
9: 警方研判这是典型网络交友诈骗手法，立即向年姓男子说明诈骗集团惯用方式，并结合实际案例耐心分析，提醒诈骗集团常利用建立信任关系后，以见面费、交通费等名义要求汇款。年姓男子听完劝说后惊觉

0: 受骗，当场取消汇款，并在警方与银行行员的合作下，成功拦阻50,000元损失。
1: 第六警分局呼吁，凡未曾见面的网友，以见面、投资、借款、代购、购买点数等理由要求汇款，都应提高警觉。如

0: 将负责人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1: 为了维护社会治安，保障民众安全，政府从1994年开始，先后将模拟枪及枪炮主要零组件纳管，未经许可制造贩卖，最高可处10年重刑。宝森总队获报，老牌玩具商华山文具范姓负责人明知模拟枪可改成具杀伤力的枪支，却从去年起私自在自家厂房制造散弹枪等模拟枪，随后透过实体店面和网络通路对外贩售。警方搜证后，前往华山厂房门市搜索，当场查扣模拟枪及已经贯通的枪管。宝森总队基隆侦查分队队长杨定彦说，
2: 专案小组搜证完备后，同步搜索嘉义总公司囤货仓库及全台直营门市经销商共26处，查获模拟枪264支，以贯通金属枪管等枪炮主要组成零件202支，并成功拘提公司负责人及相关涉案人到案，成功瓦解假借合法玩具枪公司名义非法产制及贩售模拟枪与真枪零组件的犯罪网络。
1: 检警将查扣模拟枪送警鉴定，符合政府公告查禁模拟枪的要件。台北地检署侦查后也认定范姓负责人违反枪炮弹药管制条例，依法提起公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八仙城爆造成近500人死伤，消基会带98位被害人及家属提告求偿，一审判赔4亿多元，但八仙乐园免赔。案件上诉二审，高院今天改判，共需赔偿近9亿元，其中八仙需赔偿2亿多元。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1: 2015年6月，玩色创意负责人吕中吉在八仙乐园举办彩色派对，意外引爆粉尘，导致15人死亡，471人轻重伤。吕中吉被判刑5年，定谳入狱。消基会事后带98位被害人及家属打团体诉讼，求偿26亿多元。士林地院审理后，合议庭认为吕中吉、玩色创意和瑞博国际两家公司需负侵权赔偿责任，判决需连带赔偿共4亿多元，但八仙乐园及负责人获得免赔。不过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撤销改判，不仅提高吕中吉和玩色创意、瑞博国际两家公司加计惩罚性赔偿金共6亿多元，同时认定受害者入园之后已经和八仙乐园成立消费关系，加上八仙将未获得营业执照核准范围的场地对外出租举办派对，进而导致事故发生，提供场地的八仙和事故发生有因果关系，需依消保法负侵权赔偿责任。经计算与部分当事人达成和解缩减金额之后，判决八仙乐园负责人必须赔偿1亿3000多万，八仙乐园也要负担7000多万的惩罚性赔偿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时间来到6点45分，继续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落在20公里左右，国道1号北上顶金系统出口匝道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174公里过大雅，先前掉在内路间的安全帽已经没有看见，北上中立到中立转接道2以及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五羊高架北上的中立转接到二到中峰，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一样车多，车速不到30。南下109公里香山交流道前，先前占用外侧两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3号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以及北上的土城到安坑，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一样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三线南下103公里，过三湾派出所，先前的边坡坍方情形已经排除。台61线北上136公里过福柱有大木头掉在外线车道，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经广祝您行车平安。
4: 好，货物都装满了，嘿嘿，今天准备大赚一笔。
5: 欸啊、等等啊，你后面的货物还没绑绳子哎。
4: 安娜，我开车很稳哎。货物不会自己跳车的啦。
5: 哦，小李，你的货好像真的跳车了啦，而且后面的车都在闪货物，看起来比障碍赛还要刺激耶。
4: 哎呦，完蛋了，货还没卖出去耶。哎呦，等等，如果被检举，我的荷包也要一起跳车了啦。
5: 所以说货车上路前货物一定要绑牢固定啊。
4: 哦，对对对，货绑牢，我的荷包才不会跟着离家出走。
6: 火车载物务必捆扎牢固，严密复

会依规定，可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汽车驾驶人罚锾，千万不要与安全及荷包过不去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家好，我是周慧，下班回家的精神粮食就是听 Lucas 主持的如此美好节目，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就像你那弯弯的月光照亮你道路的方向哦。
1: 6:48，欢迎回到如此美好的安口场最后一个阶段，陪伴朋友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点钟。现在这个时间点呢，该开启车头大灯咯，贴心叮咛一下齁，我们那个目前的仪表板是不是有确实亮灯，记得查看一下。在台北市的车都路段，目前就是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永吉路一路到环河北路上方，全线车多。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建潭出口的车阵尾端是在圆山这边。建国高架道路往南，车流集中在南京东路到信义路上方。反方向的话呢，也是从南京东路上方一路到圆山路段，都是如此的塞。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进城方向，环东大道往市区下基隆路匝道下不去，基隆路高架往南衔接水源快速道路的引道哦，这边好慢好慢哦。环河快速道路往南，民权西路到民生西路这一带，以及东西向的民权东西路往西，从建国北路开始，一直到中山北路口，沿线都是车多拥塞，请务必保持各个路口净空哦。那国道三甲目前东向万方到木栅车流量稍微大了一咪咪，时速40到60公里之间亮起了橘色灯号。大家呢非常关注的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目前正常，没有塞车，请继续保持。先前国道三号南下109公里香山交流道前的事故呢，新闻时段的时候已经顺利排除。截至目前为止，高速公路上面的车况哦，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在它头顶上方细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都是走走停停。回到平面，国一南下林口 A 到林口 B 之间，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中立到中立转接道，还有汐止系统到五堵出口前，这边都还是好堵又堵哦，车速不到30。西武高架北上过了堤顶交流道之后，均速就变慢了，一直到汐止端之前都是车多回堵。五羊高架北上靠近中立转接道也是一样，均速不到30啊。哦，从这个北上方向的62公里开始，一直到59公里，五羊高架北上的朋友辛苦喽。它刚好呢，对应的这个平面啊，就是中立到中立转接道，也刚好是在头顶上方这个高架路段也跟着塞，是有状况吗？还是说特殊情形，或者是单纯车多？你再帮我们确认一下哦，0800-000-123。国道三号方面呢，在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土城到树林路段是行车的瓶颈，北上的话呢，就是中和出口前37到35公里之间车行速度缓慢。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还是一样下班车多。国道五号南来北往的车流量拢是正常的速度，目前均速都恢复正常喽，

东方不败张清芳也非常的让大家怀念哦，不管是他早期高亢嘹亮的嗓音，还是说呢之后他的演唱会的表演哦，都是让大家非常的惊喜哦。

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开启车头大灯的朋友，千万不要举棋不定啊，赶快开，打开这个车头大灯，前途才会大放光明。刚刚听到的就是张清芳跟前优客李林的成员李记所合唱的《举棋不定》。

0: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安排最后一页，这个应该也不为过，毕竟呢是我们这个好朋友呢想要听的歌曲。
1: 这歌真的是蛮经典的，凭良心说，
0: 歌词当中呢展现出悲哀的这种感受，
1: 对，有一点哀伤啦。
0: 但是呢希望大家听着我们的歌曲，听着我们的节目呢都不会心情blue 哦，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待会就要交给阿宽了，对啊，这只是歌曲而已，
1: 是的，
0: 待会就交给你咯。
1: 好，谢谢，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夜晚哦。最后呢要来提醒大家，目前在台北市大同区宁夏路跟民生西路口号志灯都不亮哦，故障了，请大家秉持慢看停的精神，我们明天一样4点钟如此美好空中再相遇咯。 See you， 拜拜。

什么？晚上七点钟，我是林心怡。我们都忙，但再忙都要好好感受生活，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时刻。把耳朵交给警察广播电台，让我唱歌给你听。唱说

经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7: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目前北部地区在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南下的朋友们要再麻烦发挥多一些耐心。西武高架目前堤顶南下到下塔悠，平均时速落在20公里上下。那在堤顶北上到汐止端，平均的时速落在30到40公里左右。接着关心在国道3号的消息。

一国道三号的南深路一路南下到木栅路段，平均时速也是落在40到60公里。持续往南，中和南下经过土城到树林路段，平均时速不到60公里。中部地区邀请您留意台74线东向的18到24公里往雾峰的路段，从潭子一路到太原，目前车都不好走，平均的时速目前在路网图上看起来都是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台61线北上在136公里辅助路段，外侧车道有大木头掉落，我们通知。台61线北上的130到125公里房里到运里路段，路间有掉落物的情形，也是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补充，在台65线北上的1.2公里过了新庄一路段，外侧车道有小货车自撞的事故发生，我们通知。台16线东向在0.6公里浊水路段呢，这边传出有3部自小客车以及货车还有机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对向车道是调拨可以通行，再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小心通过。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3, 2, 1。金广交通安全比赛最终场，最后两位选手阿广跟小姐，究竟谁能胜出？来进行亲身辩对。第一题，在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1: 我知道，用口哨吹警广的台呼。
0: 答错。
2: 我知道，驾驶人未系安全带。
0: 没错，刚刚驾驶上车没有听到这个声音哦。再来下一题，请播放音档。请问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1: 我知道，我知道，汽车驾驶人不是中了乐透，就是被老板加薪。
0: 恭喜，答错。
2: 我嘞，
1: 我知道，驾驶人笑得这么开心，一定是边开车边玩手机看影片。
0: 恭喜答对。安全带系好，生命才有保，开车要专心，切勿滑手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3: 懵懵懂懂的年岁，也想无遐尼多，心内遗忘有几个。
4: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青春当在飞的时阵，你的希望拢总是美丽，千万唔通因为朋友的西龙去食毒，让你的人生乌有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晚上的7:06，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7:00到10:00进行7点轻松点节目，我是阿关，在空中陪伴大家。天气还是蛮热的哦，中央气象署说明天水汽还是比较多，东南部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东部、中南部地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呢都是多云到晴。午后西半部地区跟东北部、东部山区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明天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

短暂雷阵雨，温度预报是26到36度。好，这个温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啦哦，但也没办法，要注意防晒，要注意多多喝水啦哦。啊，长时间需要待在户外的朋友，除了小心自己的身体状况之外呢，若你有一起工作的伙伴啊哦，同事啊哦，大家互相关心。赶快就提醒路况了，有一起车祸消息哦，是台65线北上的 1.2 公里过了新庄一之后的外线车道，有小货车哦自撞事故。台65线北上的 1.2 公里过了新庄一的外线车道，小货车的自撞车祸。台北市宁夏路跟民生西路交叉路口的号志灯应该是派去了啦哦，通通都不会亮哦。宁夏路跟民生西路交叉路口的号志灯故障，现在是不会亮的情况，麻烦朋友经过的时候请一定要小心，这还蛮靠近宁夏夜市的哦，所以可能会有些人啊哦，这些行人什么等等之类的哦，请一定要注意安全。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方向感觉全线行车速度都是比较缓慢一点哦。建国高架往北南京东路上方开始到圆山，建高往南南京东路上方开始到信义路上方也都是车多路段哦。新生高架往北方向的车阵尾端差不多是在圆山，堤顶大道往南基湖路到高速公路不太好走，麦帅一二桥通通都是往市区的方向哦，车多拥挤。环东大道要下基隆路匝道也是需要排队的地方。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交流道看起来是红色路况哦，代表平均车速只能维持30-40公里而已。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均速只能维持30-40。南下的泰山转接道到林口，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北上从东湖过来到五堵交流道之间均速大概都有40到60。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有大概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至于国一高架往北方向，则是过了堤顶交流道之后到高架汐止端，看起来行车速度也是比较缓慢哦，平均车速30-40。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到机场系统交流道，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交流道，以及南下的土城到树林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大概都是维持40到60。看起来台65线往南方向要接国道3号的土城交流道，车多回堵到了土城一了。

天晚上的十点到明天早上六点钟，国道一号北上41.7到40.3公里的林口路段主线车道，以及北上的林口 B 交流道的入口匝道，还是会施工封闭，所以提醒朋友记得要配合改道。也是晚上十点到明天早上六点钟，国道三号北上的三鹰交流道50A的出口匝道会施工封闭。这两个施工哦，都是到礼拜四啦哦，每天晚上十点到隔天早上六点钟都会封闭路段。

小心开车，有其他路况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123，感谢您。世间第三公，这首歌是单雷的歌声。

0: 不管是外澎湃的山顶海味，也不能动摇你的坚持哦。不过吃饱不能够宅在家，兼吃之外也要找时间运动，才能窈窕又健康哦。我是秀兰玛雅，您现在收听的是斗阵运动的警察广播电台。
1: 台65线北上的 1.2 公里过了新庄一外侧车道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请一定要小心。国三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交流道，南下的中和到树林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大概都维持40-60公里左右。台65线南下因为要接国道3号土城交流道车多的关系，看起来已经回堵到了土城一路段来了。国道2号东向的车流已经恢复正常，国道1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交流道还是比较拥挤的路段，均速30-40。国一高架北上过了堤顶交流道之后，到高架汐止段看起来还是一样，车子比较多一些。台北市就是民生西路跟宁夏路交叉路口的号志灯是故障不会亮的，经过路口的朋友请一定要小心，互相礼让。一般呐、我们都会认为说，骨头出现问题，应该就会出现什么？应该会先出现腰酸背痛或是关节不舒服嘛。但要告诉大家的是，骨质疏松偏偏是一种沉默的疾病。其实蛮多的患者平常都完全没有感觉，一直到某一天，可能跌倒了，可能搬重的东西，甚至只是轻微的碰撞就发生骨折，才发现说原来呢，你的骨骼健康早就已经亮起红灯了。根据专家提醒骨质疏松可怕的地方不只是骨头变脆而已，而是第一次骨折就可能成为人生的转折点了，尤其是髋部骨折很多长辈呢，甚至需要接受手术。

候呢，可能因为长时间卧床导致肌肉快速流失，这样子会增加像肺炎、像血栓等等的并发症的风险，甚至有可能影响到日常的生活能力，所以呢才会希望大家来注意骨质疏松这件事情哦。它并不是单纯老化哦，是一种可以预防可以治疗的疾病。很多人都一直到骨折之后才发现自己的骨密度根本就不足哦。但其实在发生骨折之前就可以透过一些骨质密度检查提早去掌握自己骨骼的状况哦。那当然也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哦，有一些朋友可能是属于骨松的高风险族群哦。第一个是50岁以上的女性，尤其是停经过后这个族群哦。第二是65岁以上的男性。第三是有骨质疏松家族史的朋友。第四是体型瘦小体重过轻的人。第五就是长期缺乏运动的人。第六则是抽烟或是呢喝酒过量的朋友。第七长期使用类固醇的人。第八是维生素 D 不足的人。最后是钙质摄取不够。好，那想要守护我们骨骼的健康哦，当然不可能哦，不能够只靠补钙而已哦。那平常呢，除了要摄取足够的钙质之外哦，也要维持充足的蛋白质来帮助哦这个肌肉量维持住哦。那适度的晒太阳，补充维生素 D， 那同时养成规律的运动习惯，尤其是阻力训练跟负重运动，比如说像是快走、爬楼梯、深蹲或是重量训练，都可以帮助刺激骨骼的强度哦。那其实骨质疏松最大的危险就是它是完全在你没不晓得没有感觉的时候哦就发生了，因为你骨头不会痛啊哦。那但这个真的就代表骨骼没问题嘛哦。与其等到第一次骨折了哦才开始补救，还不如现在哦就可以开始做一些检查、做运动、调整自己的饮食，为未来保留行动力啊。也能够自由自在的行动是很大的幸福呢，大家要珍惜现在眼前的幸福哦。同时呢，也要未雨绸缪一下，了解一下自己的骨质密度。

看起来国三甲东向的万方到木栅交流道之间车行速度也是稍微缓慢一些，均速大概维持40到60，国道三号只剩下南下的土城到树林交流道车速稍微慢一些了，但是台65线往南要接国道三号土城交流道还是持续回堵到了土城一路段哦。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均速都是40到60，30-40公里、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也有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至于国一高架往北方向过了堤顶交流道之后到高架汐止端的车流还没有恢复正常哦。好，小心开车还是很重要哦，随时要注意车检状况。

爱丽圭托拉库，这是江念婷的歌声。刚刚台北市宁夏路跟民生西路交叉路口的号志灯是不会亮的哦。后来在刚刚大同分队来回报说已经恢复正常了，大家按照号志灯的指示小心通行就好。不晓得市民高架往西方向的车流是不是比较疏解消化哦？后续消息再麻烦朋友可以随时回报。台65线北上 1.2 公里过了新庄一外侧有一起小货车的自撞事故，一直都还没有接到后续，提醒朋友一定要小心通行。国道3号南下土城到树林交流道之间，国三甲东向的万方到木栅交流道都稍微车多，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均速维持30公里。

爱要坦荡荡，这首歌曲是魏佳莹、严艺格、温妮跟林怡有合唱的歌曲。刚刚台六十五线北上 1.2 公里过了新庄一外侧的小货车自撞车祸排除了，谢谢北分局的回报。有更多路况消息再麻烦朋友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0800-00-1123，感谢您，待会准备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农民退休除金条例修正公布，本次修法两大重点包括政府提缴负担比例提高至60%，以及扩大纳入参加劳保、国保的实际从农者。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为鼓励农民及早累积退休保障，政府持续优化农民退休除金制度。劳保局农民保险组组长温秀珠表示，过去农民退休除金是由农民与政府各负担 50%， 在共同提缴总金额不变的前提下，政府分担比例加码，意味着农民的荷包负担减轻，但未来的退休保障维持不变，实质减轻农友的经济压力。
3: 那这次修法之后调整为农民负担40%，政府负担60%，那并追溯到115年的1月1号起适用。
2: 本次修法也打破过去只限农保被保险人才能提缴的限制，自115年8月1号起，只要符合未满65岁、未曾领取相关社会保险老年给付、参加劳工保险或国民年金保险，且无雇主依法为其提缴劳工退休金的实质从事农业工作者，或农业经营具备一定规模以上等条件的农民朋友，也能自愿参与提缴农退除金。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宜兰一对身心障碍夫妻涉嫌凌虐3个月大的儿子，男婴住院期间还外出泡汤游玩，男婴不幸死亡，一审法院以凌虐致死将夫妻判刑，丈夫上诉请求轻判，高院今天减轻改判9年10个月。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0: 23岁被鉴定有轻度智能不足的吴姓男子和34岁患有中度智能障碍的妻子婚后生下两名儿子，长子因为被通报家暴另行安置寄养，次子出生三个月就因遭凌虐死亡。检警查出妻子前年单独照顾男婴时，因不满男婴哭泣又气愤丈夫成名直播主，涉嫌多次殴打及抛摔男婴，导致男童受伤。丈夫更因下班后不满男婴哭泣重摔，导致男婴瘫软抽搐，紧急送医住院。夫妻俩在男婴住院期间还外出泡汤游玩打卡，几天后男婴伤重不治。一审法院审理后，考量两人属于身心弱势，本件是社会家庭悲剧的缩影，依凌虐致死罪将丈夫判刑11年，妻子则因凌虐幼童遭判3年4个月。丈夫上诉的二审认错表示悔意，请求法院轻判，高院审理后也酌减改判9年10个月。
1: 吴先生有后悔吗？
2: 刑度变轻了，有觉得开心吗？
3: 我虐待小孩。
0: 至于妻子部分，因检辩都没有上诉，先前已经判刑确定。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4: 健康币最快九月上路，国健署规划第一阶段，包括健检、癌筛、疫苗接种都可以获得健康币。健康币可以兑换奖品，像是超商茶叶蛋、鸡胸肉、无糖茶等等健康相关的食品为主。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5: 为鼓励民众健康生活，国健署规划健康币第一阶段，包含成人健检、公费癌症筛检、三大疫苗接种、生活形态评估等四大项目，只要有做就有健康币可以拿。而外界也关注健康币可以兑换哪一些商品，署长沈金芬透露，四大超商都有意愿，第一阶段规划可以到超商兑换茶叶蛋、无糖茶、鸡胸肉等健康的食品为主。
6: 现在还是会比较以健康食品为主，第一阶段啊，那当然就是说后续的部分我们会再考虑更多有意愿的厂商哦，也不排除一些比如说健身房啊，或者是运动中心啊，或者是医院这样子。那第一阶段上路，我们希望它稳健上路，而且换的物品的话货品奖品的部分是民众实用而且符合健康的商品，对，所以比较会是以便利商店可以换到的一些健康相关的食品为主。
5: 健康币有望在今年九月上线，沈金芬说，健康币 App 已经优化完成，与资讯处、健保署完成对接，目前持续招募外部厂商洽谈合作行销方案，将陆续对外公布。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4: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水气人多，台湾东南部及金门、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及中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任兰心编辑、李尤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明天的浪况感觉很刺激，好想要去冲浪啊！
1: 你没看新闻吗？主播一直提醒大家台风快来了，叫大家远离溪流跟海边啊！
0: 哎呦，开玩笑的啦！台风天当然要待在家补眠，饿了吃泡面啊！
1: 哎，对了，你的紧急避难包检查过了没？
0: 你放心，我全部都检查过了，像是水啊、饼干、防灾食品，还有急救药品等。有保存期限的，只要是逾期或集齐的，我都换新了啦。
1: 没错没错，我也要赶快去检查我的紧急避难包了。
2: 台风来临前要提前准备手电筒和充足粮食，台风发生时及过境后请远离海边、溪流、山区，保护自身安全。我的紧急避难包自己准备，定期检查，安全有保障。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7:37。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大家。感觉道路状况又比刚刚更好一些了。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国三甲东向的万方到木栅交流道，平均车速稍微缓慢，维持40-6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高架南下过了提顶交流道，有大概1公里左右，目前还是持续呈现红色的路况，其他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通通都已经恢复正常。你这样很开心呢，早早车流就可以恢复正常哦，让大家可以比较安心一些哦。尤其呢，这个尖峰时段哦，如果说车塞得越久啊，就觉得大家心情难免上会比较不美丽啦哦。啊，如果可以比较好走的话，当然就很开心哦。而且可以早点回到家休息，也是蛮好的一件事情。因为毕竟天气真的蛮热的哦，有时候会让人觉得心浮气躁等等之类的哦。好，请大家还是小心开车很重要哦。0800-000-123，有路况别忘了告诉警管。这是永邦的歌声，你是我最深爱的人。

这是永邦自己作词作曲的歌曲《你是我最深爱的人》。国三甲东向的万方到木栅交流道之间的车流状况看起来已经恢复正常好走了。现在北部地区高速公路比较辛苦的就是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有一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台北交流道，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通通都有40到60公里了。今天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国道一号北上41.7到40.3公里的林口路段主线车道，还有北上的林口 B 的入口匝道会施工封闭。同一个时间，国道三号北上三鹰交流道50A 的出口匝道也会施工封闭，都麻烦朋友记得要配合改道。

0: 齐豫的歌声，这首歌叫做《幸福》，收录在《骆驼飞鸟鱼》这张专辑当中。国道一号南下37.2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的路街，有一部小货车抛锚停放。国一的南下37.2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路间有小货车抛锚。国道一号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感觉有1公里左右，车行速度还是特别的慢哦。请驾驶朋友一定要发挥耐心，保持好安全车距。
1: 大家好，我们是
2: 皇后皮箱，
1: 每一天每一秒我们只希望开车时你能安全抵达想去的地方，
3: 所以提醒你，不管是驾驶或是乘客都要系上安全带，
4: 小朋友也要使用符合规定的安全座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你旅途愉快。

Lost You Twice 这是卢广仲的歌声。国道一号南下 37.2 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的路间有一部小货车哦，抛锚停放，不晓得后方有没有放警告标志啦哦，请大家小心通行就对了。另外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车速稍微慢一些些，平均车速40到60，国道一号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哦，这一公里的路段哦，到现在车速还是比较慢哦，呈现红色路况。不也还好啦哦，慢慢的哦，等一下就会更好走了。其实尖峰时间过去之后，车流状况就会比较疏解消化，塞车只是一时的哦，千万不要心浮气躁就对了，发挥耐心，然后耐心的循序前进哦，这个都是安全到达目的地的不二法门呐、啊。大家都想安全到达目的地，所以呢，注意自己也注意别人，大家互相的关心一下。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Sean尚荣。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用追随网络潮流定义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你也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就好了，跟随本心，决定自己的模样，让生活多点温度，多点无害。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经过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230.1到225.9公里西罗到北斗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正在进行工程，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现场人车安全。国一南下的37.2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路间小货车抛锚停放，我们通知。同样是工程消息，在国三北上的194.4到192.3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外侧车道工程进行中。国道三号南下过了田寮跟中寮隧道的路段，中外侧车道施工维护作业进行当中。省道部分，在台16线东向的0.6公里浊水路段呢，传出三部自小客车、小货车以及机车的事故，现场是调拨西向的车道可以通行，不过还是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小心通过。台61线北上在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一路到林口前路段施工封闭。台61线南下的298公里七股路段三角锥掉落情形，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同样是掉落物，在台82线东向的15.4公里祥和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掉落物的情形。台61线的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林口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有任何最新的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亲爱的，去宜兰走国五，我担心塞车浪费时间，要不走台九北宜公路，来个去游去啊，欣赏美景的公路旅行，好不好？
1: 啊，北宜公路可是赫赫有名的九弯十八拐，哎，你要确定哦。
0: 哎呦，那是早年往宜兰行经大小金面山下山路段的道路限行曲折，视线不良的关系。近几年公路局大规模改良路线，拓宽车道，增加缓冲空间，消除阻碍视线的边坡，大大增加了行车安全。
1: 哦，是哦。啊，如果遇到游览车那种慢速车要怎么办啊？
0: 哼，请发挥耐心，千万不可违规跨越双黄线超车哦。而且大型车辆驾驶会在路幅较大的地方停等礼让哦。
1: 哇，你什么都知道呢，又一副我准备好的模样，不怕不来去。
2: 台九线北宜公路是来往新北市与宜兰县的重要联络道路，提醒用路人行经弯道要确实减速，依循速线行驶，切勿做出跨线超车或超速等危险驾驶行为，以避免失控发生危险，甚至危及生命财产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王子殿下，我有一块公共设施保留地，就像我以前的生活一样，被限制着，什么都不能做。
1: 哦，灰姑娘，你不用再等待奇迹，可以主动参加投标。
0: 投标？那是什么啊？
1: 台北市政府以公开投标方式向地主买地，让长期被限制使用的土地可以活化。
0: 意思是说，我那块地投标成功的话，土地政府拿去运用，我也可以得到一笔钱。
1: 是啊。
0: 哎呀，好极了，我马上来整理那些土地的资料。
1: 那些土地，不止一笔。哎，灰姑娘，你不是很穷困吗？
0: 哎呀，王子，自从和你在一起之后，我就用私房钱买了不少土地，你看我很会理财吧。
1: 原来你不是灰姑娘，是金姑娘了。
2: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截止时间到115年9月18日下午4点，欢迎符合资格地主踊跃参与。详细资讯可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8:06，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朋友。没有接到什么新的路况消息，就是国一南下，不晓得37.2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路肩小货车抛锚状况排除了没有。那至于车多路段，北部地区高速公路看起来只剩下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车速还没有恢复正常，其他呢通通都已经顺畅了。说着说着，国道一号南下37.2公里过了泰山转接到路肩小货车抛锚状况，北区交控中心说已经没看到啊，太好了。但要提醒大家哦，晚上在高速公路有一些要封闭路段施工的讯息哦。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国道一号北上41.7到40.3公里林口路段的主线车道，还有北上的林口 B 的入口匝道会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北上三鹰交流道50A的出口匝道，今天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一样会施工封闭。好，所以要麻烦朋友记得配合改道了，谢谢您。

爱丽的习惯啊，继续关系荒山亮跟蔡佳莹合唱的歌曲哦，荒山亮作词作曲。挂起来，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哦，有时候感觉车行速度还 OK 啊，但现在看起来怎么又变成红色路况？总之，请大家还是要小心，然后车流还没有完全恢复正常。

0: 秀秀我的心肝是张清芳的歌声，提醒台六十四线的东向五股一出口掉了轮胎皮哦，要注意国道五号的北上七到四公里之间，这是过了乌涂隧道之后到石碇交流道外侧车道施工封闭了，也麻烦朋友小心注意现场人员安全。
1: 你我请沟通，
2: 上路真轻松，
3: 欢迎收听交通即时通。
0: 好，今天连线的是新北市交通局交通安全科的李友清李科长。科长好。
4: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今天第一件事情哦，要跟朋友们来稍微提醒一下哦，大家还记得哦，就是上个礼拜六7月25号2026的大稻埕夏日节的活动哦，当天吸引很多的朋友，因为会有放烟火还有无人机的展演，因为礼拜六的第一个场次哦。然后其实我们新北市这一头也是可以看得到哦，很精彩的演出的，但是呢就有一些状况要再提醒大家，因为分别在8月5号礼拜三跟8月15号的礼拜六还有两次活动，对不对？
4: 对，那这边特别提醒一下，就是下个礼拜三八月五号的一个活动的部分，那交通管制措施的部分，其实第一个话开放行人通行的部分，我们在8月5号的16点到21点30分，那在新北市三重环的南路，从同安抽水站到忠孝桥路段，那这边会封闭北向的外侧的一个车道来供行人通行。那另外在忠孝月堤道的话，也会管制车辆的一个进出，来以利行人来进入这个忠孝码头，这个在开放行人通行的部分。那另外在管制行人通行的部分的话，在19点到23点的话，在忠孝桥堤防上的有三处楼梯的话，会设置封死线来禁止行人通行。那同时在19点30分到20点30分，也会管制忠孝桥跟台北大桥两道的人行道通行。那这边特别提醒一下，就是上刚刚主持人有提到，就是上个礼拜六在北市这个大稻埕夏日节的时候，其实在新北市端有一些状况，特别报告一下，就是说那包括有一些车辆哈，他因为要看无人机跟烟火的表演。

0: 演，他就停在环河快速道路上，临时停在他外侧上面看那边看烟火，那这个其实会造成安全上的一个疑虑。
1: 对
0: 啊，那另外就是在散场的时候，尤其在行人散场的时候，有发现到就是说他违规穿越环河南路的一个车道，影响一个车辆的通行，造成交通混乱的状况。
1: 嗯，
0: 所以这边也特别要再度来呼吁，那请民众务必遵守相关规定，来维护我们自己的一个行车安全。
1: 嗯，
0: 那我们的警察局也会针对上述违规情形来加强取缔。
1: 嗯，好哦，所以因为上个礼拜有一次经验了，我们就发现有些问题，可能跟大家再叮咛提醒一下，因为接下来还有两次的活动哦，尤其到了八月十五号，因为又是一次比较长的，因为是礼拜六的场次嘛，都会进行20分钟的这个展演活动哦，真的又会吸引更多朋友，但请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刚刚像包括你车子停在快速道路上头，又或者行人随便这样穿越路段，其实都是非常危险的，对不对？
0: 对，
1: 嗯，这个拜托哈，不要再出现这种这个不安全的行为了。好，接着呢，科长说想跟大家提醒一下，我们这个淡北道路哦，这个如果有经过附近的朋友，应该就可以感受得到哈，它真的是很积极的在兴建当中。那这次要跟大家提醒什么呢？
0: 这个部分的话也是因为淡北道路的工程持续在进行中啊，那它也分阶段不同做的一些交通管制，那在下个礼拜，也就是说在8月4号跟8月5号的话，从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的5点半会有一些改道的一个部分，那在8月4号的话会封闭台二线淡水往台北方向的两个车道，也就是快车道它全部会封闭，那车辆只能改到从关渡桥这边来走，那往关渡桥走之后，它只能下八里匝道，那再由龙米路回转上关渡桥，然后再往台北方向行驶。
1: 嗯，
0: 这个动线其实影响的比较大，变成它要绕一圈呐、啊。
1: 对对，
0: 要绕一圈。原本它是直接的话，就是从淡水就直接往台北方向，那现在变成说那两个车道封闭掉，它只能上关渡匝道绕了一圈，绕了关渡桥一圈之后，再往台北方向做行驶。
1: 嗯，
0: 那是在八月四号的部分。那另外八月五号的部分的话，是封闭台二线台北往淡水方向两个车道快车道的部分。
1: 嗯，
0: 这个部分影响比较小，因为它旁边刚好有一个民权路92巷，
1: 嗯，
0: 只要去前接到民权路92巷，就可以再接回去民权路。
1: 哦，是这个影响比较小一些，对不对？
0: 对，就是八月四号那个要绕一大圈，这个影响是比较大。那八月五号其实影响相对到八月四号来讲是比较小一点。
1: OK， 好，所以如果说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哦，会走这个路段的朋友哦，可能就要特别小心注意了，对不对？
0: 对，
1: 嗯。好，这是淡北快速道路，大家也蛮期待的啦，因为淡江大桥通车之后真的是改变了很多的一些车流状况，淡北大桥未来应该也是会影响比较大，我就觉得还蛮开心蛮期待的。
0: 对，因为淡江大桥大概原本预估是要 分流大概20-30%、啊，它实际上到 分流到 40%、所以它一个分流效果其实比我们当初的
1: 预期的
0: 还要好。
1: 哦，懂，可见大家都有认真在利用哦，很好。好，接着这一件事情要告诉大家，是这个大型重型机车一些停车的情况会稍微做一些调整。
0: 对，这边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说我们在立体的停车场的部分来讲，我们有提供两个场，就是在今年七月在新庄捷运幸福立体停车场跟金山区的金山立体停车场，我们有示范开放大型中机来停放到一般的机车格。
1: 嗯，
0: 那示范的一个费率是比较汽车的费率，那示范那一个月在这将近这一个月的期间，我们发现观察它的一个停车使用状况，还有了解民众的一些意见后，
1: 嗯，
0: 我们预计在八月，也就是下个月起的话，会调整收费的方式。原本那是比较汽车费率收费，那我们把它降低为说，它只要每小时10元的方式做计费。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试办了一个月之后，了解它的一个停车状况跟民众的需求以后，我们再做这样一个费率的一个调整。
1: 嗯，
0: 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费率的调整，让整个停车的一个部分来更符合民众使用的需求，
1: 嗯，
0: 也让整个停车的一个周转的效益会增加。
1: 是，
0: 这是在立体停车场的部分。
1: 嗯，
0: 那另外在路边停车场的部分来讲，我们在7月1号已经全面开放全市的16000多个的

0: 个路边收费机车的供大型重机来停放。
1: 对，
0: 那这个方式的话，我们希望也是透过这样多元的一个选择，让大型重机的骑士是更方便的一个选择。
1: 嗯，
0: 好，除了这个大型重机，那另外我们在七月份也针对三轮以上的一个机车，那在七月以后，我们也是灵活的让它可以停在全市的路边汽车格跟大型重机的专用车格。
1: 嗯，
0: 那同时电动的货车的三轮车也可以停坐在路边的装卸或停车格。
1: 嗯，
0: 啊，这些方式的话，就是不管是大型重机在地底停车场的方式，或是在路边停车方式，还有三轮以上的机车，
1: 嗯，
0: 啊，我们都是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方便便民的方式，
1: 嗯，
0: 来让民众可以更灵活的停放他的一个车辆，
1: 嗯，
0: 啊，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思考一个方向。
1: 是，
0: 那当然就是说，刚刚也谈到，就是说，那我既然又开放大型重机，路边的停车场开放大型重机，
1: 嗯，
0: 也开放三轮以上的机车，
1: 嗯，
0: 那现场的标志牌面会不会很乱？
1: 哎，
0: 可能大家就觉得，哎，这你开放这么多车种，
1: 对，
0: 那这样子，我到底要现场去看的时候，到底要看哪个牌面，嗯，这个还是比较清楚。
1: 嗯，
0: 所以我们也了解到，配合这样的大型重机跟三轮以上机车的这些新的停放规定，
1: 嗯，
0: 我们也重新来设计了我们路边机车停车格的收费牌面，
1: 哦，
0: 然后透过更清楚更直观的一个资讯的方式，也就是说，嗯，你看了就可以知道说，哦，它大概是什么车种，
1: 嗯，
0: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式，
1: 嗯，
0: 所以我们的新的一个新版的机车收费牌面，
1: 嗯，
0: 它是使用比较简洁的一个牌面配置，
1: 嗯，
0: 还有透过一些高辨识的一个色彩设计，
1: 是
0: 将停车的标志、适用的车种、
1: 嗯、
0: 收费的方式、停车的时段跟注意的事项，嗯，在不同的区域里面去做一个分别的一个呈现。
1: 嗯，
0: 那这样子的话，你看到你图像化的车种，比如说你看到你是普通机车，
1: 嗯，
0: 你是大型重型机车或是三轮机车，
1: 嗯，
0: 那就会很清楚的辨别说，你的
1: 收费方式，
0: 收费方式是怎么样？也就是说，在大型重普通机车的话，它下面就有一个收费的方式，比如说每次就20元，
1: 嗯，
0: 那大型重机的话，它就呈现是每4小时30元，
1: 嗯，
0: 它就同一个牌面，它就把这些收费方式啊，在同一个牌面去做呈现，
1: 该知道的资讯通通一眼就看得清楚。
0: 对对，因为我现在已经同时开放了，又大型重机也可以停，三轮下接着停，那变成说，那大家在收费的方式就觉得，哎，那到底我要收多少钱？
1: 嘿，
0: 那所以我就一面牌面，
1: 嗯，
0: 把这三种不同的车种，
1: 嗯，
0: 通通把它做一个呈现，
1: 嗯。
0: 那大家以后就是说到现场去停放的时候，大家可以看一下你的一个车种方式，
1: 嗯，
0: 那就可以了解说你后续的收费方式。
1: 嗯，没错没错，哦，觉得这个会很方便啦，而且感觉那个停车格位的运用也比较弹性了，对不对？
0: 对对对，因为我们希望说，因为现在很多不同车种的一个需求，包括大型重机、三轮以上机车，还有一般的机车，他们的需求的方式都不太一样，
1: 嗯，
0: 那因为我们的资源有限，那我们希望透过一些分配的管理的方式，
1: 嗯，
0: 让整个资源更活化。
1: 嗯，了解。好，那今天非常谢谢科长跟我们做这些说明，谢谢科长，谢谢，
0: 谢谢，
1: 好，拜拜，
0: 拜拜。
1: 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交流道的车流还没有恢复正常呢，哦，还是车子比较多一些。国道五号北上7到4公里过了乌涂隧道到石碇交流道的外侧有工程开始进行，也提醒台64线的东向10公里，五股一出口，这里说掉了轮胎皮，已经赶快请公务段来帮忙处理了。有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警广，谢谢您。

0: 景广新闻。
1: 日本熊本县今天下午发生规模 7.1 强震，不仅造成房屋倒塌、火灾，也冲击九州交通与产业。熊本机场跑道关闭，多班航班取消或改降。丰田、普利斯通、日本制纸等多家企业紧急停工，物流配送、通讯及零售营运也受到影响。公费肺炎链球菌疫苗措施奏效，今年一到六月，侵袭性肺炎链球菌感染症人数创四年新低。疾管署今年更将两剂疫苗改为只要施打一剂，八月起更多一款疫苗选项，择一施打，保护力不变，替民众献身5000元。记者游柔全的报道。
2: 侵袭性肺炎链球菌感染症专攻老人和免疫低下等高风险族群，政府施行长者等高风险族群免费接种公费肺链疫苗多年，原本要打两剂，一剂23价和13价，今年起升级为只要打一剂20价疫苗，八月起更全面大升级，20价和21价任选，只要一剂保护力就完整，预估317万人受惠。疾管署署长罗义军说，
3: 两边不管这个20价或21价都是各自涵盖了6个我们主要的血清型别，所以在我们 ACIP 的专家会议的评估来讲，并没有觉得20或21有什么明显的差别或优劣之分，所以我们两个疫苗是视为同样的等级一起来推荐跟一起来提供。
2: 疾管署在8月10号也会上架公费肺链疫苗地图供民众查询。罗义军期盼8月疫苗全面升级之后，能将长者接种率从36%提升到40%，增加180000人施打。也提醒，如果已经接种过13或15价以及23价各一剂，或20价、21价的人，代表已经完整接种，不用再接种新的疫苗。景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为改善古山区古山三路一带及淹水问题，高雄市水利局争取中央补助，投入2700万元，完成古山三路抽水站增设抽水机组工程，提升抽水量能，降低豪雨及台风期间淹水风险。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4: 高雄古山区因为地势低洼，加上受爱河潮位影响，过去豪雨期间容易发生积淹水。水利局这一次增设了2部抽水机组，并新增了2部捞污机，避免垃圾堵塞设备，提升抽水的效率，让防洪的系统更加完整。设施管理

0: 理科科长林坤德说，
1: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完成古山山路抽水站改善工程，本次工程新增两台抽水机组，整体效能提升至每秒10立方公尺抽水量，并增设两部回转式捞污机，可有效拦除垃圾及杂物，避免豪雨期间影响抽水效率。搭配既有的制洪池及防潮闸门，将进一步提升整体防洪能力，有效降低古山山路及周边低洼地区积淹水风险。
0: 水利局表示，未来将会持续强化各地防洪设施，提升城市的防汛韧性，守护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新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2: 台东关山警分局员警翁家敏下班后到朝上购物时，敏锐观察一名男子持手机走向 ATM， 边通话中还提到认证关键字。远景凭借防诈经验主动关心，成功拦阻诈骗。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一名男子在网络上购买商品，对方声称因交易需求必须先进行银行认证，因此要求他依指示前往 ATM 操作。所幸当时翁姓远景发现该男子通话内容提及银行认证等字眼，与警方平日宣导的诈骗手法高度符合，因此立即上前询问男子。男子表示对方是银行人员，远景随即请男子将手机交给他，直接向电话另一头所谓的银行专员询问其所属银行姓名、职称及公司电话等基本资料，并当场表明自己是警察身份，同时告知瑞元联合所电话，表示若有需要可由警方协助处理。然而对方不断要求远警将电话交还男子，远警再次坚定表示警方可以直接协助处理相关事宜，对方便自行挂断电话。瑞元所所长杨丹基说，
4: 该案本所翁姓远警正好在超商购物，听到关键之后立即上前关心并介入处理，顺利阻止民众受骗，获得民众的感谢及肯定。
3: 关山警分局长龚世哲也提醒民众，银行不会要求民众透过电话操作 ATM 或进行所谓的账户认证，只要听到认证、解除分期付款、验证账户等关键字，就应立即提高警觉。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6度；中部及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老板早，我是今天第一天上班的工读生。
2: 哎，欢迎欢迎，先把你的基本资料给我，我帮你办理加保跟提缴劳工退休金。
1: 哎，我只有暑期工读两个月，也要保哦？
2: 当然要啊，不管是正职、工读生，还是部分工时员工，雇主都要在劳工到职当天加保，也要提缴劳退，才不会违法哦。
1: 哦，我以为这里才几个员工，就没有这些保障耶。
2: 只要雇用一名员工，就要参加就业保险跟职灾保险，也可以自愿参加劳工保险。如果雇用五名员工以上，就一定要参加劳工保险。另外啊，不论员工几人，劳退都一定要提缴的。
1: 原来工读生也有完整保障，真好耶。
2: 对呀，我现在啊都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申报，快速又方便。
3: 暑假雇用工读生或部分工时员工，记得于到职当日申报加保并提缴劳工退休金。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驾驶人行经路口时，请减速慢行，并朝左朝右多看一眼，注意周围行人与车辆动态，仔细观察路况。
5: 入口是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的地方，如果车速过快，遇到行人或突发状况时，往往来不及反应，放慢速度多看一眼，就能降低事故风险。
6: 不论是汽车还是机车，行经路口

8:38，那关继续陪伴大家。台北市的中华路往北方向跟开封街交叉路口的外侧，有一部小客车说抛锚了。中华路往北跟开封街交叉路口的外侧，小客车抛锚。建国高架往南辛亥路出口前的内侧，也有一部休旅车抛锚哦，都麻烦朋友小心通行。国道五号北上7到4公里，过了乌涂隧道到石碇交流道外侧，不是进行工程吗？路网图看起来哦，已经有影响到车流呢，所以麻烦朋友小心通过就对了。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还有一点点车多，希望等一下就会顺畅好走了。台64线东向10公里五股一出口掉的轮胎皮，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好，晚上的道路状况还不错哦，请大家小心开车就 OK。有路况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0800-000-123，谢谢您。好，今天的经典歌曲想继续跟大家来分享1980年代的哦，这些非常厉害的歌手哦，尤其是男歌手哦，我觉得我们上个礼拜有听了像罗大佑、李树全、文章跟齐秦，对不对？继续往下听，那这位音乐人哦，他其实是早在民歌时代就已经哦这个崭露头角了，因为他当时是在念书的时候就跟同学共组了木吉他合唱团哦，大家应该就知道我在说谁了哦，对，就是音乐教父李宗盛啊。李宗盛的整个音乐生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丰富。那当然呢，他除了写了很多很多精彩好听的歌曲给其他歌手来演唱之外，他自己其实也发行了几张的专辑哦。我们就来听李宗盛1986年《生命中的精灵》这张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生命中的精灵》。

0: 生命中的精灵是李宗盛的歌声。台北市中华路一段往北跟开封街交叉路口的外侧小客车抛锚，建国高架往南辛亥路出口前的内侧是一部休旅车抛锚停放。国道五号北上7到4公里，过了乌涂隧道到石碇交流道之间，因为外侧车道进行施工，刚一度造成感觉车行速度很慢，现在看起来好多了。好，那就请大家小心通行就好了，有路况可以继续再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谢谢您。羡慕别人的生活
1: 却不敢前往。警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球庄娟英。迷失方向的时候谁都会害怕，也都会心慌，人总是为爱受了伤，却也在挫败中成长。怀抱希望吧，坚定方向，大胆勇闯，让警广陪你一起踏出生命的步伐。

继续要来听的经典歌曲呢，则是王杰的歌声哦。1987年，王杰以《一场游戏一场梦》这首歌曲，这张专辑在台湾出道哦，就成为当时真的是非常非常受到瞩目的一匹黑马了。那当然呢，接下来他的几张唱片的销售量都是非常罕见的，很畅销的那个数量哦。这个在现在听起来都是天方夜谭，不太可能，因为以前都是实体的哦，这个专辑嘛。那现在大家都是一个就是线上化的概念，但是呢，王杰呢这首歌曲真的是让大家到现在听起来都还是觉得非常好听，而且当时唱片公司早期哦对王杰的那个宣传文案就说，王杰是昨日的浪子，今日的巨星，明日的传奇。我们来听《一场游戏一场梦》。

刚刚说王杰的几张专辑创下了很夸张的销售记录哦。根据统计，他1987年年底出道，一直到1991年，短短的三年多时间呢，唱片总共卖出了超过1000万张。因为每一张唱片都很畅销哦，包括刚刚听到的《一场游戏一场梦》，他的第二张专辑是《忘了你忘了我》，第三张专辑是《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是不是每一首都很经典？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南方向新哈路出口前内侧有一部休旅车抛锚，请小心。中华路往北跟开封街交叉路口的外侧车道也有小客车抛锚啊。国五北上7到4公里，过了乌涂隧道到石碇交流道的外侧车道还是持续的有夜间施工在进行。好，继续来欣赏经典歌曲，这是有音乐顽童之称的庾澄庆的歌声哦。听到的是他1987年的作品哦，那一年真的是很厉害哦。但今天可能没有办法把1987年的这些经典、这些厉害的歌手跟经典的歌曲听完，不过没关系，这个系列会继续往下做。我们来听庾澄庆1987年的作品《我知道我已经长大》。

我知道我已经长大，这是庾澄庆的歌声。继续要来欣赏的这首歌曲，先来介绍这一位艺人歌手哦，这是姜育恒。欸，他才刚开过他的个人演唱会。他真的也是，就是他是韩国华侨哦，然后呢早年到台湾来做发展哦，然后他在第一家唱片公司的时候，其实发行了四张专辑。老实讲啦，就是好像后续大家对那几张专辑的歌曲好像也没那么熟悉，但一直到他哈、哦、这个到了1987年发行这张《异动》的新专辑之后呢，嘿，这首歌当然就经典啦哈、啊，《异动的心》，来听姜育恒的歌声。有路况别忘了打电话告诉警管0800-000-123，国道5号北上7到4公里，过了乌涂隧道到石碇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施工封闭。

0: 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晚安的讯息在黑夜响起，
1: 但是踏入梦境之前或许会想再找个借口逗留，多滑一下手机，可是别忘了充分的睡眠也很重要，
0: 早点睡觉，做个好梦吧。我们是
1: 南希肯恩，在尽管与你说声晚安。

经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汇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203.6公里，过了浦沿系统路段，外侧车道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一号南下351.4公里，过了冈山交流道，外侧路间事故的消息传出，现场正在处理当中。国道四号西向15.6到13.9公里，往清水的后丰路段，这边呢车道轮流封闭，正在进行路面的维护工作。国道五号北上7到4公里，过了乌涂隧道，一路到石碇交流道，外侧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因为工程的关系，现场的车流量比较多一些些，再麻烦您发挥多一点耐心了。另外是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一路到林口前施工封闭，以及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工程，都要麻烦您引导行驶至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另外呢，是在台74线西向的27.5公里太平前路段，稍早有掉落物情形，接获排除。有任何最新的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第一个已经超过十点了，看有没有这样的娱乐场所容留一些未成年的人。第二个要做一个包括一些违禁品的查查，因为加热烟在台湾是非法的。除了加热烟之外，如果加热烟再加上上市烟弹，

0: 啊，这样子不仅这样就触犯了烟害啊，也触犯了毒品的防治的相关的法律。第三个啊，有没有酒驾？那有没有毒驾？我们也会在交通要道设置临检点。这个毒驾的事情，大家可能全国都在警示哈，所以说也曾经在一天里面找到光是一天就找到26个毒驾，16个酒驾。所以呢，我们这几个面向都不能放松。那另外呢，年轻朋友也容易受到诈骗的影响哈，我们也去看看看这个有没有这个校外会循学校的体系去了解有没有同侪之间互相招呼朋引伴来被诈骗集团所运用，成为车手或是成为这个。
1: 今年暑期青春专案展开的第一天深夜，台南市长黄伟哲率队来到了娱乐场所扩大临检，确保青少年都能有个安全平安的暑假。青春专案四大查缉重点全面聚焦在暴力、毒品、诈欺跟性犯罪等当前少年触法最主要的犯罪类型，在宣导方面规划了犯罪危害跟安全危害两大主轴，其中诈跟毒是青少年容易因为好奇或是受到引诱而接触。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副队长沈昭仁也特别分享了青少年间新兴的诈骗手法。
2: 他们也会跟你讲说，要送你点数，或送你宝物，但是他有一个要求啦，会希望你提供电话号码啊。结果他会有一个传认证码给你，结果我们青少年朋友为了获得宝物或是点数，就认证码也接收，然后跟有接我们手机有收到认证码嘛，然后跟对方说，认证码几号？结果这个事情就发生了，我们的 LINE 的权就被对方拿走了。结果他现在就弄把你的这个 LINE 的使用权，他去假装是金融的理专各方面，去做一些投资诈骗，还是他一些网络上交友的诈骗，变成你的身份。
1: 反毒是另一项工作重点，沈昭仁副队长也说，同侪跟网络加上好奇是青少年容易接触毒品的管道。
2: 确实青少年朋友蛮多都是从网络上的一些网站啊各方面还是聊天室他们有可以获得相关购买的讯息啊，基于好奇心而去购买。这是，然后还有大部分我们查到都是同侪间的使用。再来就青少年朋友，最近就大家一直说电子烟，确实也好像蛮多青少年朋友都使用这电子烟啊。有时候电子烟有的人就很不好嘛，就会加一些类似依托米子那种非法的成分然后就很容易让青少年朋友透过我刚刚讲的这些管道沾染上的毒品我们以往查缉的类型，现在台南市的青少年朋友还是毒品咖啡包比较多，凯他命的部分，然后安非他命是比较次之比较少，然后现在就很整个全国都很积极针对这毒品烟油依托米子的部分做一个查缉
1: 查缉是对毒品最好的防堵，警方校方跟相关单位联手主动出击，保护青少年不受毒品的伤害。沈昭仁副队长说，
2: 在学校外或是学生之间的毒品，我们一定都强化溯源，也特别针对这毒品的少年我们少年队有那种校则区的，然后我们也会做一个定期的这个约制，至少每一个月一定要去访视这个青少年，至少要掌握他的状况。诈欺的青少年也是有啊，就我们透过我们校则区要做这个相关的约制访视，不要让他再扩大所以我们也特别走出去有针对公庙聚集的一些处所叫青少年，我们会约集跟公庙的公主然后邀集青少年朋友大家约法三章。
1: 警察局局长林国清指出，警察局为展现守护少年的积极作为，全面落实源头查缉、精准查访、防治宣导三大核心策略，暑假期间会持续针对公庙、槟榔摊等少年容易聚集的场所加强宣导跟约制，同时针对曾经犯吸毒、诈欺还有帮派等触法高关怀少年加强追踪查访，以避免青少年误触法网。治安守门员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披萨利。网络交友如果要求你另外加 LINE 或操作点数卡储值，都是诈骗的警讯哦，切勿落入假交友真诈财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9:10，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我是阿关，继续陪伴大家。刚刚台北市中华路往北方向跟开封街交叉路口，说外侧车道上有小客车抛锚，还好现在已经没看到了。谢谢台北市交大告诉我们的后续。另外，不晓得建国高架往南辛亥路出口前内侧的这个修理车抛锚状况，是不是也没看到哦？等后续消息再麻烦朋友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啊，0800-000-123。也要提醒朋友哦，今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台北市基隆路二段99号附近哦，这个三星国小的天桥要人行天桥要进行拆除的工程哦，所以到时候周边道路都会进行一些封闭管制的措施哦。今天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台北市信义区的三星国小人行天桥要进行拆除的工程。国道5号北上的7到4公里，过了乌土隧道之后，到石碇交流道外侧车道持续有夜间施工在进行，麻烦朋友请注意车行速度哦，注意自己也注意现场人员的安全。有其他路况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感谢您。徐景淳的歌声，帮忙到深更。

0: 徐景淳的卦象，今天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国道一号北上41.7到40公里之间的林口主线路段，还有北上的林口 B 入口匝道都会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北上三鹰交流道50A 的出口匝道，今天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一样施工封闭，提醒朋友记得要改道。法律 Q&A。连线的是佩然律师事务所的陈君佩陈所长，所长好。
1: 大家好，各位听众晚安。
0: 好，我们前几次单元当中都有跟大家聊到有关于危老重建跟都更重建哦，今天呢继续跟大家再来做一些提醒。那这个跟建商要签约了嘛哦，可能有一些要注意的事情哦。首先哦，这个不动产所有人跟建商坐下来谈判准备签字的时候，在这个合建契约里头最核心最不能含糊最不能够疏忽的步骤是什么呢？
1: 这个话但最重要的就是要先确认一下，就是我们的基地范围有多大。
0: 嗯，
1: 哦，那大家建议一开始一定要白纸黑字就要写清楚哦，那这次要重建的基地啊到底包括哪些地号跟范围哦，尤其是也要确定一下基地范围如果有变动，那是否会影响到不动产所有权人哦他原本该有的权益哦，像一般我们在走这个都更流程哦，难免这个基地的范围哦难免会变动哦，因为有时候我们划定之后可能要进行邻地协调，那如果邻地的所有权人也有加入意愿，那可能范围就会变动。
0: 嗯，
1: 所以在跟建商签约的时候，这部分就要特别的先考虑到说，如果变动的话该怎么处理。
0: 嗯，
1: 好，那再来就是说，也要先确定一下我们走的啊，它是危老还是都更。那这两条路，我之前都有介绍的，是完全不同的这个方向。
0: 对，
1: 所以说在合约的时候一定要清楚是采哪个方式，哦，不能让这个契约内容含糊带过的。
0: 嗯，一定要写清楚这个白纸黑字的哦。那除了确认哦基地跟走哪一条路之外哦，不动产的所有人可能比较怕的就是像图面啊跟盖出来可能长得不一样，又或者呢建材被偷工减料哦，那这个也是很伤脑筋。那这两个方向呢在合约里头是要怎么样去写去规定它比较好呢？
1: 虽然我们新房子最后怎么盖哦，那最后会要看这个政府主管机关核准的这个图说啦哦，但是因为核准的部分顶多就是容积上的一些奖励哦，或者是说一些设计上的一些变更哦，但原则上其实变动的范围哦还是不会太大哦，所以说为了避免说跟这个建商的资讯不对称哦，那针对合约必须要规定到说这个一开始应该要提供哪些的建筑规划哦，不动产给这个所有的权人来参考。那如果后续有任何调整，那大家建商必须要主动来告知这个不动产所有权人。
0: 嗯，
1: 那比较常见就是说，盖好之后，那里面的一些可能一些卫浴的设备啊，或者是一些的那个

0: 那当然通常都要在约定好，是说因为建商他也会有对外销售嘛，哦，通常会约定说，哎，不低于这个建商销售的其他的这个的设备的这个等级。
1: 嗯，好，总之还是要写清楚的意思啦。而且我觉得资讯对等透明是很重要的哦。那很多现在很多建案可能哎走到一半，建商哎怎么出现所有的财务问题了，或者是啦哈，不动产的所有人就担心哎万一土地会不会被拿去胡乱做一些什么事情哦。在法律上有没有怎么样的机制可以帮助这个不动产的所有权人把风险降到最低呢？
0: 嗯，这部分的话就是一定要约定这个信托管理。哦，那通常我们为了保障这个我们不动产所有权人和建商的双方能够让这个建案顺利的完成盖好，那现在实务上通常就会把它约定把整个建案信托给这个银行或是专业的这个建筑经理公司，也就是建金公司啦，来做这个专案的管理。那这样做的好处有几个，比如说第一个专款专用，所以盖房子的资金不会说被建商挪作他用，因为有可能建商他可能同时好几个案子在进行，那可能这边缺钱，可能把这边钱到另外一边去了。
1: 嗯，
0: 哦，但是呢，如果我用这个信托的方式，专款专用，哦，就可以避免这样的一个麻烦发生。
1: 嗯，
0: 那再来就是说，可能做资产隔离的保护啦，哦，也就是在这个重建的期间，那这土地不会因为建商外面的债务纠纷而被查封、扣押或者禁止处分。那同样的也是一样，也不会说因为地主啊或个人其他地主因为个人的事由那或者是移转。导致它整个产权的变动，所以说信托有这些的好处，而且这个费用通常都是由建商来做负担啊，只是说在合约里面要特别的要加注然后这个尤其特别的地方就是建商他绝对是不可以拿不动产所有权人的这个土地来去办贷款或设定其他的这个抵押权比如他用权利啦，来避免说地主的土地被建商拿去银行去借钱那这样风险都会非常高的。
1: 嗯，好，所以这个不讲真的不太知道呢，原来叫做资产隔离保护这个很重要，专款专用很重要哦。好，那房子因为一盖一定好几年嘛那地主可能最怕就是建商有拖延的情况那在合约里头应该会有个时间表，那就把那个时间表拉出来，那怎么样去写它再比较会更清楚呢？
0: 为了通常避免这个建商拖延这个时间影响到我们地主啊要办回新家的这个权益，那合约也必须要把这个每个关键的时机给约定清楚但不能只选一个笼统的一个完工期限，而是要一个一部分一部分的去做一个细部的约定比如说当达到法定的同一比例时那什么时候要去申请围绕重建计划或是拟定都市更新计划，那在什么时候必须要去申请建造执照或者是说何时必须要去正式完工那何时取到这个执照，那当然最重要的那何时可以给交屋给这个地主那这每个时间都要定得比较清楚那在建商在履约的时候才会有压力依照合约的部分来进行那你才会顺利的把它完成。
1: 嗯，好，所以每个时间点都很关键，都很重要因为你在外面租房子就负担很多的一些这个额外的费用嘛，对不对能够早一点回来当然最好不要被拖延到那合约里头关于像分屋啊、选屋啊跟税费这个部分有没有注意哪一些细节呢？
0: 是在合约里面一定要把这个分配原则要写清楚那首先是针对选屋啊与招补的原则，那我们新房子盖好之后，那地主跟建商应该怎么分呢或者是说要怎么挑选楼层跟户数，那如果说选到坪数比原本的还要多还是少，那钱要怎么算那怎么多退少补这些都是必须要在契约里面就要先详加来规定的那再来还有就是一定会牵涉到税的部分那重建过程中交屋后的各种税金啊规费那是到底由谁来负担怎么负担，这个也都是要写清楚的。那再来就是针对变动就要主动通知啦不管是说我们是走围绕啊还是走杜根，那政府常会给一些农地奖励或补助就刚刚提到的一些总会有一些的变化那合约当然是一定要规定那这些奖励如果补助有变动的话建商他必须要主动告知我们地主而且要确认地主啊能够分回到的好处会有哪些那这样才不会避免这个有些这个一些利益被建商给拿去了
1: 这个都很重要好那大家都

0: 希望合作愉快嘛，哦，但是呢今天签了合约，啊，建商不认账，哦，甚至有违约情况，地主有没有办法在合约里头，哦，去保护自己呢，保障自己的权益呢？
1: 对，在签约的时候难免要做最坏的打算，啊哦，所以说在合约里面，一定要避免说有一方的违约，哦，所以一定要在这个契约当中要订立一个违约的法则，哦，那像我们在这个重建这边，会地主最怕的线上盖到一半突然就不做了，倒掉了，那这时候就挺麻烦的，所以说大家会通常会约定一个处罚或赔偿的一个计算标准，那比如说叫做未完成的法定工程造价，那意思就是说如果建商他违约了，那我们要看这个房子还剩多少部分还没盖完啊，依照法定的规格去算这些还没盖完的工程造价是多少，来要求这个建商要赔给地主这个违约金的这些依据，那这样建商才不会轻易的这个违约，但是刚刚如果提到说，如果建商本身是财务问题倒掉了，那其实有时候违约也也没办法，因为对人建商他就没有资产了，
0: 对，
1: 那所以刚刚提到的可以透过信托的方式，那通常会在里面规划一个这个续建机制啦，就是说如果一旦这个原本的建商他有状况没办法完成的时候，有一个续建机制把这个建案给完成。
0: 对啊，因为刚刚也提到说信托费用是建商要负担，我觉得这个地主本人应该很乐意啦，去信托。好，那其实今天这样听下来，我就觉得说一般我们跟建商不管是谈都更还是谈围老，感觉就是小虾米对大金鱼这种感觉。那所长最后还有什么建议要送给正在跟建商谈判的朋友呢？
1: 因为建商他通常比较有庞大的财力啦，而且还有专业的一些建筑师在法律的团队，那处于不但绝对比较优势，那他们在拟约的时候当然就会能够透过这个比较这个密密麻麻的专业条文啊，就把一些有利于他们的这些风险来转，就是来规范在里面，那一些风险会转嫁给地主，来减轻建商自己的一些责任。
0: 对，
1: 但是合建契约不管是围老或是都更的这个法令是的确真的非常复杂而且一般人不容易懂的一般人也不容易看出来到底哪些有陷阱。
0: 对，
1: 所以说在一般民众在签约之前，千万就不要这个不懂装懂啊，也不要省这些小钱最好是带着这个合约，那请教专业的律师相关的顾问去这个咨询那由单通过专业的律师能够帮你确认到这个内容到底公不公平、合不合理啊或者相关的保障有没有写进去那律师的角色也不只是刚你看看有没有违法那也正是有时候地主跟建商彼此之间的资讯的有些落差甚至沟通的方式啊也许这个没办法有个对接的缺口那律师他可以照着这个角色帮地主把关了帮挡到说未来可能发生到一些诉讼或一些巨大的损失那针对这部分做足准备才可以保障自己的一些相关权益。
0: 这个是大事，我们一再强调跟房子相关的都是大事对，对，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找专业的人帮忙把关是很重要的，因为有时候真的会产生一些资讯落差或是资讯不透明这样的情况，我们都不希望发生啊，因为这会影响到我们未来的权益嘛，尤其在双北市这个可能差异会很大，因为房价现在很高嘛，对不对？
1: 一平就几百万了。
0: 对对对所以大家呢，这个是大事这个应该也算是人生大事，所以我们要更慎重的去面对它。那今天非常谢谢陈君佩陈所长的说明，谢谢所长，
1: 谢，
0: 拜拜。国道五号北上彭山隧道内侧也开始封闭在进行施工了，国道五号北上彭山隧道内侧车道也封闭在进行工程，有路况别忘了打电话告诉警管，谢谢您。

0: 景广新闻。
1: 国防部长郭立雄今天代表中华民国政府与史瓦蒂尼王国国防军司令、法库兹上将相互赠勋，表彰两国军事合作深厚情谊，并展现持续深化双边国防交流的坚定决心。郭立雄指出，相信未来在法库兹的支持下，两国国防合作将更臻紧密。巴布亚纽几内亚片面宣布关闭台湾驻代表处，外交部今天表示，在接获巴纽政府通知后一周内，已正式停止在现货市场进口巴纽的液态天然气，也将是巴纽政府后续回应滚动式调整因应措施。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巴布亚纽几内亚外长特卡琴科无预警发布声明，片面宣称将立即关闭台湾驻巴纽代表处并停止运作。外交部亚东太平洋司司长林昭宏对此表示，外交部严正抗议且不接受巴方片面决定，并持续设法与巴纽政府沟通。
3: 我方目前呢已经盘点我对巴纽的依偎跟农业相关的元素规模，以及对该国 LNG 的购买额度，并已正式的停止向巴纽采购现货的天然气。那么我方目前你继续提供各项援助，尤其是在维持医疗转诊服务跟台湾奖学金方面，以彰显我方合作的意愿。至于后续会是不是援助，我们将是巴纽政府对我方的回应在做滚动式的检讨。
2: 林昭宏强调，若巴纽政府后续采取进一步不利我方措施，台湾方将持续洽请理念相近国家，适时为台发声，争取国际支援。针对此案后续发展可能情境，外交部都已严密因应对策，但目前方案内容暂时不便对外透露，将似适当时间再跟外界公开。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正值日本脑炎疫情高峰，国内还爆出今年第一例死亡案例。桃园70多岁妇人无力嗜水发烧，住院一周合并呼吸衰竭死亡。医调发现，妇人住家附近有水稻田、溪流等病媒蚊高风险场域。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4: 疾管署公布国内新增两例日本脑炎病例，都在桃园，其中一人死亡是住在桃园区，而另外一名50多岁的男子是重症，住在大园区。两人共同点就是住家活动地点附近都有水稻田和溪流。外界关注今年累计10例病例，其中6例都在桃园，是怎么回事？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说，
5: 卫生局有去做相关的一些医调啦，那目前并不认为说有一些群聚事件的一个发生。那因为确实今年桃园区的日本脑炎的个案确实是比较多，所以呢也有召开专家的一个会议。
4: 专家会议建议家长务必带幼儿接种常规的日本脑炎疫苗，也请民众避免在清晨或傍晚到病媒蚊多的高风险场域，如果常出没在这些区域务必做好防蚊措施，也建议评估自费施打日本脑炎疫苗。桃园市府也跨局处动员盘点猪舍、鸽舍等高风险场域，并与赛鸽协会等民间团体合作，协助挂灯诱捕三班加蚊，减少病媒蚊的密度，降低感染源。经广记者游纯

0: 台北报道。
1: 八仙城爆造成近500人死伤，消基会带98位被害人及家属提告求偿，一审判赔四亿多元，但八仙乐园免赔。案件上诉二审，高院今天改判，共需赔偿近9亿元，其中八仙需赔偿2亿多元。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2015年6月，玩色创意负责人吕中吉在八仙乐园举办彩色派对，意外引爆粉尘，导致15人死亡，471人轻重伤。吕中吉被判刑5年定谳入狱。消基会事后带98位被害人及家属打团体诉讼，求偿26亿多元。士林地院审理后，合议庭认为吕中吉、玩色创意和瑞博国际两家公司需负侵权赔偿责任，判决需连带赔偿共4亿多元，但八仙乐园及负责人获得免赔。不过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撤销改判，不仅提高吕中吉和玩色创意、瑞博国际两家公司加计惩罚性赔偿金共6亿多元，同时认定受害者入园之后已经和八仙乐园成立消费关系，加上八仙将未获得营业执照核准范围的场地对外出租举办派对，进而导致事故发生，提供场地的八仙和事故发生有因果关系，需依消保法负侵权赔偿责任。经计算与部分当事人达成和解缩减金额之后，判决八仙乐园负责人必须赔偿1亿3000多万，八仙乐园也要负担7000多万的惩罚性赔偿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1: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6度，中部及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洪佩瑜。一旦酒驾发生事故，除了可能会对受害者造成身体的伤痛，还可能在回忆留下阴影。请做个安全驾驶，酒后绝对不要开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9:37，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大家。国道五号现在有两个路段在进行施工哦。首先，北上蓬山隧道占用内侧车道，北上的7到4公里过了乌涂隧道到石碇交流道占用外线车道哦，所以麻烦朋友经过的时候哦，都请小心注意现场人员的安全。国道三号北上，觉得靠近关西交流道哦，好像车行速度比较慢。是不是有夜间施工开始施作哦？看83.7公里附近的监视画面，真的有封闭车道，而且看到应该是有施工车辆的哦。所以麻烦朋友如果走这个路段哦，国三北上靠近关西交流道，可能要小心一些，看起来应该是在进行夜间施工才对。好，因为有封闭车道的关系啦，所以就会影响到车流，请驾驶朋友小心通行。今天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台北市的三星国小人行天桥要进行拆除的工程哦。那这个三星国小其实在基隆路2段99号哦，所以附近的路段都会受到施工的影响哦，可能会有封闭路段这样的一个情况哦。麻烦朋友晚上哦，等一下晚一点哦，10点过后要避开周边道路来通行。有路况可以随时打电话。

0: 电话告诉警广，谢谢您。
1: 每一个遗失的背后，都可以有您。
2: 感谢你哒，
3: 多谢多谢。
2: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4: Merci beaucoup.
5: Thank you very much.
1: 临时起的每一份的焦急，也帮我们收起的每一次的慌张。
2: สวัสดีค่ะ，谢谢你。
1: 感谢有你。
2: 感谢。
1: 谢谢你。
6: 谢谢你。
0: 感谢热心计程车驾驶朋友的帮忙哦！今天有两位乘客到电台来把东西领回去了，东西找到很开心。首先谢谢的是洪竹俊洪驾驶哦，捡到的是一个皮夹，里面有证件也有现金。还要谢谢李明辉李驾驶哦，捡到的是一支行动电话。皮夹手机真的还蛮容易忘在计程车上的哦，所以啊，下车之前别忘了再检查一下准没错了啊。当乘客要下车的时候哦，问蒋朋友也可以热心贴心的哦提醒他们一下，东西不要忘记带下车了。那今天呢，就再一次利用警广的频道跟问蒋朋友说，跟问蒋朋友说声谢谢你。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没落眠，这样是要怎开车？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从1968路网图看起来哦，国道三号北上是在84.7公里这一带呢进行夜间施工哦，造成后方车流回堵哦。这是靠近关西交流道的路段，麻烦哦朋友请多多小心。北上国道三号84.7公里，靠近关西交流道哦，因为进行工程的关系，造成了一些车流回堵情况。国道五号北上彭山隧道内侧，北上7到4公里，过了乌涂隧道到石碇交流道的外侧车道，还是持续的有夜间施工在进行中，要麻烦朋友一样小心注意。今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国道一号北上41.7到40.3公里，林口的主线车道，还有北上林口 B 的交流道入口匝道会施工封闭。北上国道三号三一交流道50A 的出口匝道也是等一下晚上10点开始到明天早上的6点会施工封闭，一样麻烦朋友记得改道了，谢谢您。

孤单心事，这是蓝又时的歌声哦。国道五号新增加了一个夜间施工，目前南下雪山隧道内侧也封闭在进行工程了。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内侧也开始在施工了。那其他就是北上的蓬山隧道占用内侧车道进行施工，北上7到4公里过了乌涂隧道到石碇交流道的外侧车道进行工程。国道一号南下7.2到8公里过了五堵交流道的外侧也开始有夜间施工进行了。刚提到国道三号北上靠近关西交流道进行施工造成堵车嘛，施工点在北上的84.7到81.5公里之间，靠近关西交流道占用外侧，所以影响到后方的车流。有其他路况消息，再麻烦朋友随时可以打电话告诉警广了，0800-000-1123，谢谢您。

国道三号北上84.7到81.5公里之间，靠近关西交流道，因为外侧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影响到车流哦。看北上84.5公里附近的监视画面，车型状况有一点走走停停，所以麻烦朋友哦，请一定要多多发挥耐心了。国道一号南下7.2到8公里之间，过了五堵交流道的外侧车道也开始在进行施工。看起来国一北上湖口服务区附近怎么也是车多拥挤，我看起来应该也是施工影响吧。北上88.6公里、哦、这是靠近湖口服务区、哦、因为有夜间施工进行的关系啦，所以这里也堵车了。国道五号的施工点在南下雪山隧道内侧，北上蓬山隧道的内侧车道，还有北上7到4公里过了乌涂隧道到石碇交流道占用外侧车道，都麻烦朋友在经过夜间施工路段请一定要小心注意现场人员的安全。等一下晚上10点开始，国道一号北上41.7到40.3公里林口路段的主线车道，还有林口 B 的北上入口匝道会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则是要封闭北上三鹰交流道50A 的出口匝道，我也提醒朋友记得改道了。阿关准备跟大家说晚安，希望朋友们都能够顺利平安到达目的地。有路况别忘了继续打电话告诉警管，感谢您，明天晚上见，拜拜。

按不条设定，不管你是水不漏，也是堵不掉。提亚扎犯草鸡呀，都恐吓来树堂，警察公布天台，太家伙，我是强盗。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265.2公里，靠近嘉义交流道，中内外车道传出小客车、大货车以及大货车的追撞事故。那目前因为事故的关系，回堵了大概2到3公里左右，现场正在处理当中。事故可能还需要一点点时间来处理，所以再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要发挥多一些耐心，跟前车保持好安全车距。国道一号南下7.2到8公里，过了无堵路段，外侧车道工程进行中。以及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还有过乌土隧道到石碇交流道都有进行工程。国道十号东向32公里，靠近旗山端内侧车道有红色的掉落物，以及东向的31.5公里，靠近旗山端路间事故的消息传出。省道部分，在台九线的双向159.2到159.813号隧道工程进行，现场采取机动管制。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以及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都是封闭进行工程，再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指挥行驶到台15线。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1: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2: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1: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2: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1: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3: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1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5: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6: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0: 这是来自 Control T 的歌，为我留的光，10:12。
1: 能不能请你别把我丢下、啊、能不能请你别把我丢下、啊，
0: 好，上线咯，我是尚恩。凌晨1点之前路况告诉我0800-00-00123，国道1号北上 265.2 公里，接近嘉义交流道的中间内线外线车道，哇，小客车、小货车、大货车的追撞，这不好走啊，目前那边速度非常缓慢。最近好像事情又多起来了齁，你看今天强震熊本，哇，我想对于我们台湾人来说，地震这件事情最能感同身受，那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那希望一切都好。那还有在台湾我们自己要注意的，就是最近 COVID-19 呢，它又起来咯，大家还是要注意自己的健康好吗？这首歌好乐团，能不能请你别把我丢下。

10:17，在国道上面呢，有些路段要注意一下哦，速度比较慢一点。包含了就是国道1号北上竹北过后到湖口服务区，时速不到40公里。国3北上关西前，这边速度也是40公里左右而已。另外，国1北上这边是嘉义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哦。

可口可乐，这首歌叫做《这个地球的延续》。等一下要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这首歌是黄美珍的《我就喜欢这样》，记得路况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待会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警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腾传。张腾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环境随着东南风，水系上还是比较多一点，在东南部不定时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那清晨在北部、中南部还有花莲会有点零星的短暂阵雨，而午后的话，西半部地区跟宜花山区则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山区对流发展的会比较旺盛，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外出请记得携带雨具备用。气温的话，在东半部高温大约32-33度，西半部普遍可以来到33-35度。桃园以北还有中南部内陆地区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天气闷热，外出请记得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程传。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夏季新冠急剧升温，上周就诊人次倍增，还出现本季最小的重症个案。南部8个月大女婴全身抽搐，眼睛上吊，急送加护病房。疾管署预估疫情高峰提前到8月中，单周就诊人次将突破50,000人。记者游若晨报道。
2: 新冠疫情连续7周上升，上周就诊人次突破10,000人，翻倍成长，也造成42人重症，2人死亡。南部8个月大女婴虽然年纪已经可以打新冠疫苗，但来不及打，重症住进加护病房。另外还有一名70多岁的妇人，虽然去年10月打过疫苗，但保护力随时间下降，也确诊新冠。尽管用了抗病毒药物，但2天后仍不敌病毒，重症死亡。疾管署署长罗宜君表示，新冠高峰将提前报到，疫苗要打要快。
3: 目前疫情的预估会比先前讲的这个8月下旬到高峰会稍微提前1周，大概预估在8月16这一周会到达最高点，这个单周的就诊人次大概会到5.1万左右，之后会进入可能1-2周的高原期，然后等9月上旬的时候再开始会有明显的一个下降。我们还是呼吁民众要打疫苗。
2: 新冠疫情升温也带动疫苗打气，上周打气三倍成长。疾管署表示，目前库存还有43.7万剂，上周已经配发2.8万剂，包含北市的6000剂，本周还会配发8万剂，库存足以应付到9月中。疫苗、药物还有快筛的相关资讯，可以上疾管署新冠防疫专区或打1922防疫专线查询。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为了推动无人机产业发展，总统杯2026年无人机竞赛由经济部、教育部及国科会举办5个项目，其中经济部的无人机堆积木、避障及精准投放等3项比赛，自即日起到8月31日报名，学校、企业或个人都可参加，冠军奖金高达20万元。记者朱瑞森报道。
4: 本次竞赛以飞越梦想，竞创未来为主题，在发展可信赖的飞鸿无人机产业，从小扎根培育无人机飞手人才及推动各部会的无人机多元应用为目的之下，举办5项竞赛。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指出，希望透过竞赛带动产业投入与升级，并促进国民参与。
5: 整个参赛的过程里面，能够达到 Green USA 的这个相关的一个这个规范，那这个也因为透过竞赛能让产业更多的投入，也让产业更加的升级，让国内的全民也更共同的参与。
4: 包括经济部主办的无人机堆积木、无人机避障、无人机精准投放等3项竞赛，自即日起到8月31号，只要学校、企业或民众都可以个人或组队参加，冠军奖金20万，亚军10万，季军50,000元。12月25号将与教育部的无人机足球赛共同在大台南

0: 南会展中心举行决赛。京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宝山总队查获老牌玩具商华山玩具涉嫌以合法掩护非法私自制造贩售具有杀伤力模拟枪，经全台搜索查获400多支模拟枪及枪管，并将负责人具体到案。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将负责人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2: 为了维护社会治安，保障民众安全，政府从1994年开始，先后将模拟枪及枪炮主要零组件纳管，未经许可制造贩卖，最高可处10年重刑。宝山总队获报，老牌玩具商华山玩具贩售负责人明知模拟枪可改成具杀伤力的枪支，却从去年起私自在自家厂房制造散弹枪等模拟枪，随后透过实体店面和网络通路对外贩售。警方搜证后前往华山厂房门市搜索，当场查扣模拟枪及已经贯通的枪管。宝山总队基隆侦查分队队长杨定彦说，
3: 专案小组搜证完备后，同步搜索嘉义总公司、囤货仓库及全台直营门市经销商共26处，查获模拟枪264支，以贯通金属枪管等枪炮主要组成零件202支，并成功具体公司负责人及相关涉案人到案，成功瓦解假借合法玩具枪公司名义非法产制及贩售模拟枪与真枪零组件的犯罪网络。
2: 检警将查扣模拟枪送警鉴定，符合政府公告查禁模拟枪的要件。台北地检署侦查后也认定犯性负责人违反枪炮弹药管制条例，依法提起公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桃园市警局为了防治犯罪、净化治安，持续规划执行雷霆除暴专案，针对治安顾虑场所临检扫荡。市长张善政今天视察专案第二季成果，除了未免同仁辛劳，也要求落实勤务，维护市民安居环境。记者静杰报道。
4: 桃园市警局第二季雷霆除暴专案期间，共动员警力4682人次，查获各类案件12583件，12128人，当中包括组织犯罪46件，120人，非法枪弹23件，24人。另外查获枪械26支，子弹175发，各级毒品1568件，1507人，查扣毒品总毛重47931.3公克。桃园市长张善政在警察局长廖恒玉和桃检相约主任检察官黄龙德等人陪同下视察展示成果，表达高度肯定。
5: 毒品尤其毒驾造成社会危害，所以我们雷霆除暴专案更加强力道。第二季的我们查械的这个枪支、毒品跟帮派数量都比上一次的有增加，表示说我们加强查缉力道是有效果的。
4: 打诈成果方面，桃园市警局第二季精进全国打诈行动专案期间，共查获132件，犯嫌152人，查扣不法所得超过1290万元，弃获诈欺通缉犯546人，并将持续掌握整体诈欺犯罪趋势，加强防治查缉。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有网络社群流传，嘉义东石海之下活动期间，疑似有货车违规载客及快速道路路肩违规停车等影片，引发民众关注。为此，嘉义县警察局埔子分局表示，影片内容如经查证属实，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等相关规定通知驾驶人到案说明。记者周佑谦报道。
6: 嘉义东石海之下焰火活动吸引大批人潮，约有7万多名游客到场观赏。埔子分局除了规划交通疏导勤务外，也持续加强取缔各项重大交通违规，包括酒后驾车及影片小货车载客存在安全的疑虑。嘉义县警察局埔子分局第五组吴文南组长说，
7: 货车车斗违规载客，不仅违反道交条例30条，一旦发生紧急刹车或交通事故，将造成乘客大量伤亡，另快速道路路肩系供故障车辆、紧急救援及执行车辆使用，一般车辆任意停放，不仅影响其他用路人视线及紧急救援通行，也增加事故发生风险。
6: 埔子分局呼吁民众参加大型活动应该遵守交通法规，切勿因一时的便利而心存侥幸，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的交通环境。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基隆港务分公司推出东暖新村北侧土地招商案。另外，台中港务分公司则是推动节能智慧港口，全面导入智慧 LED 路灯，实现安全、节能与智慧的三赢局面。记者杨欣报道。
8: 东暖新村北侧土地招商案总面积约2200多坪，基隆港务分公司主秘林建明表示，考量现阶段大规模开发

0: 时机尚未成熟，短期将以满足周边生活机能为主，引进民生零售及复合式餐饮等，补足暖暖地区消费需求。
1: 本案的基地是住商的用地，在符合低楼层的与面积的限制下，可设置商场零售业。基隆分公司规划以整体全组模式引进优质业者，打造全新的复合式零售商场，来带动在地的机能升级与共创双赢。
0: 另外，台中港务分公司持续推动节能智慧港口，从110年起分期汰换港区3000多盏路灯，预计今年8月完工。台中港务分公司主秘陈素芳说：“
2: 换装完成后，每年预估会减少大概284万度的电，节省将近1000万元的一个电费，同时会减少约1327公吨的一个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0: 港务公司表示，未来将持续推动土地活化与智慧建设，兼顾地方发展及永续经营，提升港区整体竞争力。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3: 以上新闻由任兰心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我是嘟嘟，
1: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上恩 in the night， 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他是魏如云，这首歌叫木，木头的木。还有刚刚呢听到的是浅提乐团，那是宫本出几故为。国道一号在北上。

像主线了，41公里到40公里这边林口路段老是封闭的哦，麻烦你改道。那林口 B 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状况。国一的南下21.6到23.6公里过内湖外线施工，国一北上88.6到87公里过竹北，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好，再来呢，这是在国三哦，你这边是在台64线，你要接过来中和交流道的高架桥入口匝道，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健康路口衔接国三的入口匝道，同样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哦。国道一号南下7.2到8公里过五堵，外侧车道是施工的情形。还有国一北上265.2公里，这边接近嘉义交流道的中间外侧车道哦，更正啊、哦，全部啦，中间内侧、外侧。都是有受到这个小客车、小货车、大货车的追撞事故的影响，所以经过的话呢，这个也要特别的注意哦，速度上是比较慢一点的。好，另外在国道一号啊，南下这边是在永康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这个路网图上显示的一个状况，有经过的时候注意啊，基本上施工只剩外侧可以走，所以速度慢就也蛮合理的。待会整点会整路况给你。然后我们再回来，这是李嫣的作品，你就开枪吧。

0: 掌握方向。
1: 我已经收听了，你不必再拥塞。你好，我们是
0: 南希肯恩，
1: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所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景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时间是晚上的11:01，尽管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在主线北上41到40公里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那林口 B 交流到北上入口匝道同样是封闭施工。国道一号南向21.6到23.6公里过内湖外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88.6到87公里过竹北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一南下7.2到8公里过五堵外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一北上265.2公里接近嘉义交流道小客车、小货车和大货车的追撞事故目前还没有排除，中间内侧和外线车道通通受到了影响，有经过这里务必要留意一下。国一北上230.1，这边呢要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哦，这个到225.9公里西螺到北斗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再来关心到的是国道三号在台64你要接国三中和交流道的联络道高架桥入口匝道内侧两线施工封闭，健康路口要衔接国三的入口匝道同样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三北上84.7到81.5公里关西前外线施工。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老板早，我是今天第一天上班的工读生。
2: 哎，欢迎欢迎，先把你的基本资料给我，我帮你办理加保跟提缴劳工退休金。
1: 哎，我只有暑期工读两个月，也要保哦？
2: 当然要啊，不管是正职、工读生，还是部分工时员工，雇主都要在劳工到职当天加保，也要提缴劳退，才不会违法哦。
1: 哦，我以为这里才几个员工，就没有这些保障耶。
2: 只要雇用一名员工，就要参加就业保险跟职灾保险，也可以自愿参加劳工保险。如果雇用五名员工以上，就一定要参加劳工保险。另外啊，不论员工几人，劳退都一定要提缴的。
1: 原来工读生也有完整保障，真好哎。
2: 对呀、啊，我现在啊都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申报，快速又方便。
3: 暑假雇用工读生或部分工时员工，记得于到职当日申报加保，并提缴劳工退休金。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好耍的费。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深夜开车，让尚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倪安东想回家，11:10。国道一号北上，在林口路段这里啊，要请你特别注意，因为主线41公里到40公里是封闭的，要请你改道行驶喽。另外，国一北上壶口服务区前时速不到40公里。

来自老莫和满人合作这首叫做 Home， 11:23。我以北上湖口服务区前时速不到40公里。好，新北是五股区，这是中兴路三段和新五路二段的路口啊，机车自小客车的事故要麻烦你留意。我以北上主线41到40公里林口路段，这边是封闭，麻烦你改道喽。

邓紫棋歌曲《不想回家》。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一号北上湖口服务区前，这边速度是慢的哦，看起来施工哦，只有外侧可以走，经过要注意。接下来 Somber 的歌《Home Record》。

0: 黑夜降临，灯火闪烁，紫色的夜空映着你纯白的笑容。
1: 为了守护彼此的笑容，夜间行车请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让平安成为开车路上最好的依偎。大家好，我们是纳卡西子和景广，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

面对暴力对待，你不是孤单一个人，必要时可以寻求警察或113暴力专线协助，给自己或亲友一个机会走出暴力的阴影，因为每个人都值得被温柔对待。我是张涵雅。

当无辜派对被终结，只能各自回家，还好路上还能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陈慧婷，遇到派对终结者没关系，只要转换阵地的过程，让尚恩用三个小时的好音乐陪着你，那心情立刻就能再嗨起来，准备迎接下一场派对。节目要回来了，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先祝你派对愉快咯。

JJ 林俊杰歌曲将故事写成我们。11:42，在国道一号北上湖口服务区前呢，时速不到40公里，那边施工只有外侧可以走。国一北上主线41到40公里，这边主线是封闭的。

他是戴佩妮，歌曲《下注》，11:57。国道一号北上主线41到40公里，封闭不能走，麻烦你改道。还有国一北上湖口服务区前时速不到40公里，原因是因为这边也有施工，只有外侧可以走哈。12点前，他是陈芳宇，《亲爱的》。待会路况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录。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new day. 深夜十二点，让我们一起拍手迎接新的一天。即使今天再次上演那个演不腻的戏码，也愿意能够笑着回家哦。大家好，我们是
1: 倪先生。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说好的约会，你会准时出现吗？提醒你，开车赴约的路上，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及时的路况资讯。祝大家赴约愉快，行车平安。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了7月29号12:01，景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主线41公里到40公里，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还有林口B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同样是封闭的。国一南下21.6到23.6公里，过内湖外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88.6到87公里，过竹北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国一南下7.2到8公里，过五堵外侧车道施工。国道一号在北上的265.2公里，接近嘉义交流道，这稍早的小客车、小货车跟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呢，后续消息没有收到，不过在路网图上显示是恢复顺畅的了。经过这里再帮我们留意一下。好，接着是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北上的84.7到81.5公里关西前外线车道呢是施工封闭的。以及国三，这个要注意的是，台64要接国三中和交流道的联络道高架桥入口匝道啊，内侧两线车道是封闭，不能走的。好，新北市五股区中兴路三段和新五路二段的路口有机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欧汉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压力会引起焦虑，让你无法集中注意力。
1: 这个时候试着让自己静下心来，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你整理心情。
2: 准备好了再出发吧。您好，我们是
1: Mint，
2: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来自 Eminem 阿姆，歌曲叫做 Without Me。12:09，第三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继续要听到的是难上加难 ，Dwaggy 还有 MC Hotdog。

基因乐团 Everybody's Changing 以及刚刚 Snow Patrol 的 Chasing Cars。 12:26，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23，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但有些地方速度还是蛮慢的。这是国一的北上湖口服务区前时速不到40公里，还有国一北上呢，在林口41到40公里，主线封闭，麻烦你改道行驶。

0: 大家好，我们是
1: Icyball 冰球乐团。
0: 追逐美好的存在时，别想让我停下来。
2: 但是开车经过路口时，一定要放慢速度，确认周围有没有来车，
3: 也要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先通过，再继续行驶。遵守路口慢看停，才是最可爱的安全驾驶哦。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是我今生手来碰巧你下凡。
5: 忘记怎么开始的，在咒骂的声音中醒来，被暴力对待的身心也出现一道道伤痕，曾经承诺的此刻都沦为罪证。我们都该负责任，无论是你还是周遭的人，遇到这样的状况都请选择转身离去，必要时也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就近寻求警察直接的协助。拒绝暴力，我们一起努力，每个人都值得更好的对待。我是 Hush， 和警察广播电台与你站在一起。

生气的时候是冷静下来，并且跟着我用唱的问一下自己，我请问这有什么好生气的。唱完这句如果还没冷静，那就再唱一次，我请问这有什么好生气的。把情绪用唱的唱出来，你就会觉得这没什么好生气的。我请问这有什么好生气的。你好，我是魏公子，欢迎你跟着尚恩安排的歌曲一起大声唱出来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快乐的事记不起，这是告五人的歌，还有刚刚是露露金价五桑尼，9:39，在路况的部分哦，国道一号北上呢，在林口路段，这边是主线封闭的哦，改道行驶吧，或是走高架，你直接避开这一段。国道一号北上湖口服务区前，因为施工的关系，速度比较慢，只有外线可以走哦。

拉面公子赫德·克林这首歌。没有新增的路况，那么施工封闭是国一北上主线41到40公里林口路段，麻烦你改道。另外，在国一北上湖口服务区前这边施工，只有外侧车道可以走哦。在大概北上87公里这边，你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因为速度很慢。雪已丹，夕阳闪闪发亮。

薛以丹歌曲《夕阳闪闪发亮》。好啦，今天陪到这咯，接下来交给秋哥，让他陪伴你到凌晨的四点钟。最后是黄雨涵跟张武的合作，歌曲叫做《Why》，在他的专辑《爱》当中。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明天晚上十点，我们空中见咯，晚安，拜拜。

有时你搁地，有时你咧讲好遐，我煞咧讲笨诶。安怎到底咱都位无共，有路行甲无行，敢讲咱就是西都注定倒单。不过咱要是一直冤家佚佗，已经几落摆想要结束一切，若是讲过一暝，全部又搁等来，安尼拖到今摆，这种习惯，这种未来。

0: 凌晨一点钟，即使有星星在天空闪烁着，
1: 也别忘记把车灯打开，照亮你的前方道路。
2: 大家好，我们是
3: 城市备忘录。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挂路况导航 ，Let's go。

时间是凌晨的1:01，尽管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主线41到40公里这边是封闭的，林口路段再麻烦你改道行驶。还有林口B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这边也是有施工的，请你改道咯。

回北上88.6到87公里过竹北，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哦，所以这边时速也是比较缓慢一点，有经过的话多一点耐心。国道一号南下21.6到23.6公里过内湖，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再来要关心到的是国道三号，在台64接国三中和交流道联络到高架桥入口匝道，内侧两线车道是封闭不能走的。国三的北上84.7到81.5公里关西前，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浪，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啊，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啊，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5: 太阳后的太阳落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佑廷。如果龟刚滑手机，眼睛容易疲劳，记得适时让眼睛休息一下。你可以多去户外走动走动，接近大自然，帮助身体健康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

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7月29号星期三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虽然说感觉昨天哦，星期二呢，好像发生了很多啊，让大家觉得很伤心、很意外的事情哈，对不对？但是毕竟啊，在这个我们一般人的这个生活当中，应该都还算是平安稳定吧。那么就继续这个保持这个愉快轻松的心情，平常心的心情，再度过新的一天咯。来到星期三啊，这个夜间工作夜间开车，事实上呢好像没有什么一个心情转换的节点，对不对？那就在这个时刻休息一下之后，继续开车换个心情，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啊，就由逸勋接下主持棒，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咯。接下来的3个小时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在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曲送给你，他们是 BE:FIRST 带来的歌曲叫做 Missing。 昨天 这个接近傍晚的时候突然看到这新闻呢，说哇，这个日本地区发生了大地震，哇，真的是非常的触目惊心当然也不要忘记啊，台湾其实也是处于多地震的这个地震带，对不对？这个礼拜天的晚上才出现过这个小地震，而事实上在星期一这个好像在南部地区也有这个轻微的地震，对不对？所以随时做好防震的措施然后。

地震来的时候趴下掩护稳住。希望各位朋友们每天都可以平安健康愉快了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G 前面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国道一号南下21.6到23.6，内湖地区外侧车道施工，北上的88.6到87公里过竹北，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

来自 Ozone 的幻君还有哲言带来的歌曲可以先听我说1:16啊，目前这个要跟你说说道路上面状况呢，道路上面状况一路稳定了哈，但是呢夜间的施工看起来是不少哈，在国一北上的230.1到225.9西螺到北斗

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会到六点钟。那国道三号南下的223.2到225.6，中心系统到中心，哎呦，这里外侧三线车道都是刨铺工程了哈。啊，接下来是往北的方向啦，往北呢207到203，乌日到快关，内侧两线车道有泄水孔的清理。啊，继续往北，北上的194.4到192.3，彰化系统到和美，外侧车道施工，会直到今天中午哦。啊，北上的154.7到148，院里到通宵，哎呀，这里变成内侧三线车道都在进行刨铺施工了哈。国道四号西行的10.8到7.5，神冈路段内侧响两线车道哈有刨铺的工程在进行。啊，一样在中部地区哈，啊，看到在台74线东向的10.9到11.2，这里是西屯二到西屯三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有隔音墙的设置工程。啊，那双向呢，也就东西啊，双向哈，14到37公里啊，中清到雾峰，哎，这个可能会看到内侧车道有短暂性的施工哈，啊，这个进行路灯的损坏修复，哎，不会占用到太长了哈，这个14到37公里，总共20几公里啊，说全部都在占用内侧车道吗？其实也没有啊，但麻烦朋友们留意一下啊，你可能走着啊，内侧车道会有这个点状的一个施工，要麻烦你要小心闪避咯。好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 Boom 怪物星人，我们是一个四人的团体，带来的歌曲叫做年轻是一种罪，1:25、目前看到在省道夜间施工，要麻烦你留意了，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主线车道都在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那么在台北市留意一下啊，因为有这个执行三星国小人行天桥的一个拆除作业啊，在光复南路从信义路到基隆路，以及基隆路呢从信义路到光复南路啊，这几个路段都是管制通行的，会到清晨6点钟，这个要麻烦你提

前这个变换一下车道啊，依照现场的一个指示改道行驶就 OK 咯。来自公馆青少年990次恋爱。

0: 哎呀，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出去买个下酒菜。
1: 所以你酒驾摔伤？
0: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1: 哦，那然后呢？
0: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哦，我为了闪他，
1: 所以你就闪到腰。
0: 哦，你这么急惊风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1: 好嘛，我担心你嘛。
0: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喏，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1: 哦，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祸。
0: 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啊。
2: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三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

0: 您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嗨，我们是告五人，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追踪秦广了。
2: 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欢迎打开手机，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
3: ，IG 请找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 PBS 104.9，走过路过别错过，我们等你哦。

时间凌晨的1:33，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目前这个时间点呢，看到全台各地即时天气状况哈，气温大概都是25到28度，还算舒服了哈。可能因为这几天呢，有点下午后雷阵雨的关系啊。好，昨天呢，事实上在部分的北部地区、部分的这个中南部地区，还是有下午后雷阵雨哈。清晨呢，还是比较凉爽一些，但是到了白天呢，这个中央气象署表示，这个受到太平洋高压是逐渐增强的影响了，各地都会慢慢转趋为高温稳定炎热的天气。像是在台北市呢，还有在部分的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今天有部分地区哈，都是发布了高温资讯，容易出现36度以上高温，所以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那么这个今天哈，事实上呢是吹东南风的风向，所以呢哈，这个如果会下雨的话，以东南部不定时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么清晨呢，在北部、中南部地区、花莲哈，可能还是会有零星短暂阵雨了哈。那么虽然说呢，到了白天哈，这个各地午后雷阵雨的一个情况，应该会比昨天甚至前两天呢来的缓和一些，但是如果你是住在山区的朋友要小心哦，对流仍然是比较旺盛的，还是有机会出现局部大雨发生的一个几率啊。外出随时还是携带雨具比较保险啦。那么这个至于在太平洋上面的第13号台风哦，白海豚呢，它的这个距离啊还是相当的遥远哈。它目前的位置呢，大概是在北纬13.5度，东经170.7度，这个距离台湾呢是超过4000公里的距离之外，而且未来预计的一个路径呢，可能会朝这个西北西的方向前进哈。所以目前的预测是侵台的机会应该是不高但是下一个礼拜有可能会对日本地区造成天气上面的影响，所以下周可能会去日本的朋友就稍微留意一下，是不是有台风会入侵，是不是会影响到航班资讯，天气状况是否会有影响呢，届时再多加留意咯。

讲到日本啊，这两天感觉好像突然啊，这个日本的新闻变得稍微多一点点，对不对啊？除了昨天有新闻，是这个地震相关的新闻之外啊，在前一天啊，朋友们应该还记得吧？这个知名的作家东野

归无逝世了啊，事实上呢是上个礼拜就逝世了哈，但是呢家属还这个选择第一时间啊先保持平静啊，过了几天沉静了几天之后再对外发布这个非常令人痛心的消息哈。他是因为大肠癌逝世的。可是你知道吗？大肠癌这个癌症，根据国健署公布的112年癌症登记报告显示，这个大肠癌持续位居国人癌症发生率的第二名啊。肠道哈，事实上呢是我们的第二颗大脑哦，所以啊，这个顾好我们的肠胃还是非常的重要啦。

大肠癌啊，怎么会这么的需要被重视呢？啊，有这个医师表示哦，大肠癌和现代人啊高油脂、低纤维的一个饮食形态息息相关，甚至呢，你可能吃了很多的加工，甚至是超加工食品啊。可是呢，啊，这个大肠癌哈，事实上是可以及早发现，然后呢，这个及早治疗啦哈，这个如果早期发现呢，第零期啊，甚至第一期哦，这个五年的存活率是绝对超过90%以上。所以呢，啊，这个到了某个年纪，哎，或者是说你可能有家族史哈，或者是高风险的族群呢，该做大肠。肠镜啊，就绝对不要 TK 了哈。可是呢，预防大肠癌还是非常的重要，对不对？哎，这个直肠科的医师指出呢，肠道的健康和免疫力还有癌症的预防是绝对密不可分的。既然现代人啊，这个大肠癌的这个发生率这么居高不下，那就表示要从饮食习惯开始调整咯。啊，现代人啊，常常这个膳食纤维吃不够，然后高油高盐的食物造成肠道负担，那当然就必须要尽量采取高纤维饮食均衡，多摄食蔬果还有天然食材，同时呢养成规律运动的习惯，才能够降低肠道负担以及降低罹癌的风险。

例如说呢，这个适量的补充红肉就好。而事实上呢，红肉我可以有效补充铁质，身体需要的铁质。可是呢，这个红肉又有可能造成这个肠道的负担。所以这个营养师是建议每日的红肉呢，最多尽量摄取两份以内就好了哈。一份的红肉如果是以35克来计算这个每日红肉的摄取量呢，就是低于70克。但是这可能还不够你一天需要的蛋白质摄取量，那么剩下的蛋白质你当然要多元摄取依照豆类啊、鱼类啊、蛋类的一个顺序来进行摄取。那么在吃饭的时候呢你可以尽量这个挑选凉拌、清蒸、水煮的方式来取代煎、炒、烧烤、油炸因为以上这个煎、炒、烧烤、油炸都会容易摄取额外的油脂当然无油也不是完全健康，但是如果需要油呢，身体一定是需要好油才能润肠，才能够抗发炎平常如果你摄取的油脂已经足够的话呢，其实剩下的蔬菜类不妨就用水炒来减少用油量。那么最后更重要的是需要补充丰富的膳食纤维才能够降低大肠癌的发生几率我们这个膳食纤维的一个摄取这个有一个口诀叫做彩虹饮食，就是说呢你要吃越多种不一样颜色的蔬菜越好呢，而且每日至少要吃足三蔬二果，就是三分蔬菜还有两份的水果。那么每餐的蔬菜或水果呢，你当然以这个拳头来衡量这个每餐的水果呢要比拳头大一些。

然后两份就两颗拳头了哈。那菜呢就要比水果多一份，而且呢每一份你可以比水果再多一点。那么不要吃太多的淀粉，换成全谷杂粮类，或是替换成地瓜、南瓜、玉米、芋头等等的，都可以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取量。那夜间工作如果肚子饿了要吃饭，好像有的时候很难这个摄取到新鲜的蔬果，对不对？然后白天可能又没有时间准备像我自己如果有去这便利商店买我都会尽量挑选这个有营养师推荐的这个健康便当。尤其呢在把这个饭食这个拿起来要购买之前，我还会先看一下它的各种营养标示，确认呢这个热量不要超标啦，那然后呢蛋白质摄取足够啦或者是有一些便当它可能会告诉你这里面所富含的这个膳食纤维是成年人的可能一天需要的二分之一、三分之一，我觉得好高兴这个买来当做一份给吃掉了哈。你

北上的彭山隧道都是内侧车道在施工。那接着在桃园市中壢区埔中路地下道这个临时回撑以及新增的回车道工程进行当中。所以呢在清晨的6点之前这个双向都是全面禁止通行。这个替代道路你可以走中华路一段转接埔义路转接中山东路再接到环中东路来续行。或者是中华路直接接永福路再接环中东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那是来自英国的歌手艾拉明，这首《Lie with Me》。

两首虽然说风格不太相同，哎，可是呢，哦，我刚开始在看到这两位歌手的名字的时候，可能有一点把揪托汤吧，啊，觉得他们的名字有一点像啊，啊，这个比较快饶舌的歌曲呢是阿姆，阿姆呢他的英文名字叫 Eminem， 然后之前哈，听到比较偏的抒情英文歌啊，他是埃拉敏啊，他英文呢应该叫做 Elmin。哎，这个因为这个一啊，啊，然后后面呢都直接接一个 M 啊，所以刚开始看的时候是啊，这个阿姆什么时候唱了这个抒情歌啊？后来发现是另外一位歌手。不过呢，艾拉明他的名字也的确是挺酷的哈，他是这个苏丹裔的歌手啊，他的歌声啊，在这个2024年就两年前呢、啊，曾经被 BBC 啊评为这个年度之声的评选第五。5名啊，的确是这个声音非常的轻柔，但是看他的长相呢，又发现哈、啊，有一个非常奇妙的反差的歌手啊，听到来自艾拉明的歌曲《Lie With Me》之后是 Eminem 啊，也就是阿姆，还有 Ed Sheeran 还有 50 Cent 带来的歌曲《Remember the Name》，时间是凌晨的1:56。好啦啊、这个小时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些轻松的歌曲，轻松的这个度过午夜的时刻。等一下呢，两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他是无非臭小子，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要是爆红就严兵，要是不红就当，就快要不年轻，要我怎能不慌？理想背景没想到如此的难，银行户头就像破了洞的

0: 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在寂静的凌晨响了起来。有些人永远会把好留给我，是真正对我好的那种爱。夜深了，带着感谢的心情入睡，做个好梦吧。大家好，我们是
1: 宫口绅士，
0: 在尽管和你说声晚安。

时间凌晨2: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朋友们多加留意。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1.7到40.3林口左右主线车道，林口 B 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都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那么一样在国一南下的21.6到23.6过内湖外侧车道施工，北上的88.6到87过竹北是内侧两线车道进行工程。那么在国道三号呢，南下的223.2到225.6中兴系统到中兴外侧三线车道有跑步工程进行当中，北上的207到203乌日到快关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泄水孔清理作业，在往北北上的194.4到192.3彰化系统到和美，这里外侧一线车道有工程

预计会到中午哦。啊，国道四号西行的10:08到7:05，神冈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最后，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12:06到16:0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09到15:0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了。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妈
1: 啊，
0: 你那台老车吼，搁摆伫门口是要做古董哦？
1: 哎呦，要报废吼，足麻烦呢，要走遐，啊，搁要走遮，我吼无闲啦。
0: 哎呦，阿妈，你已经跟袂着时代啊啦，即马拢嘛用手机啊就好啊。
1: 有影哦。
0: 嘿啊，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拢替你传好好。报废、回收、领奖金，一概拢 OK。
1: 哈，啊免出门，搁免排队哦，
0: 拢总免，你就甲取落去，钱就会入来。
1: 哦，安尼我嘛会向呢，好好好，我来试看卖啊。
2: 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申请，已经全面依法了。车主会当透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真简单就会当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的申请，唔免烦恼，唔免走总，这款报阁有奖金通领哦。循环利用零浪费，社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公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4: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3: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4: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5: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春天不如预期，没能一起度过。
7: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8: 老王乐队。
7: 当感情发展不如预期，情绪勒索成了自以为是的温柔，分开或许才能让彼此治愈伤口。
9: 如果遭遇精神暴力，可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都有专人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人不可能完美，难免有缺点。沮丧的时候，想起那些默默陪伴关心你的人，越过眼前看得更远。我是小美，江美琪，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找到温暖的改变。

是的，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时间是凌晨的2:07。啊，幸好这个道路状况呢，哎呀，几乎没什么改变哈。啊，没有新增的讯息，没有新增的事。

故掉落物啊，或是故障车，那真的太好了。夜间开车只需要提醒朋友们哈，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车灯啊，一定要确实打开，但随时提醒朋友们留意一下啊。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呢，要随时切换回来哈。变换车道转弯呢，一定要保持这个正确确实的打方向灯啊。目前这个道路施工呢，看到在这个台北市区哈，德行西路双向，从福华路到中山北路六段啊，全线车道进行险铺工程啦。那么这个除此之外呢，新北市的三重区重阳桥双向啊，轮流占用汽车道，轮流占用这个不同线道的汽车道进行施工啊，但还是可以行走了哈，麻烦朋友们留意上现场的交尾指示，小心的通行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徐文倩这首歌曲叫做《解忧》。

时间是凌晨的2: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来到这个小时的单元，文艺复兴的单元呢，稍早在片头之前呢，听到来自徐文倩的歌曲《解忧》啊，的确是非常的缓解忧愁、忧劳、忧郁，对不对？听着这个歌曲的线条都非常的轻松。可是呢，在文艺复兴的单元一刚开始，然后要跟你分享的是，其实上个小时，已经破梗或多或少提到了，前两天呢，文坛上令人错愕的坏消息，就是日本的小说家东野圭吾逝世，享受68岁。其实呢，听到这消息的当下，我觉得很震惊，因为呢，68岁，事实上还是可能有很多的作品或者是小说，这个继续能够问世的年纪呀。据说哈，他在逝世之前呢，这个最新的作品才刚完成，所以真的是说，非常努力，这个创作一直到最后一刻的职人呐、但一方面也在想一件事情哈，这样子的一位小说家，应该大众对他并不陌生吧。我想就算你对日本的文坛不是非常的熟悉，都可能或多或少听过或者阅读过他的作品，甚至哈，因为这个东野圭吾的一些小说作品其实后来有改编成舞台剧、电视剧或者甚至是漫画，所以呢其实接触过或直接接触或是间接接触他的作品的这个大众朋友呢，可能比想象中还要多呢。

我自己呢这个认识东野圭吾这一位作家的起点是解忧杂货店啊，所以呢刚刚特地播放解忧这一首歌曲。这部作品其实这个大家的印象好像也不陌生哈。主要场景呢是一家能够收到来自过去还有未来信件的老杂货店。在这个杂货店当中，有一天呢有三位游手好闲的年轻人闯进来这三位年轻人原本是要做坏事的。结果呢误闯了这间废弃的老杂货店之后这些老杂货店其实是停业很久，荒废很久了。但神奇的事情发生，突然呢有这个信件从大门的缝隙被投递进来。这三位年轻人读了很久之后才明白，哎呀，原来他们闯入的这家杂货店以前可不仅只是卖民生杂货而已这个老板是开设了一个解忧信箱，让有需要解惑的民众，解答疑惑的民众呢，你可以用信件的方式投递进来，然后这老板怎么样回复你的疑惑呢，也用写信的方式回复你。可是问题就在于这家杂货店市场已经荒废了，如果这个时候还有人要这个解惑这信件投递进来，还有谁能够帮这个有疑难杂症的人的来解答问题呢？所以这三位年轻人想说反正我们待在这个荒废的杂货店里面闲着也闲着，不然这样子好了，我们来帮他们解惑好了。结果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当他们把这个接收到的信件的问题给回复好，然后呢把这个信件再投递出去的时候，立刻又收到回信，而且呢一个晚上居然收到了好多人的疑惑，然后他们把信投递出去之后，又收到了更多的回信比方说呢有这个音乐人写信来询问他们说，到底该不该放弃自己的梦想。也有儿子呢烦恼到底要出去上班呢，还是要接下自己家里的家业当然这个一封又一封的信件内容，最后故事也会带出这三位这个闯进杂货店这个游手好闲的年轻人到底是谁，他们做了什么事，他们的人

人生怎么了？啊，这个解忧杂货店的小说或者是说舞台剧啊，或是说电影啊，因为这一部这个小说呢后来其实又改编成电影或者舞台剧的这个结局我就不破梗了。我自己呢啊，当时啊，除了看小说我还接触过这部作品的舞台剧啊，就如同以上讲到的哈，闯进解忧杂货店的三位年轻人呢，他们是跨越时空哈，在这个杂货店里面回复信件，然后呢这个舞台剧呈现的很酷，我印象都非常的深刻啊，他们搭了这个房子哈，但是他必须要让你看到房子里面长什么样子，所以呢与其说搭了一间房子，应该说他搭了半间房子啊，因为房子像是破面了一样，才能够让你看到他们现在在客厅还是在房间还是在大门口呢。啊，这个房子里面呢、啊、是未来的世界啊，房子的外面呢是过去的世界，因为在这个故事的小说设定当中啊，这三位年轻人呢、啊、其实是待在未来的杂货店当中，为过去的人解决疑难杂症啊。那么这个导演呢、啊、如果当下是要让房屋里面的三位年轻人哎，这个回信过程的这个剧情呢持续的演下去，就会把聚光灯照到房屋的内部，但当导演如果想要讲述房屋之外哎，这个写信要来解决疑难杂症的人他们的人生故事到底是什么呢，这聚光灯就会移到房屋外面，然后呢啊，就是舞台的另外一边，然后打上另外一种色调的灯，让房屋外的演员、哦、可以继续把戏演下去，然后房子里面的这个演员呢他们就暂停躲在里面啊，等到下一幕再继续演的感觉啊，那是我第一次呢感受到舞台剧的魔法，然后才发现啊，这个舞台、哦、真的是可以藉由一盏灯一盏灯亮起来或者是熄灭或者是一扇门关闭、啊、或者是打开，舞台转个向这个时光呢就可能可以倒退30年，或者是立刻从都市转到乡下的场景、啊、这真的就是舞台剧的魔法。事实上呢，藉由这一出舞台剧啊，也是我第一次认识东野圭吾这位作家，而且事实上看完这部戏我的印象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深刻，走出剧场的当下呢，我被剧中所要传达的感动啊，他的感动就是人在迷惘的时候如何因为一句真诚的建议啊，或是一个善意的选择，找到了一盏灯，一个新的方向啊，然后呢也许自己人生已经过得一团乱烂泥了，然后还愿意鼓起勇气站起来继续往前进啊。当时就想说哇，东野圭吾是一个写这个生活当中小人物的故事的一个情感很细腻的作家，但没想到后来这个在了解了东野圭吾先生他其他的作品之后才发现，哎呀，事实上他是比较擅长推理小说啊，他是这个日本很重要的推理小说家。原来呢在这个解忧杂货店当中他这个未来的杂货店呢帮过去的人解惑，其实也是用他的推理小说的写作技巧把这个故事呢写得有血有泪。这个解忧杂货店当中甚至还提到了披头四这个音乐人。

其实呢，一面在阅读这个东野圭吾先生的解忧杂货店啊，或者说看他的舞台剧的时候，不禁赞叹一件事情啊，因为他这个故事的背景是大概是在2010年代，然后呢这个像30年前的这个年轻人啊，在这个音乐路上很彷徨的这年轻人给他鼓励，然后呢就必须要搭配这个为梦想彷徨的年轻人他那个时代所听的音乐啊，然后呢他就设定了披头士，很符合年代的设定，对不对？在这解忧杂货店这个小说当中，或者是舞台剧当中是真的有出现 Let It Be 的歌曲也有出现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 A Hard Day's Night。所以呢，今天的文艺复兴小单元啊，一刚开头哈啊，这个浅谈了一下我自己对于东野圭吾这位小说家的他的作品的印象啊，这个他的解忧杂货店我非常非常的有印象。不过呢，当然后来发现，哎呀，这个东野圭吾的作品真的是很多，而且呢其实这个更加家喻户晓的其实是他的推理系列的作品。有些作品我是看过这个部分的电视剧啊，有些作品呢大概知道过他的名字。这个如果你这时候突然想说东野圭吾这个名字呢这几天在这个网络上突然变得热门起来了，想要复习他的一些推理作品我也在网络上面搜集了一些资料，整理了一下你可能有哪些这个入门可以跟逸勋跟我一样，未来也许列入片单，列入书单，未来好好的读一读呢。其实科学推理是它的很重要的主打像是呢它的这个伽利略的系列小说有这个侦探伽利略、预知梦、嫌疑犯的现身等等呢这分别大概从1998年一直到现在已经出了这个系列的十部作品了据说东野圭吾在逝世之前才刚完成了这伽利略系列的第11部长篇作品，叫做永远的记忆，而且说预计可能下个月就会出版了，真是令人期待。那么既然伽利略系列的作品呢一直到现在都还是非常的发烧，那么就必须要这个从他的伽利略系列当中选一两部来这个仔细的批判咯。我想嫌疑犯的现身应该就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很多这个书迷都公认这应该是一个推理的巅峰之作。他不仅获得过不少的奖项，而且呢整个犯罪设计好像是一道数学的证明这故事围绕在这个天才数学家叫做石神，还有物理学家叫做汤川学两人之间的智力对决这个逸勋呢算是做广播，但学生时代我念过数学系很难想象吧，虽然说我只念过一年了然后就转走了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呢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故事情节设

定。哎，其实令我非常的好奇，到底一本推理小说啊，小说通常就是会有一些爱恨情仇的部分，但是如果再加上一些数学家、物理学家之间的一个智力对决，这不会很冲突？但是这个冲突到底是怎么样在东野圭吾先生的笔下变得这么好看呢？啊，所以伽利略系列的作品，当然啊，至少要接触一部，我认为好像才能够这个体会东野圭吾他的推理小说的一个精髓。除此之外啊，这个有一部啊，我自己也很想看，但是呢啊，其实到现在还没有完完整整看过的啊，这个推理小说的系列啊，叫做这个《恶意》。为什么呢？啊，大部分的这个推理作品呢、啊，比方说啊，你可能看这个福尔摩斯系列啊，或者是看这个尼罗河谋杀案啊，这个东方快车谋杀案，这种推理小说的一个特性呢，是在于其实啊，你从故事的一刚开头，你会发现有一个严重的案件发生了，然后呢，凶手到底是谁？感觉好像每个人都有，每个出场的主角好像都有嫌疑，又好像都没有嫌疑，所以呢，这个读者啊似乎从头到尾啊，一定会参与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解谜过程，就是到底谁是本书的凶手。可是呢，恶意这个小说啊，它其实最特别的是一开始就告诉你凶手是谁了，你不用猜，但是呢你需要跟着这个故事的情节一路来追问他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个犯案的动机。所以很多人都说这本小说真正让人不寒而栗的不是他为什么他的这个凶手他的犯案动作的一个本身，而是人性的阴暗面。为什么他这么单纯的这个个性会变得这样子的不寒而栗？不过呢不论是推理小说还是非推理小说的系列，到后来其实都是刻画人性这个人呢其实在这个东野圭吾笔下的一个这个塑造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就因此比较不是属于这个推理层面的解忧杂货店，好像也才会这个受到欢迎，对不对？但是呢这个东野圭吾除了解忧杂货店这本比较不这个推理的这个意味没那么浓厚的小说之外其他还有像秘密这个阅读清单当中也是放在我的手机里面很久了，他其实在讲的也是奇幻的故事为开头，是这个车祸之后呢，有母亲的灵魂留在了女儿的身体里感觉好像是辣妈辣妹这个互相交换身体灵魂哈，对不对应该是科幻小说。但其实呢很多读者都说他在探讨的是人到底要怎么样在失去的时候继续生活。这个我觉得跟解忧杂货店好像也有点像，因为呢闯进这个杂货店里面的三位游手好闲的年轻人也是人生当中有一些缺陷，但是他们借由帮助别人的过程当中找到了自己人生的解答，不都这样吗？这个每看一部的小说，不论它是什么样类型的小说，其实我们都是希望从主人公他的经历当中看看是不是自己也可以获得部分的解答。

突然发现他好像不论在推理或者是非推理的小说，好像都会有一些时空穿越啊，或者甚至是灵魂穿越的情节呢。就是说会有一些比较奇幻的情节在里头，这我想就是东野圭吾的作品特色。来自小野丽莎这首杂货店的恰恰。

时间是凌晨的2:35，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一路都顺畅稳定啊。今天的夜间道路状况表现的仍然是非常的良好呢，哈啊。那么持续夜间的施工啊，仍然要提醒朋友们多加留意了。在国道5号啊，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南下的雪山隧道、北上的蓬山隧道，这里都是内侧车道有施工。国三北上的84.7到81.5关西之前外侧车道有工程。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这个东野圭吾他这一生呢40多年来的这个创作的作品，长篇的小说加短篇的小说事实上有上百部，所以呢必须要说啊，其实我也才这个完完整整看过他的一两部作品啊，有一些呢大概是这个电视剧看了一两集，然后呢就因为太忙没有再继续追了。我当然不是专家啊，这个有很多的这个作品啊，甚至可能是现在啊他已经这个去当小天使了，我们可能才要翻开来看他的这个作品。作家也许有一天会离开，但是我想作品是不会的啊。不同的时代当中，可能不因为这个不同的人重新阅读它，然后呢就好像是这个解忧杂货店一样啊，不同的人为我们解开了迷惑，然后呢自己也会找到解答。所以我想啊，这

个可能借由这个机会一直在这个我的手机这个电脑当中写下的一些书单，好像这个未来加紧速度把它拿出来阅读看是下次呢跟你分享东野圭吾的时候就不会只有解忧杂货店了。那么这个东野圭吾的这个人生是落幕了，不知道你这个在他的这个四十几年的创作生涯当中，你阅读过或者是看过他的作品吗？未来既有这个机会，有没有可能再拿出哪一本你一直有兴趣他的作品，然后呢重新再来阅读一遍或者是有可能是下个月要这个发行的，应该就是伽利略系列的最后一部作品了。让我们这个随时徜徉在这个小说的世界当中也为自己的人生找解答吧。来自一青窈的歌曲《围巾》。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瑞斯。因为工作需要，经常行驶在山区道路，为了安全，我绝对不会随意超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1: 是的，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我是奕勋。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持续的夜间施工，还是要提醒你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230.1 到 225.9 西螺到北斗内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国道四号西行的 10.8 到 7.5 神冈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刨坡工程，省道台74线东向的 10.9 到 11.2西屯二到西屯三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隔音墙的施工那这里是特别东向，但是呢双向东西双向都是从14到37公里，中清到雾峰你可能会遇到内侧车道短暂性的封闭不会整个20几公里内侧车道都无法行驶了那麻烦朋友们看到内侧车道有这个路灯损坏的修复工程工程车在路上呢通常都会有警告标示麻烦你也依照警告标示的指示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小心通过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凤飞飞看行温内矮。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萧焕章。地震时请立即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好头颈部，小心家中物品掉落或倒塌，避免受伤。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2:56，稍早呢台呼之前听到两首《看行温的爱》还有《星光波北》，都是罗大佑的作曲，李坤城的作词啊。要来到3点之前啊，就要听到这是罗大佑的歌曲了，《灰恰》啊，也是罗大佑的作曲，李坤城的作词。等一下3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喽。

0: 自己的海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当你找寻着属于自己的海洋，可能会担心迷失方向，但是请你大步向前，尽管会陪你一起走。等大雨过天晴，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1.7到40.3，林口的主线车道还有林口 B 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一样国一南下的21.6到23.6，过内湖外侧车道有工程，北上的88.6到87公里过竹北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道三号这个中和交流道是从这个台64线接到国三中和交流道联络道入口匝道以及这个进入到主线车道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哈，请用路朋友呢从中正路的方向进入国道三号中和交流道才会比较方便。另外呢，在中部区域，在国三的北上194.4到192.3。彰化系统到和美外侧车道施工，预计到中午哦。还有北上的154.7到148，苑里到通宵内侧三线车道路面都有跑步工程。台74线在东向的10.9到11.2，西屯2到西屯3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隔音墙的设置工程在进行。最后在省道台9线双向的159.2到159.813号隧道封闭施工，这里是机动管制，要麻烦朋友们遵循现场的交管人员指示，小心同行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一二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二三，搞定。
1: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0: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1: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0: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1: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0: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2: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锐，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锐。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的爸爸是警察。
4: 新闻快报，在今天凌晨，一名交通警察被不服取缔的酒驾男子撞成重伤之后送往医院，目前还在急救当中，医生说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5: 我的老公是警察。
4: 警方在一栋公寓里发现了杀人抢劫主嫌，歹徒似乎拥有强大火力，现场枪声大作，警方与歹徒互开数十枪。记者人站在封锁线外，仍然可以感觉到非常震撼。
6: 我的儿子也是警察。
4: 有一群不良分子聚集在分局门口叫嚣，不服警方柔性驱离，与警方发生了冲突，甚至是开车冲撞分局大门，现场一片混乱。
7: 我们都以他为荣。
0: 每次eTag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8: 今年我诉讼之后，失望到生意照顾。这一摆我离家出走，失望到用心束缚。前面的时间转不卡，皮蛋家人透过幸福的时光。
9: 大家好，我们是
8: 春面乐队
9: 春 Noodle。您现在收听的是陪你开心回家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庾澄庆啊，他出道40周年了耶。他在今年呢这个在7月初的时候发行了最新的单曲《爱人》呐。在这首歌曲，他同时又释出 MV 版哦。那 MV 的第一个画面呢，他就是拿着吉他背对着镜头在走。我想这个爱人呐，也许在讲的是音乐吧。时间是凌晨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3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花莲五和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前面一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接下来送给你这首歌，它也是爱人呐，来自戴爱玲。

0: 两首都是爱情啊，一首来自庾澄庆，一首来自戴爱玲，3:16啊，在台北市呢，因为执行三星国小人行天桥拆除的作业哈，在清晨6点之前，光复南路的信义路到基隆路，以及基隆路的信义路到光复南路哈，这中间路段呢都是交通管制的，要麻烦朋友们配合改道。那么在桃园中立的埔中路地下道哈进行的这个相关工程，在清晨6点之前，地下道双向也都全面禁止通行哈，要麻烦朋友们，这个可以走埔义路接中山东路啊，或者是接永福路来替代行驶咯。
1: 你说有我就有我至少有

咱自细汉就打有阵，我若是相信伊袂无情假无用，这毋是我想惜情，艰苦是咱的分享，真情。

冷，伊对我的好是算不清，好事歹事不免讲，伊拢知知。这款的缘分靠命运，不是靠熟识。

年纪大了要约老朋友出来都要约做什么呢？我前几天 才在跟这个同事聊天，然后聊到就是说啊，这个学生时代朋友交的是不少，但是呢好像到了这个成家立业的年纪之后，不知道要跟朋友出来做什么，好像除了喝杯酒吃顿饭，然后呢这更新上一次见面到这一次见面之间呢这个彼此发生的事情啊，我结婚了啊，我转职了啊，我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些话聊完之后好像就不知道要干什么，对不对？一边听到来自黄奇斌的歌曲《老兵 You》啊，还有皇后皮箱带来的《我们》。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一路顺畅稳定，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那就和朋友唱首歌吧，来自柚子的歌曲《朋友之歌》。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台湾小秘话，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1: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钓和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2: 尤其是毒上吃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咯。
1: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2: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1: 唔然，让你头壳发呆，规天搞药妆变色，过来咧都爱包药子啊，七少年八少年都让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顶
3: 痛不欲生。
2: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1: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摸，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2: 老祖先的话爱听，
1: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

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3:34。这个时间呢，全台各地即时气温25到27度，还算是舒服了哈，不算太热。那么到了白天呢，就会热了，因为中央气象署有发布高温资讯，在双北市部分的桃园、台中、彰化、云林、台南、高雄、屏东啊，中央气象署都有发布高温资讯哦，基本上。今天、明天、后天啊，这个太平洋高压会逐渐增强啊，太平洋高压逐渐往西延伸啊，但是呢，台湾的西南侧因为还有残存一些水汽，所以中南部地区偶尔可能还是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哈，但北部、东半部地区天气就会变得更稳定了，大致上都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所以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那午后哈，各地尤其是山区，免不了可能还是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就稍微防范了哈。星期六天气就更稳定，降雨范围缩小，主要集中在午后山区，还有这个局部短暂雷阵雨的机会。

信乐团《死了都要爱》3:39。好，在国道三号呢，这个中和交流道哈，应该说台64线接国三中和交流道的联络道高架入口匝道，这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那这里就行走起来不方便，要麻烦朋友们可以的话从中正路的方向进国三中和的北上匝道会比较好了哈。那一样在国道三号呢，北上的 154.7-148 公里运力到通宵，小心这里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南下的 223.2-225.6 中心系统到中心，这里是换三外侧的三线车道有刨铺工程。Yeah.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周五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3:52。国道一号在北上的154.2公里哈，三义之前说外侧车道有抛锚车停放在这边哦。

来自艾薇儿，这首歌曲叫 How Does It Feel？ 这首歌呢是我学生时代的爱歌，学生时代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觉得它很精确的写出那种青少年哦，觉得我懂全世界了，但全世界都不懂我的那种孤独空虚感。但长大了之后还是发现啊，世界还是不懂我，对不对？好了，时间是凌晨的3:56。等一下4点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讯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琳，让她陪你到天亮了。那么最后要送给你，她是 Kelly Clarkson 这首 Break Away。又是新的一天了，哎呀，希望今天呢星期三可以有多一点的好消息了，然后呢各位朋友们都可以过得平安、健康又愉快啊！等一下交接给雅琳，那陪你到天亮的时光，我们就明天星期四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早上4点钟，不论是早起或者是晚归的你都辛苦了。人生旅途中渴望贵人相助，开车路上有景广不孤独。我是罗文玉，一路上让我和景广给你满满的祝福。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54.2公里三义之前，外侧车道有抛锚车停放，接着都是夜间施工。在国一北上的41.7到40.3，在林口左右，还有在林口 B 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都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国一一样是国一北上的88.6到87公里，过竹北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北上84.7到81.5，关西之前外侧车道有工程。那么在中部国三在南下的222.3到225.6，中兴系统到中兴是外侧三线车道在施工，但北上的154.7到148，院里到通宵是封闭内侧三线车道。省道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是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车辆朋友也要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是施工封闭哦。以上路况由逸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哦，已经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的水汽还是比较多，尤其东南部、金门、澎湖都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中南部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一样到了午后哈，西半部、东北部、东部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各地山区还是会出现较大雨势的几率哈。清晨的时候，北部说会有一点零星短暂阵雨啊。哦，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30.8度，在基隆7度，台北北投也有30.6，彰化埔心30.3，然后新北芦洲也有到30度哈。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29度左右啊。

哦，卢广仲轻轻对你说，这个鼓点好像心脏在跳动的感觉哈。啊，4:11了，来，目前在国一啊，有抛锚车的点，务必留意国一北上154.2公里三义前哦，外义线有抛锚车哈。这个大概在半个小时前所通报的，马厩的背后金。因为它停在外线后方来着一顶 IC 级拜托起来，这在国一北上154.2公里三义前务必留意外线哈，这边有车子故障了哈，C 级拜托拜托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号角响起啊！和朋友来吃饭呢，难免就会喝酒啦。
0: 啊，有喝酒千万不要开车哦，
1: 请亲友接送，或者是坐计程车，或者指定驾驶哦。
0: 啊，出门在外就要让

来哟，四点，已经4:15了哈。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还是要注意抛锚车，在北上 154.2 公里三义前哦，外乙线，因为它停在外乙线，你把就一定要背后给你拜托起来哈。然后国一目前北上主线41.7到40.3公里这一段，而林口 B 交流到北入匝道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注意避开。然后国一的北上过竹北内二线，南下过内湖外线都在施工哦，注意哈。

好，徐怀钰1798一起走吧，哈，这谐音梗，把速度放慢的感觉，哈。4:20了，目前在国一北上154.2公里三义前外线哦，还是要注意抛锚车。还有目前呢、国一北上主线，因为41.7到40.3公里这一段呢是施工封闭的哈，所以改道的路线呢。北上的话建议是先以林口 B 或林口 A 北出匝道离开国道，然后直行龟山一路，再由林口 A 北入匝道进入国一哈。那如果是林口 B 北入匝道用路人，就要改从林口 A 北入匝道进入国一，要调整动线哦。

哦，黄贝瓜虾弟弟家哦，你看哦，刚那个一七九八，然后跟这个弟弟家都是希望两个人哈、哦，这会用怎样？但速度不太一样哈、哦，一七九八比较卡轻松哈，因为他开戏呢，所以已经讲好势啊哈。等下当等去成婚嘞啊那样哦，四点二三个婚哦。那目前啊，在路况方面哦，因为在国一北上154.2公里三义前外线抛锚车还停在这里，这三个没半，我惊后方来车把就无注意到哈、哦。今天爱塞迪拜托，因为他停在这个国一北上154.2公里三义前的外线外线，你一定爱注意啦，拜托拜托哈。还有国三目前封闭了台64街中和交流道联络到高架桥的入口匝道内二侧，入口匝道内二侧这边还有健康路衔接国三入口匝道都是无法通行，所以要改和中和入口匝道这边来进入哈。

4:30咯，尽管我是雅玲。目前有抛锚车还是停在国一北上154.2公里三义前外线哈，所以拜托拜托。除此之外，现在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一北上主线41.7到40.3公里哦，还有林口 B 交流到北入匝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那北上过竹北内二线，南下过内湖外线有工程，南下还有过五堵的外侧也在施工哈。而国一北上西螺到北斗内二侧有作业，国三哦北上乌日到快关内二侧也要注意。然后苑里到通宵内三线有施工，南下是中兴系统到中兴外三线哈。另外北上的彰化系统到和美外侧也有工程哈。而国三北上屏东九如交流到内侧也在进行作业。再来国三呢，北上关西前外线施工，然后台64街国三综合交流道联络到高架桥入口匝道内二侧、哦、有工程。还有健康路衔接国三入口匝道，所以要改和综合入口匝道这边进入、哦、国五北上蓬山隧道的内侧，还有南下雪隧内侧，南港石碇隧道也在内侧有工程。哦，有新的路况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0: 山不转，
1: 路转，
0: 路不转，
1: 人转，
0: 人不转，
1: 心转，
0: 心不转。
1: 那还有哪只又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Off iPad 3在凌晨3:05，然后结工阿萨来的 make it up， 看来心中有很清楚的计划了哈。哦，4:37，祝今日目睭袂冷去呢。前天的歌曲，我在等。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网络上看到保证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管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4:42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哦，抛锚车还停在那里呢，哇、哦，实在太欢乐。来，国一北上154.2公里，三义前外线，外线要注意故障车哈。还有，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侪位哦，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好，路况补充，加码换卡点为0800-000-123。来讲一下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哈。如果讲到你知道就是那种砍木头哈，砍木材、劈柴这样的比赛。大部分都认为这应该是属于男性的这种比赛哈。但是在美国威斯康星州海沃德这里，最近举行了世界伐木锦标赛，总共有66位男性、40位女子选手来参加比赛。那比赛内容有什么？锯木头、劈木头、滚木头，还有快速攀木。哦，竞赛还蛮多元的哈。然后呢，女子选手哇，成绩亮眼，一举呢缔造了3项新的世界纪录。这一项在地来讲已经是百年的运动哈，逐渐打破性别的藩篱啊。这个来自捷克的一个女生好厉害哦，她在。

跨木劈砍赛哈，又要跨过那个感觉好像障碍赛，然后又要劈又要砍的哇。他劈开呢 27.9 公分厚度的木头，只花了 21.28 秒，刷新世界纪录。后来呢又在立木，一个是跨木，一个是立木劈砍啊，时间更短，19.38秒，完成的是22.8公分厚度的这样的一个劈砍。好，然后他还有浮木竞赛哈，13.78秒，跑过八根漂浮的这些原木哇。这个所谓的世界伐木锦标赛在1890年代北美这边伐木工人的一个传统的竞技，那你可以想象当年啊，哪有女性参赛，一定是男性啊，对吧？但在如今呢，已经变成是一个运动文化跟家庭活动的融合了，重点是女性的选手的表现也相当厉害。

欧文慧如加演绎格女超人联盟，在音乐界女力也是蛮，也是真的有自己一片天。接下来还有 Beyonce Malik Girl。

0: 哦，这首歌标题虽然是 Naughty Girl， 说淘气，说自己淘气，但是从头到尾充满了一种非常 sexy 的感觉啊，真的有浪到品味哦。
1: Alright， 各位大家好，我是吕世轩 Trail Fresh 新鲜鳟鱼。开车通勤路上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调整一下松紧，让你开车舒服又安全。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一起掌握最新路况，滨海永社路段。

哦，已经4:52了。哎，建萌姐，嘿，国一啊，抛锚车已经停在这边哦，超过1个小时了。啊，建萌姐，她是否还在这里？还是说早就已经离开了？哈，先前是在国一北上154.2公里三义前外线有车子抛锚停下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们在今嘛情形如何？哈，需要大家来帮忙通报。感谢你，路况老师当播枪，加麻烦卡定位。0800-000-123。

这首歌曲拥抱不一定总是互相的，那怎么办？一个想要拥抱，一个说啊，我有事情请来向，但不管怎么样啦，对吧？想在现在靠家己，就算没有人陪伴你啊，来我黄文馨的歌声，家己加油一下，越走越勇。

这么是在一起五点钟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大佑。新的一天，咱到底来打拼，无论未来怎样变化，人生都要继续。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北上的154.2公里三义前外线抛锚车还没有看到排除哈。而在国一北上主线41.7到40.3公里，以及林口B交流到北入匝道持续施工，所以要调整动线哈。原本国三台64线接国三中和交流道联络到高架桥入口匝道这边的施工已经撤收，所以开放通车了。但是国三依然要注意中和入口匝道内侧两线车道持续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国五在北上蓬山隧道内侧、南下雪隧内侧以及南港石碇隧道都在内侧有工程哈。台北市目前光复南路、信义路到基隆路以及基隆路的信义到光复南持续管制中哦。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这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啊。今天在东南部马祖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中南部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一样到了午后哈，西半部、东北部、东部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各地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哦。套在时阵，北部、中部也会有零星短暂雨啊。

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高温在基隆7度，30.8度，台北市北投30.6，然后彰化埔心、新北芦洲现在都有到30度哈。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29度左右啊。

哦，来自姚可杰《不老的村庄》。有想要知道不老村庄到底在哪里吗？哈阿仔没有部门牌号码。也许这地球上没有哪个地方真的都不会老去，但是我们还有回忆呀、啊。来自徐清源《再见少年路》。

0: 哦，来自徐清源《再见少年路》这一首歌，让我想起有个故事啊。现在在台湾，那个长辈失智症的情况越来越普遍，然后你又发现有一种蛮常见的现象，因为呢，失智的人他的一个近期的记忆是容易流失的，他保留的是比较早期的一个回忆或记忆，所以呢，有个阿公，他呢后来就一直用初恋情人的名字喊他的老婆。哎呀，你知道那个阿嬷心里真的是不开心，但是他知道这不是他故意的，不是因为比较爱谁，而是真的那个越近的记忆流失了，留下了只是很早很早以前的回忆了。
1: 老的啊，都吃到75啊，刚刚才吃了降血糖的药，就不要出门开车了啦。
2: 哎呀，不会用啦，我跟人家约好要去钓鱼了，而且我也通过75岁三年换照要做的体检和认知功能检测。哎呀，没问题啦。哎呦呦呦，怎么头一阵晕啊。
1: 就跟你说休息一下吧，不听哦。吃药引起的副作用啊，还有眼力不好，这个视线不佳，都不适合开车啦。不是说老了不能开，也要你的身心状况允许之下再上路嘛。
2: 哎呀，好啦好啦，听不出大富贵啦，我先来去躺一下，等精神好一点啊再出门。
3: 高龄者开车事故逐年攀升，75岁以上的长者明定需通过体检与认知功能检测才能换发驾照。提醒银发族朋友们，请尽量避免在交通尖峰时段、拥挤市区路段以及夜间或视线不良时开车，减少发生事故风险。以上广告由交通

0: 公布提供。
1: 好，我已经5:15了。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一北上在 154.2 公里三义前外线抛锚车的待机，一直都没有看到排除哦。说这个抛锚车是不是一直都还停在这里，需要大家来帮忙通报哈。以及国一要注意北上主线呢 ,41.7 到 40.3 公里这一段，因为施工而封闭，还有林口 B 交流到北入匝道也是一样哈。所以建议啊，如果是林口这个国一北上主线的用路人，那就先利用林口 B 或林口 A 北出匝道，先离开国道，然后直行龟山一路，再由林口 A 北入匝道进入国一，要调整动线哈。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彰化的报道。彰化最近举办年度的火龙果评鉴，总共有120组的果农来参加竞赛，然后红肉白肉一人一半，各分60组啦，结果是20镇的果农大放异彩。一位果农好特别，他名字叫卢孝伟。 OK， 他呢特别之处在哪里？他拿到红肉组的冠军，不只是冠军，他连那个亚军季军全部都包了，他个人就拿了6个奖项哇！然后在白肉组也抢下4席，真的是最大赢家哈。那你接下来你要搞完呢哈。好，彰化的火龙果栽培面积大概420公顷，仅次于南投，这是全台湾第二哈。那其中在二林镇这边哈，是全彰化将近六成。好，那火龙果被它比外观、重量、糖度、风味、口感哇，因为火龙果耐旱耐高温哈。但是它是怕多雨潮湿的。在今年六月中旬，因为台风带来雨势，说部分白肉的火龙果，它的果皮让那裂裂，好在没有影响到口感啊。

哦，乔佑的歌声愈来愈好，从春天走来，如今都已经来到夏季了。今年上半年对台湾的农民来说，那个天公伯啊，除了考题有一点多啦，但是还是有一种愿望，希望下半年是好年冬，拜托一下这样。来，5点23分，目前在路况方面，台北市这边原本光复南路、基隆路的管制现在已经排除了，施工结束，所以都已经开放通行了。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 0800-000-123。

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28哦。来哦，来讲一下台铁这个月大改点，然后台南龙田火车站，龙田火车站百年来首度停靠自强号普悠玛。因为有那个普悠玛 停在这个龙田火车站这边哈，那就变成说这边还有可以去无缝接轨，就是喜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他们规划的一个叫做宁波关田线深度漫游宁波关田这样一个主题的游程哈，因为从那个火车站出来就可以无缝转乘那个台湾好行嘛，然后可以来进行这个深度漫游宁波关田这样一个旅程哈。在这个游程设计里面有龙田恰恰文化资产教育园区，这也是在地很热门一个景点，然后呢还会午餐说会安排在地的美食、哦、然后之后会转往台南艺术大学的汉堡德纪念馆，然后再到乌山头水库去游湖、哦、最后一站会来到说有11公顷这么大一片的关田游客中心，哇，这样一天哦。

哎，5:30哦，请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目前啊，路况方面哦，国道上施工的点进在位。然后以国一来说，北向主线41.7到40.3公里，还有林口 B 交流到北入匝道，还是有工程在持续哈。那在北上过竹北内二线，南下过内湖外线要注意，南下还有过五堵外线也在施工。另外国一的北上西螺到北斗内二侧有作业哈。国三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的外侧，还有院里到通霄内三线都有工程哦，以及南下中心系统到中心外三线作业中。国四要留意西行往清水，在神冈路段内二侧这边也有工程哈。以及西行往清水后丰路段车道是轮流施工封闭中。在北上过乌涂隧道到石碇交流到外侧有工程在进行哦。然后北上蓬山隧道内侧、南下雪隧内侧，还有南港石碇隧道也是在内线施工中。路况哪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动力火车叫九一探笑脸，啉不是啉酒啦，买当啉茶嘛，对吧？哈，哦，5:37，关林直击地瓜，叫做马塞马塞，哎呀，很有趣哦，里面不但客语歌词，还可以当天的台语哦。

0: 哦，来自关凌之唱的歌曲 Masai Masai。 哦，很多人会以为诶 Masai Masai 是日语嘛，并不是哦，日语没有这一句，这是台语本来的就有这样一个词汇。
1: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0: 好，现时间5:42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哦，有一个施工情况排除了。国一原本北上41.7到40.3公里这边的工程已经结束哈，所以开放通车。然后目前在国三这边，除了注意北上关西前外线有工程，还有中和入口匝道哈，内侧两线车道还是在施工哦，所以要改由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哦，所以哈。如果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健康按个赞。

哦，最近因为这个食安油的食安问题哈，很多人可能听到一个说法，说建议你在用的这个食用油里面呢，橄榄油也是一个很好的选项哈。但是我们要跟大家提醒，不是看到哦，橄榄油就一定都健康哦哈。你要注意分辨，橄榄油有分不同的等级啊。好，你在要购买橄榄油的时候，你要去注意哈，因为它有不同的等级，包括特级初榨，还有初榨啊，然后冷压冷萃取，这是属于冷压冷萃取的初榨。但是呢，也有一些标示 pure 啊，纯，而且意思就是说是纯橄榄油哈，或 light。反正呢，它有分，就是不管是特级初榨或初榨，是属于冷压冷萃取，也就是说它并没有透过高温的方式哈，去脱臭，或者是用什么样的化学的溶剂去处理过哈，这是初榨的部分。但是如果是精炼橄榄油，就我们刚说有的是 pure， 有的是 light 哈，你要去注意到，只要它不是标示初榨的，属于精制橄榄油，它在处理过程当中，它要脱酸脱涩，还要高温脱臭，然后这些精炼过程，除了说营养会流失，更重要是透过化学跟高温处理的方式，有可能让油变质。所以哦，你就去注意看哦，价格就差很多哦，初榨橄榄油的价格真的高于

与这些精炼的橄榄油，所以不是看到橄榄油的买回去啦，你要注意啦。好，除了你要去分辨它的一个等级，然后橄榄油的购买时候你要注意那个罐子玻璃罐的颜色要深，为了要减少光线造成它的氧化。然后即便是橄榄油，初榨橄榄油，一般来讲我们建议大家使用橄榄油，是因为它其实对肠道啊，对健康有帮助。那初榨橄榄油适合你可以拿来凉拌啊，或者是烫青菜以后肉类里面上面你可以加一些橄榄油，但是即便是好的橄榄油也要避免高温来爆炒，就不能烧到冒烟那一种，一般的中小火烹调还是可以的呀。

哦，橄榄树听到是孙燕姿的版本，同样在远方，在旅行，在追寻自己的理想，但是遇到的风不一样啦。这边的这个编曲风格感觉那个风还蛮大的，有一点诡异，感觉要走龙卷风路线。好，你问我啊，你为什么不播齐豫的版本？是哈，好了，补偿你一下，来听一下，这也是齐豫的经典歌曲。

5:53了，目前在国道上哈，还是有很多个施工点，尤其是国一、国三、国五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阿哥借萌姐，那个国一北上154.2公里三义前外线，还有看到抛锚车吗？好、哦、有新的路况也当播穷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那我们来讲一个案例哦，有一位今年才25岁的男性的工程师哈、哦，他很年轻，但是因为他的这个职业工作真的太操劳了，好，他经常加班到深夜哈、哦，所以呀、啊。他就是觉得容易疲劳，本来以为说因为他加班到深夜，有时候甚至要熬夜哈，但是没想到后来呢出现了什么样状况，他的眼皮浮肿，然后呢尿液里面很多泡泡哈，然后鞋子也变紧了，却没有，因为他虽然是有这些情况，但是因为没有真正疼痛感觉，所以他不在意，一直到后来变成稍微爬一下楼梯就很喘，然后又头痛，然后去看医生，哎呀，医生一检查之后发现不但血压偏高，而且已经有慢性肾衰竭第3期了。这个工程师吓了一跳，他想说我还这么年轻，怎么可能会有这种肾衰竭的情况？因为他本身有高血压，然后肾丝球发炎合并慢性肾衰竭了。他以前一直都认为他就是熬夜啦，工作压力大，然后呢为了提神就喝很多咖啡哈，但是没想到后来这个

情况，身体开始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医生提醒哦，很多人以为肾脏有问题就会腰痛，其实大部分慢性肾脏病早期几乎是没有明显疼痛，反而是疲劳，这是一个比较容易看到的症状哈。因为肾功能下降，所以身体很多代谢的废物在处理的这个能力就变得比较差，还有可能合并贫血，会让人觉得没有精神。那你就以为说因为我没有睡饱或怎么样，其实不是，那是你的肾功能下降了哈。肾脏的损伤在初期是无声无息，如果说您本身就有长时间没有原因的异常疲劳，同时出现了一些症状，包括下肢眼睑水肿，他为什么觉得那个鞋子很紧，因为呢下肢水肿了哈。眼睑水肿，这代表肾脏已经没有办法正常代谢水分跟钠离子，还有你的那个尿液上有一层像啤酒泡泡很细密那样的，超过三分钟也没有消退的蛋白尿，这就是肾脏过滤网破损的一个警讯了。还有血压异常飙，异常的飙高，这也是有可能肾功能不佳引起的哦。那你看高血压管理也是很多种对吧哈。好，5:57，国医下一个最新提醒，国医在南下225公里过北斗路间有大货车抛锚，爱注意啊。

0: 我走着。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世界之大，人走着，如果边听着景广，在一样的路上就不孤单。哎呀呀，早上6点啦，记得确认东西都有带齐再出门。走吧，让我们和景广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原本两个点有抛锚车，现在都已经排除了，包括北上三义前外一线，还有南下过北斗路间，原本大货车抛锚，现在已经移到 B 车弯了。除此之外，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些施工点还没有看到排除哈。国一留意在北上过竹北内二线，南下过内湖外线，还有南下过五堵外侧的工程也还没有排除哈。国三北上关西前外线施工中，以及中和入口匝道内侧两线的工程也还没有看到排除。国五呢要留意哦，在北上过乌涂隧道到石碇交流道外侧的工程也要小心。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现在水气的部分呢，东南部马祖会有局部短暂雨，然后东部中南部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同样到了午后啊，戏剧性又来了，西北部、东北部、东部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哈，那尤其各地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在这清晨时刻，北部、中部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啊。好，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即时温度哦是26到30度左右。到了中午前后啊，有高温的提醒，黄色灯号有到34度哦，包括了台北市、桃园，然后台中彰化、云嘉南、高屏等地啊。

哦，只有意思所唱的歌曲只要你开心，6:09啦。目前哈，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看到排除哈。不过一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那如果有新的情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目前啊，在路况方面，台六十一线哦，北上在168.8公里，现西的路肩有轮胎皮，这个刚刚通知不久啊。

还有在国一过五堵，然后北上过竹北，南下过内湖，这边的施工都已经结束了。国五蓬山隧道、雪隧、南港石碇隧道的施工也告一段落了。那国三北上关西前外线的工程也已经结束了。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云嘉南滨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哈，在9月到11月要办3场主题自行车的骑乘活动，在到时候在秋季的时候哈，南部也比较不会那么热，然后他们规划的动线呢是在台61线快速道路最末段这边会封路哈。到时候他们举行活动的时候，就让车友可以一路驰骋吉西滨海公路，然后迎向了国盛港灯塔，来迎接夕阳。然后之后呢，还有

云林的口湖宜无志宏池这里，然后也有安排七股戏湖追夕阳。好，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到他们官网去了解一下哈。

我中有张文琪所合唱的歌曲《青春的脚踏车》，6:19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台交通网分阿玲。好，台61线在北上168.8公里线西的路肩轮胎皮掉落，这个刚通报不久，经过爱注意也已经通知处理了哈。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6:24了，国一高架在南下60.5公里五羊过中立转接道，路肩也是有轮胎皮出现了。先前也刚通报不久，是在台61北上168.8公里县西路段，也在路肩马西雷纳普当里加哦。目前啊，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能给小波起。那如果有新的情况需要提醒，麻烦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来哟，新冠疫情正式进入流行期了。上周新冠疫情，因为新冠的这个新冠的问题，然后去挂

急诊的，整个统计就16,005人，跟前一周比起来，那已经是翻倍了，上升117.4%，哇！好，临床上的表现，呼吸道的症状是比较主要的，包括喉咙痛、咳嗽、鼻塞、流鼻水、发烧、疲倦，还有肌肉酸痛，当然也会有头痛的情况了哈。这要注意啦哈，记得要出门哈，不管你是要搭车，或者就是在人潮的地方，或者在密闭空间里边，反正总之要记得把你的口罩带出门，口罩戴好戴满嘿。

6:30哦。好，目前在路况方面啊，两个点都有轮胎皮哈，包括了国一高架南下60.5公里五羊过中立转接道，还有台61北上168.8公里县西路段，两个路段的轮胎皮都掉在路肩了。

0: 除此之外，一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哦。有新的情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4: 第一个已经超过10点了，看有没有这样的娱乐场所容留一些未成年的人。第二个要做一个包括一些违禁品的查查，因为加热烟在台湾是非法的。除了加热烟之外，如果加热烟再加上上市烟弹，这样子不仅触犯了烟害也触犯了毒品的防治的相关的法律。第三个有没有酒驾，那有没有毒驾，我们也会在交通要道设置临检点。这个毒驾的事情大家可能全国都在警示所以说也曾经在一天里面找到光是一天就找到26个毒驾、16个酒驾，所以呢我们这几个面向都不能放松。那另外呢年轻朋友也容易受到诈骗的影响我们也去看看看这个有没有这个校外会循学校的体系去了解有没有同侪之间互相招呼朋引伴来被诈骗集团所运用，成为车手，或是成为这个。
5: 今年暑期青春专案展开的第一天深夜，台南市长黄伟哲率队来到了娱乐场所，扩大临检，确保青少年都能有个安全平安的暑假。青春专案四大查缉重点，全面聚焦在暴力、毒品、诈欺跟性犯罪等当前少年触法最主要的犯罪类型，在宣导方面规划了犯罪危害跟安全危害两大主轴，其中诈跟毒是青少年容易因为好奇或是受到引诱而接触。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副队长沈昭仁也特别分享了青少年间新兴的诈骗手法。
6: 他们也会跟你讲说要送你点数或送你宝物，但是他有一个要求啦，会希望你提供电话号码啊，结果他会有一个传认证码给你结果我们青少年朋友为了获得宝物或是点数，就认证码也接收，然后跟我们手机有收到认证码嘛，然后跟对方说认证码几号结果这个事情就发生了我们的 LINE 的权就被对方拿走了结果他现在就弄把你的这个 LINE 的使用权他去假装是金融的理专各方面去做一些投资诈骗，还是他一些网络上交友的诈骗变成你的身份。
5: 反毒是另一项工作重点，沈昭仁副队长也说，同侪跟网络加上好奇是青少年容易接触毒品的管道。
6: 确实青少年朋友蛮多都是从网络上的一些网站啊各方面还是聊天室他们有可以获得相关购买的讯息基于好奇心而去购买，这是然后还有大部分我们查到都是同侪间的使用。再来就青少年朋友最近就大家一直说电子烟，确实也好像蛮多青少年朋友都有使用这电子烟有时候电子烟有的人就很不好嘛，就会加一些类似依托米子那种非法的成分然后就很容易让青少年朋友透过我刚刚讲的这些管道沾染上的毒品我们以往查缉的类型，现在台南市的青少年朋友还是毒品咖啡包比较多，凯他命的部分，然后安非他命是比较次之比较少，然后现在就很整个全国都很积极针对这毒品烟油依托米子的部分做一个查缉
5: 查缉是对毒品最好的防堵，警方校方跟相关单位联手主动出击，保护青少年不受毒品的伤害。沈昭仁副队长说，
6: 在学校外或是学生之间的毒品我们一定都强化溯源，也特别针对这毒品的少年我们少年队有那种校则区然后我们也会做一个定期的这个约制，至少每一个月一定要去访视这个青少年至少要掌握他的状况。诈欺的青少年也是有就我们透过我们校则区做这个相关的约制访视，不要让他再扩大所以我们也特别走出去

0: 针对宫庙聚集的一些处所，哎，只要青少年，我们会约集哦，跟宫庙的公主哈，然后邀集青少年朋友，大家约法三章。
1: 警察局局长林国清指出，警察局为展现守护少年的积极作为，全面落实源头查缉、精准查访、防治宣导三大核心策略。暑假期间会持续针对宫庙、槟榔摊等少年容易聚集的场所，加强宣导跟约制，同时针对曾经犯吸毒、诈欺，还有帮派等触法高关怀少年，加强追踪查访，以避免青少年误触法网。治安守门员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3: 北往 Good morning， 输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OK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零。6:37，目前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哦。而国一高架还是要注意南下60.5公里，五羊过中立转接道路间轮胎皮到你家，刚通报不久哦。
4: 飞向你，
5: 飞向我，
4: 航班动态
6: 一手掌握。
3: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江恩廷，hello，早安。
7: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8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东部花莲、台东、离岛、澎湖、金门以及马祖南干北干机场。目前也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都落在25到27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国内线、国际线还有两岸线的航班目前都正常，没有延误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3: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江恩廷的提醒。

Bruno Mars 所演唱的 Cha Cha Cha， 借由这个节奏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啦哈。啊，你唔通度过呢，目睭皮袂当灵气哦。6:43咯，来台北这边有个最新通报，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在民生东路到南京东路这一段哦，内线有篮子掉落了。倒是国一高架轮胎皮的代志已经排除了。原本国一高架南下五羊过中立转接到路肩的轮胎皮，这个情况解除了。但是啊，台61北上 168.8 公里县西路段的路肩，你若不会压落你家，注意哈。

0: 哦，蛮适合在早晨聆听的歌曲，来自颜爵世界，还不错，好好好好好。这个世界真的还不错，因为每一天都会天亮，每一天都一个新的 update 了。
1: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0: 好，现在时间6:48了哈。那目前呢，在国道上路网图来看啊，有的点车子慢慢多起来了哈。在国一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现在其实车速不到60公里，不过除了这个路段之外，其他还是绿油油的哈。 OK、继续观察啦哈。那先前几分钟前才通报的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南，在民生东路到南京东路之间内线有拦子掉落，经过爱注意哈。
2: 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鲜报。
0: 哦，现在呢有一种这个饮食的记录工具是由 AI 驱动的，就是说你用手机拍一张照片，然后那个应用程式就会帮你估算说，哎呀，你这个照片中的这个食物的热量和营养素是怎么样的情况。就是说使用者不用再手动输入餐点的具体内容。不过最近有一项全新的研究，就针对目前4款常见的这个应用程式，就是以 AI 的然后来帮忙估算食物的热量跟营养素哈。结果呢，这一个研究之后发现，哎呀， AI 估算的结果没准想哪，因为它呢远低于盘中餐点实际分量，所以它的卡路里跟脂肪的估算值说误差了多少，会差到1/3。这样好猜纲哦。所以你可能用这样的一个 APP，

用这样一个应用程式，结果判下去，哦，够欢喜，哇，这个今天哦还可以多吃一点这样哈。哦，现在用手机拍下来，然后不管是上传到网络，或者是用 AI 辨识，其实都有这样哈，说可以来计算。

然后去测试以后，发现现在很多的用 AI 的来辨识食物热量跟营养素，还是有相当的一个误差值哈。这个给大家一个提醒啦，不要太相信哈，做一个参考啊。不过我绝对相信说未来应该想办法会朝着更精准的路线去研发啦啊。不知道你吃食物的时候会不会去想或计算一下热量，也有的人先吃了再说吧。

哦，已经6:55了。目前啊，路网图来看，国一从桃园到林口北向路段哈，其实车速50公里左右。而国一现在一个最新通报哈，国一在北上92.5公里，竹北前路间呢、啊、有拦子掉落了。而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南，在民生东到南京东这一段内线要注意哈。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乌干达的外电报道。乌干达最近他们的野生动物管理局在莫奇森瀑布国家公园这边启动一个保育计划，他们要把12只濒危的这个长颈鹿送了，要把它运送大概106公里，要前往另外一个野生动物保护区。整个迁徙作业花了好几天，然后呢，因为他要搬运的是长颈鹿长颈鹿的体型啊、身高啊各方面，说实在，这个对工作人员来讲是相当的一个考验那这个所谓的努比亚长颈鹿，成年的努比亚长颈鹿最高可以到6公尺高，体重可以重达2000公斤，这是非洲最具代表性草食动物之一了所以你看，你要把它移动超过100公里外哇，首先那个要运送他们的那个卡车是特制的因为它那么高啊，所以一般的卡车实在有一点关不住，所以他们要把卡车用一些工具把它架高。然后重点是，那他要吃啊，因为100多公里那要怎么办所以他们在车子里面是固定新鲜的树枝，让可以在旅途中进食，也要减少一种紧迫感不过我看到那个新闻照片，觉得长颈鹿这样有一点，因为他再怎么样把那个车子的箱子架高，他还是很明显露出头然后在移动过程看到有一点摇摇晃晃，也是蛮可爱的。不过那个树长在车子上真的很特别。好，到了7点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我请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

现在时间早上七点咯，我是露露，早餐吃饱心情才会好，美好的早晨烦恼疲倦都忘掉，一起和我当今天最可爱的人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慢慢的车子比较多了，不过以路网图来看呢，国一的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目前即时车速在45公里以下哦。而国一北上92.5公里竹北前路间有篮子掉落，这个刚通报不久。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在民生东路到南京东路之间呢，

内一线也有篮子掉落了。台61线北上 168.8 公里线西路段路间有轮胎皮。台64线最新通报有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在台64线东向 0.6 公里八里前，务必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

0: 教母，我要赶去舞会，可是国道三号南下39公里路段在进行中央分隔岛护栏加高重置工程，南瓜马车是不是要绕路呀？
1: 不用哦，施工期间车道会先往右偏移，偏移后呢会封闭一个车道，并且在里面施工。不过主线啊还是维持四个车道，只是暂时没有路肩，不用绕路，一样顺顺顺。
0: 哈，在车道内施工会影响车辆行驶吗？
1: 不会哦，施工单位啊会用全阻隔式围篱将工区封闭起来，而且啊为了赶快恢复原状，会每天在封闭范围内施工，所以车辆行驶到工区尾端呢千万要注意路况，因为啊随时会有施工车辆进出。
0: 哦，原来如此，那我是不是要请马儿跑快一点啊？
1: 当然万万不可，除了要随时注意路况之外啊，施工期间速限也会从原本的时速100公里降到80公里，要是超速了吃罚单，你这么穷可赔不起啊。
0: 也是，那教母快帮我看看舞会要穿哪件，这件红的可以吗？
1: 不好，红的啊像你继母的衣服。
0: 那绿的呢？
1: 不好不好，穿起来啊像你大姐。
2: 国道三号南下39到40公里京城交流道路段中央分隔带施工期间，用路人请务必依施工标志台面指示小心驾驶，并与前车保持距离，以确保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3: 加班加班，马布亚，大家好，我是台湾女孩 Van Van Yan 阿宝阿杰杰，尊重多元的文化，让社会更美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最专业的声音——警察广播电台。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你，对，就是你。最近过得好吗？不管生活有多辛苦，
3: 哎呦，糟了，要迟到了啦！
2: 多困难，快点，快点，快点！甚至有多荒唐
3: 啊！太扯了吧！
2: 今天又是新的一天。让艾尔莎陪你一起向这个拥挤的城市说声早安，福尔摩沙。

该出门喽。希望你有睡饱，没有的话，至少要有时间吃饱。早安，福尔摩沙，出发！天气上呢，跟昨天没有太多的不一样哦，一样是上半天晴朗高温炎热，下半天之后呢，由于对流发展的关系，要注意局部大雨。这个雨下在哪里呢？主要是在西半部的山区，所以你今天有要上山吗？如果有山区活动的话，真的是要特别注意哦。如果你没有上山的计划，都是在平地活动的话，那最该要留意的就是防晒跟补水了。如果没有防晒的话，在大太阳底下活动超过10分钟，真的是会直接就地蒸发哦。我们的夏天真的是越来越热，太可怕了，请小心，千万不要中暑。详细的温度预测，北部地区26到36度，降雨几率10%到30%，中部25到35度，降雨几率30%到80%，南部26到35度，降雨几率10%到30%，东部地区26到33度，降雨几率0%到10%。紫外线指数今天全台红通通，全部都是过量等级的提醒。至于在空气品质方面，不管你在哪里，都是普通到良好等级。

两个月的暑假时间差不多要过掉一半了，你是不是已经晒伤了？如果是一般的日常活动，要晒伤的比例是非常低的，我已经哇哦不记得晒伤脱皮的滋味了，那个都是以前念书时候出去曝晒才有的可能哦。那现在呢，暑假期间大家出去玩嘛，尤其如果家里有小朋友的，家庭活动都是亲近大自然居多。那除非说是好几个家庭一起出去玩，小朋友大家就一起去那边跑跑跳跳，大人可以在旁边聊天啦、滑手机啦、放松。但是如果陪玩的话，基本上都是在烈日之下活动，所以一定一定要小心防晒这件事情。朋友呢带着小孩去露营哦，两天一夜露营都还没有结束，他儿子黑了两个色度，怎么会黑得这么的快又这么的夸张呢？所以太阳真的是非常可怕的，那你要把小朋友叫回来定时替他补防晒这件事情是有点难，而且可能有点不太实际。所以也许晒后的保养，比方说芦荟凝胶之类的，大概要先准备好哦。当然还有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别忘了多喝水。喝水这件事是不论你在户外或者是室内活动，都一定要记得定时补水。昨天中午跟小玉一起出去买饭哦，要出发之前呢，我看她戴帽子又拿伞，说外面太阳好像很大，但是我看出去又觉得好像还好，想说总还是要晒晒太阳的嘛，要戴吗？但因为小玉全副武装，我想说好吧，我也撑把伞好了，幸好有她。回来之后我觉得天哪，那把伞救了我半条小命啊！那另外半条丢在哪里？丢在闷热的高温哦，虽然有挡有差，但是整个柏油路面起来的热气还是挡不掉的。

台64线往东 0.6 公里，这边是巴黎出口前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在国一北上 92.5 公里竹北出口前的路肩掉落篮子，国一继续北上 52.3 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外侧有掉落物。

新北市的三重区台一线高架桥往忠孝桥继续往台北方向，台65线北上的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以及北上的新庄一要往国一都开始车多了。

17分了，来进行今天的健康 Spotlight。 你现在饿了吗？早餐如果饿的话会吃什么？一般还是可能三明治、面包那一类的吧。应该是中午、晚上或宵夜的时候，如果你饿了，可能第一个直觉会想说，哦，赶快给我一碗饭或者是面。但是如果你肚子饿想到的就是一定要吃饭或面才会饱的人，要小心了，你饱得快其实饿得更快哦。

好像比较多的长辈就是惯性觉得你一定要吃饭才会吃饱哦，你要是没有吃饭，只吃菜啊，只吃肉啊，你这样是不行的哦。我如果回阿嬷家没吃饭，阿嬷就会念哦。但因为小姑姑现在也在家，她也是不吃饭的那一种，所以就连带我也比较少被念说怎么又不吃饭。但是的确很多人会惯性的觉得吃淀粉跟吃饱是画上等号的，但是真正饱足感哦，影响饱足感的其实和蛋白质膳食纤维跟血糖稳定度有关系。最近呢，在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有一个比较新的报告哦，这个研究团队呢是在总热量相同、脂肪比例固定的情况下，把餐点的蛋白质比例分成14%、25%跟50%。那当然，结果就发现50%的高蛋白餐不但让胰高血糖素的反应增加，和饱足感有关的激素也双双增加。那当然，意思就是饥饿感跟预期想要再继续往下吃的那个欲望也跟着降低了。所以这个研究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呢？白饭、面条跟面包虽然可以很快的让你觉得饱，觉得不饿了，但是如果这一餐里面只有淀粉的话，其实饱足感的续航力是不够的哦。你可能会觉得，我不是才刚吃饭，才刚吃完一碗面，或是刚吞了一个面包，怎么那么快又饿了？这个其实就是营养不够哦。如果说你有把就是蛋白质的含量提高加进去你这一餐里面的话，因为蛋白质的消化速度比较慢，它比较能够启动饱足讯号，你就不会那么容易觉得啊，我不是才刚吃完怎么又饿了。除了蛋白质之外呢，蔬菜也是非常重要的。蔬菜在饱足感这边可以带来什么样子的作用哦？首先，你把蔬菜吃进去之后呢，膳食纤维会在胃里面吸水，它就会增加食物的体积，就能够帮助延缓胃排空。那部分的纤维在进到肠道之后，也会被肠道菌相利用哦，就会产生短链脂肪酸。这个东西呢，可以帮忙降低饥饿感，然后延长饱足感。不过刚刚讲了这个在杂志里面刊登的最新研究哦，50%的蛋白质比例其实是非常高的，一般我们其实不需要吃到那么高。过去也曾经跟大家讲哦，蛋白质一天的摄取量，比方说如果你是60公斤的话，就一般正常的活动大概乘以 1.1， 所以一天大概是66左右。那你应该是平均分配在三餐里面哦，就早餐、中餐、晚餐20、20、20这样子去吃，这样子你才有办法让身体好好的吸收你吃进来的这些蛋白质。你一次给太多，它其实是浪费掉的。所以关于研究里面一餐来到50%的高蛋白比例，这个是纯属实验设计。日常饮食更重要的是比例均衡跟可以持续做下去的，所以大家还是要掌握2:1餐盘的比例，半盘的蔬菜、1/4的蛋白质、1/4的淀粉作为基准，让饱足感更稳定，也能够减少血糖大幅的波动。那如果下午容易饿的话呢，可以来一杯蛋白饮哦。那有些人这个健康意识比较高，会特别去找健康

康餐盒，现在这样子的业者也非常多，但是还是要注意一下里面的配菜。有的时候你会发现里面有地瓜啦、玉米，看起来健康，但是地瓜、玉米、南瓜都是全谷杂粮类，它不是蔬菜，所以如果同时又有米饭的话，这个健康便当的整体淀粉比例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如果这个店家可以客制的话，不要忘了，可能可以把地瓜、玉米其中一个换成叶菜类或菇类，让它的蔬菜比例是比较提高的。

吴家辉的歌声，肚子饿了。在国一北上52.3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外侧车道有掉落物。国一北上92.5公里也是有掉落物，这里是竹北出口前篮子掉在路间。台北市的建国高架桥往南，在民生东到南京东之间的内侧也有篮子掉落。台64线往东0.6公里，在八里出口前两辆小客车的事故。0800-000-123，这是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不要忘了告诉警广。接着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Karen 莫文蔚。这首歌的词曲创作同样来自刚刚的伍家辉，是伍家辉跟李兆雄合作的歌曲。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日本熊本县当地时间昨天下午4:27发生规模7.1强震，最大震度7，大型购物中心永旺梦乐城熊本发生爆炸并局部坍塌，造成2名20多岁女子不幸身亡，另外8代室友1人因房屋倒塌而丧生。熊本至少有45家医疗机构受损，出现停电、断水与医用气体供应设备损坏的情况，自来水也变得浑浊。熊本市政府呼吁民众暂时勿饮用自来水，并在多处供水站提供水袋等物资。JR 九州表示，九州新干线今天从首班车起全线暂停运行。为了保障遗嘱自由，立法院会昨天三读通过民法修正案，删除兄弟姐妹特留份规定，新法自公布6个月后施行。记者林雨辰报道。
2: 现在的社会多以小家庭为主，

0: 手足之间的关系不如过往紧密。许多单身或顶客族过世后，部分的遗产需强制分给久未联络的兄弟姐妹，导致家族争产的纠纷频传。为此，地法院通过民法第1223条的修正案，删除兄弟姐妹享有特留份的规定。参与审查的立委林倩琪说，
1: 当事人自己最了解谁陪伴自己照顾自己，也最清楚谁在离世后财产要留给谁，那只要没有侵害配偶、子女、父母等具有密切抚养与生活依存关系的基本保障，国家就应该尊重个人的选择。今天的修法使我国在民法亲属保障与个人自由之间、个人自主之间建立更符合现代需求的合理平衡。
0: 根据现行民法规定，兄弟姐妹是第三顺位的继承人，在遗产上享有应继份及特留份，其中特留份为应继份的三分之一。由于这次的修法只删除特留份的部分，未来如果被继承人没有留下遗嘱，生存的配偶仍需跟被继承人的手足依法分配遗产。金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夏季新冠疫情急剧升温，上周就诊人次倍增，还出现本季最小重症个案。南部一名八个月大女婴全身抽搐，眼睛上吊，急送加护病房。疾管署预估疫情高峰将提前到八月中，单周就诊人次将突破50,000人。记者尤若纯报道。
3: 新冠疫情连续七周上升，上周就诊人次突破10,000人，翻倍成长，也造成42人重症，2人死亡。南部八个月大女婴虽然年纪已经可以打新冠疫苗，但来不及打，重症住进加护病房。另外还有一名70多岁的妇人，虽然去年10月打过疫苗，但保护力随时间下降，也确诊新冠。尽管用了抗病毒药物，但2天后仍不敌病毒，重症死亡。疾管署署长罗宜均表示，新冠高峰将提前报到，疫苗要打要快。
4: 目前疫情的预估会比先前讲的这个八月下旬到高峰会稍微提前一周，大概预估在8月16这一周会到达最高点，这个单周的就诊人次大概会到5.1万左右，之后会进入可能1-2周的高原期，然后等9月上旬的时候再开始会有明显的一个下降。我们还是呼吁民众要打疫苗。
3: 新冠疫情升温也带动疫苗打气，上周打气三倍成长。疾管署表示，目前库存还有43.7万剂，上周已经配发2.8万剂，包含北市的6000剂，本周还会配发8万剂，库存足以应付到九月中。疫苗、药物还有快筛的相关资讯，可以上疾管署新冠防疫专区或打1922防疫专线查询。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新北市中和区发生公公砍杀媳妇上百刀致死的凶杀命案，检警迅速将犯案的66岁张姓男子逮捕，讯后依杀人毁损尸体等罪嫌向法院申押。新北地院漏夜开庭，昨天凌晨裁定收押请见。记者李明宗报道。
5: 34岁的被害女子因丈夫在中部工作，原本带着女儿和公婆同住，双方经常因为生活习惯和小孩管教问题发生争执。据了解，被害女子后来搬离住处，白天由公婆代为照顾女儿。案发当天，女子到公婆家接小孩，又和66岁的张姓公公发生口角。张姓男子持刀一路追砍女子，造成女子失血过多，当场死亡。警方获报，迅速将男子逮获。法医事后相应发现，女子遭砍杀了上百刀，头颈几乎分离，血迹喷痕高达1公尺，犯案手段凶残。男子警讯时一度否认杀人，检方讯问之后认为男子涉犯杀人、毁损尸体等罪嫌，涉嫌重大，并有逃亡灭证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新北地院漏夜召开申押庭，男子当庭坦承杀人。合议庭认为男子有涉犯重罪、逃亡灭证的羁押原因，同时审酌他侵害生命法益，情节严重，有羁押的必要，因此裁定羁押2个月，并禁止接见同心。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6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5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7: 快乐是什么？
8: 安全就是快乐。
7: 嗯，让我们一起
9: 快乐安全行。
10: 等等要去见我亲爱的茉莉公主了，去旁边花店买束花送她吧。
11: 哎，等等，阿拉丁，你前面的车正在减速，哎，你还在看花店？
10: 别紧张了，要是真的出事，我不是还有你，我可以许愿啊。
11: 我能实现愿望，但我救不了你分心的那一秒。前车刹车，变换车道，突然停下来，那都是一瞬间的事，哎。
10: 那我该怎么做啊？
11: 眼睛随时注意前方车况，前车的刹车灯及方向灯，保持适当安全距离，预留反应时间，这些比任何愿望都重要。
10: 我懂了，原来真正的魔法是专心开车啊。
11: 没错，道路上没有重来见，只有一次机会。
12: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开车请专心，少一份分心，多一份安全。每一次分心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危险，道路上只有你自己才能守住平安，安全到家。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7:38，这里是 FM94.3 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我是 Elsa 艾尔莎。先给你排除的消息，首先国一北上92.5公里竹北出口前掉在路肩的篮子排除了，国一继续北上52.3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外侧的掉落物没看到喽。台64线往东0.6公里，这边是八里出口前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已经离开。新北市的新庄区中央路跟中华路三段口这边号至四面不亮。市区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中正桥到师大路，往北方向新店端到西周街，环河快速道路往北桂林路到忠孝西路开始车多了。

现在国一南下五堵到汐止系统车速不到50，南下的桃园到内坜40公里，过了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不到30，中坜转接道一到中坜转接道二以及湖口服务区到竹北都不到50。国道一号往北的方向，中坜到中坜转接道一50公里上下，桃园到林口30公里，五股转接道到三重不到50，过了三重到台北20左右。高架路段在汐五高架往北，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不到5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方向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30到40的车速。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车速不到60，北上新竹系统到宝山交流道以及三鹰到土城、中和到新店同样不到60公里，过了新店到木栅休息站不到40，木栅到南深路出口50左右。

潘越云的歌声，谢谢你曾经爱过我。这首歌收录在1986年所发行的专辑叫做《旧爱新欢》。据说这张专辑呢是开了华语音乐的先河哦，就跑到美国去编曲跟录音，也引领台湾的流行音乐走向另一个更为辽阔的新天地。那说到潘越云呢，他是滚石签约的第一个艺人，不久之后就因为《天天天蓝》这一首歌引起巨大的轰动，成为滚石旗下罗大佑跟李宗盛的音乐人最器重的女歌手。潘越云有非常多的经典名曲哦，比方说刚刚讲到的《天天天蓝》，《野百合也有春天》，你是不是哦？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台语歌也有哦，像这个《纯情青春梦》，《经历这条路》，都是他非常经典的作品，是1980年代很著名的歌手之一。那刚刚听到这首歌曲《谢谢你曾经爱过我》，是郑华娟的词曲创作。郑华娟不光是词曲创作者，她也是歌手，还是作家。而2年前，她也拿到了第35。

届金曲奖的特别贡献奖。等一下听到的就都是郑华娟的创作。新北市的淡水区民权路187下往台北开始车多了，新庄地区中华路就在中央路三，新庄区中央路跟中华路三段口号至四面不亮，是因为台电事故停电，现场正在抢修。国道5号南下30到45公里是头城出口前到罗东出口前的外侧进行移动性的施工。那在台68线往东竹科出口也加入车多的行列。

0: 而作为这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太委屈一推出之后立刻成为了桃子的代表作，而这首歌曲毋庸置疑也是华语的经典情歌。
1: 晴天、阴天、下雨天，哼，今天到底什么天？
0: 7:52了，今天到底什么天？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请到的预报员是张晨晨。Hello， 晨晨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环境随着东南风，水汽还是比较多一些。在东南部跟恒春半岛，整天不定时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那午后的话，在西半部地区跟宜花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山区对流发展的会比较旺盛，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外出请携带雨具备用，留意午后天气的变化。那气温的话，在东半部高温大约32-33度，西半部普遍可以来到33-35度，桃园以北还有中南部内陆地区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天气闷热，外出请记得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陈传，谢谢，
2: 不会，
0: 拜拜。在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以及往西方向木栅到万方，车速50公里。那在国道二号这边往东，全线绿油油，有80起跳的速度。往西方向的话，机场系统到大竹交流道是瓶颈点，车速不到60。国道五号南下30-45公里，头城出口前到罗东出口前的外侧移动性的清扫。新庄地区中央路跟中华路三段口号至四面不亮，是因为台电事故停电，正在抢修。

现在国一南下五堵到汐止系统车速30到50，高架汐止端到内湖交流道50公里上下，桃园往南到内坜不到50，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低于30公里，中坜转接道一到中坜转接道二以及湖口服务区到新竹40到50之间。国一北上中坜到中坜转接道二不到60，桃园到林口不到40公里，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车速在20到30。汐五高架在往北的方向，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30到40之间。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50，北上方向的话，新竹系统到宝山交流道、三鹰到树林，还有土城一路到新店在50公里上下。过了新店到木栅休息站30公里，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出口不到50。接着听到这首歌，来自东方不败张琴房《加州阳光》。这一首经典歌曲也是出自郑华娟的词曲创作。

早上八点钟迎接美好的早晨，就从享受早餐开始吧，吃饱后才有力气迎接全新的挑战。大家好，我是苏命苏明恩，出发的路上记得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抵达目的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都不到60公里。